0: 我是李可。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
1: 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
0: 天津滨海西站2期项目建设现场，500多名建设者假期坚守在岗，确保重点建设项目顺利竣工。
1: 9月河北省物流业向好向新态势明显，
0: 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破11.5亿元，电影家让观影假日体验更精彩。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今天是假期复工的第一天，假期文旅数据也已经新鲜出炉，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
1: 假日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了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焕新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京郊微度假等特色场景，激活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活力，打造假日消费新引擎。其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和地区是王府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奥林匹克公园、西单、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和颐和园。
0: 国庆假期，首都舞台流光溢彩，佳作迭出，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68台，2329场，观众约69万人次，票房约2.3亿元。主题展演、精品剧目与大型演出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奉上丰盛的假日文化盛宴。
1: 赛事赋能拉动消费，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推出联名产品圈粉球迷，周边配套多元业态满足消费需求。假日期间，首钢园六工会销售额824.6万元，亦庄开发区 GT 世界挑战赛激情开赛，同步落地美食嘉年华主题活动。赛事期间累计接待观众5.1万人次，带动周边亦庄核心商圈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1.6%。
0: 此外，北京全市各级文化馆、文化中心、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推出阅读推广、非遗体验、文艺演出等各类惠民文化活动986项，1104场，累计参与人次55.26万。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充实多彩的假日文化生活。
1: 国庆假日期间，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79.5亿元。据手机信令和第三方大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市70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
0: 假日期间，惠策惠企撬动金秋消费，国补政策扎实推进。假期前6日，相关补贴商品销售11.15万件，实现销售额4.34亿元。汽车以旧换新红利持续释放，假期前6日累计收到汽车以旧换新申请1268辆，预计补贴资金1686.33万元，预计实现新车销售2.84亿元。西城区发

0: 放惠游西城百万消费券，惠民让利，激活街区消费潜力。通州区大运河音乐节暨双节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商户，焕活运河沿线消费。
1: 京郊漫步激活体验，门头沟区斋堂山地徒步路线，顺义区五彩浅山滨水登山步道，房山区的周口店休闲绿道环线，怀柔区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林间步道等郊野徒步路线热度攀升，带动了沿途时令水果采摘、农产品销售等配套消费升温。据线上平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线上采摘订单消费额同比增长 12.5%。
0: 昨天，北京八大火车站预计到达旅客95万人次，夜间11点后预计到达10万人次。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出租车、网约车也加强循环保障，让所有返程旅客安全有序、顺畅的到家。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晚上9点多，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人流正一波接着一波涌入，刚下火车的旅客拖着行李箱顺着指引就直接走进了地铁站台。正在候车的旅客方女士告诉记者，
3: 去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又到了苏州，今天刚回北京，正好家里的人一起，然后就选择坐地铁回家，一共就3站地还是4站地，很快就到了。
2: 假期最后一天，地铁北京南站的进站客流达到19.5万人次。为了让夜晚抵京的旅客也能顺利回家，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都加车保障至4日凌晨的2点。京港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站长陈思介绍，
4: 晚间车站呢会根据铁路列车的实际到达的情况进行运力的调整，同时车站也自己制作了这个便民指路便签和综合信息指南卡，方便乘客进行换乘。
2: 除地铁外，夜班公交也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选择。记者来到北京南站南广场地面的公交站台，在这里候车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队。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第8运营车队服务运营队长张磊说，
5: 1024路从23点是凌晨2点左右，一共备车2部，也是根据列车到站的客流情况随时投入。
2: 10月7号，北京市八大火车站预计到达旅客95万人次，晚上23点后预计到达10万人次。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7号晚全市还累计投入4000辆次巡游出租车和1000辆次的网约车线下保障车队，参与机场、火车站的接驳保障。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丰台运输管理分局王亮介绍，
6: 像北京南站23时之后呢，有23000余人到达，我们在组织了3家出租企业、700辆出租车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调派了500辆党员车队的保障车辆，一共1200辆次的这个巡游出租车，在北京南站的南北出租调度站进行循环的保联保障。
2: 今年市交通委还充分运用技术手段优化保障效果，一方面利用监测和调度系统实时监测运力，一旦出现缺口圈车优先派单等举措马上跟上，另一方面对站场区域的路网情况进行监测分析，推送给参与保障的驾驶员，确保接驳运力能够快速进场。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京津冀3地记者在假期走进各自城市最火热的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来听3地记者的报道。
4: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7: 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8: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9: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1和第2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技艺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10: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11: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

0: 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1: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2: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3: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4: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2: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4: 那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5: 你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嗯。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3: 厚重的工业技艺、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798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0: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6: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啊，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有个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3: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7: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些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
8: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在北京首钢园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连日来，北京广播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多个点位，来听他的报道。
9: 欢迎德约科维奇。
10: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1/4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11: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50%，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10: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12: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10: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13: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

0: 金七首钢圆，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圆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1: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0: 赛事运营方京世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2: 球迷

0: 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1: 这个国庆假期在河北省体育消费也是热力全开，看比赛、逛市集、游景区，赛场竞技与配套文旅活动同步展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新动力。

0: 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骑手驰骋于林海叠翠的山间赛道，在竞速中感受崇礼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风光。阳原县的京津冀泥河湾徒步比赛，600余名徒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一场文化体验与生态观光的全民健身盛宴。
1: 一路上风景也挺好，然后观众们也特别热情，希望全民都能加入到健身这个行列中来。
2: 我们来自北京，来这里来参加徒步大赛，那个特色小吃非常好吃，来点个蛋
3: 糕也非常好吃。
0: 青少年是参与赛事活动的重要群体，一人参赛，全家出行。在石家庄、邯郸等地，街舞比赛走进商超，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河北省选拔赛，1000多名选手齐聚正定。邯郸市青少年 U18 足球比赛丹青超总决赛，足球小将们上演巅峰对决，点燃城市运动热情。
4: 来这儿看丹青超，现场氛围特别燃，足球少年看起来非常有冲劲，非常热血，第一次感受到邯郸的这些文化底蕴。
0: 在衡水，近2000名群众选手以广场健身舞、健身操等比赛共庆国庆佳节。
5: 京津冀热点观察，
6: 从总要打卡京津冀到三地皆不虚此行，全域协同借助游客期待。国庆黄金周，京津冀文旅一体联动，三地同步上新特色场景，共同接住八方游客的出行期待。从首都厚重文脉到金城烟火街区，再到燕赵山河古意，游客奔赴而来，三地用丰富供给与暖心服务，完成一场跨越区域的双向奔赴。
7: 北京以红色资源、中轴线文化、秋日市集打造多元体验，红色研学、古都漫步、创意市集并行，让游客读懂首都的历史底蕴与城市烟火。根据金云的报道，天津紧扣天天乐道，京津有味文化品牌推出100余项假日活动，五大道西北角优化交通疏导与现场值守，金街、明园广场上演快闪演出，古文化街非遗展演，济州长城国潮游园轮番登场。

0: 2027年下半年竣工交付。这个国庆假期，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岗，用日进一步的方式确保重点建设项目顺利竣工。从昨天开始，玻璃幕墙安装工作启动，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滨海西站位于新区西北部，紧邻海洋高新区，是金秦和正在建设的金维京滨重要站点。二期工程主要是交通控制中心、客运楼等，明年就要建成。

0: 假日期间，记者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了解企业在新区如何实现蝶变新生。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前不久，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战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2: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

0: 天津分公司在内的物流企业国庆假期持续运转，1200多家国际货代企业、141家网络货运企业和约4万名快递员共同保障假期物流畅通有序。
1: 最后来关注两则简讯。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国庆档落下帷幕，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7号20点14分，2026年国庆档大盘票房11.56亿元，观影人次3176万。由陈思诚执导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以4.2亿元领跑票房。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2: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3: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

0: 它是一个15万平米的这种单盖的业态呢，也包括的是商业，有产业办公，还有这个酒店，是一个多元素业态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您也提到了非标商业，这也是现在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商业模式，就不是标准的商业模式，大家传统印象中的，比方说用了很多的我们的工业遗存的，我们有这样的非标商业，有更多的跟我们的体育啊，跟我们的这个山体融合的，包括有很多主理人业态的，这些都叫非标商业啊，包括我们电台周围啊，就是我们广播电视台对面的，我们非常大家著名的那个友谊商圈，现在也是一个非标商业的我们一个新的业态，包括糖谷啊等等的都叫非标商业。所以您看，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提到了我们现在副中心的商圈，您能跟我们说说去首开龙街，它能体验跟什么样的其他的商圈不一样的感受吗？因为副中心现在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商圈。
0: 嗯，是，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孕育在中国宋庄小铺这种艺术文化商圈里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项目的定位的时候呢，也是做了这个很长很长的内部的讨论和这个激烈的这种辩论，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商业综合体，在副中心往北，在通州，在宋庄，在小铺这个地方。刚才可能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像糖谷也做微度假，但是它有什么呢？它有山，
1: 对，
0: 它有山，它有潭柘寺，有这种天然的，
1: 对，
0: 天然的自然自然文化。阿那亚它也做这种度假，但是阿那亚有什么呢？它有海，它有沙滩。然后我们就想，那宋庄有什么？宋庄呢，还是要依托于中国宋庄这块金字招牌。这块招牌呢，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宋庄有人
0: 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可能从艺术家层面呢，有超过10000名的艺术家，每年的展演活动包括有好几百家的艺术馆，然后每年呢还有这种

0: 啊，就是世界级的一个艺术级的这种轴线，但实际上它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短板，就是什么呢？内容足够多。为什么内容足够多？因为艺术家足够多，创作足够多，内容足够多，但它的场景不足。叫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总有一个让我能停下来，能够走进去啊，然后甚至再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和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场景，它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它太散了。
1: 嗯，对。
0: 那所以我觉得咱们首开龙街这次。他开在这个选址，首先我觉得，哎，这是可能是这个领导非常有眼光哈，就这样，他选在了我们徐淞路的一个门户节点上。那这个门户节点实际上就是补的就是让人停下来，
1: 嗯，
0: 然后那个走进去再住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那我觉得龙街呢，因为他刚才那个王总也介绍了啊，它是一个这种内部是这种步行化零高差。嗯，进人尺度非常好，我们从大街上可以直接就走进去了。
1: 嗯，
0: 那这种进人尺度呢，其实就是能够让人这个就是先停下来，我可以把我自己所有的停车、看展、餐饮，对吧？包括书店、咖啡、演出、住宿的这些集中性的、确定性的这种服务的这个需求可集中补齐。录制之前，我跟朱琦老师也说，我说其实我第一次来宋庄的时候是没有踏实的感觉的。虽然我知道这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有趣、非常冒险，但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让我先落下来。
1: 嗯，
0: 但是龙街给人。那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先心定下来的感觉，因为它集中性商业，它什么都可以有。即便没有艺术家，我还没有找到艺术家，但是我可以先落在这里，然后有了，哎，住下来以后，就是把第一次来的人我先稳稳的接住，接住了以后，我们再决定往哪块去深的去逛。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龙街能为我们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价值。其实我来宋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但它的开业这几个月的变化给我自己个人的这种感触都是非常深的。到宋庄来，它其实 无外乎是两种玩法。在龙街开业之前，当然也是大家的一个普遍性的玩法，就是探秘式的，拐个角我就看见一个，哎，小猫的咖啡，我说又拐个角我又看见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的餐厅哈，就是很有新奇性。现在我们龙街开了，我们先把我们的集中性的确定性的需求和服务补齐，那现在酒店还没开是吧？可能很快。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去找我们的这个哪里有好的展览、好吃的。
1: 哎，我想问问我们生活工作在这里的我们的创始人和主理人啊，来你们美术馆啊、店里消费的顾客都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吗？来，张毅，
2: 我觉得肯定是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宋庄来讲肯定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变化，因为之前的宋庄可能会给人更多感觉是一个艺术小圈层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对
2: 啊。但是随着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商业进驻进来，就像何总刚才说的，大家可以停留在这儿，它会变成一个更多的不管是对于宋庄周边，或者对于通州区，甚至对于整个全北京市都是一个市民文化文旅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的打造会肯定会让宋庄越来越好。
1: 哎，我们来问问朱琦，我觉得吃饭的人群，因为过去我到宋庄吃饭，经常就是这家店，我可能是朋友推荐特别好，或者有艺术家说我们晚上就爱在这儿聚餐，来吧，然后就去了。但是现在是不是有更多的去商业街区的游客也会进驻到这儿？
3: 这段时间会很明显的，我们在那个店门口会发现，哎，有好多就是外来的这个游客过来，然后他们也会就是一边在闲聊，就说，哎，这个原来这里的小巷子里有这么多的有意思的店。
1: 嗯，
3: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龙街把这些游客从外面引进来了，让大家对宋庄有一种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去进入宋庄和了解宋庄。
1: 就它不是说我就是慕名而来，宋庄是艺术小镇，我来的艺术爱好者，他可能来的更多的

0: 也是设置了它画材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在地下设置了一个烟斗的一个美陈街区的这个框架呢，打造了一个画框，这样的话
1: 对吧，向上有一个烟斗，
0: 对对对，然后在人可以就是消费者呢体验呢，可以在画中游，在画框中可以这个 cos 一下梵高老师的这个本人，然后这是北侧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然后往南到了黄色那就是向日葵，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叫跨层艺术装置，从 B1 拔地而起，一直到一层室外的这个连廊，让大家打卡。那么到了白色呢，就是到了这个莫奈的睡莲，也是有一个大型的跨层装置，有一个大的莲藕，也是从地下生长出来，作为这个打卡的这种美神点位，以及最后蓝区是这个围绕着影院做的这个星月夜。这幅画，然后也是梵高老师的代表作，然后也是围绕着蓝色主题跟影院，我们叫蓝映像。地上呢也是这回邀请到原来宋庄，在宋庄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于山范宽老师做的这种美陈展，让于山老师呢专属为龙街呢创作了五幅原创国风的这种水墨画，然后分别叫过山门、中秋月下、千灯会、村里人，还有看展览，并且呢把这些艺术展，把这些美陈跟建筑本身做一个结合，因为我们不希望说画展是孤零零的挂在墙上，我们希望它是生长出来的，跟建筑融为一体，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有参与感，有互动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艺术不能是光是墙上的一幅画，它是要走进普罗大众，要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中，让小孩、老人还有年轻人这个都能喜爱，都能体验。项目中呢也是提到了我们叫内部有一条就是内街叫做竹里人山谷，我们内部称它为竹里人山谷。为什么叫竹里人山谷？一个是它很狭窄、狭长，它的这个左右面宽呢并不是很开放式，尺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条山谷里呢也集中了26户这个竹里人业态，然后这些业态呢都是一些围绕着艺术品设计创作以及艺术品文创作为落位布局的这种商户，他们呢既售卖他们的原创艺术品，而且他们的店铺呢都非常有意思，进去以后都像一个个小型艺术馆，既能有消费场景的体验，又能结合看展的体验。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联动了这个艺术高校啊，我们有3-4个点位是可以做随机写生路人体验，现场为大家作画，然后大家呢也能够观摩他们的创作现场，然后也可以呢拿到一幅自己的这个素描。
1: 看到那个艺术季有一个新闻我是特别感兴趣，我们宋庄13家艺术馆和26家餐厅连在一起，我们的新闻里也报了去了宋庄的这些艺术馆、这些美术馆，然后我们拿着票根，这也是票根经济的一种形式，我们去到餐馆甚至去到有些业态它都是可以打折的。何总，我们今年的这种票根经济我们做了哪些，包括哪些有趣的展和我们有趣的这个美食是融合在一起的？
2: 是这样的，就是

没有深度沟通，说持票根儿，你们就可以享受这次餐厅艺术推广季的特惠套餐。有些没有特惠套餐呢，他可能会专门给我们出一个两个单品是有这种特惠的折扣的啊。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你看，像在大红大紫，这个是在我们通州区的东南亚菜里头排行榜第一的一家泰国菜，在他们家就餐满额还是可以享有声音艺术博物馆的门票的。所以基本上你吃完饭，然后拿着他们家的这个就是赠送的门票，还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声博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展览。同时包括像我们福瑞的这个

0: 收支的这样的一个，
1: 所以有的是我们拿着门票去就餐有折扣，有的是我去那儿就餐，我可以免费得到这个
0: 门票，是的，都不太一样，
1: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我们宋庄艺术小镇这个京津冀的非常有特点的艺术聚集区啊，我们在这个金秋刚刚过去的中秋十一整个长假的一些新的亮点和大家做了一个展示，我们的几位主理人也在现场。那到底宋庄有什么样的魅力？未来宋庄怎么样为更多的主理人做好服务？包括新的商业业态怎么样让宋庄这座传统的有30多年的画家聚集区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宋庄艺术小镇，这个在北京、在京津冀乃至在全国都独一份的特色小镇，在这个金秋迎来了最新的商业业态，首开龙街正式对外开放，10万平方米，近百家品牌，28家北京首店，17家通州首店，无围墙式的开放式街区，五幅世界名画，5大主题产区，让这个运河文化生态美学栖息地的新商业街区成为了宋庄金秋的亮点。同时，一年一度的宋庄艺术季也在金秋绽放着独特的魅力。在协同发展之路上，怎么样让更多的艺术家认识到宋庄艺术小镇的魅力，感受到艺术产业和艺术商业的融合？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一起走进宋庄艺术小镇。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高朋满座，请到了5位嘉宾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第一位是北京宋投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何春叶，何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2: 第二位呢，也是北京首开宋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子乔，王总好。
4: 哎，大家好。
2: 第三位呢，是我们的树美术馆的执行总监，福瑞宠物公园的创始人张一，张总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哎，大家好。
2: 还有我们的美食主理

0: 的策展。那其实数美术馆每年在宋庄艺术季期间带来的展览都是精心策划的。那像从前几年的我们叫宋庄搭子，当时有一个展览，然后到今年的双个展，其实美术馆这几年的展览和在艺术节期间的一个呈现，其实包括在合作艺术家的选择上面，都会倾向于更加具有视觉美感的一个展览。就是我觉得也是宋庄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它的艺术氛围会更加倾向于大众化和生活化。那其实我们美术馆也是从这几年也是敏锐的抓到了这个点。那当然呢，就是美术馆的它的展览肯定要有很多学术的支撑和学术的要求，但我们也在思考不断的思考怎么能让艺术不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事情，而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能够让更多来的游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审美体验。这也是我们美术馆这几年的艺术季期间一直在主要去做的一个展览方向。
1: 您看除了数美术馆以外，张一还有一个身份叫福瑞宠物公园的创办人。这美术馆加宠物公园看着是很跨界，但是很多艺术家的确都喜欢宠物，包括去宋庄的朋友，他也是希望自己的宠物有一个这样宠物友好的空间。
0: 他是我们福瑞宠物公园，它是一家宠物公园，同时它有很多宠物服务的业态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小的活动，比如像小狗的生日会小狗的运动会等等然后我们是一个大草坪上的一个狗狗和养狗人的一个社交场所，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它。
1: 同时其实有点像刚才子乔总说的，我们包括那个何总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宠物友好在逛街的时候我们宠物放到哪里它可不可以就搁您那儿，还是说它的那个宠物主人也得毛孩子的

0: 个展览放在我们的空间里，也吸引了很多的艺术家来参与，包括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然后我们也是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1: 嗯，哎，我觉得嘉奥说的这点特别对，就原来我在宋庄的感觉也是很分散，也有朋友在，也有很多的主理人的朋友在，有时候去的时候真的他有的在小铺那条街的话，在那个还算徐松路那块还算是比较核心的，有些就散步的更远了，尤其是工作室啊，他有的可能店在这儿，工作室就在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所以现在刚才嘉奥说有一个比较聚集的地方了，有一个商业的依托了，又能吃又能玩又能看展，他还真是一个抓手啊。也跟何总来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说宋庄的核心是人，是艺术家，包括很多的主理人商店，现在甚至我们的龙街，我们新的商业业态，它其实需要释放的也是我们这种艺术家的气质。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主理人，他是不是各有各的故事，他们是不是我们宋庄最大的一个财富和最大的旅游名片呢？
2: 我觉得宋庄是一个充满了吸引很多喜欢冒险的人到这里来的这样的一个很有磁场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选的这个餐厅呢，实际上是有两种，一种它就是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自己开的，还有一种呢，它可能就是普通餐饮人，但他非常的热爱艺术，也愿意和艺术结缘哈。你看，像刚才您说的，像我们这个院子里的美食，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苹果树下艺术餐厅，这个其实是一个老牌的艺术餐厅，
1: 对，
2: 它以前是就是店家就是这个自己也创作，慢慢在自己的小院里头呼朋唤友，大家觉得、哎、这地方不错呀，慢慢改造成了一个艺术餐厅。今年呢，正好是他的这个店的18年的这个周年店庆，然后在他的店庆这块，他也上面有一个这个艺术大家的这个邀请展，所以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去那边去看他这个展览。主理人就是也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实际上最早我的这个餐厅是因为艺术家而起来的，那现在呢，不管就是说艺术家这个就是他的情况好还是不好，我随时都愿意艺术家再回到我这里来，我给大的折扣，你要处置我是那是咱普通人想象不到的折扣。他就说这是一个互相滋养和反哺的过程，就让我非常感动，像这样的人在宋庄非常的多。那同时呢，你看像这个美娜餐厅，刚才张老师您提到的苏青老师和米娜老师，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员是有一种这种
1: 很多是聋哑人，
2: 对，聋哑人，然后
1: 听障人士
2: 、但是他们的服务一点都这个就是这个说标准不降低的，非常的温馨和温暖。我也是他们家的会员，就经常会过去。
1: 我也是，尤其下雨的时候，他那个玻璃的那个屋顶啊，听着雨声是很有意思的，
2: 对，是非常惬意的。然后呢，也还会有像常德派啊，它是一个湖南米粉店，
1: 对，
2: 但是老板呢是以前 4A 公司的一个非常高管的这样一个广告人，就是李奥贝纳出来的，
1: 反正可以去嗦粉，
2: 对，嗦粉味非常好。然后还有像一个鲁大叔，我是第一次在他们家是街边买他们家的卤肉饭啊，就是卤的猪蹄啊，卤的什么，就跟那个老板去聊的时候，好吧，是我们 CVD 这边出来，以前是一个金融精英，宋庄其实承载了一堆有梦想有理想且非常高能量的这样的一群人，我说这个是宋庄的魅力，好玩的地方其实非常多啊。
1: 对，包括您刚才提到那大红大子，他也是音乐人去主理的，
2: 没错。然后那个像秦思源老师，然后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声音的这些展览，会收集北京老北京的声音啊，这个走街串巷叫卖的声音，然后还有就是新疆的这种就是少数民族当地的一些这种语言类的哦，就让我们觉得是这也是国内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以声音为主要元素的这个博物馆，也非常大家就是推荐大家能够去看一看听一听啊。
1: 反正宋庄有非常多的艺术馆，大家可以去逛一逛。何总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你看刚才我们说30家的餐厅，
2: 对，
1: 那这个13家的艺术馆也跟大家稍微来推荐一下。
2: 好呀，
1: 那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2: 非常值得去感受。对，我们这13家博物馆在这个国庆期间基本上都是正常开放的。宋庄美术馆它临时并馆，有几个展览我想推荐一下，有一个叫尚能当量的这个美术馆，它今天其实此时此刻正在开一个展。

0: 是宋庄未来性更多艺术家入驻的，包括给他们以后更多的上升的空间啊。说到我们年轻的艺术家，这次我们的银冠艺术啊，我们的宗旨就是要把很多华人，刚才嘉奥也说了，要把伦敦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引到宋庄来，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首先我们在海外有合作200到300位艺术家长期的这种合作的资源，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国内的市场进行一些探索。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合作的艺术家，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放到伦敦进行展览。在伦敦也合作了一个画廊，我在这个画廊也做了3年的策展人。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国际之间的交流活动。
0: 所以嘉奥之前还是在伦敦工作的，主要是做画廊的工作，也是在做国内和英国啊，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更多的画家之间的交流，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你在国内的创业啊，这是算是第一家吗？
1: 对，这个算是我第一个在国内的艺术的创业项目。
0: 还有别的呀？
1: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工作经验，包括一些年轻人的热情的。那宋庄我们也说，艺术家的工坊是特别的分散啊。虽然现在有了首开龙街，但是我们依然有宋庄艺术季这样一个好多年的抓手啊，一直在吸引着大家。那我们后续在11之后，我们整个金秋我们怎么样玩，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美食，刚才说到那么多的活动啊，包括集章啊、打卡等等啊，都融合在一起，让大家能够把宋庄当成一个家都玩起来，而少去很多自己去寻找、自己去找攻略的这种麻烦呢？因为现在在京津冀的很多文旅小镇的打造当中，便利性和整体性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就是各位游客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中国宋庄景区的这个南区的游客中心，
0: 就是领一张地图是吧？我看上面能盖章。
2: 对，然后呢，这个上面的进一家，然后其实不用消费，
0: 就是赶紧盖个章。
2: 对，三个盖章去在白的地方盖好章，然后呢，盖好章以后就去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的前台兑换一个这样的冰箱贴。这个冰箱贴也是我们这次定制的，当地的这个餐厅有更多的赋能。
0: 你到一个地方，我希望有一个东西带着我走，有这样的官方的地图。
2: 对，
0: 然后我呢拿这个地图去集章，正好像是一个导览一样，带着我把很多的路线
2: 就
0: 能够不要错过。所以有的时候集章真的不是为了说这个章本身，你说这个章回家我有时候就不要了，但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
2: 对。是的。
0: 所以您看宋庄现在有

0: 开幕，然后到了10月中旬可能就结束。今年呢，其实我们的艺术季从8月份就开始了，我们8月份就开始像做餐厅艺术推广季，做悦动野猫赛北京首站，然后还有就是落日音乐会，覆盖学术展览、文旅消费、产业赋能三大板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公共艺术开放日，院子里的美食、餐厅艺术推广季、打卡集章，还有这些市集的这个推广活动。
1: 我们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和我们的主理人哈，到底这个推荐一下您生活的宋庄，包括你们生活在宋庄，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张一，
2: 我觉得宋庄是一个你很难，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学，一直是学艺术出身嘛，然后包括我在上。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
1: 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
0: 天津滨海西站二期项目建设现场，500多名建设者假期坚守在岗，确保重点建设项目顺利竣工。
1: 9月，河北省物流业向好向新态势明显。
0: 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破11.5亿元，电影家让观影假日体验更精彩。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今天是假期复工的第一天，假期文旅数据也已经新鲜出炉，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

0: 假日期间，惠策惠企撬动金秋消费，国补政策扎实推进。假期前六日，相关补贴商品销售 11.15 万件，实现销售额 4.34 亿元。汽车以旧换新红利持续释放。假期前六日，累计收到汽车以旧换新申请1268辆，预计补贴资金1686.33万元，预计实现新车销售 2.84 亿元。西城区发放惠游西城百万消费券，惠民让利激活街区消费潜力。通州区大运河音乐节暨双节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商户，焕活运河沿线消费。
1: 京郊漫步激活体验，门头沟区斋堂山地徒步路线，顺义区五彩浅山滨水登山步道，房山区的周口店休闲绿道环线，怀柔区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林间步道等郊野徒步路线热度攀升，带动了沿途时令水果采摘、农产品销售等配套消费升温。据线上平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线上采摘订单消费额同比增长 12.5%。
0: 昨天，北京八大火车站预计到达旅客95万人次，夜间11点后预计到达10万人次。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出租车、网约车也加强循环保障，让所有返程旅客安全有序、顺畅地到家。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晚上九点多，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人流正一波接着一波涌入，刚下火车的旅客拖着行李箱顺着指引就直接走进了地铁站台。正在候车的旅客方女士告诉记者，
3: 去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又到了苏州，今天刚回北京，正好家里的人一起，然后就选择坐地铁回家，一共就三站地还是四站地，很快就到了。
2: 假期最后一天，地铁北京南站的进站客流达到19.5万人次。为了让夜晚抵京的旅客也能顺利回家，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都加车保障至4日凌晨的2点。京港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站长陈思介绍，
4: 晚间车站呢会根据铁路列车的实际到达的情况进行运力的调整，同时车站也自己制作了这个便民指路便签和综合信息指南卡，方便乘客进行换乘。
2: 除地铁外，夜班公交也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选择。记者来到北京南站南广场地面的公交站台，在这里候车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队。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第八运营车队服务运营队长张磊说，
5: 124路从23点是凌晨2点左右，一共备车2部，也是根据列车到站的客流情况随时投入。
2: 10月7号，北京市八大火车站预计到达旅客95万人次，晚上23点后预计到达10万人次。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七号晚全市还累计投入4000辆次巡游出租车和1000辆次的网约车线。

0: 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1: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2: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0: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2: 那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0: 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1: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2: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1: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3: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4: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1: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5: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1: 赛事运营方京市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6: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1: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7: 这个国庆假期在河北省体育消费也是热力全开，看比赛、逛市集、游景区，赛场竞技与配套文旅活动同步展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新动力。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8: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来自全国20家俱乐部的210名青少年水手，在速度与激情中尽享帆船运动的魅力。作为国内青少年帆船项目高水平赛事，本次大赛设置三大船型的9个竞赛组别。
9: 这是我第一次来秦皇岛，觉得这边的风力条件或者水面条件都是非常棒的，很适合比赛。
8: 在张家口崇礼的富龙滑雪场，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骑手驰骋于林海叠翠的山间赛道，在竞速中感受崇礼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风光。阳原县的京津冀泥河湾徒步比赛，600余名徒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一场文化体验与生态观光的全民健身盛宴。
10: 一路上风景也挺好，然后观众们也特别热情，希望全民都能加入到健身这个行列中来。
11: 我们来自北京，来这里来参加徒步大赛，那个特色小吃非常好吃，来点个赞，
12: 也非常好吃。
8: 青少年是参与赛事活动的重要群体，一人参赛，全家出行。在石家庄、邯郸等地，街舞比赛走进商超，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河北省选拔赛，1000多名选手齐聚正定。邯郸市青少年 U18 足球比赛丹青超总决赛，足球小将们上演巅峰对决，点燃城市运动热情。
13: 第一次来这儿看丹青超，现场氛围特别燃，足球少年看起来非常有冲劲，非常热血，第一次感受到邯郸的这些文化底蕴。
8: 在衡水，近2000名群众选手以广场健身舞、健身操等比赛共庆国庆佳节。
14: 京津冀热点观察，
15: 从总要打卡京津冀到3D皆不虚此行，全域协同借助游客期待。国庆黄金周，京津冀文旅一体联动，3D同步上新特色场景，共同接住八方游客的出行期待。从首都厚重文脉到金城烟火街区，再到燕赵山河古意，游客奔赴而来，三地用丰富供给与暖心服务，完成一场跨越区域的双向奔赴。
7: 北京以红色资源、中轴线文化、秋日市集打造多元体验，红色研学、古都漫步、创意市集并行，让游客读懂首都的历史底蕴与城市烟火。根据金云的报道，天津紧扣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文化品牌推出100余项假日活动。今街明园广场上演快闪演出，古文化街非遗展演，济州长。

0: 方式确保重点建设项目顺利竣工。从昨天开始，玻璃幕墙安装工作启动，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滨海西站位于新区西北部，紧邻海洋高新区，是金秦和正在建设的金维京滨重要站点。二期工程主要是交通控制中心、客运楼等，明年就要建成交付。今天玻璃幕墙安装启动，打胶固定这些关键工序对温度要求高，要抢在11月入冬前完成。抢抓工期进度，国庆假期500多名建设者持续施工。保障幕墙打孔点位精准，引入三维扫描技术辅助施工，进行数据采集核查，通过模型系统自动计算校准打孔等作业点位，确保施工安全。现场加强高空作业监管，组建20人的队伍对高空防护、安全网、玻璃幕墙固定等设施持续巡查。
2: 对场地200多台设备，每次进场之前都会有一个进场检验，每次施工完成之后对这个车辆进行保养，保证这个车辆的状态是安全可控的。
1: 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国庆期间天津南站、武清站站房提质改造项目也正在进行施工图细化设计等工作，其中天津南站已完成招标，计划10月底正式开工，武清站节后就将启动施工招标。
3: 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节后三天工作日8号到10号，北京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3到14摄氏度之间，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需要提醒的是，近期空气干燥，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并及时补水润燥。目前来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1号的夜间到12号，全市还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北风加大，气温下行，一场秋雨一场寒，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继续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假日期间，记者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了解企业在新区如何实现蝶变新生。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前不久，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5: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力，兼顾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雄安后承接大型国家级赛事保障的一次重要突破。
4: 负责本次赛事场馆运维与安保保障的雄安新兴荣利公司2024年初疏解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6: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很着急。
4: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疏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利克服初期困难。

0: 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1: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10月6号，2026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收官。本届车展是下半年北方规模最大、品牌最全的国际车展，展览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7天的展期累计吸引观众71.2万人次。
2: 近日，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现代物流报社联合发布9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分析显示，9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8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1: 进入10月，天津市物流企业持续运转，有力保障了假期物资供应通畅。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3: 中储天津分公司是中国物流集团在京布局的三级子公司，主要从事大宗商品的仓储及物流业务。整个假期，企业近8%。

0: 铁路整体的到发量超过720车，集装箱接近1000个标箱。保证安全生产，园区安装了300多个摄像头，实现作业及仓储区域全覆盖。假期最后一天，针对订单量大、集岗时效强的特点，调度岗位员工及时响应，服务相关物资出库发运。
1: 从生产厂家一直到下游的这个生产企业，就是端到端的，整个把它串联起来，依托着港口，我们的业务更贴近于市场。
0: 包括中储天津分公司在内的物流企业，国庆假期持续运转，1200多家国际货代企业、141家网络货运企业和约4万名快递员，共同保障假期物流畅通有序。
2: 最后来关注两则简讯。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国庆档落下帷幕，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7号20点14分，2026年国庆档大盘票房11.56亿元，观影人次3176万。由陈思诚执导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以4.2亿元领跑票房。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3: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4: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

0: 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1: 听，新山有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凉爽的一个过渡时期，那么寒露就是凉爽向寒冷的一个真正转折点。寒露一到，气温明显下降，露水更冷了，快要凝结成霜。俗话说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就是这个意思。此时我们南方地区秋意渐浓，而北方甚至于有的地方已经能够看到初霜了。寒露时节的气候有两大特点，一是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部分地区的温差甚至于可以超过10摄氏度。第二个气候特点呢是燥，但是此时的燥和初秋不一样，不是温燥，而是带着寒意的凉燥。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寒露时节，自然界阳气进一步收敛，阴气渐盛，人体养生也要顺应这个变化。敛阳润燥，防寒固表，为将要到来的冬天打好基础。我们今天呢，就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楚渊医生，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寒露时节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一场养生之旅。首先我们欢迎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您看寒露至天渐凉，我们今天来一场敛阳润燥安然入冬之旅啊。既然要说到寒露节气了，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它的这个气候特点。您帮听众先讲一讲寒露的名字是如何而来的呢？它和白露啊、秋分啊有什么不同呢？毕竟都是秋天的节气。
1: 对，寒露我们听这个名字，它带一个寒字，就能感受到一份寒意，其实是明显感觉到它温度在下降的这样一个节气。它在我们是秋天里边一个温度急转直下的一个时节。这个名字我们看到这个露字啊，这个露代表一个水气，白露代表着水气的凝聚，热量的褪去，白露只是凝结成了露水，但是它的温度没有变，它只是水。然后过了秋分，气温进一步下降，热量进一步丢失，这个露水慢慢的就会有一份寒气在里头。通过这个寒露这个名字，我们能看到那一滴水上边那个散发的寒气，这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名字能感觉到一份寒意的一个露水带我们到达了这一个更深冷的一个季节里边。
0: 您看古人他用自己的智慧呢，把我们的节气都分为有三候。那我们寒露时节的三候就是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三候分别反映了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呢？这个和我们人体的健康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其实第一候这个鸿雁来宾啊，讲的是大雁南飞，代表着北方的天气变凉了，大雁从北方往南迁徙，这是一个自然现象。第二候呢，天气进一步变冷，会有这个我们生活中这些个小鸟，像小麻

0: 快，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十一之前，也就是秋分之前啊，其实一直是比较秋高气爽的一个时节，到了寒露之后迅速急转直下，就到了深秋时节，感觉天气一下就变凉了。这就是寒露，就是以十一为节点，是一个由寒转凉的这样一个转折点。
1: 嗯，您看我们在一开始的介绍的时候也说了，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燥是有不同的体现的，像寒露的燥和初秋时节的燥它就是不同的。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所谓的凉燥是什么意思呢？它和初秋这种温燥对身体的影响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这个燥啊，我们先看燥这个字，燥它本身就是一种干的意思啊，水分流失，我们体感上会感觉到缺少湿润感啊，是有一种摩擦力增强，整个身体发干一种状态。然后这种燥的状态其实是一种阴液流失的状态，在刚刚进入秋季的时候，太阳逐渐远离我们啊，然后大地升腾起的水汽就会减少，水汽减少之后啊，我们的空气之中的水汽水分变少，但是大地还会反射一部分能量出来，还是余温尚存的，虽然水汽减少了，空气之中但还有一份温度跟能量，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也会干，也会没有水分，但是温度尚存，能感受到一份温度，这时候的感觉到的燥是温燥。然后一过了这个寒露啊，到了寒露时节，不仅仅是干啊，那种大地反上来的那种水汽没有了，而且连温度都没有了，会明显感觉到更凉。这时候既燥又感觉到温度下降，这个时候感受到燥是一股凉意，它叫寒燥，是凉燥。
1: 嗯，所以对我们的人体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呢？
0: 这种温燥啊，我们的人体的体液流失之后啊，我们的器官还有我们的口鼻缺少一部分的滋养，有这种温热之气刺激之下，更容易上火啊，共振有炎症发生，在干燥的同时啊，会有热，容易有一些黄痰，容易产生一些炎症。但是在凉燥阶段，感受到凉燥期段呢，我们这个鼻腔黏膜里边啊，口鼻缺少这种温润滋润，但是又有温度的流失。会导致这个鼻腔啊，会导致会有一种分泌物过多，容易流清鼻涕啊、流涕，会有一种受凉的感觉，这是温燥跟寒燥的一个状态区别。
1: 嗯，所以大家这个症状也是有所不同的。像您刚才说，我们中医来看，可能他的舌苔呀、脉象呀，甚至于这个

0: 食器，它通过平补脾胃，同时呢也能够去进一步去补肺气，达到这个滋养这个肺胃的效果。梨刚才也讲到了，梨是很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一个食材。
1: 但是您特意提到，现在因为我们是凉燥了，所以这个梨尽量不要生吃太多，
0: 对，
1: 因为它是凉性寒性的食物，我们把它煮成梨汤就更好一点。
0: 对对对，可以把梨蒸一下啊，其实也很好吃，很可口。莲藕呢，其实是一个偏凉偏寒的一个藕，它跟梨的食用方法也是比较类似的啊。我们在寒露之前，我们这莲藕可以凉拌，可以生吃。很可口，然后在寒露之后呢，我们会发挥它那个润燥的特性，我们可以把它炒了，可以炒来吃，或者做成莲藕汤，去掉了它的寒性，保证了它的润，也很适合寒露时节来食用。
1: 您看中医特别的神奇，同一味食材，同一味药材，我们用不同的这个烹饪煎制的方式来做，它的性能性味可能就会稍稍的改变一点，也能顺应时节，顺应每一个人不同的体质。那孙思邈啊，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就强调说，秋七十二日，省心增酸，以养肝气。省心增酸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要少吃一些辛味食物，适合增加口味当中的酸味呢？
0: 这个省心增酸，这是孙思邈在千金方里边提到的秋天的一个饮食原则啊。什么叫省心？省就是节省的意思呀，节省
1: 就是少吃，
0: 就是减少的意思啊，少吃辛辣的。增酸就是增加酸味的意思，多吃些酸味的意思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原理来源于还是刚才讲到的秋天的一个饮食原则。秋天的特性啊，它是会变燥啊，会变凉，主要是一个燥字。这个辛味是什么？辛味它是一种发散的作用，它吃进去这种辛味的食物会让人体发散，会进一步促进我们的液体代谢啊，会把我们这种阴液体液更多的发散出去，会增加我们的燥，会增加燥感。但是酸为什么提倡呢？酸是什么作用？酸是收敛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的津液往回收敛，而且能够促进我们的津液产生。我们提到这个酸字就像望梅止渴一样，这个酸字能让你的津液增多，本身就有这种滋阴养护的作用。
1: 有些朋友说，看到这个酸的食物，梅子等等的，这口水不自觉的就流出来了，
0: 望梅止渴呀。
1: 那您帮大家说说这个我们要少吃的辛味都包括哪些食物呢？
0: 像辛味啊，一般我们长期生活之中遇到的这种辛辣，特别是这种特别刺激的这种味道啊，像辣椒啊，像这种胡椒啊，这些让人你一吃就会大汗淋漓的这些食物都算是辛味的食物啊。
1: 葱姜蒜也算吗？
0: 葱姜蒜也会有这个啊，葱姜蒜、韭菜，这都会让人兴奋刺激啊，刺激我们身体的液体体液挥发的啊食物都可以算是辛味食物。
1: 你看到了深秋时节了，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冬季寒冷的时候了，现在在一开始您也说了凉起来了，那深秋时节很多朋友就有这个进补的习惯啊，此时此刻我们进补有哪些讲究呢？
0: 秋季的补啊，我们到了深秋时节，我们的太阳的能量逐渐减少，我们来源于太阳能量减少了，所以我们古人的智慧需要用我们的嘴去在自然界中摄取一部分能量来补充这一部分能量，逐渐补充。我们在寒露这个时节是太阳走得比较远的时候，身体开始感觉到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适合我们开始进补的。所谓的进补就是把一些高能量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摄入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我们身体一份能量。但是这个时节呀，是刚刚转凉的一个开始，这个时候的补不宜大补，不宜过于滋腻，可以稍微的开始有一个平补啊，以平补为主。这个阶段要调护好脾胃，以补脾胃为主，多增加一些调护脾胃的一些食物啊，刚才讲的那些山药啊、莲子、百合呀，这些以平补为主，喝一些粥啊，把这个脾胃调护好。为什么做准备呢？为我们接下来要准备大量的去贴秋膘做准备。你脾胃功能不好，你后期再吃的那些高热量高蛋白的那些食物很难消化掉，很难代谢掉。在这个阶段我们以平补为主，把脾胃功能提升，然后在我们下一个阶段进行到这个寒露之后，在霜降的时候可以开始贴秋膘，多吃一些好吃的大鱼大肉。其实这个贴秋膘就是把高能量蛋白锁进身体，来对冲太阳远离我们带来这种能量失衡。
1: 您看，说完了吃，我们接下来说说寒露时节的起居养生又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啊？我们提倡的是要早卧早起，寒露脚不露。《黄帝内经》就说了，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寒露之后的作息

0: 时间大家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呢？几点睡几点起是最合适的？所谓的这个早卧早起，早到什么时候算早呢？
1: 这个内经里边讲的人的睡眠节律，它把人当成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人的睡眠节律啊，应该跟自然界相合。为什么到了这个寒露时节要早睡早起啊？因为我们这个天色变化也是跟夏天比它更早的黑了，跟自然界相合，意思就是天一黑我们就应该闭上眼睛休息了，然后天亮的早的时候呢，我们就该睁开眼睛开始劳作了。所以寒露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晚上黑得更早了，也就是这个自然界在提醒你应该早点开始进入休息状态了。然后早起是什么呢？早起其实早晨亮的时间呀，它还没有特别晚的亮，差不多六点多一点已经开始亮了，也是一个早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人应该提倡的是主要是早点休息，起床时间呢也是跟着太阳亮起来的时间，我们也跟着这个太阳跟着这个自然界一起活动起来，这就是早睡早起啊。
0: 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几点睡几点起，您提了这个有些朋友也做不到，
1: 对，
0: 所以根据这个自然界太阳来决定是更合理也更容易判断的一个时间段。
1: 对，
0: 那明艳也说了啊，寒露脚不露，为什么寒露之后我们的足部的保暖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呢？中医会讲说有一句话叫做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这句话您怎么理解呢？
1: 寒露脚不露啊，其实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在寒露时节气温骤降，我们的人体的身体的阳气也会逐渐的流失，脚是我们身体里边离我们核心躯干最远的一个位置，

脚是极容易受凉的，我们要用外界的一些力量给脚多增加一些保暖措施，去防止这种寒气伤及我们的这个经络。脚

0: 相当于保护好我们人体经络的源头啊，不被这种寒邪侵袭。
1: 您看有些朋友这个手脚四肢随时都是热热乎乎的，但有些朋友会发现手脚特别容易冰凉，是不是就说明它的循环没有达到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呢？需要调理一下呢？
0: 对，这个手脚冰凉有两种情况啊，有一种情况是阳气不足，但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少啊，真正阳气不足导致手脚冰凉的人很少，但是体质会特别弱。大多数情况的手脚冰凉啊，是气机不畅。气机不畅指的什么呢？不是说我们这个血液不足或者阳气不足，是因为我这个通道被堵塞了，我那个阳气跟气血呀输送不到我的指端末节。这种气机不畅，其实应该是舒畅气机为主。如何舒畅气机呢？调畅情志，可以用一些理气的一些中药，像我们中药里边的一个叫四逆散。四逆散的意思是什么呢？四肢末端逆冷，治疗这个四肢末端逆冷的一个散，它其实主要的核心机理就是调畅人身体的气机。还有另外一种说的这个，有一个叫四逆汤，同样都是四逆啊，也是肢端特别逆冷，那是指着阳气不足，那个它的核心机理呢会用特别温热的药直接温补人的阳气。
1: 您看一字之差，一个是不足我们就要补，一个是不通我们就要疏解，给它变得通畅一点。但是您看还有一句话叫做春捂秋冻，很多朋友都说春捂秋冻，您刚才又讲了寒露脚不露，会觉得是不是跟春捂秋冻之间会有点冲突，有点矛盾呢？
0: 对，这个乍一看好像是有些矛盾的啊，
1: 又要冻着，一方面又说又不能露出来。
0: 对，其实什么叫春捂秋冻啊？春捂秋冻啊，是我们指的是一个养生原则，是我们人刚刚从夏季进入秋天的时候，热量刚刚开始流失，但是还没有那么凉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呀，把身体接触一下凉气，让自己对这个凉气有一种激活作用啊。但这个适合于什么时节？适合于在这个寒露之前，在秋分之前，那个时候的秋冻啊，指的是初秋。对，那个初秋的时候温度不是特别低，适当的冻一下，它伤不到我们，感受到凉气了，但是凉气也不会对我们造成损伤。
1: 感觉就像进游泳池之前给你一个让你先适应一下温度的小池子一个意思。
0: 对对对，是这个作用，这是秋冻的意思。但是到了寒露之后啊，
1: 已经凉了，
0: 太凉了啊，太凉了，15度以下，如果你还是奔着那个秋冻的状态，在这个时间去
1: 维持一晚，
0: 它会伤害到你。啊，那种寒气会伤人，
1: 反而会损伤您的阳气。所以两个是不矛盾的，这个春捂秋冻也要讲究时间。我们的王医生讲了，现在其实不适合秋冻了，还是要捂好了一点。那您看我们上半时段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您帮大家讲一讲这个睡前泡脚的问题。刚好我们讲到了现在寒露之后足部的保暖是特别重要的，那其实睡前用热水泡泡脚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了。您看温水泡脚的时候水温应该有多高呢？要泡多久呢？包括是不是要往里加一些生姜啊、艾叶呀、足浴包啊等等的会更好一点呢？
0: 对，这个泡脚这个啊，其实跟刚才我讲到了脚的作用是相通的。

0: 去让我们温热的水用正常的我们理想的泡脚的温度啊，其实在40度左右，不超过45度是最舒适最合适的啊，起到一个微微的激活作用。在我们医院也会经常用一些禁足泡脚的那些方子给患者做一些调整，特别是我们心理科面对很多患者悲秋啊，也会用一些这个
1: 他泡足浴还能调节他的情志吗？
0: 可以可以啊，首先一个是会调通这个足部的一些经络的起始点啊，然后还有一个啊，我们会通过一些温热的一些药物，一些活络的药物，
1: 嗯
0: 啊，这个通过脚部的这个刺激，让起到全身经络的更通畅，所以我们叫什么呀？叫是疏络、活络、安神、活络解郁啊，有一个活络解郁的作用。
1: 这个方法一会儿您再介绍您这个。

0: 反而伤了您的这个身体了。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请王主任教教大家如何来在秋季啊，深秋时节，您看有悲秋情节了，怎么能够自己来调理一下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0: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寒露至天渐凉，那首先呢，先请回今天一起来带您在寒露时节脸阳润燥安然入冬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王楚。

0: 一些加湿器，毕竟现在有了这种生活条件，40%左右为宜，也不用太湿，太湿了容易增加这个细菌滋养。
1: 嗯，那寒露时节呢，其实也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老慢支患者和关节疾病患者的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您像这个血压呀等等的，可能都会有所波动哈。那此时此刻，这些患者都应该分别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寒露时节对心脑血管患者是个考验啊。因为气温突然骤降啊，昼夜温差也变大了。我们人体在接触这些特别寒冷刺激的时候，昼夜温差变大的时候啊，血管会急剧收缩，收缩的特别快，会导致血管痉挛。
1: 发现这个血压都很难控制了。
0: 对，血压很难控制，还有一个你的冠状动脉痉挛的时候，也会通过痉挛也会导致冠状动脉的堵塞。这是对心脑血管的患者呀，是一个考验啊。所以心脑血管患者要尤其注重保温，注重昼夜温差的这种调节，不要过冷的去刺激到自己。然后老慢支的患者呀，其实长期的这种慢性支气管炎，气道一直是有炎症反应的，痰液会特别多，它对干燥会体炎会更加明显。刚才讲到的这个加湿器是专门为这一部分的朋友准备的，就是如果太干太燥太冷，都会影响老慢支患者的这个气道。
1: 发现很多朋友这个天气一转凉特别准时就开始咳了。
0: 对，这种患者是需要用一点的加湿器的啊。然后还有关节病的患者，关节啊，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膝关节啊，人人都有体验，膝关节特别怕冷，一冷了之后，它这局部的血液循环一差，膝关节受伤的损伤会更重。包括我们去爬山的时候，膝关节的保温至关重要。如果有这种膝关节病痛的这些患者呀，在这个世界带上一份护膝，保护好你的膝盖啊！
1: 您看，不光是要不露脚，其实也不能露膝关节，
0: 对，
1: 也不能露脖子，不能让我们的头着凉受风了。所以寒露时节的保暖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接下来说说运动养生啊，我们要缓行微汗，收敛阳气。在寒露之后呢，运动上大家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呢？和我们在夏季相比，运动的强度啊、时间呀、包括方式啊，都应该有哪些变化呢？
0: 一年四季都应该运动，这是首先第一点，都应该适量的运动的啊。然后现在的运动，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了，跟过去也不一样了。我们运动现在呀，通过我们现在的科技条件呀，我们的运动也要分有区别啊。现在讲到的这个季节的运动，更多是室外运动啊。室外运动我们可以跟天气环境更加要相适宜，在室外运动我们还是要顺应自然。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啊，其实就是让我们通过出汗代谢掉一份热量，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就夏天的时候应该运动量大一点，多出点汗，让自己能量迅速代谢出去，起到一个降暑的作用。秋天就不一样了，特别到了我们的寒露时节，要守护好我们这一份的体液跟津液，然后把能量消耗掉，但是又不让津液消耗太多，所以啊，不能出大汗，不要过量运动，这是指在这个外界大环境里边。所以秋天的运动尽量是要和缓轻度的有氧为主，时间呢不宜过久过长，不宜出大汗啊。
1: 出汗过多是不是反而会损伤您要为冬天积攒的这个体内的阳气？
0: 对，主要会流失阴液。
1: 但上半时段我们说了，此时其实正应该我们滋补阴液，让我们的身体更滋润一点的时候哈。
0: 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接触大自然的运动，那我们就说，比如说同样是跑步，我在室内的跑步机上跑步和我在外界的环境跑步，是不是对人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呢？
0: 这很不一样。跑步机是什么呀？是通过我们现代的科技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啊，我们可以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头有空调吹着，室内是恒温的，那个其实就不受这个季节的限制了，你该跑怎么跑，而且这个不用担心受这个寒凉的这个侵袭啊，它是一年四季是一样的，包括室内的健身房、游泳的那些个室内游泳馆，其实不受这个季节影响。受季节影响的运动主要指的是室外运动，就要考虑更多这个季节性的影响因素。
1: 但我们人体接触大自然的时候和在室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0: 对，它有另一份收益。你在室内跑步，你吸收不掉外界这个天地之间的空气，看不到这个天地之间一年四季变化的景色，没法很难就跟这个自然界同频共振。所以户外跑步有户外跑步的好处，让你整个身心更融入自然。
1: 那其实包括刚才一个问题，您说的这个自身的适应能力也能得到锻炼和调整。
0: 对，
1: 包括在下一个问题我们讲情志的时候，室外的这种运动接触阳光的时间等等的，对您都会有改变哈。
0: 对，
1: 您看那有一些运动像太极拳、八段锦、慢跑、散步，是不是都比较适合我们寒露时节包括之后来做呢？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对，这些运动啊都是比较和缓的，都比较和缓的有氧运动。那

0: 比较适合在寒露时间来做。但这个几个运动啊，也有确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适应人群啊。你比如这个太极拳，太极拳它这个运动需要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是有大量时间的退休人群比较合适啊，像青年人、工作人群啊，很难抽出这么大把的时间去专心练这个太极，而它这个锻炼时间会长，训练时间也会久，需要更多的精力、时间的投入。而且其实太极拳对膝关节的损伤可能会要比其他的几个运动会更大一点，
1: 经常有弓步啊等等的动作。
0: 这个其实适合其实退休左右的一些中老年人比较合适啊。八段锦现在是我们特别提倡的一个锻炼方法啊。它呢比较适合上班族，它这个既有导引的作用，又有这个肢体锻炼作用，能调节心情。最主要的是它这个标准化、简短，无论在哪儿来上班，在哪个有一个工位啊，有这么2米、1平米见方的一个小空间，就能够坐起来，就能让自己身体运转起来。这个适合大多数的上班族。然后慢跑其实适合青年啊，适合中青年的人。慢跑相对来说比这些是所有这个有氧运动里边啊，它的体力消耗会更强一点啊，提升心率也会更强。然后出汗也会稍微多一点啊，适合中青年人。散步其实适合所有人，饭后可以走一走，
1: 饭后百步走。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比如像刚才您说的慢跑，一方面我们要起到运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自己的这个心率呀、自己的这个极限呀，我们要控制的好，才能让运动真的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那寒露之后，提倡这个运动时间也要有所改变，对吗？为什么会建议说要待日出后再运动呢？
0: 寒露之后啊，确实也要注意运动时间，因为这个寒露时节呀，我们的昼夜温差会特别大，早晨会特别寒凉，无论是心脑血管
1: 疾病
0: 好啊，特别是对呼吸道也不好啊，对我们的关节也不友好啊。运动时间最好是什么？太阳出来，气温开始升起来了，然后运动会更舒适、更适宜，会对心血管是一个保护，对呼吸道是一种滋养，特别是对你的膝关节也是更友好一点。
1: 所以等太阳上班了，我们再开始运动，您涉及到的这个大自然的阳光会更充足一点。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王主任专业环节情志养生方面了，收敛神情，避免悲秋。您看从古至今我们都有悲秋情绪存在，寒露时节草木凋零，风起叶落，很多人都会感觉到情绪莫名的就低落起来了，就伤感起来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悲秋吗？
0: 对，就悲秋啊，我们听这个两个字，一个悲一个秋，悲就是特点，指的是一个心境啊，我们的情绪在这一个阶段会变得情绪压抑，会低落，会悲伤，会更敏感。然后秋代表着一个时节，就是在秋分寒露这个时节容易特别陷到这种情绪里边啊，这就是悲秋啊。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从中医角度讲啊，这个秋属金啊，属于五行

0: 之间这个环境之中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树木会变黄了啊，绿意盎然的树木变黄了，动物呢它会活动减少了，离开我们啊，生机减少了。它对应在我们人感知到这种外界环境的生机减少的同时啊，我们的心里边的生机好像也会消沉低落了，没有了。这就是肃杀之气啊，这是收敛的肃杀之气。然后这种肃杀之气对应的我们现代医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太阳远离我们了，阳光逐渐减少了，我们人能够吸收到的阳光会减少。阳光照射能够带来什么呢？让我们身体能够更好合成更多的血清素。血清素是能够维持我们大脑内情绪稳定的核心的神经递质。血清素减少，长时间减少，不能自控的减少，那是抑郁。瞬间的减少呢，情绪会变差变低落，但人能够适应啊。如果长期适应不了，长期处于这种抑郁的状态里边，那需要到医院来就诊看病的。
1: 您指的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就作为一个阶段了？
0: 如果持续的情绪低落，对什么事都没兴趣，做事没有精力没有动力，超过两周就可以算是一个长期了，不能自控啊。
1: 不能自控，影响到您的日常的这个社会功能了。
0: 对，
1: 工作生活学习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了。我们超过两周就可以来医院来找医生来帮您调节了。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自己有什么好的调节的方式吗？
0: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了这个悲秋的来龙去脉。

0: 凋零都会出现的，
1: 对，
0: 您不用感到特别的恐慌。
1: 对，
0: 但您看每个人他看待的这个事物的角度就不同。您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每一个人他的认识不同，所以大家的体会也是不同的呀。那我想让我莫名低落的情绪稍微好一点，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对，我们看到了啊，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悲秋的来龙去脉，就能够按照他这个悲秋如何发生，我们适时的选取适当的对应策略，
0: 来破解它，
1: 来破解它。对，这个悲秋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太阳减少，能量减少，我们可以主动去追着太阳多晒一晒。来源于外界环境的生机减少，我们可以去追着自然界的生机去看一看，追着太阳晒一晒，白天多去户外运动，晒晒太阳。然后这个时节呢，也有一些像赏菊，观这个枫叶，去吸取自然界的生机，
0: 登高
1: 都是一些调畅心情的一些方案。
0: 您看闭环了，刚才在运动的时候您说建议大家在待日出后来运动，这时候就提到我们要追着太阳跑了。
1: 对，追着太阳去跑。然后在饮食上呢，我刚才也讲过了，
0: 百合，
1: 百合，对，还有山药啊，百合莲子呀，这些都能够养心安神，能够调畅情志的，可以在饮食上做一些调整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些活动，是一定要适量的活动，舒畅自己的身体的气机啊，让身体焕发生机。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个八段锦啊，慢跑啊，都适合我们现代人多做一做啊，能够调整自己的身体。
0: 那如果真的是情绪比较低落，感觉到胸闷呀，气短呀等等的这些症状出现了，有什么好的穴位可以摁一摁吗？
1: 这个调畅情志的穴位，如果感觉到胸闷气短，感觉到心情压抑，我也可以推荐大家一个穴位，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膻中穴。膻中穴就是我们的两个乳头中间，在我们胸口这个位置，
0: 胸口的 C 位。
1: 对，胸口的 C 位。那这个位置的膻中穴呀，它主我们一身中焦之气机，这个地方如果把它揉通畅了啊，整个人气机会很顺，心情会很舒畅。我们如何去调试它呢？我们用我们的掌根摁住这个膻中穴这个位置，在胸口这个位置顺时针去旋转，去按揉，按揉个三五十下之后啊，这个地方会热热的，然后顺着这股热劲儿，掌根把这个膻中穴这股热劲儿往下顺，顺到腹部去啊，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边的气机往下一顺，那个时候心瞬间会一静的。心一静，整个精神会更加安定，这种安定的心境是解除抑郁最好的东西。
0: 不妨可以自己试一试，但是一定要注意，如果两周之后还是感觉自我调整各种方法用了以后没有效果，我也不能适应这种情绪的话，对您还是有影响的话，要及时来医院找我们的医生啊。那寒露情志养生的核心原则，您在节目的最后再帮大家强调一下，包括您看我们的《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使志安宁以缓秋行，这句话我们作为中医心理医生是怎么理解的呢？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理治疗的一个核心原则呀。这个不仅是一缓秋行，缓各种行啊，使志安宁啊，使志安宁就是刚才我讲的心神安宁，让自己心静下来，是治疗所有情绪类障碍的一个核心治疗。一个笑话其实解除不了抑郁，就是一份开心解除不了抑郁啊，因为开心过之后还会抑郁，但是静心可以啊，心静下来之后能够对抗所有的抑郁情绪、焦虑情绪。所以使志安宁就是让人心定下来，进入到这种静心状态。秋行是什么呀？就是秋天这种生机消逝的这样一种刑罚，让人感觉到这种悲秋的这种心理状态，用安静的心态、静心的状态是最好的一味良药，能够治愈秋天这种悲秋。
0: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理解了在秋季养生，尤其是寒露时节之后养生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的王主任从饮食到起居到运动最后到情志都为您一一进行了介绍。露气寒凉将凝为霜，时至寒露万物敛藏。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各位听众可以敛阳气、润肺燥、安起居、宁情志，调摄好您的身心，从容健康的迎接深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1: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儿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儿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儿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对吧？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0: 哎，
1: 对吧？
0: 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0: 哎，
1: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0: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
1: 哎，
0: 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没错，
1: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0: 嗯，
1: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0: 哎，
1: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0: 哎，那这口是指？
1: 口是指张家口。
0: 哎，
1: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0: 嗯，
1: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0: 哦，
1: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0: 哎，
1: 它就比较多。
0: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1: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0: 嗯，
1: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0: 嗯，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得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得也比较好。
0: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0: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
1: 嗯，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
1: 嗯，
0: 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哈。
1: 哎，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

0: 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哈。
0: 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稍微带点咸口的，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主品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3-4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3口之家4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0: 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张扬，今天是国庆假期结束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去哪些商圈或者是通州区周边的好玩的地方？
3: 我就等你问我呢，你知道吗？这个十一假期哈也没有出京，就在北京了。我跟你讲啊，这个副中心的各个商圈我基本上都去了。
2: 你看这个很多人就尤其是通州区的老百姓不想出远门，尤其是这个国庆假期啊，人又多，人挤人，不如就在就地过节。
3: 对，
2: 很多大量外地游客其实也来到了通州，比如说游览我们的运河啊，逛逛城市，所以各大商圈在这个时候就抓住了假日的流量密码，推出了像惠民消费券啊，包括一些有意思的主题市集等等。有没有去哪些市集和商圈玩？
3: 这个商圈肯定去了哈，像万里呀、万达呀，包括龙街呀，还有去了一趟这个我们这个艺术中心呀，也去打卡，包括还有这个音博会呀，基本上都去了，而且还有大运河音乐节，这个特别遗憾错过了哈，但是也是在一些这个短视频当中，我也这个在网上浏览了一下，特别热闹哈。
2: 对，没错，我们副中心这些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休闲游玩啊、亲子打卡啊、互动体验、夜间文娱等多线火热，可以说整个副中心的假日消费市场迎来了一波强劲的热潮。
3: 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个假期呢，不光是我们本地人出门逛街哈，现在也是很多外地人都来到我们这个副中心，远道而来来进行打卡体验哈。商圈现在已经不光是我们可以逛了哈，它还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万达呀、万里呀等等哈，这些我们熟悉的一些重点商圈，其实呢他们在这个假期啊也是非常的忙碌，他们到底是交出了一个怎样的假期的消费成绩单啊？包括从一组组的像客流啊、销售数据的背后啊，我们又能够读懂怎样现在我们消费的一个新的偏好和变化。
2: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因为大家要一起探讨和解码假日经济的新活力。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文娟。王局，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王局。还有来自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

我们今天一起和大家来探讨副中心十一国庆假期商圈的经济新活力啊。其实刚才和张扬也探讨了，咱们商圈已经不单单是可以买东西了，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有社交属性的东西，也是一个社交的重要。

0: 束，消费券呢累计拉动消费额呢是将近900万元、
1: 嗯、
0: 真正的发挥出了政府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1: 嗯、
0: 实现了惠民生聚人气促消费，有效的推动了整个的消费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升温。
2: 嗯，你看这个消费券它不仅是双节的消费券，而且是大运河音乐节的消费券、
1: 哎、
2: 很多人就是外地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来看音乐节，我们副中心每年都会有这样国庆假期的大运河。

第二个是跨区域的客流占比上升了，尤其是朝阳东部、亦庄这些周边的区域，专程到我们这边来到访，项目的服务半径也拓宽了。第三是客群的年轻化趋势比较突出，18到35岁的客群占比持续提升，夜间演出。

0: 品和文化活动呢，更容易获得这个大家的这个青睐。
1: 嗯，
0: 大家不再是单纯的为了商品这个本身进行付费，也愿意为这个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还有情感价值进行买单。
1: 对，我发现现在咱们的商户啊，包括咱们的消费者啊，其实注重的已经不再是往年这种注重消费的产品的内容，更多的是把打造这个商圈的松弛感啊，包括看重功能方向已经转化成看重这个认同文化的认同方向。比如说为文化买单，我们知道在故宫文创，其实它一年的营收是超过了15亿的，包括在这个河南博物院，他们的盲盒其实一盒难求，很难买，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运河礼物啊，包括这个运河文创也很抢手。我们消费者现在是越来越注重体验式的消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买商品了。那落到咱们商圈的实际运营当中，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转变呢？会在业态引进啊，包括活动的策划上

0: 是一个比较老的广场，已经有12年了。
1: 嗯，
0: 而这一趋势我们感知的是可能更为的非常的这个明显。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到店呢，不再跟以前是单一的购物为目的，平均的停留时长在明显的在拉长，体验式的消费占比也在持续的走高。
2: 嗯，
0: 商圈呢，就从传统的只是购买东西的场所，已经现在向这个休闲社交文化综合目的性去转变。
1: 嗯，
0: 对应这一变化呢，我们主要从两个地方在发力，第一是业态引进方面，重点引进这个社交餐饮、沉浸式的亲子体验、互动型的零售等强体验的业态。
1: 嗯，
0: 同时呢，推动传统零售业态升级服务体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店铺里面加入一些休闲场景，或者是水吧、咖啡吧。
2: 嗯，
0: 然后比如这次我们华为的这个新机的路演，我们就配套了丰富的互动体验的环节，实现既消费及体验。活动策划方面呢，我们在打造文化加休闲加消费的复合场景，日间排布非遗展演、少儿赛事等亲子内容，晚间推出音乐派对、live 演出，构建全天候的市民文化空间。
2: 所以说咱们现在来到商圈里，真的是白天除了消费之外，晚上咱还能停留在这儿逛逛夜市，逛逛周围丰富的业态啊，全天候的市民文化空间。
1: 哎，是哈，你看刚才贺总提到了哈，我们的这个其实根据现在的人的消费的这种改变哈，我们这个商家呢也是做着相应的一些这个配套，包括你看现在逛街的人哈，好像在选穿搭方面哈，也是想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这种建议和意见，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商圈业态当中也会有专门给大家选穿搭的这种服务哈。贺总，咱们这个万达广场好像这个商铺里面就有这样的一种给消费者选择穿搭的这种建议和这个意见的服务哈，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之前，王局也给我们介绍了消费者这边的一些变化，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像万里和万达也是适应我们消费者这种变化而去做的一些改变哈。像服装新的这个规划有9大商圈哈，那各个商圈呢，他们都是怎么样来找到自己的定位的哈？比如说做出差异化的特色呀，更好的服务啊，这些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这些都做了哪些工作呢？王局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从商圈的角度呢，我们认为呢是有两点的变化。一个呢是从同质竞争转向你刚才说的我们的错位发展。各大商圈呢不再是扎堆的追逐这种网红潮流，而是瞄准呢不同客群赛道，打造这个专属的这个赛道。比如说呢，北投爱琴海现在呢是侧重家庭亲子的这个社区消费，逐步完善了这种亲子成长、家庭生活还有运动休闲这类的刚需业态，引入了更多的这种消费亲子的消费品牌，补齐了这个

期特色鲜明的消费业态，主要呢其实就是两方面，一个呢是艺术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升温。现在消费者，刚才前面我们也说了，不再只是为商品买单，其实更加看重的是精神文化的体验，习惯呢把这种休闲出行、社交打卡还有艺术鉴赏、文化交流进行结合起来，大家愿意为文化内容去奔赴到这个现场，在沉浸式的这个氛围里边自然的就产生了消费。我们新开业的这个首开的龙街呢，就是立足了宋庄的这个文化资源，把艺术展览、文创空间、现场演绎植入到这个整个的街区里边，引入一大批北京、通州的首店，将艺术观赏、文化交流和商业消费进行了一个有机的融合，让商业街区变成了一个沉浸式的

0: 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10月17日、18日，指挥大师库伦奇斯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7: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斗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8: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在刚刚圆满收官的十一国庆黄金周，城市副中心处处烟火升腾，人气兴旺啊，不少市民选择了就地过节，也有大量的外地游客来到通州游运河逛城市，所以我们各大商圈抢抓假日流量窗口，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使整个副中心的假日消费市场迎来了一波强劲热潮。
8: 没错哈，这个假期呢，不管是本地的居民出门逛街，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哈，进行打卡体验，商圈呢已经不仅是买东西的场所了哈，更是变成了我们城市休闲社交的一个重要空间。像万达广场、湾里呀，我们熟悉的一些重点商圈也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消费成绩单哈。包括呢，像我们的客流啊、销售数据呀，这些背后哈，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偏好和变化哈。
2: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十一国庆假期副中心的消费场景解码，假日经济新活力。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娟。王局，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好，欢迎王局。还有来自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阳，郭总，欢迎你。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欢迎郭总哈。再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通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贺福龙，贺总，欢迎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这个国庆假期你去哪儿逛了？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聊天哈。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聊天室，因为刚才我们之前一直在为大家介绍各种商圈在这个十一的一些新的变化，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十一去哪儿玩了。
2: 对
8: 啊，待会儿我们也为大家来聊一聊哈。
2: 对，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1: 2026年国庆假期落下帷幕，北京城市副中心各大商圈活力满满，打破传统单点运营模式，推出美食市集、文化演绎、亲子赛事、潮流派对等丰富活动，把逛街消费变得更有氛围感。湾里听云小镇与王府井 Well Town 联动发力，主打宠物友好，蒙运会、羊驼见面会、秋声音乐会轮番上演，打造治愈感满满的亲子休闲空间。通州万达广场打造市集演艺赛事相结合的全时段消费场景，特色市集夜间 live 演出点亮副中心的夜晚。如今逛商场早已不止购物，当下商圈涌现出哪些消费新业态？来到副中心逛商圈，又能体验到哪些独有的特色休闲项目？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解锁副中心假日消费新途径。
2: 刚才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国庆假期你去哪儿逛了？其实评论区的网友们都纷纷分享了自己国庆假期出行的小图片啊。你看这个活泼女孩是去了房山的坡峰岭，这个峰岭特别有意思，是蜿蜒起伏的。
8: 没错哈。
2: 包括还有一位用户2416RA 说，这个他自己是北京自驾到了内蒙古的齐齐哈。

0: 宜人啊，确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秋季，很多景点很美。
1: 对哈，有的这个很多朋友哈出京去到外面去欣赏秋景，但是也有很多人来到北京哈。
0: 对，
1: 包括你看像我们的老朋友陈明迪哈，他说他登上了正阳门城楼啊，还发了个照片哈。还有呢，像我们奇影一昂，他说了家门口的花坛发了一个照片给我们看哈。

0: 公园，还有百日无我百日违章无事故，他说在家带老人没出门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哎，我打卡了京华府满园啊，这是陈明迪啊，去了不少地方啊。
1: 这确实啊，陈明迪也是我们的忠实粉丝，他应该也去了通州不少的地点。
0: 哎，没错哈，你看现在这个啊，还有去了这个西海子公园啊，这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哈。然后呢，你看去了很多副中心的一些地方，其实你看这个副中心现在十一很多人都规划了，我要去这儿，我要去那儿，包括我就是提前规划了一下哈，每天呢有一个不同的地点哈。包括我还晚上去运上行看了一下这个这个
1: 水景诗乐演出，
0: 水景诗乐演出，对，也非常的震撼哈。那我们话说回来，你看听众9142他就留言，他跟我们说十一我去宋庄逛了一逛哈，
1: 他也和你一样去了新开的
0: 首开
1: 龙街，
0: 对，首开龙街，哎，开放式的很艺术哈。十一前夕呢，宋庄新开了龙街的这个商业街，是立足宋庄本身的这个艺术资源哈。其实呢，很多人还没有去过这里，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到底解决了我们片区哪些的一些现实问题，这个我们要请王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嗯，好的，首先感谢听众的这个留言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宋庄是拥有深厚的这个艺术积淀的，集聚了大量的这个艺术家、画廊，还有艺术工作室，是北京乃至全国知名的这个艺术小镇。但过去呢，艺术资源分散，缺少一个

0: 参观这个专业的这个名家画作的这个画廊哈，这是每周六会有的活动。但是在龙街，我们随处可见的这个这个开放式的哈艺术家的工作室，大家都可以感受哈，而且还有些画作可以现场就可以买。这个是我们喜欢艺术哈一些朋友呢，这个可以就是直接交易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还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1: 就包括这种文化。

出来，这是一个多元的业态。其次在里面的内容上也做了一些差异化设计，比如万里王府井 Welltown， 我们是奥莱，但不只是奥莱，我们只有50%的商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奥莱业态的东西，但其他的很多都是新鲜的业态。比如说我们汇聚了很多的城市首店，像来自厦门的黑明，来自广西的魔染啊，还有云贵山林烤肉柳珍珍，这些都是城市首店，所以非常受消费者欢迎。还有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度假业态，我们的听云小镇的商街部分有70%都是主理人业态。

0: 会、泡泡市集点燃社交活力。在暑期天气酷热的时候，我们推出了首届吃冰节，室内室外两大板块串联，打造了主题冰室，叠加潮流音乐、冰类赛事，释放夏日多巴胺。到了今年的中秋国庆，我们就举办了首届中华美食节和萌宠系列活动。每个季节我们都会切换核心叙事主题，春日做春日巡游诗歌展、春分市集，初夏做火山，盛夏做吃冰，秋季主打金秋美食和萌宠季，冬季呢即将迎来我们的店庆月和万里的中国年。我们既有外部重磅 IP， 又有四季轮回的常态主题。此外呢，我们还会引进很多的重量级的文化 IP 落地到商业场景里，打造常见常新的活动。比如在去年跨年的时候，我们引进了安徽歙县的汪满田非遗鱼灯巡游，引入到了汀雨小镇，让非遗民俗走进城市街区。我们还落地了乌镇戏剧的爆款剧目卖火柴的小女孩和星语童话，在开放式街区做沉浸式的户外戏剧演出。我们还将北京时装周的运河时尚秀场打造在了我们的火山公园、魔毯广场以及室内的泉水之境，把专业T台和我们的地标空间做结合。跨年夜我们打造了盛大的跨年派对，在零点玫瑰花瓣雨和集体倒计时形成了很强的记忆点。此外，我们也落地了多场重量级的 IP 市集，像三丽鸥的冰雪奇境全国首展、漕运时光集、深山市集等等主题活动。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四季轮回的常态主题叠加自有 IP， 让消费者每次到访都能遇见不一样的主题内容，真正实现常来常新。
1: 好，贺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万达。
2: 我们策划主题的活动的核心逻辑其实有三点啊。第一是我们锚定这个政策与节点，像今年我们就绑定了北苑的消费季这类区域级的 IP， 然后结合重要的节假日融入全区的消费大盘，也借势了这个公寓的流量。第二是贴合我们当地客群的需求，针对亲子客群打造非遗体验、少儿赛事，面向年轻客群推出时尚秀、音乐派对，实现全课程的覆盖。三是迭代了活动的形式啊，我们不重复单一种模式，从传统的路演升级到沉浸式的市集，每次活动都带来差异化的一些体验。活动节奏上面，我们保持季度有大主题，月度有小型活动，周周有小惊喜，然后保障了我们顾客的常来常新。
3: 真的是常来常新。听了这么多活动，大家每次来到商圈都有新的不一样的体验，可以说是周周都有小惊喜，保障常来常新。刚才万里，我们听到郭总也说了万里的一系列活动啊，从跨年那会儿的非遗鱼灯，到前段时间夏天的这个火山光影秀，再到国庆刚才您说到宠物友好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内容密度是非常高的。而提到这个夜间经济，不得不跟大家讲，其实中国的夜间经济规模在市场规模上已经超过了40万亿元，夜间消费其实是占全体消费的60%左右。而万里呢，我们主打的就是微度假，把客人来留下来过夜，晚上能够在这边好好玩。那么从这个晚间的场景营造啊，包括客流的激活方面，万里做了哪些尝试呢？活动
0: 啊，特别感谢主持人的提问，跟大家特别推荐一下，一般的商圈的营业时间呢是早十到晚十，因为万里项目布置了很多的酒店业态，所以我们其实是想打造一个24小时的一个游逛体验，所以万里的夜经济布局是以汀雨小镇为核心，然后让快乐从白天延续到深夜。那作为夜经济的一个核心载体，汀雨小镇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就系统的打造了夜购、夜食、夜鱼、夜游和夜宿的一个完整的业态，然后将日游周边、夜游万里的度假体验，然后将白天延续到夜晚。首先是业态端，我们从5月起就有十几家商户启动了深夜的营业模式，部分商户营业到凌晨2点，比如像无双烤肉、Make KTV、Vix Garden 还有 Love House 等多元业态，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夜间欢聚的实际载体。在诺兰酒店有一个屋顶酒吧，也可以是深夜营业。那后续我们还有

0: 我们做夜间消费的核心思路是场景留人加业态的带动，通过夜间的内容拉长顾客的停留时长，带动业态的消费。今年国庆我们也做了不少新的一些探索吧，一是打造夜间的场景消费休闲场景。国庆期间我们推出了晚风派对系列的演出，搭配氛围灯光营造沉浸式的社交氛围，假期夜间的客流同比也提升很多，直接带动了这个餐饮还有休闲业态休闲体验业态的一些增长。二是我们引入夜经济适配的业态，新开业的 Comeo 打造的这个日餐夜酒的全时段的运营，填补了副中心夜间社交消费的空白。同时我们也鼓励餐饮品牌延长营业时间，推出一些夜间的专属套餐。后续我们会将夜间演绎主题市集常态化落地，搭配夜间专属的消费，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势能。
1: 其实这个文商旅它都是要巧妙的融合的。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提到了国庆假期副中心举办了大运河的音乐节，政府端也是发放了专项消费券，同时开展了票根联动。那当前通州区在票根经济方面都是怎么做的呢？王珏。
2: 其实票根经济呢是我们通州区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抓手。简单来说呢，就是想让一张小小的票根从过去看完就扔的纪念凭证升级成为在通州全域消费的一个一卡通。一呢，我们是推动了一个票根活动的一个常态化落地。我们2026年围绕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大运河音乐节、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的这种十余场区内重点活动，联动了湾里、万象汇、万达、爱琴海等重点的大型商业综合体，组织了近200家商户，推出了1300余项的这个优惠，落地150余场的配套活动。票根联动呢，已经从单次的活动逐步变成了常态化的工作。二呢是推动票根模式呢特色创新，就是通州区呢文旅资源丰富，这也是我们票根经济发展的一个源头活水。今年暑期呢，我们迭代推出了票根经济2.0专项活动，我们用运河游船门票、大运河文化艺术节、高铁站，还有包括我们的环球影城的门票，这些核心的地标票根均可以享受万象汇专属的一个折扣，真正的把看演出、逛展馆的游客呢，导流到了我们的商圈消费，持续激活区域活力，放大环球影城以及副中心文旅 IP 的这个带动效应。
1: 你看这个票根经济现在是越来越火，而且不断的升级啊，现在都有1.0、2.0。十一假期这个虽然是结束了，但是我们副中心的票根玩法，包括消费的玩法，其实是在持续升级和延续的。也请王珏跟大家来说一说，接下来啊，我们十月还会有哪些重点推出的文商旅促消费的活动呢？
2: 虽然十一的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但副中心的我们的消费热度是持续不减的。十月呢，副中心的商圈特色街区呢还有50余场的这种主题的活动。第一类呢是文艺演出类的，首开万象汇呢推出了音乐人专场、主题歌友会、央美联动艺术展。宋庄呢首开龙街呢，每周呢都会邀请宋庄在地的红色音乐艺术家演出这种正能量歌曲。通州灵展广场12周年呢店庆活动呢也将举行轻摇滚的音乐节。第二类呢是潮流运动与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湾里的 Well Town 还有听云小镇、诺兰酒店呢推出滑板赛事、披萨、甜品、烘焙等课程沉浸式的项目。通州灵展广场呢还会举行这种青少年的街舞大赛、乐科健身、律动派对。远洋乐体港呢也会推出越山向海六边形体能的挑战赛，点燃副中心的运动热情。第三类呢是市集展销加惠民福利。通州万达广场呢继续开展通州有好事、万般皆如愿的这个市集。第四类呢是亲子休闲互动体验。湾里听闻小镇呢打造秋日小重逢儿童旧物市集，北投爱琴海购物中心呢也将会打造亲子的系列活动，面向家庭客群打造亲子休闲好去处。这一系列的活动呢持续把消费活动的快乐延续下去。欢迎市民游客来副中心游运河、逛商圈、品美食，感受副中心秋冬消费新活力。
1: 哎呀，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啊，50多场主题活动，
3: 是
1: 种类满满。那其实湾里万达在十一假期之后，我相信也会有很多重点的活动吧。因为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好玩的活动，值得我们观众朋友们一起去期待一下。来，郭东。
4: 两句话。第一呢，我们打造了专属的宠物公园，即将投入运营，希望大家携宠来前行。另外最重要的就是12月份，我们将启动我们的店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玩。
1: 好，贺总。
0: 好，国庆之后呢，我们第一是把中国正当红的主题促销消费，各家店铺都有优惠啊，延续到10月31号，确保节后的

0: 这个消费热度不减、
1: 嗯、
0: 第二呢是我们持续发放美妆服装餐饮等多品类的消费券覆盖我们所有的主力店铺、
2: 嗯、
0: 然后同时将国庆期间广受大家好评的音乐演出非遗体验还有主题化的市集常态化落地保持活动节奏最后呢也是邀请大家跨年夜去通州万达
1: 嗯，哎呀真好今天我们感受到了从无论是消费券还是湾里的宠物微度假区、嗯、包括万达的城市时尚社交中心我相信这个国庆副中心的商圈已经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也期待后续啊，我们副中心的假日经济能够有更多的新活力新业态
2: 嗯，好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嘉宾包括我们的这个编辑哈王静文哈主持袁浩张扬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稍后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6: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5: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文龙，欢迎收听由京津。

0: 向京津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位于仁泽区的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济南大地上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追寻平原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其实在燕赵大地上留存着许许多多珍贵的红色印记，在邢台市仁泽区济南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它记录了轰轰烈烈的济南暴动，也见证了济南军民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其实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平常有空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到这里来打卡研学，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对这段厚重的历史了解的还不够深入。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济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带领我们一起读懂重温一下济南革命往事。来吧，李馆长先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回望

0: 的角度，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嗯，好的。嗯，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想那就是平原不区。济南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咱们这儿没有高山险阻可以依托，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呢，我们当地的济南百姓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牢牢的防线。那这就是济南革命最动人的底色。
0: 是的，那提到济南革命，绕不开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济南暴动啊，也就是直南暴动。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只听过名字，并不清楚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斗争。那请您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当年济南暴动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爆发的？主要的斗争轨迹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去看待这场农民武装斗争的历史意义？
1: 嗯，好的。在这个1935年春到1936年初，在河北省呢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农民游击战争。在历史上呢被称。

开展围截堵杀，所以在1934年春呢，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同时做出决定，要在河北省广泛发动群众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且呢扩大抗日根据地，抵御日寇保卫华北。当时的省委呢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在咱们冀南的邢台一带，率先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呢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仁泽区呢也就是原来 的人县，地处华北平原的南部，西边是太行山，并且呢紧邻着京广线。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呢，就建立了党组织，可以说革命活动开展的也是非常的普遍。同时呢，在当时的农村还涌现出了很多抗击反动统治的群众组织，比如说像农民协会、红枪会和大刀会等等。那这些呢，都为人县后来成为济南暴动的策源地呢，打下了群众基础。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斗争的过程。在这个1934年9月呢，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呢，正式向直南特委下达了要开展农民游击战争的部署。1935年的4月，直南特委

那之后呢，溜子厚呢就和同村的刘振和刘振邦等人，他们立即开展行动。首先呢，就在党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觉悟性比较高的任县刘家屯组建起了冀南的第一支武装游击队。那第一次暴动呢，就是在1935年农历四月的一个晚上，刘子厚呢，当时就带领任县的有30多名游击队员和10几杆枪。集合在刘家屯村西的一个小树林里，刘子厚呢，他是部署了行动计划，决定兵分两路，要分别袭击北张和南楼的警察局。当时刘子厚呢，他是带领其中的一路来到北张的警察局子附近，要进行埋伏，准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再采取行动。可是他们的行踪呢，是不巧被一名巡警发现了，这名巡警呢，当场就大喊了起来。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呢，游击队的队员赵宝富就果断抬枪击毙了这名巡警，从而呢，他的这一枪也就成为了任县打响冀南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刘振和带领的另一支游击队呢，在袭击南楼局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因为缺乏经验嘛，就是过早的暴露了目标。等游击队冲进警局之后呢，发现敌人已经跑光了。那最后呢，游击队也是就只得到了3支枪。后来呢，两支队伍在会合之后呢，就连夜到这个赶到萍乡的节骨店，也就是。

0: 革命武装力量。那么轰轰烈烈的这个济南农民革命呢，就引起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呢就电令当时的稽查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要火速围剿。那国民党当局就调集了三个正规军呢，抽调了有数千人的兵力，分别驻扎在了像邢台、任县、尧山、南宫、广宗、威县还有巨鹿一带，他们采取长期驻扎、由点到面、反复清剿、逐村围剿的这个策略呢，开始对济南的农民革命展开疯狂和血腥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国民党对济南的围剿当中，被杀害的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呢，有1000多人。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济南暴动呢整个一个斗争过程。接下来呢我来说一说它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个济南暴动呢它发生在这个红军长征期间，济南暴动呢它是有力的牵制了国民党三个正规师的兵力不敢调动，从而减轻了我们中央红军的压力，那么对支援中央红军东进抗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呢也为我们党锻炼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为之后八路军129师呢挺进济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1: 那听完李馆长的介绍呢，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扎根普通老百姓的斗争，平原地区无险可守，这在战争当中是非常大的劣势。后来呢，在抗日战争时期，129师东进，包括开辟济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没有山地做屏障的平原，济南军民是怎样来开展斗争的？这个人山抗战的理念，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0: 这就是济南抗战非常有智慧的地方。你像我们没有天然的大山作为屏障，可是老百姓呢万众一心就筑起了一座人山。那群众呢踊跃参军，帮忙传递情报，掩护战士，军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敌人虽然说能够占领土地城池，却打不散藏在群众当中的抗日力量。那人山思想呢，说到底就是依靠人民，人民才是最坚固的铜墙铁壁。在你看这个济南暴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党领导的这个游击队在打击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同时呢，还带领着群众开展了分粮吃大户的运动。汹涌澎湃的这个济南暴动呢，既鼓舞了广大劳苦大众坚持斗争的勇气，并且呢，也坚定了他们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因此呢，咱们济南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我想呢，这恰恰就是人山抗战理念最生动的体现。
1: 是啊，无数革命先辈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都非常年轻，而纪念馆当中呢，有一面烈士名录墙，也记录着许许多多济南英烈的名字。跨越几十年的时光，为什么今天呢，我们依然需要记住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革命先烈？这份红色记忆对于我们当代人意味着什么呢？
0: 在我们纪念馆的这个烈士墙上呢，其实一共镌刻着有523名烈士的姓名。这些烈士呢，他们来自不同的时期，有的是在浴血奋战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济南暴动当中，有的牺牲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有的是为了解放故土保卫家园，奉献在了解放的战争年代。这些英烈呢，其实他们原本也就是这一代，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通的农民，最朴实的百姓。他们曾经呢也是平凡的普通人，原本呢也可以像咱们一样

0: 月的罗号，还有一块献给烈士自己颁布的匾额，那还有在汾凉斗争当中这个老百姓使用过的这个破旧的麻袋等等等等。那这些文物，那这些呢，他们这些文物呢，饱经岁月的洗礼，相比书本上的文字记载呢，其实它往往更具有直击人心的震撼力量。当这个参观者驻足凝视这些文物的时候呢，其实在一件件文物的背后呢，都是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斑驳的刀痕，磨损的边角，书信上潦草的字迹，无声地还原出先辈们在物资匮乏、危机四伏的艰苦斗争环境当中呢。抽象的历史呢，也不再是纸面上遥远的事件，而是变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也能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济南大地的烽火岁月。文物呢，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历史见证者，它搭建起了我们当代人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桥梁。文物呢，它还能够以具象化的方式来传承红色记忆，让参观者在沉浸式感悟革命信仰的力量的同时呢，读懂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进而呢就把红色的精神呢内化于心，激励我们后人呢传承先辈的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
1: 那很多的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去参观我们的纪念馆，那不少孩子呢可能会有疑问，平原上的老百姓为什么愿意豁出性命跟着共产党来干革命？

0: 但即便是身处那样的绝境啊，他们依旧坚守革命理想，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用生命来践行心中的信仰。第二呢，就是群众力量。济南暴动呢，能够掀起浩大的声势，其实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党仅仅依靠劳苦百姓，发动农民、灾民、难民团结严民，广大的群众呢就踊跃地投身到了斗争当中去。这也就告诉我们，任何事业的成功，其实它的根基呢永远在人民。第三就是不屈的奋斗精神。我们的革命先辈呢，在这个装备落后、抢地环伺的这个绝境当中，还不曾退缩，也不曾放弃。这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它即使跨越时代，也同样能够激励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在学习和生活上直面挫折，迎难而上。
1: 那除了革命斗争、浴血奋战，那我们纪念馆呢也记录下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有普通农民、青年学生，还有巾帼英雄。那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对于丰富我们的红色记忆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呢？
0: 这宏大的革命历史呢，其实正是由这个无数的普通人书写而成的。我们铭记革命历史，不光要记住领袖、将领，更不能忘记那些平凡的参与者。在济南暴动当中呢，拿起大刀的农民，奔走传递情报的百姓，还有不畏强权的巾帼英雄，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是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呢，毅然决然地选择挺身而出。这正是千千万万由这样的普通人呢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这些小人物的经历呢，他其实能够拉近我们当代人与革命年代的这个距离，让红色记忆呢变得更加的丰满立体。相比于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我们真实鲜活的这些红色故事其实更能打动参观者，让大家能够看到英雄并非天生，普通人也能拥有崇高信仰。
1: 是呀，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由于时间的关系，稍后的时间我们接着分享。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文龙，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

0: 绝境当中呢，啊，依然能够时呢绝不低头。其实呢，这种百折不挠的品格，就启示着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上呢，要直面挫折，并且在遇到难题时不逃避、不气馁。其次就是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济南暴动呢，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声势浩大的这个农民运动呢，正是依靠农民、盐民、灾民还有群众呢，他们拧成一股绳，充分印证了集体力量要远大于个人。这也就提醒着我们要懂得协作互助，凝聚合力来攻坚克难。再有呢，就是要心怀家国，勇于担当。对于青少年而言，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的刻苦学习。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呢，便是这个立足工作岗位，踏实勤奋的工作，热爱家乡，心系祖国，把个人的点滴努力呢融入到时代的发展当中，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1: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红色教育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那我们也看到纪念馆推出小小讲解员，还有红色观影研学课堂，把书本上的党史变成沉浸式的体验课程。那很多中小学生呢会参与其中。您如何看待这种创新传承的模式呢？它怎样能够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活起来？
0: 我们在过去这个传统的红色教育呢，它就是大多数呢是以这个参观展厅啊、聆听讲解为主。青少年呢，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是开展有小小讲解员、红色观影还有研学课程呢等一些这个一系列的特色活动，打破了单一的这个参观模式。把这个书本上抽象的历史呢，转化为沉浸式的体验课程，真正的能够实现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啊，做了这么一个转变。在这个青少年他们化身小小讲解员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不再只是说走马观花的看展陈，他们也需要提前去查阅史料，来研读济南暴动还有当中的一些英烈的事迹，熟悉像烈士墙、敖小岩呀，还有这些场景，还有革命文物背后的一些红色故事，并且呢再把这个红色的这个故事的内容呢转化成自己的语言来讲述给参观者。其实从读懂故事到这个复述传播这一整个过程，它就是一种深刻的红色精神浸润，能够让红色记忆呢在自主学习当中呢扎根于心。红色历史呢，它不能束之高阁，也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展板上。红色观影呢，它可以重现烽火岁月。研学课堂的设置呢，它其中有这个情景互动，能够让这个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呢，拉近他们与这个战火年代的距离。这种创新的模式呢，能够让静止的文物还有尘封的往事呢，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红色的文化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不再是遥远晦涩，真正的能够走进青少年的内心，引导青少年感悟先辈的革命精神，自觉的接过红色接力棒，实现红色基因的代代相传。
1: 那李馆长，在您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哪位小小讲解员就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有，在一次这个讲解的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这是小女生嘛，她呢本身这个性格呢应该是比较就是内向的那种，但是在这个我们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她呢眼底呢透出的那种对这个历史知识的渴望呢，就让我深受触动。在活动结束之后呢，我就是跟这个小孩聊天嘛，就是来鼓励他参与到咱们这个小小讲解员这个活动当中来，一个是能够锻炼自己，再一个是呢就是通过这个体验的过程能够加深对这个济南红色历史的这个了解，还有更好的做到这个红色文化的传承。人家的家长呢也是非常的配合，在之后呢我们就是在假期嘛，对这个孩子呢也是进行了专门的这个培训，包括这个礼仪呀，还有这个讲解的知识要点呀什么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呢，就是

0: 是这个孩子呢也是大胆的突破自我，并且呢在这个有一次这个还是给这个成年人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受到了这个受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大的鼓舞啊，也受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参观者呢，是虽然说是成年人呢、啊、成年人一般对这个讲解他的要求呢也是比较高，但是这个小女生呢她是真是完美的完成了这场讲解，而且呢获得了这个赞美和表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孩子呢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这小孩呢本身腼腆内向，不爱表达，但现在呢看起来站在那里就是这个自信的样子，尤其是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感觉他是整个人是在闪闪发光的。所以说在这一刻就让我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这个工作它是有意义的，我们这个阵地呢也发挥了它红色育人的作用啊，我们红色精神呢在下一代，也就是在青少年的身上得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传承。
1: 是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京津冀周边游的热度呢也特别高，很多家庭呢包括单位想要去开展党建团建，包括亲子研学，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济南革命纪念馆作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三 A 级景区，它能够给我们京津冀的游客来提供哪些不一样的红色文旅体验呢？
0: 首先呢我们纪念馆呢它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有完整的展厅和专业的讲解服务。在展馆里呢可以开展像主题党日宣誓仪式等等一系列活动。那针对学生呢，我们主要是开发了一些研学课程让这个孩子们在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亲自参与到其中。针对单位呢我们还有这个专题的党史宣讲，还有红色宣讲。同时呢咱们这个纪念馆它地处邢台，游客呢可以把红色研学和太行山水古村落游玩呢相结合起来，打造红绿融合的短途这个路线，也很适合京津冀的家庭和团体出行。
1: 其实呢我会在网上看到很多我们去到邢台市仁泽区济南革命纪念馆，很多的朋友到那儿去专门打卡，对吧，或者是重温誓言。那在您的印象当中，这样的团体大概每年能够接待多少次呢？
0: 我们纪念馆呢每年接待这个社会各界的这个团体呢有将近有100多个吧，然后每年接待这个散客呢有将近60000多人。
1: 那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李馆长和我们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它的由来、建设以及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0: 咱们的济南革命纪念馆呢它是位于邢台市仁泽区城东的人民公园内，建筑面积是3000平方米，我们周围的绿化面积呢达到了15000余平方米。从2009年开始启动筹建，2012年7月份呢正式的免费对外开放。展馆内呢是设有叙厅、济南包动展厅、济南抗日战争展厅和刘子厚纪念展厅。在展馆当中呢陈列了有300余幅图片、5处雕塑、2个文物沙盘，还有100余件文物，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呢以仁泽为中心的济南游击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济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走向胜利的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首先呢是我们的叙厅，在叙厅里呢有一处这个济南风暴的主题雕塑，它呢主要是寓意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呢济南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那最终呢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壮举。像在叙厅的两侧呢还分别有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成立时的这个历史画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八路军129师组成东进纵队东进济南的历史画面。后面呢就是我们的济南包动展厅。在这个展厅里呢它的陈展内容主要是涵盖了直男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新直男特委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这几个部分。 像这个直男党组织它创建发展呢，主要是展陈的是在20世纪初呢，直男地区呢在外求学的一些学子呢，这些进步青年先后回到家乡，然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组织。到1930年6月呢，中共直男特委在磁县成立。直男特委呢，它的建立就是这个标志着直男地区的党组织呢，它的发展呢，由这个分散走向了统一，由局部领导实现了统一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这个板块呢，它主要是讲的是在中共直男特党组织呢，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呢，发动组织了抗日救亡运动。那它也是这个直男农民武装游击战争的开端。当时呢，中共直男地方的党组织，组织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过程当中呢，也是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和抗日救亡的运动呢，推向了新的阶段。新直男特委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呢，这个板块主要是

0: 1918年，中国共产党就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农民游击战争，这个战争呢在历史上呢就被称作直男暴动。当时呢还开展了像打土豪、分粮食、砸橘子呢这些等等的武装斗争，并且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 平汉线游击队，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又成立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那么面对数倍于自己的这个敌人的疯狂围剿呢，进行了英勇和顽强的斗争。
1: 那晋南抗日战争展厅呢，它成立的主要内容就是晋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在1937年秋，晋南暴动失败之后呢，转移到太行山的这一部分党员干部、游击队员，他们也是陆续的回到了家乡，与当地的党组织呢接上关系，并且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组织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这个过程，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建了济南的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最后一个展厅呢就是刘子厚纪念展厅，这个展厅主要展陈的是刘子厚的革命历程。刘子厚呢他是济南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济南暴动这个失败之后呢，他就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6年他离开家乡，辗转北平、河南、陕西等地，领导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以后呢，曾经出任湖北省的省长、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等职务。到1958年之后呢，刘子厚就回到了家乡河北，先后任河北省长、 河北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带领河北人民艰苦奋斗，为河北的发展和稳定呢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接下来我说一说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发展历程。多年以来呢，纪南革命纪念馆始终坚守红色教育阵地的职能， 不断夯实阵地建设，优化服务质量，并且呢创新宣教的方式。我们持续的规范像讲解接待的流程，并且依托重大的节日和重要的时间节点，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像主题党日啊、红色研学，还有这个红色科普宣传等等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了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作用。 在青少年红色教育方面呢，我们持续深化管校合作，精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小小讲解员，他们能够常态化的开展红色宣讲、红色课堂进校园等等活动，让红色教育呢走进校园，浸润同心。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拓展线上的宣传阵地，制作推送红色微视频，还有多篇的这个作品呢在学习强国呢等 平台呢进行了刊发。这一系列的特色的宣教活动呢，也先后被人民日报、央视频等主流媒体呢宣传报道，有力的擦亮了咱们济南的红色文化的教育品牌。 我们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和深厚的红色底蕴呢，咱们纪念馆先后获得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还有这个国家级的老区精神教育基地，那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三级旅游景区，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咱们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红色地标。
0: 现在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生。那如果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自驾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来到这里，现在咱们纪念馆可以给参观者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呢？李馆长。
1: 首先呢，咱们这个纪念馆面向社会呢，它是免费开放的，并且呢，参观流程呢非常的简洁规范。个人前来参观，只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即可登记入馆，自由参观。像机关事业单位的话，还有社会团体前来开展研学和团建活动，也可以提前预约专业的人工讲解服务，沉浸式的深度的了解厚重的济南红色历史。在我们馆内呢，配套设施也十分的完善，研学功能齐全，并且专门设置了标准化的研学课程，能够满足各类的红色教育实践教学的需求。在节假日呢，场馆还会常态化的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讲解、红色经典观影等特色的活动，为大众和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红色文化体验。在展厅内部呢，它的展陈也是非常的丰富立体，生动鲜活的历史场景复原，直观清晰的革命历史沙盘，还有庄严肃穆的烈士名录墙等等特色展区呢，史料详实，画面震撼，感染力也极强，每一处展陈呢都承载着峥嵘岁月的红色记忆，非常值得大家放慢脚步驻足品读。
2: 那我们邢台呢，其实是拥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的。济南革命纪念馆是我们邢台红色文旅的一张亮眼名片。太行全城既有山水古村的秀美风光，也有厚重深沉的红色底蕴。大家来到邢台短途旅行的话，可以逛一逛太行山水，走访古村落之余，可以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来回望烽火岁月，感悟革命精神，来一场红色研学之旅。那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在您看来，李馆长，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是怎样能够做到让尘封的红色历史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呢？
1: 我们纪念馆呢，它始终坚持双向发展理念，既要守住红色根本，又要创新时代传播。一方面呢，就是扎实做好史料收集、文物管护和历史研究工作，守护真实的济南革命历史，牢牢扎稳红色的文化根基。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紧跟时代的步伐，创新传播形式，并且贴合大众的文旅需求，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将党史学习、研学

我们还主动延伸教育的触角，持续推动红色课堂进校园、进社区、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让红色教育走出展馆，走进群众。在宣传推广上，

文化活动，让群众能够亲身参与，真切感悟。线上呢，通过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的平台，去广泛的推送与济南红色历史相关的这个红色故事、英烈事迹，还有研学的活动动态等等啊，多角度的去传播济南的红色文化，那不断的去提升我们本土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呢，咱们纪念馆呢还持续的拓展升级我们的阵地功能，全力打造了专业化和沉浸式的红色研学基地。我们与我们辖区内的各中小学呢深度联动，量身打造了专属的红色研学课程创新开设了像有现场课堂、实践课堂、红色情景剧微课堂等等一系列的具有特色的教学形式通过互动打卡、情景体

优化这个功能布局啊，副清单啊，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参观模式，让主题党日和红色教育的形式呢更加的多元化，内容呢更加鲜活，真正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代代传承。比方说济南革命纪念馆的小小讲解员队伍，是我们场馆内的特色的红色教育的一个亮点，区别于传统的知识化的讲解，我们的小小讲解员呢，他们是以青少年的视角来讲述红色故事，依托馆内的实景复原展区和特色文物展品呢等等，开展沉浸式和

0: 的深刻的理解济南暴动的起因与意义。在这个文物展区呢，孩子们还能专门的讲解啊，其中有一块牌匾啊，叫乡里保障啊，这上面刻了这四个大字。这块牌匾呢是由仁泽区岭南村的村民呢为革命烈士李保全敬献的啊。李保全曾经担任过129师新编独立团的参谋长，在一次掩护运粮队伍撤离的过程当中呢不幸被捕啊，壮烈牺牲啊，当时呢也才36岁。那他用生命守护着游击队的这个物资，捍卫着家园的安宁。小小讲解员深情地讲述烈士舍己为民的英雄事迹，让匾额背后的赤诚与担当能够直抵人心。像这些呢实景结合史实的讲解模式呢，它就打破了传统讲解的枯燥单调，以少年之声来讲述红色故事，既锻炼了青少年的表达能力与历史素养，也让广大的参观者在沉浸式聆听当中呢能够读懂济南的红色革命历史，让红色文化真正的可感可知可传承。
1: 好的，非常感谢济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做客到直播间，带我们重温济南烽火岁月，来读懂燕赵大地上的红色信仰。也欢迎所有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到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峥嵘过往，感悟初心力量。我是文龙，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欢迎大家来到邢台，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4: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5: 老张，糟了。

0: 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吃是一大主题。俗话说呢，这个民以食为天嘛，啊，而今儿呢，咱们就给大家单独说说这熟食降货。
1: 哎，平常过日子真离不开这熟食降货，又方便省得做了，味儿又好又下酒。哎，那买什么熟食还得看咱北京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老字号。说起北京降货的这个老字号代表，不得不提的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天福号。
0: 天福号，
1: 咱北京人呢认这个，这是对老品牌的认可，同时也是天福号这个老字号仰仗于北京老百姓的这喜爱。那北广生活时间历来都是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我们特别愿意在节目当中啊介绍咱们自己家乡的这些北京的老字号。第一呢，品牌咱们信得过，第二呢，是北京的老字号还得靠咱北京的这些
0: 互相照应着，
1: 老百姓这照应着吧。今儿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北京的老字号天福号的北广内供组。
0: 哎，这个内供，说到这内供组还真得解释一下啊。
1: 哎，这个内供组呢是一组合。为什么叫内供组？内供组就是您在外边的，比如说网上啊，它的实体店里边不见得能买得着这组合，因为全都给大家搭配的是人家店里边的拳头产品。另外还有一两道菜，这个呢是您在实体店里边平常不容易见得着，得抢的那种货。所以说它才叫北广内供组。
0: 就是在其他的渠道啊很难看到我们今天内供组里的这个菜。
1: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天福号的这么一个组合。说说这天福号吧，其实我和周老师呢，包括我们很多的北京老百姓，对于天福号都是太熟了。
0: 对，这个天福号啊，它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啊，创立于呢乾隆年间，到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必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呢也会经常吃。很多的老北京啊，打小咱们就吃这天福号，是好几代人的回忆。但凡吃过一口的北京人都说啊，就是这个味儿。
1: 吃起来呢，一句话总结叫口感细腻，咸淡适口，层次分明，酱香浓郁。您看啊，北京老字号再加上人家做这酱货拿手，咱们给总结一句叫做酱传百年，人家担得起这称号。那么今天呢咱们夸了这么多天福号了，来说说这天福号的这个北广。

0: 还有什么呢？有这600克的酱香鸡，人家做这个酱香的东西特别一绝。还有什么香卤牛肉、松仁小肚、叉烧肉、米粉肉、天福酱鸭腿儿，还有一个啊，这也是一道名菜，叫做莲藕狮子头。
1: 哎，就这道菜啊，好像很难买到啊。
0: 您在店里边基本上是抢不着。
1: 嗯，
0: 它是一个隐藏菜，可以说是，一共是8样菜。您刚才听我报完了以后，您就能知道，这8样菜没有一道菜是软的，
1: 都是横菜，
0: 全都是横菜，而且每一样全是天福号的拿手的招牌。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真的是够实在。
1: 都是压桌菜啊。那像这个组合的话呢，在其他渠道是买不到的，是我们北广内供组啊。说到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咱们节前夏日家里备点的话呢，这个当然是味道上啊，确实这口啊大家离不开。另外呢也压桌，你要把这拿上桌的话还特有面子，你发现吧。
0: 哎，确实是这个，咱们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得认牌子。
1: 是，
0: 您看天福号的酱货一上桌，那人家一尝一看就知道，比如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天福号的酱肘子，这是人家拿手的，而且呢2008年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种传统技艺。您吃这个酱肘子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呢它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经过了卤、焖、冲、煮，这个汤汁啊就变成特别浓郁，煮出来以后呢，那油也渗入到肉里边，皮下的胶质特别的粘牙，咱们吃起来，这天福号的肘子和其他家的就是不一样，
1: 越啃越香。
0: 哎
1: 啊，这个酱味也特别的浓，而且这个凉了以后啊，我觉得它那个肘子就更进味儿，
0: 凉肘子配热馒头，
1: 哎，
0: 热烧饼，这个做点这饼吃，真是一绝。
1: 卷饼吃啊，
0: 或者是呢，这个第二道菜就是这酱香鸡。您吃这酱香鸡的时候，您就会发现这个嫩鸡呀，吃起来软嫩而不烂，烂而有形儿。
1: 对，
0: 而且呢，它每一丝肉里边都有这酱味儿，这个就是人拿手的手艺，
1: 特有弹性。
0: 还有包括这个香卤的牛肉，它整个的用的这个肉啊，特别特别的整，而且特别入味儿，里边那筋儿，咱们老年人就是比如说牙口不太好的，都能嚼动，这就是人手艺的在这儿。还有比如说这松仁小肚，
1: 这好吃，
0: 我不知道大家吃这松仁小肚啊，在外边买没买过，天福号这个松仁小肚和外边那松仁小肚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用这松仁是东北的野生大松仁，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呢它用的这个含肉量更多，外皮儿您看啊，没有褶，不破不裂，而且肥肉洁白，瘦肉淡红，口感是那种弹爽的口感。人家说了，就这松仁小肚，光研究这个怎么搭这方子，就研究了好长时间。
1: 而且这个松仁小肚，我个人比较爱吃啊，它那肉香加上那个松子的这个清香融在一起啊，真是让你停不住嘴儿。
0: 哎，是的。那么还有第5样菜是什么呢？米粉肉。咱北京话叫河碗菜啊。说起这米粉肉，天福号的老师傅有自己的选肉部位，和咱平常用的还不太一样。而且呢，人家做这个方子里边这调料，人家说了我不能跟你说，但是你去尝尝这米粉肉，它做出来那甜口和咱们平常在外边饭店里边吃那甜口也不太一样。
1: 是，
0: 这是人家的老方子，也正是有这样的老字号，咱们才能有这口福，吃到正宗的东西。
1: 它这个米粉和肉的那个比例啊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人特有的一个偏方，所以吃起来就是这个味儿，
0: 哎，就是这个味儿。那么剩下的另外3道菜呢，比如说这叉烧肉，哎，广式的叉烧肉做的也特别好，而且里边人家用的是桂花，所以您吃的时候不光能吃出这甜口来，还能吃出那香味儿啊。另外呢，比如说它这莲藕狮子头，您在店里边真的不一定能抢得到，而且呢各大的这个门店呀做的都特别少，为的什么，就是为了它这个狮子头的品质能有保障，用的得是这个好的莲藕，这脆加上这肉的软腻，二者合为其一，口感上有变化，味道上有变化，但是您吃的时候就是一个字儿香。
1: 另外这个 象牙腿儿啊，象牙腿儿呢，可能在市面上呢，大家觉得，哎，我不难看到啊。但是我跟你说，天福号的象牙腿儿啊，它吃起来那个酱香啊，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儿啊，而且口感特别的柔韧，可以说是咸鲜肥嫩适中，吃起来不腻。
0: 这就是人家老字号。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八样菜，每一样菜您看啊，市面上大家都能找得着，但是为什么买天福号的，还是得跟大家说，就是老字号它都有自己一点偷手，
1: 没错，
0: 就是哎，有自己一点
1: 特殊的地方，
0: 哎，就是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方子，就能让您吃到不一样的味儿，而且人家这工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认真而且干净，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叫做天福号的北广内供组，一共八样菜，真的值得您去尝尝。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组合啊，有220克的四两多这个酱肘子是没有这个骨头的，还有呢600克的1斤2两的酱香鸡啊，4两的香卤牛肉，半斤的松仁小肚，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还有这个半斤多一点的这个莲藕。

0: 啊，498块钱。
1: 嚯，
0: 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差不多五折了啊、哎！所以呢，这个折扣是非常大，而且关键是在有些菜其他途径是真的弄不到，而且你到实体店买这些菜的话，加起来的价格刚才说了498，但是今天咱们299就拿走了。无论是自己家里吃，还是说呢送人，就特别有面子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我一直说就是入口的东西呢，大家一定要认平台认渠道啊，
0: 对，
1: 要注意安全和健康，所以我们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呢北广全球购的一个商城进行购买，有问有答啊，有些咨询的内容呢我们的客服会给您解答。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的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我再重复一下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北京老字号的这个天福号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跟外边您买的那组合还不太一样，因为里边的菜色菜品都是拳头产品，全都是横菜。比如说天福号的这个拿手的酱肘子，有4两多。还有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酱香鸡特别特别的入味儿，包括4两的香卤牛肉，半斤的松仁小肚，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还有半斤多的莲藕狮子头，这个做的特别特别香。还有呢，一整袋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这也是他们的名菜。所以说整个这8样菜组合起来，哎，咱们拿回家以后，无论是招待亲友也好，走亲访友当做伴手礼也行，或者是就是聚会的时候随便拿出2样来，哎，这都是桌面上的压桌菜。
1: 而且这下半年啊，节年假日也非常多，大家聚会的机会也非常多，所以家里预备点啊，或者说呢这个出去啊，什么走亲访友啊，咱们带点这个伴手礼啊，这都挺合适的。
0: 对，走亲访友朋友聚会，这个眼看着这2月啊，这相聚的机会就多了。
1: 没错，
0: 而且您看这天啊慢慢冷了，
1: 得吃点这横的，
0: 哎，得吃点这横的了。尤其是在餐桌上的时候，您拿出2样这天福号的酱货，真的是长面子，
1: 味儿，
0: 而且它味儿确实是不一样。咱们又说回来了，就是这些，您看肘子、鸭腿什么牛肉，您在外边都能买得着，那超市里边净是做的，但是您尝尝天福号的这味儿，确实是不一样。人家那老师傅为什么能有这个守着这方子这么长时间？您去尝尝这味儿。

0: 享这口福，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有酱肘子、天福号的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叉烧肉、米粉肉、莲藕狮子头，还有天福号的酱鸭腿儿、整个八样菜2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赶快订购，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吵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

0: 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他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

0: 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炫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

0: 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的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篦、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2步，焖至脱骨，紧致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5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1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1只，又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你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装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1: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0: 怎么用呢？
1: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0: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3: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5: 开始了。
6: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

和王世充的军队在洛阳决战的时候，李世民有一次骑着萨鲁子，协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随从们都失散了，只有邱行恭跟在身边。李世民杀得兴起，被敌人是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来了，张弓搭箭，嗖的一箭就射中了萨鲁子的前胸。眼看李世民就要完了，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幸好邱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射得敌人是不敢前进的。随后邱行恭立即跳下马来，给预计萨鲁子拔剑，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了李世民，然后又执刀徒步杀入敌阵。

所以那段时间石兴邦马不停蹄地从中斡旋，希望能用自己的诚意挽回不利的局面。虽然美国方面心里很不高兴，但是交换的事儿啊总算没吹。这个时候碑林博物馆

这个时候，另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叫王友群。王友群是地道的西安人，他和昭陵六骏的缘分要从30多年前说起了。1979年，王友群迷上了英语，可是当时想学英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文化教育领域百废待兴，到哪儿找人教自己英语呢？没办法，王友群就每天抱着收音机自学。有一天呀，他骑车路过碑林时，看到两名老外在问路，可问了半天也没人能听懂。王友群就上去跟他们聊了起来。嘿，这么一聊，王友群发现原来我这英语还行啊，他们居然能听懂。王友群很高兴，同时他还发现碑林的老外特别的多。王友群就想，干脆啊，我在这儿练口语得了。于是每个星期天他都到碑林当义务讲解员，每次讲到昭陵六骏的时候，如果遇到美国客人，他还会特意指着二骏的复制品强调，这两骏的原件就在你们美国。其实每次这么说的时候，王友群心里蛮不是滋味。1999年，王友群在美国读 MBA， 专程跑到了费城宾大博物馆去看二骏。第一次去晚了，没看着，人家博物馆关门了。第二天他又跑去看，宾大博物馆的观众不多，很大的展厅里边就王友群一个人。第一次看到二骏真品的情形，他到现在还记得。他回忆说，二骏就镶在一个木框子里，挂在墙上，虽然图案一样，但是与复制品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呀。那一天，王友群与两匹马一起待了很久很久。从此以后，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到宾大去看那两匹石骏，不但自己去，还拽着周围的朋友一起去。从那时候起，他有了一个想法，什么呢？那就是要把二骏弄回来。产生这个想法之后，他查了大量的资料，这时他才知道二骏流失始末和石兴邦等人曾经做出的努力。了解到了这段历史之后，王友群有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既然宾大博物馆是通过商业手段购买的，那就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追索。要让二骏回家，那就需要换另一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王友群在美国接触了很多专家，他们都建议不如啊，先从借展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可以通过借展一两年，在这中间和博物馆慢慢的接触，如果一上来就谈回归，换谁啊都很难接受。毕竟这二骏也是当年博物馆费劲巴拉的凑钱买过来的嘛。然后王友群研究了宾大博物馆的借展条款，甚至连借展所需的保费和运费都算好了。2005年4月，王友群第一次与宾大博物馆的馆级官员有了接触。与王友群见面的副馆长是一位精明的犹太人，听了王友群的话后，他说，我没有权利回答你这些问题，我可以帮你转告馆长，如果你需要证明，你来见我，那没问题，我们合影。影合了，手握了，实质问题呢，却一点也没碰。王友群感觉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堆上，有劲儿使不出，这可怎么办？

盗贼们还在石峻的背面凿了几个洞，顺着石头的纹理用杠子别开，一看呢，这就是找石匠干的。萨路子砸的还好，比较规则，一共分成了三大块。全猫瓜呢，就砸得不堪入目了，一共分成了七八块。之前美国方面已经把石峻残块重新的拆开，清洗了表面，然后又进行了机械连接。所谓机械连接，就像我们骨折了啊，打个钢钉一样。这个残块之间呢，并没有用粘合剂。宾大只是在1918年对二峻进行过拼接，此后再未修复过。这次修复还取出了当年填充缝隙用的老报纸呢。那中国专家要负责干些什么呢？主要啊是对缝隙进行填充加固，对石峻整体的艺术效果进行美学修复。为了区分石峻身上大大小小缝隙的等级，专家们把它们分成了红色、绿色和黄色。红色指影响结构的裂缝，就是断裂的部分，绿色呢是比较小的裂缝，黄色是指缺损的部分。对于这三类情况，专家们采取了不同的修复方法。绿色裂缝不影响结构，只影响美观，专家们呢需要用粘合剂把它们做平，再补上颜色。这里啊还可以补充一个修复文物的小常识啊，修复文物在世界上有两个公认的原则，那就是可逆和最小干预。这最小干预大家可能都懂，就是尽量减少人为的干预。那可逆是什么意思呢？可逆就是粘合剂既可以粘住，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打开，而且不破坏文物。等到一切都差不多完成了，就差最后一块缺损没有安装完毕的时候，这签证到期了。专家们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把剩下的工作留给美国专家完成了。专家们的修复工作就在宾大博物馆的展厅里现场进行，经常有观众驻足观看，其中啊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

0: 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关注健康的人所赞誉的

0: 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啊，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1: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呢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还有维生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

0: 镁是适合我们人体去补充的这样的优秀的浆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和大家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普通的蓝莓不一样的。
1: 对啊，
0: 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看到的是那种类似于玻璃球那样的大小的黑色的蓝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它的大小特别特别小，只有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浆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

0: 是浅色的这样的果肉，有机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它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1: 哦
0: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1/3左右，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木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木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6盒，然后送您2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2盒，也就是10盒这个蓝莓原浆，那每盒呢是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1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10盒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

0: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
1: 嗯，
0: 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速的压榨出来这个浆就可以了，它的营养没有被破坏掉，它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的高，能够满足您身体比如说对于花青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酚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给您足够多的营养，也能满足您每天的这个营养需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对比各种各样的渠道，对比它原材料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您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对比它的营养，对比它的产品质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10盒带给您啊，买6盒送2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再送您2盒，总共10盥，每盒有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哦，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撒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撒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甜。
1: 没错，所以说啊，家里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备点这个零食小点心，沙琪玛是这个第一选择啊。它一方面呢能够随手一拿就垫一垫啊，当个小点心或者小零食，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哎，咱们今儿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宝珍堂的这款好的撒琪玛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撒琪玛的主料。您看啊，一款撒琪玛好不好吃，哎，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撒琪玛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吧，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粉和糖浆来凑这个分量嘛，所以说吃起来呢除了甜啊，除了硬就没有别的香味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撒琪玛呢，全部选用的是什么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去进行制作的，而且蛋液足量添加，您吃这个撒琪玛，哎，就会感觉到有点不一样啊，什么蛋香比较浓郁，
1: 哎，
0: 而且呢，它这个面粉的组织蓬松均匀，因为面加的够，哎，它就能蓬得起来，
1: 哎，对的，
0: 哎，所以酥松不发硬。哎，有的时候您牙口不太好的时候，您一嚼，哎，感觉这个撒琪玛是绵绵的、软软的那种，
1: 暄暄乎乎的那种口感。
0: 哎、炫炫乎乎，对，所以说，咱们不论是一个点心好不好吃，它首先不能是油糖占主角，不能是太硬了以后拿回家买回去还粘牙。这些顾虑在您吃咱们今天推荐这个撒琪玛的时候，您就不用担心了。它鸡蛋和小麦是主角，不是糖和油是主角。而且呢，除了鸡蛋以外，它还特别加入了山药成分融入那个小麦粉当中，山药粉质细腻温润，能够让这个撒琪玛呀口感更多一层柔。

0: 吃起来软塌，它没嚼头，它嚼起来是那种细腻不粗糙不粘牙，吃完之后呢，你感觉嘴里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残留。
1: 哎，少油，而且呢，里边是不含白砂糖蔗糖。
0: 没错，
1: 我觉得这萨其马呢，在这60分的标准上，得给它提一点分数了啊，得到什么？75分，
0: 哎，优秀了，
1: 哎，优秀了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第一个好、第二好之后的第三个好是什么？加入了益生菌，这个萨其马呢，添加了7种灭活的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很多的点心您吃完了以后觉得什么啊，不太消化，这是好多叔叔阿姨担心的。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宝珍堂的萨其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性质稳定的灭活益生菌，一共7种，
0: 哎，
1: 每100克这萨其马里边添加量超过10亿，这个是在包装盒上给大家明确的标明的。而且这种益生菌搭配山药的温润感啊，咱们吃起来更加的温和，更容易消化。
0: 对，等等啊，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益生菌是干嘛的？包括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益生菌呢？
1: 哎，好多人说谈菌色变啊，以为是细菌的，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您要知道益生菌它为什么叫益生菌，它是有益的。咱们喝那酸奶里边，孩子喝的有些这个饮料里边都添加益生菌，它是对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

0: 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三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四好。第四好在哪儿呢？就是哎，它有坚果和干果的添加。
1: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沙琪玛的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干果啊、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干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而且你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不会让您觉得我吃两块沙琪玛我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子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0: 哎，这是第四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
1: 嘛。
0: 您看啊，咱们首先说这好吃，酥软不甜腻，软糯不粘牙，这是得益于什么？加的鸡蛋多，用的油少一点。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就比较松。那不粘牙是什么呢？它里边没用白砂糖和蔗糖，它用的是木糖醇，所以不粘您那个上牙糖啊，假牙也不至于担心被粘起来。老人牙口不好它吃没有问题。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蛋香和坚果味道，口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一点也不粘牙。咱们刚才说了，越嚼越香，非常的好吃，吃再多都不至于腻得慌或者烧心的、
1: 没错。
0: 那么作为早餐啊，或者一个休闲零食，咱们比如说下午饿了啊，拿一块垫垫当个下午茶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柔软绵，淡淡的甜，这就是它好吃的这个特点。但还有什么呢？好吃以外咱们还得注重安全啊。您看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的，而且还原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好吃。您看这是第五好了，咱们就得再跟大家说，这百分制的情况下咱能拿到接近满分的这个萨琪玛，它到底性价比怎么样了？
1: 是的，接下来说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啊，非常的划算、您听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5盒萨琪玛，每盒是400克，一共每盒是13块啊、那因为今天我们这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直接组合翻倍、您到手是10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0: 对对，拿出点和以前不一样的来
1: 嘛。对，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2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鸡蛋放的多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醇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1: 没错。
0: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1: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0: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1: 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最近啊，我们一数数日子，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加上这个11国庆假期了哈，
3: 马上就要放假了。这
2: 对对对，
3: 出去玩的心和亲朋好友团聚的心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
2: 没错，那这时候出门在外上亲朋好友家遛个弯儿、串个门，是不是得提点东西啊？是吧？手里没有东西也不太好看，是吧？
3: 嗯。
2: 而且一到这个时候，每每让我们想起来一个味道，
3: 嗯、
2: 就是那个丰腴的大螃蟹的味道。
3: 我们现在这个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聊天啊，都经常说这螃蟹是不是该下市了、嗯、是不是该卖了、
2: 哎、
3: 尤其是南方这个大闸蟹是不是该尝尝了、嗯、因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市面上啊就会看到很多这个螃蟹的广告啊、
2: 哎、
3: 包括我们家电梯、里边都有这个螃蟹的
2: 广告，气氛已经烘托起来了哈、
3: 哎、
2: 但是你说大闸蟹，真的我一说这个大闸蟹啊，就觉得它坑还挺多的，因为市面上吧，你就觉得有的是以小充大啊、
3: 嗯、
2: 标着几两，实际你拿回来一看差一大圈儿、
3: 嗯、
2: 有的呢是上面啊绑着粗麻绳、
3: 嗯、
2: 厚棉绳捆的是结结实实的，
3: 以前好像在咱们这边能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哈。
2: 对、
3: 嗯、
2: 所以说这买螃蟹真的你要找不准这个好的品牌、
3: 嗯、
2: 然后靠谱的厂家、
3: 嗯、
2: 确实容易出现缺斤短两啊，以次充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想想、
3: 嗯、
2: 想吃一口好的螃蟹，品质高的螃蟹真挺难的、
3: 嗯、但是这么多年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在北京电台的口碑还是有的、
2: 嗯、
3: 然后另外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联系当地的蟹农的这个品牌、
2: 哎嗯、
3: 让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去进京，所以说呢今天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在2026年的金秋时节，这个天也是凉了，
2: 没错，
3: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批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让您买到真正放心的吃着美味但是不生气的不会受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2: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闸蟹是什么品牌，叫惠仙府大闸蟹啊、
3: 哎、这是我们今年跟当地的蟹农和跟当地的经销商啊联系，然后确定了这个品牌。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呢有大有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斤两吧。小的比如说家里边自己吃的、或者说和亲朋好友分享的，您可以选择母蟹2两到2.5两的、公蟹3两到3.5两的。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要请客吃饭、
2: 送个礼
3: 送人、可以选择稍微高端一点的款，就是母蟹3.5两到4两的，这个在阳澄湖当地也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螃蟹了。然后呢公蟹是4.5两到5两，也就是半斤的、这个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大螃蟹。
2: 对，我看每一款都是给大家提供的是10只，就是5只母蟹5只公蟹哈、这两款、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的实惠款，还是选择这个送礼更好看一点的高端款。
3: 这个实惠款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299块钱。
2: 嗯，
3: 然后呢
2: 确实挺实惠的、
3: 对吧，你看高端一点的款也不是非常非常的贵啊。这个大螃蟹在当地卖的是很贵的。今天我们邀请这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进京啊，高端一点的款也是10只，5公5母，今天到手是799块钱。
2: 嗯，那还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但是我看有的听友给咱留言啊，说你们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吗、你们真的保真吗？
3: 这样，您拨打着电话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有客服人员也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同时，我和晨曦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吃个定心丸，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收到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怎么给大家保真。首先跟大家说啊，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有4宝。
2: 嗯，
3: 第一宝就是要保证您花的钱是真的，这个大闸蟹送到您的手里边。
2: 哎，
3: 第一我们保真，首先北广购物有公司的代表在当地实地考察过今年的哪块的这个蟹农，他养的大闸蟹比较好。另外啊跟大家说，就是当地呢是承包水域的，承包水域的文件我们也是看过的，而且到您手里边怎么验真呢，就是您收到的每一只螃蟹它都在身上啊有一个蟹扣，它在身上绑着一个塑料的扣，这个塑料的扣呢是不能拆卸的，是一次性的。然后呢这个蟹扣上面呢有当地的阳澄湖的相关管理部门发放的这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通过手机去进行扫码，您到官网就能验证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什么时候捕捞的，它是不是当地的这个真正 正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2: 嗯、
3: 这些相关的信息都在它的这个蟹扣上，这就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
2: 哦、啊，
3: 每一只螃蟹的身份证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对，所以说就是可以追溯可查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哎、它绝对保真。那你刚才说四宝还有哪些宝啊、嗯、
3: 第二宝是保重。咱们平常经常看新闻啊，说在外边买螃蟹，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去外边
2: 空
3: 对，一个是空另外一个有那个假秤，
2: 对对对、
3: 啊、或者说收到的货的时候那个绳特别振奋，
2: 是我还看过胶皮绳特别重，拆了之后你一掂量的那个螃蟹没多重了。
3: 这大家都看过新闻啊，
2: 对。
3: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您收到的蟹这个重量，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

0: 第三宝是什么呢？咱都知道这个死螃蟹不能吃。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就是您收到手的每一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嗯、
0: 来自于会仙府的这个品牌的大闸蟹啊，从北广购物这个渠道订购的，我们给大家保保什么？保活。
1: 哦、
0: 来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您到手的那个肯定是活的。哎、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你想吃啊，只要您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
0: 嗯、
1: 您收到这个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再让这个蟹农去进行捕捞、
0: 哎、不能提前捞出来，因为什么呢？它出水以后在路上啊，包括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
1: 嗯、
0: 它就开始消耗自身的比如说肉了，所以说为了您收到手以后它不空，
1: 嗯，
0: 它要提前48小时收到您的信息以后让这个蟹农现捞、
1: 哦、
0: 然后呢每一只基本上全夜里边捞的、
1: 哦、
0: 捞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给您用顺丰发到您的家里边，从阳澄湖发到咱北京的家里边基本上也就是一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鲜活送到家，如果
1: 啊、哦、
0: 比如说这个螃蟹在路上有万分之一，咱们不能保证所有的，
1: 对，不排除那一万分之一、
0: 哎、有万分之一的这个意外怎么办？比如说它死掉了
1: 啊、
0: 哎、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快递单也都拍上，然后咱们负责给您退钱。
1: 对对对，毕竟是生鲜的这个产品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是尽量打开盒子啊，您别说搁那儿放了一天了、
0: 哎、
1: 保真保重还保活。
0: 哎，
1: 还有一保是什么保？
0: 还有一保是保价、
1: 哦、啊，
0: 咱平常呢经常看这个网上购物，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买了100块钱，明天呢它可能就降价了，变成这个50块钱了60块钱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就买贵了嘛，我们担心这一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

0: 年了、
1: 无需再添置任何的东西了，这样呢自己在家里边吃也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咱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买到的会仙府的这个大闸蟹的组合，
0: 嗯，
1: 您去外边去进行对比，我们是只便宜不贵，
0: 没错啊。那再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啊，到底有多便宜？
1: 来，
0: 实惠款是五只的2.0到2.5两的这个母蟹，再加五只3.0到3.5两的这个公蟹，这个售价是299块钱。
1: 哎，
0: 然后如果您想送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高端款，这个要个头更大一点啊，送礼更好看。这个母蟹呢是5只3.5到4.0两的这个母蟹，然后呢公蟹是5只4.5到5两的一个公蟹，反正就是哪个组合都是10只，然后只是大小个头有点差别啊。然后这个高端款呢是799，实惠款是299。
1: 299买10只这个正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我觉得挺合适的。
0: 这个实惠款自己家吃，挺性价比挺高的啊。哎、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稍微贵了一两多，二两，它为什么就要价格可能要
0: 跨越了
1: 299的要贵上一倍还要多呢？是因为在当地这个大一点螃蟹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咱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组合，公蟹达到了4.5两到半斤的这个量，这个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可能百里边挑一，200-300里边才能挑出这么一只来。所以说、
0: 物以稀为贵，
1: 这个呢就相对于比较适合比如说送礼呀、答谢个人情啊什么的，我觉得选择这个799块钱，这个价位区间也是合适的，
0: 没错。为什么我们老说阳澄湖螃蟹贵，阳澄湖螃蟹好吃，它确实味道不大一样啊、
1: 每年全国的大多数的人都在等这个阳澄湖，就是因为它和一般的大闸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它的蟹肉是更加的鲜甜的，因为它的当地的这个水是偏碱性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肉是比较嫩的。另外呢就是壳薄啊，这点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买回去以后是一张提货卡
0: 哦、
1: 就是等它现在这个
0: 现在没开壶，
1: 包括咱们台也有报道，就是说它开壶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啊，包括其他的地方
0: 当时新闻都会有报说阳澄湖开壶了。
1: 对，建议您呢是开壶之后等个半个月，就是10月的8-9号，甚至到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那个时候提货，它这个壳薄的特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满黄满膏都能长满了，那个时候的螃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还有呢，它的黄和膏是特别浓的，
0: 那个黄特别的黄，
1: 特别的黄，而且特别的这个紧实。
0: 是，
1: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去年吃大闸蟹，前年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发现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就是你吃完了它那个黄以后，你隔一天的时间再闻这个
0: 手
1: 吃过螃蟹这个手，还是有那个黄和膏的味儿，
0: 进去了，
1: 特别特别的浓郁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啊、有机会经济条件允许，或者说您喜欢吃螃蟹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是的，我们给您提供了两种选择啊，一种是实惠款的，一种是高端款的。这个实惠款性价比更高一点啊，一共里面是十只，然后5只2到2.5两的母蟹，然后再加5只3到3.5两的公蟹，然后这个售价呢是299块钱。
1: 哎，
0: 然后高端款呢个头更大，这个送礼更好看啊，里面也是10只，然后是5只3.5到4两的母蟹，另外5只呢是4.5到5两的公蟹，那这个价格稍微就高出去一点了啊，因为毕竟它是个头更大的嘛，7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提前准备好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答一下，是吧？
0: 比如说，有的朋友就问了，说你们的螃蟹是阳澄湖的吗？
1: 哎，再次跟大家强调，每一只。

0: 就没有问题了，不用您承担自己的这个损失。
1: 然后在北京购买的话，可以送到外地去吗？
0: 也可以，比如说，
1: 就我给外地的我的老家朋友买，
0: 可以啊，
1: 哦，
0: 没问题。比如说您家是河北的，您家是比如说东北的什么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提供这个送货的，但是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新疆、西藏、
1: 偏远的地区、
0: 港澳、青甘这些地区呢，不是顺丰到不了，是这螃蟹坚持不到那么久，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劲儿，保证它的活，这些地区可能就排除在外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是企业方面的客户呢，需要有集采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现在有专门的集采部门，然后呢，会给您提供一个单独的价格，单独的折扣。同样咨询也是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2: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0: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左右。
2: 对，
0: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10:1。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8235-2019， 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
2: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这个叫做好的亚麻籽油，这个才叫做健康的油脂。可以这么说，今天您一勺亚麻油下去，半勺以上都是能够给您健康提供帮助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样的油才叫做健康的油，这样的油才叫做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2: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0: 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预期，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一定给您带来深刻的影响。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觉得实惠不实惠？

0: 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包装的设计，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的家庭他的人口比较少，吃的少，本身老人对于这个饭菜的清淡就有一些要求嘛，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400毫升的小瓶，您吃完一瓶再开一瓶，这样呢油不会有哈喇味儿。同时呢这款油它是需要避光去进行存放的，比如说放在柜子里啊，放在家里边，比如说一些阴暗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说小瓶的包装也适合去进行保存。那么为什么要避光保存，这个其实也是关乎于它里边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的，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它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所以说这款油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呢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跟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1: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

0: 纯亚麻籽油。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

0: 高歌，
1: 听，这是轻声哭诉，
2: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5: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依旧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郑连贵、刘锦芬夫妇。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副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号、北京城市广播快手号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同时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一起互动，欢迎您进入老年之友的聊天室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交流。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去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号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20位。据中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消息，影视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顾问彭昱于10月7号在珠海安详离世，享年93岁。彭昱代表作有《东北一家人》《空镜子》《浪漫的事》。本市方面，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7天长假，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据军博统计，国庆假期7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提供公益讲解超270场。近期，中仓仓墙遗址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完工，经过系统性修缮与环境整治，这处积淀600余年漕运技艺的文物遗存遗址墙体破损得到有效修复，周围环境焕然一新，谷仓历史风貌全面重现，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一处运河珍贵遗产得到有效守护。
9: 新时代，
3: 新老人，
9: 新生活，
3: 新榜样。
9: 欢迎收听
3: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郑连贵、刘锦芬是一对夫妇，退休后他们零起步夫妻搭档，对朗诵与歌唱执着追求，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演出。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郑连贵、刘锦芬夫妇，也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我们还是请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先听为快，想请二位给我们大家现场先来一段我们的朗诵作品，两位就给我们大家朗诵我们在海选现场的时候表演的那一首《背叛》好不好？
9: 这几天风声越来越紧，为了保住我们在这个城市唯一的联络点，我们不得不一再搬家。
10: 我是个懦弱的女人，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到底在做什么，我受不了整天整夜担惊受怕的日子，不为自己，只为他。
9: 每天清晨，我望着在睡梦中仍带着一丝惊恐的他，心中十分歉疚。我决心与他分手，提出这话时我努力表现得粗暴，否则他绝不会愿意离开我。
10: 那天他的样子十分可怕，他背叛了我们的爱情。
9: 我早已准备好为革命献身，但是我不忍心连累她，这个美丽而柔弱的爱我的女人。
10: 她走后没几天，日本宪兵搜查了我们的居室，他们对我用刑，让我供出她的去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出卖她。
9: 再过20分钟，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我万万没想到出卖我的人正是他。
10: 他们鞭打我，给我上老虎凳，甚至是用电刑，

0: 放过那么多的住处，我一直以为他早已忘了那儿，而我只记得那儿。
1: 与他分手后，我住进了我们最初的小屋。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除了他。可敌人恰恰是在那儿抓住了我。
0: 万万没想到，敌人正是在那儿找到了他。亲爱的，原来你还记得我们的小窝，可我们再也不能拥有它了。
1: 四周一片

0: 他死了，最后只是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1: 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0: 我无法向你解释这一切，只想让你知道我追随我的爱情，也将信仰你的信仰。我只有这一夜悲伤的权利，明天还要继续我们的使命。
1: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但我的灵魂将与你同在。我爱的人，我对你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了存亡之际，我被必要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敌人不会了解我不是一个人。
0: 你不是一个人，
1: 这是理想的代价，是一种信仰，一种

0: 放一个小片花，让大家也是稍微的缓一下，因为刚才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朗诵确实是特别震撼。尽管我已经是第二次听了，上一次呢还是我们两位嘉宾在海选现场的朗诵，但是呢每次听都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动容。刚才呢是先听到了两位的朗诵哈，还不认识两位嘉宾，那么也请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那么就从刘锦芬老师开始是吧，您来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叫刘锦芬，今年61周岁，医务部门退休的，退休以后才开始这个朗诵啊唱歌，过起了非常精彩的晚年生活。
0: 真的太精彩了，一会儿我们随着访谈的进深入，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真的退休生活太丰富太精彩了。郑连贵老师，您来介绍一下您自己。
2: 好，我叫郑连贵，今年66周岁，在机关退休，退休的生活并不孤单单调，而要寻找快乐。我们喜欢上了朗诵和唱歌。
0: 太好了，大家发现了我们这两位嘉宾呢都是零起步，可能也会很好奇，那么是如何从零起步变成了这方面的朗诵达人、演诵达人的？这中间呢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零起步听起来不管是学习什么都会很艰辛，那么夫妻二人又是如何从零起步开始学习朗诵的？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和我一样好奇，就是想知道我们的两位嘉宾是如何从零起步开始到现在的成为朗诵方面的达人的。那先问一下刘老师哈，那您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开始关心朗诵，开始学习朗诵的？
1: 我完全是被动的
0: 啊，
1: 因为社区我们于主任，是我们社区于主任说要有一个朗诵的这么一个比赛，说要求有人要参与嘛，要群众要参与，然后要选定我俩去。我说我不行，因为一直退休以后看一段孩子也没有做这些事情，然后真的是被动着就启动了。结果就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吧，做什么事要认真，要做好，做就做起来就认真做好，结果就凭着一股劲儿吧，就把这个事儿做起来了
0: 啊。
1: 结果没想到第一次我们朗诵，就拿了一个3等奖
0: 哦，特别受鼓舞。
1: 然后我们就觉得可以一直走下去，因为挺有兴趣，艺术是相通的嘛，
0: 对，
1: 所以说就这么一直的很认真的做了起来，
0: 一发不可收拾。那其实这样的问题问郑老师也是一样的答案吧？
2: 基本上是一样
0: 啊，基本上是一样的。您也是，不管是夫唱夫随还是夫唱妇随，反正两个人什么都是同样的一个步伐。刚才呢，刘老师说了，他是因为社区要参加比赛，那您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跟我们聊聊。
2: 我当时也是因为社区要有一个朗诵比赛。没参加过朗诵啊，那就在30多人唱歌和群众合唱里边都选，每个人念几句话，念几句，念几句，我们俩也念完了，那就你们去，我们两个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感到了，爱上了这一行，喜欢上了朗诵。从24年的7月份开始，参加了朗诵的各种昌平区的培训呐、然后又后来接触到了王少初老师、王淑华老师，这两位是播音员，又认识了我们金燕朗诵团的团长，后来的朗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见了您两位呢，不但是生活的轨迹是爷的性格不知道，但最起码这种对做一件事，说到了第一次呢是被点名参加的，并没有什么基础，但是要把它做好，骨子里就有这样的一股韧劲儿，所以呢没有想到第一次就得了3等奖。但后来发现3等奖只是个起步是吧，刘老师？
1: 对的
0: 啊。那您后来是怎么样的就成为了金奖或者叫1等奖的获奖者了？跟我们大家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1: 对，这件事还是出于

0: 性格，
1: 嗯，
0: 就是打磨吧，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做什么事有一种执着。
1: 当时是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0: 当时还是社区，
1: 嗯，
0: 要求一个咱们图书馆，咱们北京市图书馆的比赛，然后说，我们说要参加一个，行，读诵吧，读诵，完了就反复的去练去背，
1: 嗯，
0: 骨子里那个劲儿就上来了，嗯，一定要做好。
1: 这个是哪年的事儿？因为我们是24年7月才开始，
0: 嗯，就25年，
1: 25年，
0: 嗯，
1: 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对，
1: 嗯，
0: 不到一年就反复的练，连我们小孙子都说，爷爷奶奶不止100次，是上千次的练习。
1: 哦呦，是真的吗？有这么多次的练习？
0: 的真的，
1: 嗯，
0: 所以说就真的都变成了肌肉的记忆，
1: 嗯，
0: 然后就很放松的去比赛。
1: 哎呦，太好了，
0: 就真的也没想到，脑子里也没有说比赛的什么名次啊，
1: 嗯，
0: 什么都没有，特别简单的就上台。
1: 当时就是一个重在参与，
0: 嗯，哎，
1: 但是没有想到一鸣惊人，
0: 没想到。
1: 问一下郑老师，老伴儿当时参加比赛，您有没有给一些比如说帮助啊，一些鼓舞啊，一些其他的影响？
2: 当时他在昌平区图书馆拿了1等奖，我是拿了2等奖。
1: 嗯，那你也参加了对吧？
2: 对，就是每个1等奖要代表昌平区去首图参加北京市，
1: 嗯，
2: 诵读大赛，
1: 嗯，
2: 他来了，他就说，我参加诵读大赛，我心里没有底呀，啊。我说你不用底，你能来就是最大的底气。
1: 做心理建设。
2: 对，然后我们不管名次高一低，我们能参与，尤其是老年人的一些社会活动，我们就已经胜利了。
1: 嗯，
2: 当时就带着这种心情来参加比赛。
1: 啊，
2: 嗯，没想到他得了1等奖的第一名。
1: 哦呦，含金量非常的足。真的是很高兴。其实刚才说到的是做心理建设，怎么样的去鼓舞老伴儿哈，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实际上，我们从技术上、从感情上、从朗诵的方方面面，应该也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因为其实朗诵当中，心理上的放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最终取胜的还是我们要有充沛的情感，我们要跟现场的观众有共鸣，我们要有朗诵的技巧。这方面，您是不是也会跟刘老师一起来切磋，甚至说会说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就是这样，但是每次参加比赛也好和平时练习也好，就两个人的心理的沟通很重要。
1: 嗯，
2: 然后从情感呐，气息的运用啊，还有发音吐字啊，就互相帮忙。
1: 嗯，
2: 你纠正我，我纠正你。
1: 嗯，
2: 然后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其他的老师学习。
1: 嗯，
2: 就是这个态度。
1: 互相会有争执的时候吗？甚至会争得脸红的？
2: 非常多。
1: 哦，非常多，
2: 非常多。
1: 比如说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2: 比如说我们是说长征的一个题词啊，题材就是，嗯嗯，这条路还是这条路。
1: 嗯，
2: 像这个我们两个在这和这上都分析特别大。
1: 哇，这么细小的地方都要求严格。
2: 对，还有一个我朗诵一个祈祷，谁是中国人？
1: 嗯，
2: 完了，他老说是谁还是谁？
1: 嗯，
2: 在这个问题上，我俩争执了2-3天。
1: 嗯，
2: 最后问到了我们昌平朗协的主席。
1: 嗯，
2: 说这个字儿应该怎么读？咱们朗协给我们做了正确的指导。
1: 嗯，
2: 哎呦，当时我们感到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1: 嗯。嗯，
2: 在朗诵上就这样的进步。
1: 没错，刚才都是一些细节的，那么从一些情感的把握啊，一些技巧的处理上，两位是谁比谁更胜一筹，或者谁更愿意给谁去指导？
2: 刘老师，刘老师给我指导的多。
0: 理性嘛，啰嗦一点。
1: 嗯，
0: 老师给他说。
1: 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导？
0: 对，就是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文本的处理啊，
1: 嗯，
0: 啊，文本的处理一定要，我就认为应该是一定要把文本吃透，
1: 嗯，
0: 才能表达出来，因为你的那个受众那个对方他一定是很清楚你，非常聪明，
1: 嗯，
0: 人们都很聪明，然后就是我说咱们一定要把它吃透透的才能去表达。
1: 哎呦，太好了。那么刚才其实说到了您的一个北京市的一个金奖第一名当中的一等奖当中第一名的作品，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朗诵一下？对，现在郑老师负责当我们的音响师， 来给放一下背景音乐，然后呢

0: 我们听刘老师给我们大家朗诵这首诗。
1: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只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野草一样，但他心里知道它不是一株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株百合，我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

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接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高兴极了。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它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它头上结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百合却却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它终于开花上每天都有。野草们以为那是祖，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下的泪滴。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山谷、草原、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孩子们闻到了百合的芬芳，情侣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许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感动得落泪。从那时候开始，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百合谷。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4: 新时代，
15: 新老人，
14: 新生活，
15: 新榜样。
14: 欢迎收听
15: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郑连贵、刘锦芬是一对夫妇，退休后他们零起步，夫妻搭档对朗诵与歌唱执着追求，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演出。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郑连贵、刘锦芬夫妇。

0: 领域。刚才呢，刘老师还给我们大家即兴的来了一首自己得了全市一等奖第一名的作品。这首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个诗作？
1: 我觉得我选这个出发点就是它是一个，咱们是职业女性嘛，就当时还是一个延续的一个那个劲头，就是一定要自立自强啊，一个女性一个百合嘛，努力的生长，然后在很恶劣的环境，然后开出很多的花，让给大家带来愉快，然后就逐渐的就感觉就是朗诵，然后就那些技巧什么的还要运用啊，一些理解的透彻呀，一定要都做到位。
0: 是，刚才听您讲的时候，听您朗诵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特别像我们退休之后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那么周围的人可能也会觉得，那你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棵小草，那么可能还不以为然，但是呢，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长，而且我们坚信自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果不其然，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和我们自身的努力，最终呢，开出了美丽的花，就像是我们这样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哈。所以刚才听您朗诵也是声情并茂，这是获得了我们的一等奖。其实呢，我之前的时候只知道您获得了一等奖，但是今天我们上节目之前的时候跟郑老师聊，我又获得了一个最新的消息。郑老师呢，也绝对也是那个后来者居上，是吧？现在也可以说是跟老伴儿一样，可以自豪地说我也获得了一等奖了。郑老师能介绍一下您这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哦，我这是参加了昌平图书馆的比赛，然后选送到北京市参加文化志愿

0: 互相之间赶着追着比着，哎，特别好。其实我们除了说一开始的时候从零基础开始进入朗诵领域，然后我们特别的用心之外，加入一个团队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进入了一个好的集体来说，对我们就如同是如虎添翼。我们听一个小片花，然后呢继续听两位给我们大家讲自己在朗诵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故事。具备了朗诵的先决条件之后，夫妻二人又是如何开始演出之路的？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
1: 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0: 我知道两位嘉宾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团体当中，是吧？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是怎么样进入了这个团体，进入团体之后又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上如虎添翼的吗？刘老师您来讲。
2: 我们现在昌平区金燕咏诵团我们领头人是金燕老师，有很优秀的王少冲老师，还有我们王淑华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原来都是专业出身的，所以说对我们特别有大的帮助。我们在一起，他们引领着我们，就我们使我们的水平逐渐的越来越提升。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学习，完全是靠自学，我们加入了一个公益的团体之后，我们有了专业的老师指导，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同伴哈，彼此之间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帮助，那么就像我们说的如虎添翼，是吧？郑老师您来说。
3: 是的啊，因为今年在这个昌平区的朗诵大赛，他在北京市来讲这个朗诵比赛是水平比较高的，一共十四个进入复赛吧，我们金燕朗诵团就进入了7个。
0: 哦呦，我们一个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团占了一半，是吗？
3: 对，因为两个老师的指导非常重要，就使我们每个学员嘛就有跨越式的进步
0: 啊，
3: 所以这一点很高兴。
0: 可见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就是在退休之后，不管是学习像什么样的技能，其实呢加入一个团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因为自己一个人是单打独斗，加入团队之后我们就是齐心协力了。
3: 对，因为加入一个团队之后大

0: 作品的表演是吗？郑老师您来讲讲。
1: 因为我们演出了一个纪念红军长征这个90周年的专场。
0: 嗯，
1: 这个
0: 专场，
1: 对，我们这个团队办了一个专场。
0: 嗯，
1: 演出时间大概在90多分钟。
0: 哦，
1: 全体队员都要上。
0: 嗯，
1: 每个人都要上节目，而且全部必须要背下来。
0: 嗯，
1: 所有的节目
0: 我们得有足够多的作品才能撑起这一个半小时啊！
1: 就是从读诵、合诵、群诵开始演出的，大家呀，哎呀，既高兴，又对革命历史的回顾，演出非常成功。
0: 嗯，
1: 我们也进行了直播。
0: 哦，
1: 当时
0: 太棒了！
1: 哎呦，我们这个观看量大概是几万，2万多，
0: 太厉害了！
1: 2万多，点击量大概是5000多，是。6000多。
0: 嗯，
1: 哎呦，当时这波学员都非常的高兴。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凝聚力非常强。
0: 就是我们不光展示了自己的才艺，展示了自己的表演。

0: 一起向前挺进。这支队伍在冰天雪地里前进，战士们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1: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2: 将军，
0: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

0: 而且一段一段的要分出来，
1: 嗯，
0: 然后今天明天后天我就要背下来这一段
1: 啊，
0: 从早晨开始我就要背，中午吃完饭也要背，晚上躺在床上还要背，
1: 呵，
0: 这三天我就要完成这一段，然后再背完了再抄，然后再背，这样的可能很快你就能进入到这个作品当中。
2: 手抄文本是我们必做的事情
1: 啊、哦，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哈。
0: 对，
1: 嗯，
0: 我们两个的手抄，这个进入朗诵，不到24年的7月份嘛，也就2年多一点，可以说在按书桌上一放，大概有一尺厚了。
1: 哇，天哪，太厉害了！
0: 抄的东西，
1: 嗯，
0: 而且都是马上用的作品嘛，来回抄啊、嗯、背呀、啊。使你记忆犹新，都是随时拿出哪个作品来学过的，它不容易忘。
1: 嗯，
0: 虽然说现在科技很发达，
1: 嗯，
0: 就电脑啊、复印呐、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还是抄一遍，加深印象更好。
1: 太棒了！其实本身我就想说，我们老年朋友退休之后，怎么样延缓我们的记忆衰退？怎么样的让我们远离一些记忆方面的问题？其实学习特别重要。那两位老师不但学习了、动了脑了，还动了手了。本身手脑他们就是一体的。哎，太健康了！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学习方式，这样的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难怪呢，我们朗诵的、背诵的这么的娴熟。其实就是一方面有苦功，另外一方面也有巧劲儿，大家听到了吗？抄，手抄非常的重要。哎，特别好。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两位的这个讲述之后呢，心里也都是特别的羡慕哈，说哎呀，这两口真是太幸福了，玩能玩到一块儿去，学能学到一块儿去，聊能聊到一起去。这还不止这些，两位还能跑到一块儿去。
0: 对，我们已经跑了这2年了吧，
1: 嗯，
0: 就是几乎就一个星期，就是最少也要跑4-5公里，
1: 嗯，
0: 就是每天的5公里，就是每星期要跑4天到5天，
1: 就是一周差不多工作日每天都要跑5公里。
0: 对，
2: 而且咱们不分春夏秋冬，
0: 没有春夏秋冬，
2: 就是我们在冬天，然后就是那个风啊，就打得你根本站不住的时候，也要坚持跑
1: 啊、
2: 嗯。然后夏天就是特别最翻三伏天吧、
1: 嗯，
2: 三伏天也要出去跑。
1: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
2: 哎，
1: 在
2: 我们
1: 这儿具象化了。
0: 而且这种锻炼使你的身心健康了以后，你干其他的事情，尤其是像我们的中老年人，
1: 嗯，
0: 你体格一健强一健壮，干其他的工作你更有精力。
1: 对，而且我知道我们的生活规律也非常的健康，属于那种早睡早起型的，是吧，刘老师？
2: 每天9点至9点半就要睡觉了、
1: 嗯。早晨呢？
2: 哎，早晨就5点半呀、
1: 啊，
2: 什么就起床了、
1: 嗯，
2: 收拾收拾出去跑步，
1: 多健康啊！
2: 特别愉快，
1: 嗯，特别愉快。跑的时候不累吗？
2: 累的。
1: 嗯，
2: 前3公里我们俩到现在还回来，我们俩就交流说，前3公里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1: 嗯，
2: 一定要坚持，就是那种前3公里大家跑步的都知道。
1: 嗯，
2: 但是跑完那种愉悦是，
1: 言语无法形容的，
2: 就也大家都知道。
1: 对，听说了，郑老师每次还觉得余兴未尽哈。
0: 其实我可以告诉好多老年朋友，我们两个最高兴的，就是我们两个到这个年龄，我们两个没用过医保，
1: 哎、
0: 就是很少没去。
1: 太棒了！
0: 就是注意平时的保养身体、
1: 嗯、
0: 锻炼，以锻炼为主、
1: 嗯，
0: 然后再有时间就是把自己的业余爱好要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就是朗诵啊、唱歌啊，就这个。
1: 多好啊！自己身体好了，给自己、给国家都省了钱了，哎，真是一举多得啊。夫妇二人不但擅长朗诵，还学习了唱歌。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嘉宾夫妇聊天，越聊越觉得两位呢，就像宝藏一样的，有着无穷无尽的惊喜。

0: 刚才跟我们大家说到了朗诵、跑步，刚才不知不觉当中郑老师又说到了一个唱歌，是吧？唱歌也是我们零基础开始学习的吗？
1: 也基本上都属于零基础
0: 啊，
1: 因为没有和没有进过学校，没有和哪个老师专门学过，就是自己爱好。
0: 嗯，那让我们大家来检验一下我们的零基础学习的效果怎么样，好吗？给大家来一首歌，
1: 唱一首《共和国之恋》。
0: 共和国之恋呀，太好了。

0: 参加公益活动是夫妇二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他们是如何做的？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郑连贵、刘锦芬夫妇。
1: 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0: 一般我们请这种才艺特别多的嘉宾做客的时候，都会觉得时间特别不够用，恨不得把我们所有的专长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零基础吗？怎么唱得这么好啊？太棒了，而且夫妇两人款款深情，互相搭配的水乳交融，真的是特别好，给我们大家又带来了一次艺术的享受。那么郑老师您有话要说是吧？关于唱歌也有话要说。
2: 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家音箱啊就好几套。去大公园的，去小公园的，而且在家里边唱的，在这方面我们俩舍得。
0: 舍得，该花的也不含糊。其实说到了这一点，就想说说我们另外的一个需要用音箱的地方，就是我们参加的公益活动特别多。当然我们其实呢是通过文化，通过艺术的方式走进各个单位，走进各种社区，去把我们的歌声，把我们朗读的诗歌送给大家。能讲讲我们的这个公益之路吗？
2: 我们一年这个下基层的就是去街道社区和这个乡镇，去公益演出，哎呀没记多少次
0: 啊，
2: 但是觉得那种演出很有意义，在群众当中宣传我们国家的美好，宣传党的政策，就感觉演完了吧很开心。
0: 是廖老师您来讲讲，就是这种文艺演出跟我们参加比赛也好，或者说我们一些其他的演出相比，这种公益演出您觉得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3: 我觉得就是尤其咱们这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是非常爱国的。我们所有的这个作品都是歌颂党，歌颂祖国，都是非常正能量的。所以说我们特别愿意在社区的那些居民和学校有一些演出，我们去做。

0: 做一做，然后让大家更有一种爱国心，更凝聚，我们就能起到一定作用。
1: 没错，其实有句话叫耳濡目染，我想我们的这种正能量，我们这种健康乐观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也一定影响了身边的人，进到自己的子女，可能孙辈，那么远到周围的朋友，甚至去社区演出的那些观众，是不是他们都深受影响？张老师，
2: 是深受影响。现在我们这个朗诵团由最初的十几个人，现在已经变成了70多人。
1: 哎呦，
2: 就是大家越来越喜爱朗诵和唱歌，喜爱退休生活和文化生活。
1: 太好了，那么有很多退休的朋友也想有一些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事情，但是总觉得好像找不到，不知道该怎么找。刘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觉得就是参与进来是最重要的，
1: 先开始是吧？
0: 哎，先参与进来，就是不管自己有什么水平，咱们中国话大家都
1: 会说，
0: 普通话就行了。然后就重要的是参与，然后做成什么样，顺其自然走。然后就每个人你知道要自己努力的做好就行了。
1: 太好了，郑老师，您有什么补充？
2: 因为我们现在党和政府对社区的群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3D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今天的节目呀，要带领着各位京津冀的好朋友们一块儿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承德避暑山庄。今天啊，我们将深入宫殿区去探访两处极具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的核心景点，万壑松风与淡泊敬城殿。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傅广明和陈静两位老师。
5: 承德避暑山庄啊，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今天呢，一起来聆听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听了本节目，可以说让各位的山庄游啊不再是走马观花了。那本节目感谢承德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哎，傅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5: 哎，非常感谢傅老师接受我们这次专访啊。傅老师啊，咱们刚刚也是和听众朋友们说到了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万壑松风啊。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第一次来咱们避暑山庄的朋友啊，一来到万壑松风这里呢，就会觉得哎，看这里的这个名字啊，觉得很艺术，但是这个万壑松风呢又不是很好理解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啊，这期节目也是从这个名字如何由来来切入到咱们这期节目当中啊。同时呢，也希望傅老师给大家说一说这座建筑在避暑山庄当中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嘛。
6: 好嘞。避暑山庄因为它面积非常大，有8460亩，它分为宫殿区、山区、湖区和平原区。然后宫殿区呢，它又分为4个建筑，就是正宫区，就是咱们游客经常会参观的地方。它呢现在叫避暑山庄博物馆，主要是皇帝办公和住宿的地方。然后它旁边有个松鹤斋，是皇帝的母亲，就是乾隆的母亲曾经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个组建筑就是东宫，从德惠门进了那一片建筑，但是现在只剩下地基了。因为已经遭到破坏，它当时是赴宴然后以及看戏啊这些举行庆典活动的地方。还有一组就是万壑松风，这个它呢当年就是皇帝在那里读书以及批阅奏章的地方。这个名字呢，它由来它主要是因为它的位置嘛，它正好是在松鹤斋的北面，又在正宫区，也就是博物馆现在正宫区这个的它的东北方向。它在一个边角，正好它守着是底下就是湖水了。所以它的位置它是属于地具高岗，然后抚临

0: 湖水，周围呢又有很多的松树，尤其很多都是300年以上的古树了。西北呢正好就是西北那边是山区嘛，正好有风吹过来，就形成了一个万壑纵横。阵风吹来，松涛澎湃，因为风一吹过来，那个松树就会哗哗的响，所以这样就因而得名万壑松风。
1: 啊，跟咱们周边的山水树啊，还有风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叫万壑松风。哎，您这么一拆开，咱们就好理解了哈。
0: 对，这个建筑呢，它主要是它比较特别，它打破了一般皇家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嘛，它是坐南朝北的，面向它的正殿的门面是面向湖区的。这个建筑呢，它又包括了门殿、正殿、后殿和三座配殿，以及下面还有一个场亭，还有半回廊的这种半封闭的回廊连接着，所以它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然后又独立又别致的一个建筑群。它的布局非常的灵活，空间也非常的丰富，周围呢有松树非常的多，所以它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凉爽，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康熙当年也曾说，这里居高阜，临深流，长松环翠，鹤须风度，如声拥叠奏声，就是像那个奏乐的声音一样了，不亚于西湖的万松岭也，就是有点意境，像西湖的万松岭。因为大家都知道，康熙和乾隆都留下江南很多避暑山庄里的景点，就是尤其是湖区的景点啊，大部分都是仿杭州啊、苏州啊、浙江啊这些名景而修的，他们去过那里觉得哪个景好，就修在避暑山庄里，很多都是意境相同的。
1: 听您这么一解说之后啊，也是能感觉到，哎，咱们如果有时间呢，来到避暑山庄啊，在那里，哎，坐一会儿，看看周围的风景，我觉得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哈，体验体验当年皇上的感觉，是不是？啊，那咱们刚刚也聊到啊，说这个皇上啊，在这里批阅一些奏折啊，是不是？肯定也是比较惬意的一种感觉嘛。那相信啊，这个万壑松风殿啊，它在历史上也是承担了一些功能。是吧，像您说到了皇上可能会在这里看书，是不是？肯定做过很多事情啊。那接下来时间也辛苦傅老师给大家来聊聊这一块啊。
0: 好嘞。万壑松风殿呢，它是属于整个这组建筑的主殿，它就是面临的就是湖水这面。当时康熙皇帝36景中给它提名为第六景，因为避暑山庄里面一共120多处景点呢，当时康熙以四字题写了36景，乾隆皇帝以三字题写了36景，合称为康乾72景嘛，这是作为康熙的36景中的第六景。它呢在湖区的南面的高岗之上，面临着湖水，面阔5间，进深2间，卷棚歇山顶，前后都有门，四面都有围廊。所以说当时康熙皇帝给他提的万壑松风，作为康熙皇帝在避暑山庄他特别喜欢的一组建筑，建成以后呢，他经常会在这里读书写字，以及批阅奏章或者会见近臣的主要一个场所，比如说单独接见某个大臣，在这里说话以及探讨国家大事。
1: 哦，说明他也是承载着一定的政治功能在里面啊。
0: 对，
1: 其实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来过咱们避暑山庄啊，了解过一段咱们山庄的历史，可能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有这个康熙啊、雍正、乾隆，三代是吧，都在咱们这个山庄啊理政休息过，是吧？那这组建筑啊，与咱们这个刚刚说的这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之间又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呢？
0: 这个避暑山庄啊，始建于康熙皇帝，就最早的时候是1703年康熙皇帝修的。然后呢，后来他的孙子就乾隆继位以后，继续扩建避暑山庄，才把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古典园林。就是康熙初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但是雍正呢，夹在期间，他当皇子的时候是经常跟康熙皇帝来的，但是他真正继位登基以后，在位13年是没有来过承德的。但是给承德赐了一个名字，承德就是雍正所赐的名。但是这组建筑呢，就是和他们三个哈，有一点非常微妙的关系。然后有一段就是历史上的记载啊，就是在172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发现皇四子，也就是雍正，咱们所说的，他的第四子弘历， 也就是乾隆的小名啊，咱们乾隆说的是年号，那真正的叫爱新觉罗弘历。然后他呢，就是弘历聪明伶俐，十分的喜爱，于是呢，在圆明园的牡丹台就传旨了，当时就把弘历啊送到宫中特殊的抚养，因为其他的皇子皇孙，他都只能住在他父母的就是王宫亲王府里面，他是不能住在皇宫里头的，只有皇帝以及皇阿哥是可以住在这里的。然后比如说皇太子啊，然后这等在1722年的这年夏天，弘历呢就跟着他父母随着康熙就来到了避暑山庄。康熙皇帝就特意将自己住的就是自己所在这个万科松风殿赐给了乾隆居住，然后让他每天生活在自己的膝下。因为其他的皇子皇孙来到避暑山庄，都是避暑山庄是康熙比如说以及他的后妃才能在这里居住，比如说康熙的儿子呀，包括雍正，他们都住在避暑山庄。

0: 大家也可以填，能够感受到他的地位非常的对特殊，而且对大家非常的偏爱。
1: 嗯，
0: 平时呢，比如说批阅奏章呀，或者说有一些政务呀，都让他在身边，然后朝夕教诲，关怀备至。还有一次呢，记载着说，有一天乾隆就是看见豫州停泊在秦壁亭，也就是康熙啊，当时划着船在湖区，然后停在这个万科松阁下面那个亭子，有个亭子叫做秦壁亭，然后就叫着这个小孙子喊他，他因为在那儿看书呢，就喊他过来一起上船。然后他听到他祖父的叫声，就立刻跑过去了，因为他是有个台阶嘛，才能下到湖区。康熙就怕他摔跤，然后就叫他不要快跑，然后对他的感情也是非常的特别。康熙皇帝在咱们都知道哈，在政治啊、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很有作为，作为康乾盛世，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立储的问题，可能大家都知道九子夺嫡是吧，成为困扰他晚年生活的一大难题，斗争得很厉害啊。
1: 对，
0: 所以说最后是雍正老四夺得了皇位。当时大家有很多就说雍正是篡位而得的啊，已经是属于野史。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上，尤其像这个万壑松风这块儿，也大家也能够了解到，康熙皇帝对弘历毫不掩饰的偏爱和赞许，其实他也不仅仅是祖孙之情了，事实上也是隐含着他将来会期待由弘历来接取皇统的愿望。从康熙皇帝的煞费苦心呢，到万壑松风陪读，这些有据可查的历史，充分的驳斥了这个野史中说康熙皇帝昏庸啦、立储不绝呀、或者说雍正得位不正啊这种种种的推测。所以说另一方面呢，弘历被器重，也融洽了康熙与雍正的父子关系。雍正曾经多次随父亲来到塞北来巡视，然后委以重任，所以他的政绩与操守也逐渐是为康熙所赏识的。所以他能够登上皇位也并非偶然，也是他在康乾盛世之间啊，起到了特别的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所以说要是没有雍正的话，可能也没有乾隆那样的盛世了。
1: 没错啊，听完傅老师的讲解的这一段历史往事吧哈，说到这个康熙比较溺爱这个乾隆，是不是啊？我觉得您说啊，其实就是破格让他进去能住，对不对？
0: 对，
1: 属于破格。咱们说啊，老话就隔辈亲，隔辈亲，我觉得也是比较器重他，对不对？啊，刚刚咱们也是了解完这段历史啊，就是说他们这个祖孙三代吧。那到后来呢，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啊，那肯定啊，那康熙这么器重他，他之后是如何纪念他与祖父，就是他爷爷康熙啊，在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0: 因为乾隆继位以后吧，他非常孝顺他的爷爷，然后处处效仿他。你像康熙皇帝修的避暑山庄，他继位以后呢，正好又赶上盛世，所以他后来又开始扩建避暑山庄。然后康熙提了36景，他也提了36景。然后所以说他又修了很多的皇家寺庙在承德，他处处都是效仿他的爷爷。但是他表示对他的尊敬，你看他是以三字提的36景嘛，他爷爷康熙是提的4个字，他又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像包括他在位，康熙是在位了61年，然后他为了不超过他爷爷，他特意做了60年就退位了，而因为我爷爷从小就培养我，如果没有爷爷的培养，他是不可能做皇帝的。因为雍正继位以后呢，他当时传位的时候就直接传给了乾隆，这也是因为康熙皇帝当时就是算指认下一任继承人了。所以说雍正登基以后非常感谢他的爷爷啊，对他的照顾以及教诲，所以他当时登基后第一次北巡到避暑山庄，就将万壑松风匾给提名叫济恩堂。然后并将祖父当年也就是康熙用过的弓箭呀、马鞍等物陈列其中，以表示怀念。在乾隆38年的时候，63岁的弘历看着自己的曾孙啊，回想往事，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就是《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用来感激祖父康熙对自己的教诲之恩。然后他旁边这个建史斋啊，是旁边的侧殿。然后在1756年的时候，乾隆又把自己当年居住过的万壑松风后殿驿斋提名为建史斋。这个呢，其实对 祖父康熙立

0: 楚不觉得立楚的这个良苦用心，以及他的父亲雍正确实是名正言顺得的这个皇位的总结和肯定，
1: 嗯，
0: 也是感怀他祖父对自己知遇之恩，以及感谢他父亲为他所做的奠基之劳。
1: 嗯，很知道感恩的一个人是吧？啊，
0: 嗯，
1: 那刚刚咱们聊完他们祖孙三代的这个历史往事啊，那咱们继续聊回这个建筑。其实除了主殿之外啊，因为咱们刚刚说的一直是这个主殿里面的事儿，对不对？那这组建筑当中，相信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接下来时间也是让傅老师给咱们说一说他们的这个用途和典故，好不好？往外说了，呵呵，嗯，
0: 对，因为这个组建筑它有点像庭院一样，就不像。不像那个正宫区和松鹤斋是这种严谨的，就是进去以后是中轴线，有几个三个大的主殿，然后东西配殿这样对称型的。它是那种像私家园林的感觉，一个里院子里面有好几间不同方向的殿，组成了一个院落，所以说它特别像风景。然后在里面有比如说静家室，当时呢就是在建始斋西侧的五间配殿。当时康熙皇帝提名的叫做静家室，是因为当时康熙特别派了两名年轻的妃子叫佟佳氏和瓜尔佳氏，当时就是在住在这里干嘛呀，专门来照顾这个弘历的，因为当时他不是小嘛，他得需要人照顾，你想想用自己的妃子来照顾自己的孙子，这个弘历说实话就是乾隆的哎呀真是他的心头肉了，
1: 掌上明珠哈，
0: 而不是用佣人来照顾他，对吧？不用其他的这个太监宫女啊，还专门派了他两个妃子来照顾他。所以说乾隆当了爷爷以后啊，他就想起了这段往事，然后就又做了一首诗，就说高槐书屋绿阴君，映眼流光萨二春，昔日思成思成人祖处，今来又做偶孙人。他就想起了当时自己小的时候在这里，是他围着他爷爷身边啊跑来跑去的，现在看着自己的孙子也围着他在这个避暑山庄里跑来跑去的，就想起了他当年的这段往事了。在这个颐和书，还有就是他旁边还有两个店，就叫做颐和书屋和蓬廊闲映。当时是乾隆皇帝其实起这个名字哈，用的就是比喻和夸张的一个手法了，他把这里比作是海中的仙山蓬莱仙岛，还有就是昆仑山廊峰仙境，这两座建筑呢就是东配殿的一个题额嘛，就是当时给他提的这两个匾额。颐和书屋呢当时是当年弘历也就是学习时候用书看书啊以及存放书的地方啊，并且曾经在这里在那个蓬廊闲映那个陪着他的祖父一起吃饭和一起玩的地方。西头那个西南两间门三间门店呢，是当时在康熙五十年的时候，那里原来曾经是整个山庄的正门，因为当时避暑山庄初建的时候1703年，避暑山庄并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现在的立正门这个正门是乾隆皇帝修的，它等于扩建了，然后包括城墙也往外扩了，所以现在的正门是乾隆修的，以前的正门是在这个位置
1: 啊，合着以前就是在万和松风殿这块，
0: 松风这边
1: 啊，
0: 对，它是作为也是建成以后建正宫后也是这个后来建完正宫以后，然后又单独这么再分出去的。因为最早康熙皇帝办公的时候，他是在如意州，就湖区如意州那块儿，在那儿，就是吴蜀清凉在那块儿，在那儿去办公的地方，后来才给他改到现在咱们所看的这个博物馆。建在这儿了。
1: 其实感觉咱们做了很多期这个节目啊，就是给大家了解这个山庄的历史嘛哈。其实我感觉好多地方都有这些皇帝办公的地方。
0: 对，他媳妇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办公，有的时候会在那里办公，他不是固定的。
1: 对。
0: 固定的地方，它只有住处，也就是固定的。但是其他的地方，
1: 基本都有这个政治功能。
0: 有好几个书屋，因为这个皇帝特别喜欢读书嘛。你看，就是说康熙和乾隆也好，他们是文武双全的，而且你看他们从避暑山庄里的题匾以及题诗，就能看出来他们很有学问。

0: 他们虽然是满族人，但是他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佛教啊、道教也好，儒家的文化，所以这些唐诗宋词啊，他们也学得非常的好，所以说处处啊，他们都会写诗，然后在哪儿他都要自己的书房。你像那个湖区有很多族建筑啊，都是皇帝用来读书的。
1: 是的。
0: 然后下边咱们可以看到，在这座建筑的山坡下有一个亭，叫做亭壁亭，它是在湖边一个亭子，它的也是作为这组建筑一个分建，它呢正好下面是一个八角的一个重檐亭。当时康熙皇帝在处理政务之余，他会坐在这里啊观景的地方，也是他游览湖区啊他的御舟，也就是他皇帝专门坐的那个大船停泊的地方。当年康熙皇帝就十分喜欢那个万和松坡这里的环境，因为这边有松树，然后这边有湖水，就是非常的凉爽。在这里呢感觉像到了杭州那个万松岭的那种风韵，又有西湖景色，还可以看到荷花，因为避暑山庄的湖区啊处处都有荷花的，一到夏天盛开了，又那个景色非常的好，又凉爽。所以说康熙皇帝也是把这个亭子啊取名叫亭壁亭，也是取自于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还有杨万里的那首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所以起的这两个字然后叫做亭壁亭了。对，在乾隆47年的时候，当时乾隆皇帝啊也曾写诗，然后写的叫做亭壁亭忆旧事，追忆他年少时候与祖父啊在此亭里面玩耍呀，或者说看景的一种情景，他当时的心情。当时就是写的也是万和松风山之阴，枕溪有亭曰亭壁，我年12随至此，即指殿旁为次他，望见御舟泊亭畔，忽明区下层岩壁，故谓勿急恐蹉跌，世纪初蒙恩眷日。这个是乾隆当时就是回忆他曾经12岁的时候来这个来到避暑山庄，然后就在这个亭子，就是刚才我讲了一段故事嘛，当时康熙叫他下来跟他上船，然后他就从台阶往下跑，康熙就让他别跑别倒别摔着了，就说这段，他就想起这段就做了一首诗。大家对这个亭子是后来复建的啊，原来那个亭子已经坍塌了。这个就是咱也知道乾隆的诗是最多的，他是清朝这12个皇帝中写诗最多，一生写了42000多首诗。
1: 哎呀，
0: 就在避暑山庄，他就留了大量的诗文，每一个景点他都要赋诗写好几首。
1: 对，你看刚刚这首诗也是一个喜欢追忆怀旧的这样的一个人哈。一直喜欢追忆自己的爷爷啊，然后追着自己爷爷的足迹，像您说的是吧，我也不能超越他，是不是啊？
0: 所以说乾隆确实是个非常孝顺的，那包括对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以及对他的爷爷都非常的感恩，也非常孝顺，在这个历史之中他在这12个皇帝中也算是大孝子吧。
1: 没错，那今天啊，其实咱们刚刚通过傅老师一段讲解啊，其实咱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万鹤松风殿啊，我觉得不仅有它的政治意义啊，同时呢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爷孙俩啊在这里的这种温暖的时光，是不是？
0: 对，
1: 确实是皇上，他们政务很繁忙，
0: 他也有儿女私情，
1: 对，他也没有错，
0: 一样。
1: 其实这期节目感觉听完之后啊，还是挺温馨的，是吧？我感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回忆这个爷孙俩的这个历史往事啊，听起来真的确实还挺温暖的哈。也是再次衷心的感谢傅老师接受这次采访啊，您的专业分享呢，让我们对这个万鹤松风殿的这个理解啊是更加深刻和生动了。OK， 那这样咱们稍事休息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
2: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2: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2: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 时的惊喜，一生的成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 3D 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欢迎回来。咱们承德避暑山庄啊，是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一部山庄半部青史，一起来聆听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历史往事。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啊，请到了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宣教部讲解员陈静老师，一起啊来给大家分享避暑山庄非常知名的著名的淡泊静城殿。嗯，陈老师，非常感谢您来接受我们这次的一个专访啊。陈老师，这样，首先咱们先熟悉熟悉啊，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陈老师，嗯，
10: 大家好，我是避暑山庄供电区的宣教部的讲解员陈静。今天呢，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9: 因为可能这个淡泊静城殿在网上的这个流量，我一直觉得也挺高的哈，所以说呢，咱们先和各位还没有来过咱们山庄的，哎，准备来山庄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它的历史哈。咱们就是说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这个网络上啊查了挺多资料的。淡泊静城殿里面这个淡泊这两个字儿啊，是来源于易经哈，所以说在您看来呢，当时啊这个康熙皇帝为何选取这四个字儿作为一个正殿之名，这也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泊静城殿是接待很多外宾啊，当时的外宾啊，政治的一个中心在山庄里，是不是？所以这些也反映了他怎样的一个治国理念吧。
10: 那么避暑山庄呢，它是始建于康熙42年，也就是说1703年，完成时呢已经是乾隆57年1792年了。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长达89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它是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它占地面积呢是564万平方米和8460亩地，所以说呢，它按区域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今天我们所讲的淡泊静城殿呢，就是宫殿区的主殿。它是相当于北京太和殿的位置了，是清朝皇帝驻跸在山庄期间啊，批阅奏折、引荐官吏和举行庆典的场所。那么在这个大殿的正上方啊，就悬挂有康熙皇帝亲笔所题的淡泊静城匾额一面。这个淡泊呀，它是取自于易经中的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其意为呢，就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之修身之道。三国时候呢，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呢，也曾以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来告诫后人。康熙皇帝非常欣赏这两句名言，并将呢淡泊敬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修建避暑山庄的过程之中呢，康熙皇帝也以不采不化、毛瓷不剪作为指导的思想，建立自己。
4: 其实我刚才从这个网络上也查到，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是源自于芥子书，是吧？就诸葛亮那个，但是其实不是，是吧？其实还是源自于易经
10: 啊。
4: 所以说大家闹了个误会，其实无非也就是诸葛亮在他那本书上有这个淡泊敬诚这几个字儿，是吧？但是可能跟咱们山庄是这个淡泊敬诚，就是他这个匾额是没什么关系的，他这个源自还是来源于易经的啊。我也是特别和咱们几位专家啊特别沟通过。我说到底是芥子书还是易经？后来说了，是易经，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去查网上啊，很多的资料上还写着是一个这个跟诸葛亮有关系啊，其实没关系，对不对，沈老师？对吧？今天咱们也是，和大家把这个事儿给证明一下啊。刚刚咱们也是了解到了，通过陈老师的一番讲解，了解到了他的一个历史意义，还有这个。当时皇帝的一些治国理念哈，这些个人追求。那接下来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啊来到这里呢，更主要的是想看看景观，哎，到底这个淡泊敬诚长什么样啊？当时康熙皇帝在这里是写字儿啊，是吧？生活呀，接见外宾到底是怎样一个感觉，是吧？怎样一个氛围？大殿到底辉不辉煌，什么样子啊？让陈老师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10: 好的，这个淡泊敬诚殿呢是建于康熙50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在乾隆时期呢，就是说在康熙年间呢，整个都是用松木结构建成的，就是取用于咱们本地的这个油松建成的，
4: 这个很贵是吧？
10: 所以说非常的。就是当时就是康熙年间的时候是油松建成，但是他后期呢是在乾隆19年，也就是说公元1754年的时候，就整个的都是用金丝楠木给改建了。所以说呢，在网络之中呢，很多人就是来到避暑山庄呢，很多游客都要问，哎，那个楠木殿在哪儿啊？都要去找这楠木殿，其实就是这个淡泊敬诚殿。那么。这个金丝楠木呀，因为它这个木材非常的珍贵，咱们中国比较珍贵的三大木材呢，就是黄花梨、小叶紫檀，还有金丝楠。而金丝楠呢，它是更受到帝王的垂青。那么金丝楠呢，多产于呀、我国的两广啊、贵州等深山的老林之中。首先，它这种木材呀，就特别的稀少。再加上呢，就是说在取材之中呢非常的艰难，因为像这种深山老林呢是人烟绝少的，
4: 对，
10: 而且就是非常的高峰险谷，从入山采伐到辗转的运输，其难度就是可想而知。
4: 我觉得像您这么一说，这个东西就不能拿多少钱来衡量了。
10: 对，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了。你看现在在网络上宣传的这到雍王府去看那块的一个特别粗的这个楠木的这柱子达到27个亿，就是27个亿啊什么的，这种其实这就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了，
4: 没错，
10: 而是说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还有当时的这种采摘的难度。
4: 我觉得可能一般，你就是说老百姓说我想弄一个这个给家里装修装修，这不现实，是不是？可能当时只能是一代帝王能有这个实力，对。

0: 吧？
1: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当时在民间有一就是采摘楠木采伐的时候的一个说法，说是一木出卧千夫难移，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木材，就是一个楠木，这棵树倒下以后，上千个千夫都很难移动它，你就想多。
0: 啊，太沉了是吧？所以说在当时那个科技确实很为难的一件事儿。
1: 对，而且呢就是说入山一千人，出山只剩下五百人了，
0: 这就是
1: 非常难，
0: 太劳累了是吧？纯靠人力那会儿是吧，苦力，哎呀，那真的确实很难的一件事儿哈。
1: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咱们这个

0: 其实实质上它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1: 嗯，确实。
0: 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呢，修建这座大殿呢，共耗费白银就达到71500多两，运费就达到了13000多两，而累计的用工人次呢，就达到184000多人。你像是什么木匠啊、石匠啊、雕匠啊、壮夫、孕妇等，就20多种。所以说耗资是非常大的，
1: 这就是无价之宝哈。
0: 对，上属空前吧。
1: 所以说大家听到这里呢，就其实没什么，大家也不用说关心它到底多少钱是吧，怎么来的，大家以后就只要关心，就说这东西太珍贵了，大家就好好保护它就完了是吧。
0: 对对，这次楠木呀，就是说它为什么，就是说当时乾隆皇帝要用金丝楠木来改建呢，就是因为金丝楠木的它这个特点的木质纹理呀，就是油金丝，但是它那个木质啊非常的朴雅，而且可以发出淡淡的幽香味，它是不招蚊虫的。所以说在这个整个改建以后呢，它既高贵典雅而又不失朴素淡雅，从感官上呢正合乎了康熙帝的淡泊无以明志的这个宗旨。那么咱们知道，就是其实乾隆皇帝是特别尊敬他的爷爷康熙帝的，所以说呢，在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呢，很多作为呀都是效仿他的爷爷康熙帝。那么在咱们这个大殿呢，就是说整个的就是面阔七深五间嘛，天花板呢上面雕精雕细琢的有735块，上面雕刻有蝙蝠呀、寿桃啊、卷草、万字，表示着五福捧寿、万福万寿寓意。那么在这个大殿的正中呢，有紫檀的宝座。你看这个大殿啊，整个的是用金丝楠木而建成的，但是里面的陈设品，大多数都是用紫檀木而建成的，而这个做成的。你看那宝座，包括后面呢有一个紫檀的农耕围屏，这个农耕围屏呢高3米，宽4米，是浮雕的，整个的雕刻的全都是农耕的景象。那么这个围屏呢，它的区别呢，就跟你像是你去北京故宫啊，看到了后面的围屏都是有所区别的，就是描写的农耕，这就体现了当时清朝皇帝特别重农的思想。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大泊敬亭殿的三墙两侧啊，就是各有一个顶天的大立柜，都是紫檀的浮雕云弄大立柜，是非常珍贵的。在这个这个殿堂的外沿呢，还有3块金漆雕龙的这个浮雕的匾额，是乾隆皇帝当上太上皇所写的。正中一块是他86岁，西面的一块是87岁，东面一块是88岁。他为什么要写这3块匾额呢？就是他也是一样，特别尊敬他的爷爷康熙帝。他说了，我爷爷执政60年，我执政60年就要退居太上皇了，所以当了3年太上皇，写了这三块。
1: 不想超越是吧？
0: 对，不灭族。
1: 对，这个还是确实能体现出他的尊重感啊。
0: 是的，所以说有机会呢，就是游客去看的时候呢，一定要听听这些讲解。有些游客去了以后呢，就是一看啊，这大殿非常的普通，也没有什么看的，就走出去了。其实讲解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对，现在您提到讲解，我也问一问，就是现在咱们这块儿，我记得是可以租那个
0: 讲解器
1: 是吧？
0: 也可以，就是咱们现在电子讲解，不用花钱，然后你就手机扫码，扫这个二维码，
1: 啊，就是在咱们每一个景点的那个小牌上就有二维码，对吧？
0: 对
1: 啊，其实那也很方便，那讲解器倒也无所谓了，对吧？
0: 对，非常方便。现在有人工的，还有这电子的，包括就是说不用付费的，
1: 对，
0: 都特别方便。
1: 对，其实像跟您聊完，我也觉得啊，大家更多的可能是看一看，走马观花，是不是凑个热闹。其实我觉得来到这里啊，真的可以学学历史，把这个当做一个清朝的历史书来看一看，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您说
0: 其实这个山庄啊，一步山庄半步青史，可以说是半步青史。因为从康熙建时候最顶，就是鼎盛的时期，完成的时候是乾隆最鼎盛的这个三代的时候，就是说它的历史事件是很多的都是在这里头举行的。
1: 哎，正如您所说啊，可能刚刚也聊到了，在咱们说的这个淡泊敬城殿啊，可以说是在咱们避暑山庄范围内啊，算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区，一个心脏，是吧？觉得在这里呢，有很多历史事件发生过，是吧？就历史故事肯定是也是发生过，然后也想请陈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哈。
0: 其实这个历史事件，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非常非常多。就是我在这块儿就是着重点的说几个吧。
1: 好的好的。
0: 首先说这是在乾隆十九年的时候，其实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乾隆期间吧。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呢在避暑山庄接见了杜尔伯特的三册灵。他们为什么要回归来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噶尔丹策灵死后呢，准噶尔部啊内部就发生了这个争夺汗位的这种相互厮杀，这个杜尔伯特部呢被迫就卷入了这场混战。但是呢，当这个准噶尔部的这个达瓦齐争夺汗位以后呢，反而回头勾结这个哈萨克民族的这个骑兵来打这个杜尔伯特部，所以说他们就受不了了这种欺压，就毅然决定呢，就是率着属下的3000余部呢，就是回归到了大清的怀抱。但是乾隆皇帝一听呢，就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就在下令就在运河接见了他们。也就是在1754年的时候，5月13号那一天呢，乾隆皇帝就在淡泊敬城殿举行隆重的庆典，接见了三册灵，并且连续5天在万寿园设宴款待他们。
1: 哦，这是那个挺著名那个图尔扈特部东归是吧？
0: 这个不是，这是三册灵的、三册灵的回归。而这个图尔扈特部的回归呢是更悲壮的，是在乾隆36年1711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是图尔扈特部也是受到了这个准噶尔部这个内部争夺汗位的牵连吧。但是当时他们这个部族不愿意参与进去呢，就是说独自的这个部族就迁到这个伏尔加河河畔去这个居住了。但是伏尔加河呢离沙俄又近，
1: 对啊，俄罗斯嘛，那不是、
0: 对对对，长期的受到他们的欺压。就是说不管说是什么劳役这方面都是简单的，是让他们改教。最后呢，
1: 改信仰，
0: 他们对改信仰，所以说他们也决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电视剧叫《东归英雄》，就是这段历史
1: 说的东归的事。
0: 对，当时他们的回归是非常非常悲壮的，因为他们当时把所有的粮草全部烧了，就是带着这个底下的部族，当时有17万多人、但是回到大清怀抱的时候仅剩6万人了。
1: 那确实是啊，那确实是太少了。
0: 所以说乾隆皇帝呢就是也特别的重视，就在淡泊敬城殿举行了隆重的庆典，还正好是外面，我们山庄外面不有12座寺庙吗？其中一座寺庙呢是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普陀宗城之庙。这座寺庙呢其实当时最初建的意义呢是为乾隆皇帝祝60大寿，正好是图尔扈特部回归的时候这一座寺庙建
1: 成了，
0: 把这座寺庙也就是说让他们作为一个站脚的地方吧。同时呢还赐了大量的粮草啊牛羊给他们，
1: 就在那块休息是吧。其实刚刚在陈老师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听出来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不都说外八庙嘛，是吧？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来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再看8座庙，其实不是，是12座，对吧？
0: 对，
1: 具体的数是12座。那外八庙只是一个称呼，对吧？
0: 他这个外八庙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说咱们用通俗的话就是说中央给开支，因为当时是8个由清朝理藩院管辖，4座由咱们地方，所以说在拨款的时候就是总是说口外八庙，所以就形成了外八庙。
1: 就是说这8座庙是当时啊当时的中央财政开支是吧？
0: 对。
1: 然后剩下没算那4座庙，咱没数进去的，其实归咱地方自己管，就是那会儿咱算叫什么热河。
0: 对，叫热河，
1: 对吧？那会儿是归热河府管，是这意思吗？明白了，这下更具体了。
0: 对，拨款的时候就是口外八庙，逐渐就形成了外八庙，实际上是12座寺庙。
1: 对，所以说其实啊，我觉得因为做这些节目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来了解承德，认识咱们承德的历史，对吧？我就有一个习惯啊，如果我要去到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古城来说啊，
0: 对，
1: 比如说我要去正定啊，我就得先提前百度啊，或者哪里，对，做的攻略查查，要不咱说了什么都不知道，一片空白，到那块儿呢，我觉得有点浪费，有点没有意义，是吧？就光看个景，实在是。所以说，我也推荐大家提前呢，你可以通过电台也好啊，通过网络也好啊，大家可以提前查一查，是不是？实在不行，大家就是您说啊。
0: 其实咱们这个承德可以游览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不仅有这个山水，不仅有这个皇家园林，还有这个整个的寺庙群，
1: 对，
0: 整个的如果游览下来的话，包括整个的儒释道的这个历史，全部都涵盖在咱们承德市，全都是含有的。所以说，尤其是你看外头刚才说这些寺庙之中，还有一座寺庙是刚才说的是仿西藏布拉宫，还有这个仿扎什敦布寺而建的虚拟福寿之庙，这不都是西藏的著名景点吗？
1: 没错，
0: 也就是说在乾隆这个七世寿辰的时候，当时的六世班禅为乾隆皇帝祝寿，当时他率着这个三大寺的堪布走了1年零1个月千里迢迢来承德为皇帝祝寿，因为他是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所以说受到了乾隆皇帝的热情款待。那么在他走的那一天开始，然后乾隆就拨巨资，就从我们山庄外围，也就是说当时这小布拉宫的边上开始修建仿这扎什伦布寺而建的这个寺庙，叫虚拟佛寿之庙，上面呢包括这个上面都是用15000两黄金溜的金顶，从他们到了以后正好修建了1年零1个月到来了以后，在淡泊敬诚殿接见他们以后呢，然后让他们让班禅呢就在这个就是虚拟福寿之庙居住和讲经，
1: 对，
0: 所以说是非常
1: 像您说到这儿啊，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啊，其实啊咱们这边建的包括刚刚咱们聊到这个淡泊敬诚殿是吧，像您说很多朋友觉得大概瞅一眼啊挺普通的没什么是吧，其实是大家如果没了解历史就不一样，你要知道历史的话你就知道那一根柱子啊，天哪，很多细小的东西那都是无价之宝，对吧？
0: 一是金钱上的一个衡量，其次呢其实整个的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衡量，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觉得哎呀这个避暑山庄是因为皇家有钱想修一个大院子，想来这块游山玩水，
1: 大花园嘛
0: 其实这个避暑山庄呢是整个的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了，所有的基本上到了乾隆年间所有的就是少数民族的这些政治事件全部要到避暑山庄来举行，
1: 没错，所以说
0: 已经不进京了，
1: 对，所以说就是说大家来咱们承德游览的时候提前了解了解，然后这样呢我觉得在你的整个旅行当中啊会更有一种什么代入感，就跟连续剧似的，对吧？咱们作为旁观者就不如直接到这个连续剧里面咱们演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的旅行呢会更有意义，是吧？
0: 沉浸式的旅游。
1: 对对对，你就像现在你看咱们那个山庄博物院那边又给大家弄那个 VR 呀 AR 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个代入感，是吧？
0: 对的，
1: 对，所以说咱们今天也聊到这儿哈，我也想问陈老师，您呀一直工作这么多年哈，非常有经验，也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吧，您觉得在以后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应该如何更好的，因为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这些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所以说最重要一点就是如何让咱们来更好的去保护啊避暑山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呢？
0: 如何保护呢？首先就是要文明旅游吧。无论是到避暑山庄，还是不论是到我们承德也好，或者到全国各地的任何地方旅游，咱们都首先要进行这种文明旅游。但是呢，在这个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旅游呢，是更注重于什么呢？就是千万一定不要吸烟。

0: 闪光灯也是有一定损伤的是吧？
1: 对，是相当有损伤的。
0: 哦，
1: 你看我们展出的这些展品之中呢，你像是这个丝制品，包括这画类的，基本上都不会真品在外展出，因为他们首先受到光的光合的，包括这个
0: 是时间长这种空气是吧？啊，流通啊，
1: 摧残呀，都会损失了，损失以后这是无法
0: 挽回的。
1: 但是说现在就是说展出的这些硬件的，就是说这些瓷器啊，包括珐琅盏呀，还有挂瓶盏呀，这些东西虽然能

0: 上去就全都是啊，这是楠木，这太好了，拿手来回摸呀摸呀，甚至去抱，这都不提倡，因为都是对这个文物的一种损坏吧。
1: 对对，所以有句话嘛，可远看不可亵玩焉，对吧？
0: 是，多看多听，装进心里头，然后同时呢，把这段历史啊，把这段文物的东西，通过自己的语言也要多宣传出去。
1: 对。
0: 那么，当一个文明的宣传者，当一个文明的旅游者。
1: 对对，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啊，不是也不光光是把咱们承德的历史宣传出去，把咱们这个中国的伟大的这个历史啊一块宣传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中国的从古至今的一个伟大，对不对？好的，那咱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也是因为陈老师特别忙啊，还在工作当中，那也再次衷心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电台的专访啊，您的这个专业分享也让我们对咱们避暑山庄和淡泊敬城店啊有一个更加深刻和生动的了解。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承德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对本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也再次感谢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陈老师再见喽。
0: 再见吧。
1: 好，感谢陈老师，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5: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6: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7: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8: 欢童儿收拾摇琴，
6: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8: 庭前间别红娘子，
7: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9: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0: 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11: 3、2、1，加油！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6: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是10月8号，也是寒露节气。月令72候集解里面有一句话说道，9月节露气寒冷，将宁节也。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一个过渡时期，那么寒露就是凉爽向寒冷的一个真正转折点。寒露一到，气温明显下降，露水更冷了，快要凝结成霜。俗话说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就是这个意思。此时我们南方地区秋意渐浓，而北方甚至于有的地方已经能够看到初霜了。寒露时节的气候有两大特点，一是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部分地区的温差甚至于可以超过10摄氏度。第二个气候特点呢是燥，但是此时的燥和初秋不一样，不是温燥，而是带着寒意的凉燥。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寒露时节，自然界阳气进一步收敛，阴气渐盛，人体养生也要顺应这个变化。敛阳润燥，防寒固表，为将要到来的冬天打好基础。我们今天呢就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楚渊医生，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寒露时节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一场养生之旅。首先我们欢迎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7: 您好主持人。
6: 您看寒露至天渐凉，我们今天来一场敛阳润燥安然入冬之旅啊。既然要说到寒露节气了，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它的这个气候特点。您帮听众先讲一讲寒露的名字是如何而来的呢？它和白露啊、秋分啊有什么不同呢？毕竟都是秋天的节气。
7: 对，寒露我们听这个名字，它带一个寒字，就能感受到一份寒意，其实是明显感觉到它温度在下降的这样一个节气。它在我们是秋天里边一个温度急转直下的一个时节。这个名字我们看到这个露字啊，这个露代表一个水气，白露代表着水气的凝聚，热量的退去，白露只是凝结成了露水，但是它的温度没有变，它只是水。然后过了秋分，气温进一步下降，热量进一步丢失，这个露水慢慢的就会有一份寒气在里头。通过这个寒露这个名字，我们能看到那一滴水上边那个散发的寒气，这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名字能感觉到一份寒意的一个露水带我们到达了这一个更深冷的一个季节里边。
6: 您看古人他用自己的智慧呢，把我们的节气都分为有三候。那我们寒露时节的三候就是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三候分别反映了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呢？这个和我们人体的健康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7: 其实第一候这个鸿雁来宾啊，讲的是大雁南飞，代表着北方的天气 变凉了，大雁从北方往南迁徙，这是一个自然现象。第二后呢，天气进一步变冷，会有这个我们生活中这些个小鸟，像小麻雀看不见了，它的活动减少了，它其实也有一部分麻雀也在往南飞，但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橘有黄华，其实就是在第三候的时候啊，在深秋时节，我们的菊花变黄了，其实预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寒气以来，这种阳气已逝，但仍然有一份生机保留在植物之中，它形成的这个植物就是菊花，代表了仍然尚有生机。其实跟我们的健康呀也是息息相关的啊。鸿雁来宾，寒潮来临，鸿雁会躲避寒潮，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人也要去适时的去避开这种寒冷的一个刺激，要保护好自己，我们也要躲开寒冷的这样一种对身体的一种侵害。然后雀入大水为蛤，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要回避这种在寒冷的环境之下的过度活动，让我们也学会收敛起来，藏起来，保护好我们身体的阳气。橘有黄华，意味着我们把阳气收敛起来，把我们的精气收敛起来，然后不被这种寒潮来袭，也会酝酿出我们的一个能量，也会酝酿出一份生机来。这一份生机就好像是那朵黄色的菊花一样，这是每个人身体里边的一份生机。然后我们在秋天赏黄花的时候，眼睛看的是黄花，也要去感受一下这个黄花焕发起我们身体里边，在这个深秋时节肃杀之气里边，身体里边的一份生机，这样去赏这个菊花才更有意义。
1: 那寒露时节的气候特点啊，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寒露是由凉转寒的一个转折点呢？
0: 对，这个寒露，那寒露每年都在十一的固定时间，我们长期在北京生活是明显感觉到每年的十一一场大风下来，气温骤降，这就是寒露的特点，气温迅速下降，天气迅速转凉，然后昼夜的温差迅速的变得很快啊，会有大风，其实是一个北方的冷空气下降啊，导致我们这个地区气温降得很快。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十一之前，也就是秋分之前啊，其实一直是比较秋高气爽的一个时节，到了寒露之后迅速急转直下，就到了深秋时节，感觉天气一下就变凉了，这就是寒露，就是以十一为节点，是一个由寒转凉的这样一个转折点。
1: 您看我们在一开始的介绍的时候也说了，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燥是有不同的体现的，像寒露的燥和初秋时节的燥它就是不同的，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所谓的凉燥是什么意思呢？它和初秋这种温燥对身体的影响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这个燥啊，我们先看燥这个字，燥它本身就是一种干的意思啊，水分流失，我们体感上会感觉到缺少湿润感啊，是有一种摩擦力增强，整个身体发干一种状态。然后这种燥的状态其实是一种阴液流失的状态，在刚刚进入秋季的时候，太阳逐渐远离我们啊，然后大地升腾起的水汽就会减少，水汽减少之后啊，我们的空气之中的水汽水分变少，但是大地还会反射一部分能量出来，还是余温尚存的，虽然水汽减少了，空气之中但还有一份温度跟能量，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也会干，也会没有水分，但是温度尚存，能感受到一份温度，这时候的感觉到的燥是温燥。然后一过了这个寒露啊，到了寒露时节，不仅仅是干啊，那种大地反上来的那种水汽没有了，而且连温度都没有了，会明显感觉到更凉，这时候既燥又感觉到温度下降，这个时候感受到燥是一股凉意，它叫寒燥，是凉燥。
1: 所以对我们的人体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呢？
0: 这种温燥啊，我们的人体的体液流失之后啊，我们的器官还有我们的口鼻缺少一部分的滋养，有这种温热之气刺激之下，更容易上火啊，共振有炎症发生，在干燥的同时啊，会有热，容易有一些黄痰，容易产生一些炎症。但是在凉燥阶段，感受到凉燥期段呢，我们这个鼻腔黏膜里边啊，口鼻缺少这种温润滋润，但是又有温度的流失。会导致这个鼻腔啊，会导致会有一种分泌物过多，容易流清鼻涕啊、流涕，会有一种受凉的感觉，这是温燥跟寒燥的一个状态区别。
1: 所以大家这个症状也是有所不同的，像您刚才说，我们中医来看，可能它的舌苔呀、脉象呀，甚至于这个痰液都会体现出不同的性状哈。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寒露的饮食养生方面，要少辛增酸，滋阴润燥。您看民以食为天，说到饮食养生，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寒露之后的饮食上面应该怎么来调整呢？我们总体的饮食调整的原则是什么呢？
0: 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那寒露期间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始转凉转燥，也进入一个凉燥的一个阶段啊。它既然凉，既然燥，我们在饮食上啊，尽量去中和这一份

0: 天气带来的这种不良，在饮食上怎么去中和呢？我们选择一些偏温偏润的一些食物是一个总的饮食原则。偏温偏润的食物都有什么呢？像我们平时用的一些百合呀，比如我们常用的秋梨，这梨是秋天的一个礼物啊，本身就能润燥，但在这个寒露之前，我们可以把这个梨生吃，可以润我们的温燥。寒露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梨可以煮成梨汤，做成梨汁儿，让温服，可以改善我们的这种凉燥。还有一些像莲子呀，像山药啊，这些平补的，能够补益脾气，能够补益脾肺，也适合在这个阶段进行一些饮食调整。
1: 那正好您说到这个梨呀、百合呀、莲子呀，您看寒露时节燥邪当令，最容易伤我们的肺和伤我们的脾胃，哪些食物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滋阴润燥的佳品呢？能有养护肺和胃的功效，像您刚才介绍的银耳啊、百合呀、莲子啊，甚至于是山药和梨，它们分别都有哪些特别好的功效呢？
0: 刚才提到这个银耳啊，银耳在我们民间相当于是平民的一个燕窝。
1: 首先您看都是白色的食物。
0: 对，都是白色食物。那这个银耳熬出来它那个汁儿就黏黏的稠稠的，喝下去就有一种滋润感，感觉整个人会被滋润到，它有很强那个滋阴的效果。然后百合呢，百合其实是很特殊的一味中药啊，它既能够补肺润燥，它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啊，能够解秋悲，能够改善情志，改善人的这种悲秋的心情。
1: 那是不是现在其实这个时令来讲，我们心理科医生就经常用百合给患者来调理调理？
0: 对，这个百合也是在心理科是很常用的一个中药。然后在古代的这个《伤寒论》里边有一个专门治这个脏燥的一个药，一个方子，就叫百合地黄汤。脏燥就是一种悲秋，深度的悲秋啊，整个人特别的莫名的哭泣、悲伤啊、难过。张仲景用的就是百合地黄汤来治这个脏燥，其实就是用地黄补肾阴，用百合补肺气，然后两者相合。

0: 废气，达到这个滋养这个肺胃的效果。梨刚才也讲到了，梨是很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一个食材
1: 但是您特意提到，现在因为我们是凉造了，所以这个梨尽量不要生吃太多，
0: 对，
1: 因为它是凉性、寒性的食物，我们把它煮成梨汤就更好一点。
0: 对对对，可以把梨蒸一下啊，其实也很好吃，很可口。莲藕呢，其实是一个偏凉偏寒的一个藕，它跟梨的食用方法也是比较类似的啊。我们在寒露之前，我们这莲藕可以凉拌，可以生吃。它很可口，然后在寒露之后呢，我们会发挥它那个润燥的特性，我们可以把它炒了，可以炒来吃，或者做成莲藕汤，去掉了它的寒性，保证了它的润，也很适合寒露时节来食用。
1: 您看中医特别的神奇，同一味食材，同一味药材，我们用不同的这个烹饪煎制的方式来做，它的性能性味可能就会稍稍的改变一点，也能顺应时节，顺应每一个人不同的体质。那孙思邈啊，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就强调说，秋72日，省心增酸，以养肝气。省心增酸，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要少吃一些辛味食物，适合增加口味当中的酸味呢？
0: 这个省心增酸，这是孙思邈在《千金方》里边提到的秋天的一个饮食原则啊。什么叫省心？省就是节省的意思呀，节省
1: 就是少吃，
0: 就是减少的意思啊，少吃辛辣的。增酸就是增加酸味的意思，多吃些酸味的意思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原理来源于还是刚才讲到的秋天的一个饮食原则。秋天的特性啊，它是会变燥啊，会变凉，主要是一个燥字。这个辛味是什么？辛味它是一种发散的作用。它吃进去这种辛味的食物，会让人体发散，会进一步促进我们的液体代谢，会把我们这种阴液、体液更多的发散出去，会增加我们的燥，会增加燥感。但是酸为什么提倡呢？酸是什么作用？酸是收敛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的津液

0: 腥味啊，一般我们长期生活之中遇到的这种辛辣，特别是这种特别刺激的这种味道啊，像辣椒啊，像这种胡椒啊，这些让人你一吃就会大汗淋漓的这些食物，都算是腥味的食物啊，包
1: 括葱姜蒜也算吗？
0: 葱
1: 韭
0: 姜蒜
1: 菜。
0: 也会有这个啊，葱姜蒜、韭菜，这都会让人兴奋、刺激，刺激我们身体的液体体液挥发的食物，都可以算是腥味食物。
1: 您看，到了深秋时节了，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冬季寒冷的时候了。现在在一开始您也说了，凉起来了。那深秋时节，很多朋友就有这个进补的习惯啊。此时此刻，我们进补有哪些讲究呢？
0: 秋季的补我们到了深秋时节，我们的太阳的能量逐渐减少，我们来源于太阳能量减少了，所以我们古人的智慧需要用我们的嘴去在自然界中摄取一部分能量，来补充这一部分能量，逐渐补充。我们在寒露这个时节，是太阳走得比较远的时候，身体开始感觉到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适合我们开始进补的。所谓的进补，就是把一些高能量、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摄入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我们身体一份能量。但是这个时节呀，是刚刚转凉的一个开始。这个时候的补不宜大补，不宜过于滋腻，可以稍微的开始有一个平补以平补为主。这个阶段要调护好脾胃，以补脾胃为主，多增加一些调护脾胃的一些食物啊。刚才讲的那些山药啊、莲子、百合呀，这些以平补为主，喝一些粥啊。把这个脾胃调护好，为什么做准备呢？为我们接下来要准备大量的去贴秋膘做准备。你脾胃功能不好，你后期再吃的那些高热量、高蛋白那些食物很难消化掉，很难代谢掉。在这个阶段，我们以平补为主，把脾胃功能提升，然后在我们下一个阶段进行到这个寒露之后，在霜降的时候可以开始贴秋膘，多吃一些好吃的，大鱼大肉。其实这个贴秋膘就是把高能量蛋白锁进身体，来对冲太阳远离我们带来这种能量失衡。
1: 您看，说完了吃，我们接下来说说寒露时节的起居养生又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啊？我们提倡的是要早卧早起，寒露脚不露。《黄帝内经》就说了，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寒露之后的作息时间，大家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呢？几点睡，几点起是最合适的？所谓的这个早卧早起，早到什么时候算早呢？
0: 这个《内经》里边讲的人的睡眠节律，它把人当成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人的睡眠节律应该跟自然界相合。为什么到了这个寒露时节要早睡早起啊？因为我们这个天色变化也是跟夏天比它更早的黑了，跟自然界相合，意思就是天一黑我们就应该闭上眼睛休息了，然后天亮的早的时候呢，我们就该睁开眼睛开始劳作了。所以寒露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晚上黑得更早了，也就是这个自然界在提醒你应该早点开始进入休息状态了。然后早起是什么呢？早起其实早晨亮的时间它还没有特别晚的亮，差不多6点多一点已经开始亮了，也是一个早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人应该提倡的主要是早点休息，起床时间呢也是跟着太阳亮起来的时间，我们也跟着这个太阳，跟着这个自然界一起活动起来。这就是早睡早起
1: 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几点睡几点起，您提了这个有些朋友也做不到，
0: 对，
1: 所以根据这个自然界太阳来决定是更合理也更容易判断的一个时间段。
0: 对，
1: 那民谚也说了寒露脚不露，为什么寒露之后我们的足部的保暖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呢？中医会讲说有一句话叫做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这句话您怎么理解呢？
0: 寒露脚不露其实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在寒露时节气温骤降，我们的人体的身体的阳气也会逐渐的流失，脚是我们身体里边离我们核心躯干最远的一个位置，它我们的血液循环是最差的一个位置，最容易受凉的一个位置。然后在寒露时节，我们的身体也会像自然界一样运转的速度，体液循环的速度会变慢，能量代谢也会逐渐变慢，这时候脚是极容易受凉的，我们要用外界的一些力量给脚多增加一些保暖措施，去防止这种寒气伤及我们的这个经络。脚是我们人体经络重要的起始端，我们人体的12经络起始端都在四肢， 双手双脚的指端末节，保护好这个脚，脚比手更容易受寒气的侵袭。如果这个经络的起始端被侵袭了，就好像一条河的源头被污染了。保护好脚，相当于保护好我们人体经络的源头，不被这种寒邪侵袭。
1: 您看有些朋友这个手脚四肢

0: 随时都是热热乎乎的，但有些朋友会发现手脚特别容易冰凉，是不是就说明它的循环没有达到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呢？需要调理一下呢？
1: 对，这个手脚冰凉有两种情况啊，有一种情况是阳气不足，但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少啊，真正阳气不足导致手脚冰凉的人很少，但是体质会特别弱。大多数情况的手脚冰凉啊，是气机不畅。气机不畅指什么呢？不是说我们这个血液不足或者阳气不足，是因为我这个通道被堵塞了，我那个阳气跟气血呀输送不到我的指端末节。
0: 嗯，
1: 这种气机不畅其实应该是舒畅气机为主。如何舒畅气机呢？调畅情志，可以用一些理气的一些中药，像我们中药里边的一个叫四逆散。四逆散的意思是什么呢？四肢末端逆冷，治疗这个四肢末端逆冷的一个散，它其实主要的核心机理就是调畅人身体的气机。还有另外一种说的这个，有一个叫四逆汤，同样都是四逆啊，也是肢端特别逆冷，那是指的阳气不足，那个它的核心机理呢会用特别温热的药直接温补人的阳气。
0: 您看一字之差，一个是不足我们就要补，一个是不通我们就要疏解，给它变得通畅一点。但是您看还有一句话叫做春捂秋冻，很多朋友都说春捂秋冻，您刚才又讲了寒露脚不露，会觉得是不是跟春捂秋冻之间会有点冲突，有点矛盾呢？
1: 对，这个乍一看好像是有些矛盾的啊，
0: 又要冻着，一方面又说又不能露出来。
1: 对，其实什么叫春捂秋冻啊？春捂秋冻啊，是我们指的是一个养生原则，是我们人刚刚从夏季进入秋天的时候，热量刚刚开始流失，但是还没有那么凉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呀，把身体接触一下凉气，让自己对这个凉气有一种激活作用啊。但这个适合于什么时节？适合于在这个寒露之前，在秋分之前，那个时候的秋冻啊，指的是初秋。对，那个初秋的时候温度不是特别低，适当的冻一下，它伤不到我们，感受到凉气了，但是凉气不会对我们造成损伤。
0: 感觉就像进游泳池之前给你一个让你先适应一下温度的小池子一个意思。
1: 对对对，是这个作用，这是秋冻的意思。但是到了寒露之后啊，
0: 已经凉了，
1: 太凉了啊，太凉了，15度以下，如果你还是奔着那个秋冻的状态，在这个时间去
0: 为时已晚，
1: 它会伤害到你。啊，那种寒气会伤人，
0: 反而会损伤您的阳气。所以两个是不矛盾的，这个春捂秋冻也要讲究时间。我们的王医生讲了，现在其实不适合秋冻了，还是要捂好了一点。那您看我们上半时段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您帮大家讲一讲这个睡前泡脚的问题。刚好我们讲到了现在寒露之后足部的保暖是特别重要的，那其实睡前用热水泡泡脚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了。您看温水泡脚的时候水温应该有多高呢？要泡多久呢？包括是不是要往里加一些生姜啊、艾叶呀、足浴包啊等等的会更好一点呢？
1: 对，这个泡脚这个其实跟刚才我讲到了脚的作用是相通的啊。为什么要泡脚？因为这个脚是我们手脚是我们人体经络的起始，养护好我们的手脚就等于养护好你身体上这12条河流，相当于这个河流的源头啊，相当于我们在做的什么工程啊，相当于在做的我们保护这个三江源啊，国家的三江源工程，保护好我们的水源工程，人体的河流就是你的经络啊，保护好脚就是在保护我们人体的这个水流源头。然后泡脚就是用我们温热的水去让我们温热的水啊去激活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源头啊，温热一下这个脚的作用。用正常的我们理想的泡脚的温度啊，其实在40度左右，不超过45度是最舒适最合适的啊，起到一个微微的激活作用。在我们医院也会经常用一些禁足泡脚的那些方子给患者做一些调整，特别是我们心理科面对很多患者悲秋啊，也会用一些这个
0: 他泡足浴还能调节他的情志吗？
1: 可以可以啊，首先一个是会调通这个足部的一些经络起始点啊，然后还有一个啊，我们会通过一些温热的一些药物，一些活络的药物，这个通过脚部的这个刺激，让体到全身经络的更通畅，所以我们叫什么呀？叫是疏络、活络、安神、活络解郁啊，有一个活络解郁的作用。
0: 这个方法一会儿您再介绍，您这个情志调养方面着重为大家介绍介绍。
1: 对，
0: 那现在有一些这个百姓觉得我没有去医院开药，我往里扔一些这个姜片啊、艾叶呀、这种行不行呢？
1: 可以可以，这个艾叶啊，自古以来都是我们长期用来泡澡啊、泡脚啊，经常会用到的一个中药。生姜也是，这个时间也是可以的啊， 姜和艾叶都可以作为这个泡脚的药材啊。
0: 嗯，那泡脚要泡，您说45度左右的水是为宜的，那泡多长时间为宜呢？
1: 我们一般建议10到20分钟就够了啊，时间不宜太久。嗯、
0: 您看，也不是说水温越高越好，也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
1: 对，
0: 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对这个温度耐受程度还挺高的，泡的温度很高，泡的满头大汗的，其实反而是不好的。
1: 对啊，它也是起一个心散的作用，如果发散出太多的汗来，也导致身体会更燥。
0: 嗯，反而伤了您的这个身体了。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请王主任教教大家如何来在秋季啊，深秋时节，您看有悲秋情节了，怎么能够自己来调理一下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3: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寒露至天渐凉，那首先呢先请

0: 么用呢？
1: 涉及到这个，主要其实秋天主要是外界环境变糟了。我其实一直有这样一个原则，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养生理念。现在我们有科技手段会更丰富了，
0: 嗯，
1: 我们会用人力去改变这个周围这个环境，
0: 让自己更舒适
1: 一点，让自己更舒服啊。有条件的话确实挺好，然后有一些人他的适应力差了，也确实用这种方法挺好。但我有另外一个原则，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身体本身是有适应力的。如果身体不是特别难受的人，我建议不要去用这种加湿器的方法去改变那个环境。
0: 哎，那我是不是能理解为这个时候有两个方式？
1: 对，
0: 一是如果您实在难受了，可以用一些加湿的方式来改变您的环境，让您舒服。第二，如果您的身体适应不了，其实也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的体质，调节我们自己的身体，用中医来调理调理。
1: 对，中医的主要的一个养生的原则呀，还是增加人体的能量，增加人体的适应性。我们人本身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机体，我们本身是能够适应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我们能够适应寒热温凉。如果太依赖外界的这种条件，这么舒适的条件去照顾我们，就像温室里的花，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调节能力会变差啊。如果到了秋天，如果自己没有什么疾病，那身体健康啊，对这种燥没有特别大的不适，我们尽量让身体去接触一下这种燥，让身体去体验一下，给身体一个机会啊，让身体去自己调节我们身体的体液代谢，去适应这个自然环境。其实这是一个机会，这是把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调节能力再激活一个机会啊。然后如果实在适应不了的，像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朋友，呼吸道这些个疾病的一些朋友，他需要有一些温润的一些环境啊，也还是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加湿器，毕竟现在有了这种生活条件了。
0: 嗯，
1: 但加湿器一般的这种湿度建议还是在40左右为宜，
0: 40%
1: 左右为宜啊，也不用太湿，太湿了容易增加那个细菌滋养。
0: 嗯，那寒露时节呢，其实也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老慢支患者和关节疾病患者的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您像这个血压呀等等的，可能都会有所波动哈。那此时此刻，这些患者都应该分别注意些什么呢？
1: 对，这个寒露时节对心脑血管患者是个考验啊，因为气温突然骤降啊，昼夜温差也变大了。我们人体在接触这些特别寒冷刺激的时候，昼夜温差变大的时候啊，血管会急剧收缩，收缩的特别快，会导致血管痉挛。
0: 发现这个血压都很难控制了。
1: 对，血压难控，还有一个你的冠状动脉痉挛的时候，也会通过痉挛也会导致冠状动脉的堵塞，这是对心脑血管的患者呀是一个考验啊。所以心脑血管患者要尤其注重保温，注重昼夜温差的这种调节，不要过冷的去刺激到自己。然后老慢支的患者呀，其实长期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气道一直是有炎症反应的，痰液会特别多，它对干燥会体验会更加明显。刚才讲到的这个加湿器是专门为这一部分的朋友准备的，就是如果太干太燥太冷，都会影响老慢支患者的这个气道。
0: 发现很多朋友这个天气一转凉特别准时就开始咳了。
1: 对，这种患者是需要用一点的加湿器的啊。然后还有关节病的患者，关节啊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膝关节啊，人人都有体验，膝关节特别怕冷，一冷了之后它的局部的血液循环一差，膝关节受伤的损伤会更重。包括我们去爬山的时候，膝关节的保温至关重要。如果有这种膝关节病痛的这些患者呀，在这个世界带上一份护膝，保护好你的膝盖啊！
0: 您看，不光是要不露脚，其实也不能露膝关节，
1: 对，
0: 也不能露脖子，不能让我们的头着凉受风了。所以寒露时节的保暖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接下来说说运动养生啊，我们要缓行微汗，收敛阳气。在寒露之后呢，运动上大家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呢？和我们在夏季相比，运动的强度啊、时间呀、包括方式啊，都应该有哪些变化呢？
1: 一年四季都应该运动，这是首先第一点，都应该适量的运动的啊。然后现在的运动，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了，跟过去也不一样了，我们运动现在呀，通过我们现在的科技条件呀，我们的运动也要分有区别啊。现在讲到的这个季节的运动更多是室外运动啊，室外运动我们可以跟天气环境更加要相适宜，在室外运动我们还是要顺应自然。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啊，其实就是让我们通过出汗代谢掉一份热量啊，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就夏天的时候应该运动量大一点，多出点汗，让自己能量迅速代谢出去，起到一个降暑的作用。秋天就不一样了，特别到了我们的寒露时节，要守护好我们这一份的体液跟津液，然后把能量消耗掉，但是又不让津液消耗太多，所以啊不能出大汗，不要过量运动，这是指在这个外界大环境里边。所以秋天的运动尽量是要和缓轻度的有氧 为主，时间呢不宜过久过长，不宜出大汗、
0: 出汗过多是不是反而会损伤您要为冬天积攒的这个体内的阳气？
1: 对，主要会流失阴液。
0: 嗯，但上半时段我们说了，此时其实正应该我们滋补阴液，让我们的身体更滋润一点的时候哈。
1: 对。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接触大自然的运动，那我们就说，比如说同样是跑步，我在室内的跑步机上跑步和我在外界的环境跑步，是不是对人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呢？
1: 这很不一样。跑步机是什么呀？是通过我们现在的科技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啊，我们可以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头有空调。

0: 季啊，它是一年四季是一样的，包括室内的健身房、游泳的这些个室内游泳馆，其实不受这个季节影响。受季节影响的运动，主要指的是室外运动，就要考虑更多这个季节性的影响因素。
1: 嗯，但我们人体接触大自然的时候，和在室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0: 对，它有另一份收益。你在室内跑步，你吸收不掉外界这个天地之间的空气，看不到这个天地之间一年四季变化的景色，没法很难就跟这个自然界同频共振。所以户外跑步有户外跑步的好处，让你整个身心更融入自然。
1: 那其实包括刚才一个问题，您说的这个自身的适应能力也能得到锻炼和调整。
0: 对，
1: 包括在下一个问题，我们讲情志的时候，室外的这种运动、接触阳光的时间呀等等的，对您都会有改变哈。
0: 对，
1: 您看，那有一些运动像太极拳、八段锦、慢跑、散步，是不是都比较适合我们寒露时节，包括之后来做呢？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对，这些运动啊，都是比较和缓的，都比较和缓的有氧运动，那比较适合在寒露时节来做。但这个几个运动啊，也有确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适应人群啊。你比如这个太极拳，太极拳它这个运动需要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是有大量时间的退休人群比较合适啊，像青年人、工作人群啊，很难抽出这么大把的时间去专心练这个太极，而它这个锻炼时间会长，训练时间也会久，需要更多的精力、时间的投入。而且其实太极拳对膝关节的损伤可能会要比其他的几个运动会更大一点，
1: 经常有弓步啊等等的动作。
0: 这个其实适合其实退休左右的一些中老年人比较合适啊。八段锦现在是我们特别提倡的一个锻炼方法啊，它呢比较适合上班族，它这个既有导引的作用，又有这个肢体锻炼作用，能调节心情。最主要的是它这个标准化简短，无论在哪儿来上班，在哪个有一个工位啊，有这么2米1平米见方的一个小空间，就能够坐起来，就能让自己身体运转起来。这个适合大多数的上班族。然后慢跑其实适合青年啊，适合中青年的人。慢跑相对来说比这些是所有这个有氧运动里边啊，它的体力消耗会更强一点啊，提升心率也会更强。然后出汗也会稍微多一点啊，适合中青年人。散步其实适合所有人，饭后可以走一走，
1: 饭后百步走。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比如像刚才你知道运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自己的这个心率呀、自己的这个极限呀，我们要控制的好，才能让运动真的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那寒露之后提倡这个运动时间也要有所改变，对吗？为什么会建议说要待日出后再运动呢？
0: 寒露之后啊，确实也要注意运动时间，因为这个寒露时节呀，我们的昼夜温差会特别大，早晨会特别寒凉，无论是心脑血管
1: 疾病
0: 不好啊，特别是对呼吸道也不好啊，对我们的关节也不友好啊。运动时间最好是什么？太阳出来，气温开始升起来了，然后运动会更舒适、更适宜，会对心血管是一个保护，对呼吸道是一种滋养，特别是对你的膝关节也是更友好一点。
1: 所以等太阳上班了，我们再开始运动，您涉及到的这个大自然的阳光会更充足一点。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王主任专业环节情志养生方面了，收敛神情，避免悲秋。您看从古至今我们都有悲秋情绪存在，寒露时节草木凋零，风起叶落，很多人都会感觉到情绪莫名的就低落起来了，就伤感起来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悲秋吗？
0: 对，就悲秋啊，我们听这个两个字，一个悲一个秋，悲就是特点，指的是一个心境啊，我们的情绪在这一个阶段会变得情绪压抑，会低落，会悲伤，会更敏感。然后秋代表着一个时节，就是在秋分寒露这个时节容易特别陷到这种情绪里边啊，这就是悲秋啊。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从中医角度讲啊，这个秋属金啊，属于五行之金。金在五行的特性里边啊，金曰从格，金就是一种收敛肃杀之气，就是代表着万物的能量就会消退散去，就是从格之意。对应在我们天地之间这个环境之中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树木会变黄了啊，绿盎然的树木变黄了，动物呢它会活动减少了，离开我们啊，生机减少了。它对应在我们人感知到这种外界环境的生机减少的同时啊，我们的心里边的生机好像也会消沉低落了，没有了。这就是肃杀之气啊，这是收敛的肃杀之气。然后这种肃杀之气对应的我们现代医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太阳远离我们了，阳光逐渐减少了，我们人能够吸收到的阳光会减少，阳光照射能够带来什么呢？ 让我们身体能够更好合成更多的血清素。血清素是能够维持我们大脑内情绪稳定的核心的神经递质，血清素减少，长时间减少，不能自控的减少。

0: 长时间就作为一个阶段了。
1: 如果持续的情绪低落，对什么事都没兴趣，做事没有精力，没有动力，超过两周就可以算是一个长期了，不能自控啊。
0: 嗯，不能自控，影响到您的日常的这个社会功能了。
1: 对，
0: 工作、生活、学习、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了。我们超过两周就可以来医院来找医生来帮您调节了。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自己有什么好的调节的方式吗？
1: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了这个悲秋的来龙去脉，我们就能够自己找到如何去克服这个悲秋情绪的啊。
0: 首先，这个情绪是每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由于这个阳光的减少，由于外界环境草木的凋零，都会出现的。
1: 对，
0: 您不用感到特别的恐慌。
1: 对，
0: 但是您看，每个人他看待的这个事物的角度就不同。您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每一个人他的认识不同，所以大家的体会也是不同的呀。那我想让我莫名低落的情绪稍微好一点，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对，我们看到了啊，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悲秋的来龙去脉，就能够按照他这个悲秋如何发生，我们适时的选取适当的对应策略、
0: 来破解它，
1: 来破解它。对，这个悲秋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太阳减少，能量减少，我们可以主动去追着太阳多晒一晒。来源于外界环境的生机减少，我们可以去追着自然界的生机去看一看，追着太阳晒一晒，白天多去户外运动，晒晒太阳。然后这个时节呢，也有一些像赏菊，观这个枫叶，去吸取自然界的生机，
0: 登高
1: 都是一些调畅心情的一些方案。
0: 您看闭环了，刚才在运动的时候您说建议大家在待日出后来运动，这时候就提到我们要追着太阳跑了。
1: 对，追着太阳去跑。然后在饮食上呢，我刚才也讲过了，
0: 百合，
1: 百合，对，还有山药啊，百合、莲子呀，这些都能够养心安神，能够调畅情志的，可以在饮食上做一些调整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些活动，是一定要适量的活动，舒畅自己的身体的气机，啊，让身体焕发生机。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个八段锦啊、慢跑啊，都适合我们现代人多做一做啊，能够调整自己的身体。
0: 那如果真的是情绪比较低落，感觉到胸闷呀、气短呀等等的这些症状出现了，有什么好的穴位可以摁一摁吗？
1: 这个调畅情志的穴位，如果感觉到胸闷气短，感觉到心情压抑，我也可以推荐大家一个穴位，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膻中穴。膻中穴就是我们的两个乳头中间，在我们胸口这个位置，
0: 胸口的 C 位。
1: 对，胸口的 C 位。那这个位置的膻中穴呀，它主我们一身中焦之气机，这个地方如果把它揉通畅了啊，整个人气机会很顺，心情会很舒畅。我们如何去调试它呢？我们用我们的掌根摁住这个膻中穴这个位置，在胸口这个位置顺时针去旋转，去按揉，按揉个三五十下之后啊，这个地方会热热的，然后顺着这股热劲儿，掌根把这个膻中穴这股热劲儿往下顺，顺到腹部去啊，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边的气机往下一顺，那个时候心瞬间会一静的。心一静，整个精神会更加安定，这种安定的心境是解除抑郁最好的东西。
0: 不妨可以自己试一试，但是一定要注意，如果两周之后还是感觉自我调整各种方法用了以后没有效果，我也不能适应这种情绪的话，对您还是有影响的话，要及时来医院找我们的医生啊。那寒露情志养生的核心原则，您在节目的最后再帮大家强调一下，包括您看我们的《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使志安宁以缓秋行，这句话我们作为中医心理医生是怎么理解的呢？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理治疗的一个核心原则呀。这个不仅是一缓秋行，缓各种行啊，使志安宁啊，使志安宁就是刚才我讲的心神安宁，让自己心静下来，是治疗所有情绪类障碍的一个核心治疗。一个笑话其实解除不了抑郁，就是一份开心解除不了抑郁啊，因为开心过之后还会抑郁，但是静心可以啊，心静下来之后能够对抗所有的抑郁情绪、焦虑情绪，所以使志安宁就是让人心定下来，进入到这种静心状态。秋行是什么呀？就是秋天这种生机消逝的这样一种刑罚，让人感觉到这种悲秋的这种心理状态，用安静的心态、静心的状态是最好的一味良药，能够治愈秋天这种悲秋。
0: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理解了在秋季养生，尤其是寒露时节之后养生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的王主任从饮食到起居到运动最后到情志都为您一一进行了介绍。露气寒凉，江宁为霜，时至寒露，万物敛藏。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各位听众可以敛阳气，润肺燥，安起居，宁情志，调摄好您的身心，从容健康的迎接深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0: 一提胡萝卜呢就
1: 抵触、而且呢这番茄汁里面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0: 对，
1: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0: 它选的品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1: 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0: 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1: 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啊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0: 对，
1: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0: 对，
1: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0: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

0: 051 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1: 3块来钱，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颗左右的小番茄，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
0: 我天！
1: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0: 没错。
1: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颗
0: 小西红柿，玩四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1: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个小番茄，吃了4颗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颗小西红柿，吃了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
0: 这个真足性，
1: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0: 真是。
1: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是咱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0: 是，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也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1: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0: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发布15/5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到2030年，1小时通勤，2小时抵京津冀，3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
1: 天津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中心加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0: 京津冀协同搭建人才交流平台，金秋系列双选招聘会架起人才产业连心桥。
1: 应对在读学龄人口高峰，北京一批优质新校明年投入使用。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建设发展方面。北京市政府前不久印发了《北京市15/5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15/57，北京将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局部和整体，规划建设和运营服务，加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到90%，1小时通勤，2小时抵京津冀，3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集中建设区路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轨道交通站点500米范围人口和岗位覆盖率达到25.7%，家门口就是地铁，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
0: 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至2260平方公里，6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

0: 提升至 24.2%， 城市绿色空间更加丰富，四季景观更有层次，市民身边的风景将更加多彩。外调绿电量力争超过710亿千瓦时，绿色用能保障更加稳固可靠。全市的供水能力提升至每天1070万立方米，生产生活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水资源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至 99.998%， 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1: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北京市15-5时期知识产权发展规划》，规划明确，2030年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2035年北京高质量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成为国际知识产权创新发展

0: 专利有效量占到全市发明专利有效量比重达到 61%， 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 4.9 万件，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到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约为 28%。
1: 再来关注天津，今年天津移动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等一批重点智算智能算力中心及数据工程平台项目在天津落地。天津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应用，为京津冀数据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2: 前不久，位于武清区的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业园正式启动建设，目前已进入一期工程的基础建设阶段。中国移动天津公司规划技术部郭伟说，
3: 今年启动的是一个一期项目，是整体的105亩土地，A 级建筑面积的是5万平米，这两栋基楼基本上都是在40兆瓦到50兆瓦左右。 A 一基楼呢，规划的是地上7层，到明年的6月份交付。 A 二基楼预计呢是27年的下半年投产，的满足京津冀这块的算力的需求。
2: 据了解，这个项目也是中国移动在本市规模最大的算力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承接北京算力与数据需求外溢，成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算力网络节点之一。天津移动算力分公司营销拓展部经理张伦说，
4: 武清的产业园落地在京津冀的核心区域，新建的数据中心计价数量在2500家，高功率的计价将承载北京外溢的互联网客户的需求，金融的客户的需求。另外呢，像汽车制造，同时呢，对于现在 AI 的大模型的训练呢，推理啊，这些方面的需求。
2: 目前中国移动天津公司已在空港西青区域建成2座数据中心，形成总量超1358P 的区域型智算中心，建成机器人体验中心，涵盖医疗、交通等12个智慧应用场景。下一步，相关企业将瞄准本市在交通、工业、教育领域的产业需求，拓展机场及城市交通智能化覆盖范围，打造智慧工厂实景展示平台，以更加完善的网络数字基础设施赋能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0: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近日由天津商业大学主办、京津冀三地制冷学会协办的京津冀千团千企冷产业融合创新暨天津商业大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天开高教科创园开幕，旨在搭建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推动制冷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会上，十七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液冷产业创新联盟，标志着京津冀液冷产业迈入协同创新、集群发展的新阶段。该联盟将立足京津冀，面向全国，聚焦智算、数据中心、工业算力、轨道交通、储能热管理等多个领域，打通液冷装备、国产冷却介质、系统运维、余热利用全产业链，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助力算力基础设施绿色化发展。
0: 在货运物流方面，今天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和精密机械的中欧班列从北京国际陆港鸣笛启程，经二连浩特口岸驶向白俄罗斯，这是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
1: 从2025年3月19号北京首列中亚班列正式开行以来，中欧中亚双线图定格局逐渐形成，叠加临时班列运力，目前月开行规模可达10列。此前，企业出口需赴周边城市中转，成本高，风险大。北京国际陆港的投运将出海口搬到了企业家门口，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总值达到了313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中欧班列把首都产业优势与全球市场紧紧相连，助力属地企业高效出海，为服务首都对外开放持续注入新动能。
1: 2026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精彩户外，科创未来为主题，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昌平举行。大会以昌平主会场为核心，联动通州、门头沟，形成一主两辅的全域协同格局，设置开幕式、主题活动、资源推介、体验表演、赛事活动5大板块，将发布产业报告与创新成果，多场论坛将聚焦户外科创等议题。
0: 大会期间多场主题论坛

0: 韩同步举办，围绕户外运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融合、目的地建设、铁人三项、水上及骑行产业发展等热点议题开展交流研讨。目前报名系统已经开放，参会人员可以线上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10月10号的17点。
1: 再来关注生态建设方面，作为白洋淀的咽喉，河北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通过近自然生态修复，不仅成为水质净化的超级过滤器，更成为候鸟栖息的生命乐园。今年湿地入选生态环境部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曾经的府河河口区域受上游来水影响，水体浑浊，生态系统退化，一度制约着白洋淀整体生态质量提升。自湿地建成投运以来，雄安新区依托自然生态修复理念构建。

0: 处理工艺，完全模拟自然生态这种循环规律。
1: 全程不添加化学药剂，依靠物理沉淀、微生物降解与植物吸附协同作用，三级分区就像三个不同的滤芯，层层拦截，逐级滤。上游河水首先在前置沉淀生态塘停留四天，借助水生植物拦阻缓冲，滤除大块污物，然后进入二级浅柳湿地。
0: 通过就地取材的钢渣、废石、碎石埋于地下，利用填料的吸附、过滤，还有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对湿地的各类污染物分别进行处理。种植大量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通过定期收割，就能把氮、磷这些营养物质彻底从湿地带走。
1: 经过第三级水生植物塘的进一步深度净化和生态涵养，清水最终汇入白洋淀。这套净化工艺确保了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稳定在60%至80%，日均净化25万立方米上游来水，水质主要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及以上标准。
2: 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湿地内的观鸟台，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让动植物安居，湿地实行严格的分区管控，核心的水生植物塘实行绝对控制区，鸟能进，人不能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
1: 聚焦生境单一难题，府河河口湿地构建了复合型立体生境，打造浅水塘、深水区、生态鸟岛、芦苇荡交错分布的立体生境，全面拆除硬质护岸，改用隔滨石龙、松木桩等生态护岸，保护岸线原生植被，严格筛选雄安本土动植物，为珍稀生物提供安全繁衍空间。截至目前，湿地内累计观测记录到鸟类80余种，鱼类从6种增至18种，底栖生物由5种增至20种，维管束植物从84种增至130种，水生生物食物链逐步完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3: 京津冀热点观察。
4: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金九银十的关键期，京津冀三地持续联动，密集举办跨区域双选会、专场招聘会，打通人才跨区域流动壁垒，依托协同发展优势，为三地毕业生开辟多元的求职通道，推动区域产业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精准匹配。今天的京津冀热点观察，我们来关注秋季求职。
5: 近日，走进亦庄，走进民企，2026京津冀集成电路专场秋季双选会在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举办。本次专场汇聚了41家集成电路龙头企业，释放岗位725个，参会企业岗位数量均创该系列活动历史新高，吸引京津冀13所高校、科研院所1270余名学子报名参会，现场收到简历4000余份，达成求职意向1066人次，岗位覆盖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半导体装备、EDA 软件等集成电路全链条，定向为北京高精尖产业储备青年人才。
4: 除了这场集成电路专场外，刚刚过去的9月，京津冀系列招聘活动密集落地。9月18号，由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主办的京津冀博士后与科研人才招聘暨项目洽谈会在北京举行，提供了400余个科研岗位，吸引了800多名博士、博士后参会，达成了人才招收意向460余人次。9月17号，教育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暨京津冀校企供需对接会在北京交大启动，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30000余个，覆盖数字科技、高端制造等14大行业，10000余名毕业生到场应聘。
5: 此外，在河北，2026京津冀个体私营企业秋季网络招聘大会于9月23号开启，将持续到10月22号。本次大会汇集415家企业，含京津企业43家，推出岗位7033个，面向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线上直播带岗，全天候投递。大会立足河北，联动京津，依托河北招聘网、河北人才网及相关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展，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京津冀就业资源共享互通。
4: 多年来，京津冀三地持续打造常态化联合招聘活动，从线下专场、校园双选会到线上云招聘，系列跨区域双选会不止一次性招聘活动，而是京津冀人才协同机制实践载体。 今年的9月17号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启动仪式上，京津冀就业创业联盟宣布成立。今后京津冀三地校地校企对接更加常态化，持续促进人才要素自由流动，让高校毕业生就近择业，企业就近揽才，以人才协同助力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
5: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当前北京市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为提前补齐教育资源短板，北京多区密集公布新建改扩建学校计划，通过集团化办学、新建校区等方式扩容优质学位。一批优质中小学12年一贯制学校将于2027年集中投用。
4: 其中核心城区持续优化高中资源，西城区建设13中金永里校区，规划24个高中班级、1000余个学位，实行集团化统一办学管理。朝阳区新增2所优质公办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镐校区2期将新增数千个高中学位，进一步提升东部教育承载力。
5: 同时郊区新城同步加码优质教育供给，丰台区12中河西分校将于2027年投用，有效缓解河西片区升学压力。昌平、平谷分别落地北师大未来实验学校、北京第七实验学校，打造12年一贯制公办优质校，服务新城人才子女就学需求。
4: 此外，北京经开区8中、亦庄新城学校即将竣工，将提供超过3000个中学学位。北京市教委表示，15-5期间北京将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平原新城、生态

0: 近期，河北省持续推进打击整治回流药专项行动。河北各级医保部门以药品追溯码异常线索为切入点，督促辖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村级卫生室严格执行药品入库扫码、出库核销、处方一一匹配的进销存管理制度。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刘倩的报道。
1: 近日，衡水市医保局在核查国家医保局第一批追溯码疑点数据时，发现深州市某卫生院存在医保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2: 一是对就诊患者未做到人证相符，导致部分药品二次销售；二是本院职工自己开具药品，通过门诊统筹报销后拿回家二次销售；三是对辖区村卫生室管理不到位，五家定点村卫生室发生倒卖回流药问题。据此，深州市医疗保障局作出终止村卫生室服务协议，追回违规基金，给予违规医师医保资格记分等处理，并将案件线索移交至深州市卫健、深州市纪委监委进一步处理。基层卫生院暴露出制度落实缺位，而个体诊所同样容易成为回流药流通的风险点。2026年5月，根据国家下发的药品追溯码重复结算数据，承德市兴隆县医疗保障局排查发现，
1: 兴隆县某诊所
2: 有五盒药品存在重复结算现象。经查实，这五盒药品由该诊所工作人员的亲戚在北京购买未用完，委托其放到诊所私自代卖，没有相应的随货同行单、发票等，属于私自售卖回流药，严重违规问题。与此同时，该诊所视频监控严重缺失。兴隆县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股股长李凤武：
3: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诊所作出如下处理：追缴重复结算医保基金190元，并扣除违约金1000元。视频监控基于整改后还不能满足持续性纳入标准，对该诊所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对责任人进行约谈和支付资格扣分处理。有关售卖回流药品问题移送县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2: 遏制回流药，医药机构必须筑牢防线。我省各级医保部门以药品追溯码异常线索为切入点，督促辖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村级卫生室严格执行药品入库扫码、出库核销、处方一一匹配的进销存管理制度。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副处长吴志龙：
4: 以线索核查为契机，倒逼医药机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岗位操作流程，依托追溯系统理清药品流向，彻底整改药品台账不符、药品追溯码采集不规范等管理漏洞。
5: 今后在天津领结婚证，不再只是进政务大厅签字盖章。据天津市民政局介绍，天津市已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婚姻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每区至少建设一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婚姻登记将进公园、住景区、临海靠河，同时全国通办、现场拍照、独立颁证厅、集体婚礼、婚俗改革、队伍建设等一揽子举措同步落地，让领证更加有仪式感和幸福感。
0: 通知提出，积极树立甜蜜经济发展理念，拓宽与文旅产业等领域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打造一批环境优美、功能完善、配套完备、文化浓郁、景观别致的园林式、公园式婚姻登记巡回点。对普通市民来说，这意味着领证多了新选择，也多了新体验。对区域发展而言，将有效激活区域文旅新消费，助力城市特色服务产业提质升级。
5: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时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今天起3天，天气都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3到14摄氏度之间，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11号夜间到12号北京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天气转晴，北风加大，气温下滑明显，还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防范。
0: 寒露节气到来，天津近期以晴好为主，昼暖夜凉，昼夜温差显著。未来几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4到28摄氏度，夜间最低13到16摄氏度，空气干燥。11号后受弱冷空气影响，风力加大，气温小幅回落。寒露时节，秋燥明显。

0: 提醒大家外出备好外套，及时补水。
1: 寒露节气，河北全省晴见多云，省内气温差异较大，南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5到31摄氏度，张家口、承德北部气温偏低，夜间的最低气温低至了2到6摄氏度。9号河北北部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全省昼夜温差加大，北部地区需防范低温，各地需要注意润燥保暖。
0: 在养生方面，北京中医医院医生韩强提醒，寒露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公众不宜再盲目秋冻，要特别注意保暖，尤其注意脚部保暖，睡前可用热水泡脚，饮食上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可适当的多吃芝麻、柑橘等甘润食物。
1: 来关注一组3D简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天津市商务系统紧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契机，举办金秋购物节，组织推出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的300余场特色消费活动，优化消费供给，提升消费品质，促进假日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提质扩容。假日期间，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6.6亿元，同比增长1.9%，累计到店客流量1840万人次，同比增长3.1%。
0: 眼下，北京市朝阳区32条道路正变得更健康。据了解，2026年度朝阳区计划对32条86万平方米的道路实施健康。

0: 青创启航校园行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精心设置政策宣讲、创业培训、典型引路、定制帮扶四大服务板块，为高校学子提供全链条、上门式、精准化的帮扶。活动吸引了480余名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现场参与，数千名大学生现场观看。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交通运输部介绍，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了0.6%。其中铁路客运量1亿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7%。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3: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5: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6: 哟，早啊！
7: 哎，早啊。
5: B。请选择，
2: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

0: 开征求意见。
1: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区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

0: 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2: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3: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6: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7: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8: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7: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9: 来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7: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0: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1: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2: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1: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3: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7: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

0: 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8: 昆明现在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按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松山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

0: 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2030年。

0: 1.6 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

0: 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2: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九文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

0: 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

灵是什么意思不用我多说，想必大伙儿都清楚。狐狸这种动物有灵性，据说能够修炼成精。您看这传说里头，商纣王宠姬苏妲己就是狐狸精变的。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桩案子就跟狐狸有关。那么一代神探狄仁杰是怎么断的这起狐狸案呢？传闻狐狸精犯下午夜血案，年轻的秀才惨死家中，一首毛骨悚然的鬼曲竟然让歌女命丧官府。两桩人命案牵出一段情理难分的往事，跨越18年又将如何查得真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黑狐凶案第一集。在传说当中，狐狸精又叫狐仙儿，法力高强，能幻化成人形。在古书《玄中记》里头说，狐50岁能变化为妇人，100岁为美女，为神巫，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1000岁寄于天通，为天狐。也就是说呀，这狐狸修炼50年能变成一个女的，可能变得没那么完美，长得稍微寒碜点，但是没关系，100年的修炼能变成美女，这法力也大大增加，千里之外的事儿都能知晓，而且善于蛊惑人心，让人迷失自我。等这狐狸修炼1000年了，就能上天成为神仙了。按照正常来讲啊，这狐狸的寿命跟狗差不多，能活10几年。所以您看，要是哪个狐狸能活上50年，那真就成精了。最早的狐狸精根本不像今天似的恶贯满盈，人家最早跟龙、麒麟、凤凰是一个级别的，是四大祥瑞之一。在秦汉时期，狐狸精的地位很高。您看这汉代的石刻上头，西王母的座位两旁就装饰着九尾狐、白兔、蟾蜍和青鸟，代表着吉祥。有人还总结说，这狐狸有三德，德呢就是道德的德。哪三德呢？首先，这狐狸毛色柔和，符合中庸之道，此一德。第二个，这狐狸身材好，前小后大，可不吗？这脑袋小，身子尾巴越来越大，这符合尊卑秩序，又是一德。再有一个，这狐狸死的时候啊，脑袋总是朝着自己洞穴的方向，这是不忘本，三德。所以汉朝以前，狐狸精的日子是很滋润的。只可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汉朝之后

在做濮阳县令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一起跟狐狸精有关的案子。那么这桩案子因何而起？怎么又会跟狐狸精搭上关系呢？话说金华县西南有一家香火很旺的寺院，名叫敏悟寺。这天敏悟寺的大师傅如意法师正盘腿坐在禅床之上。这如意法师今年大概是50岁上下，一副黑脸膛，两道眉毛又粗又短，脸上长着一圈参差不齐的络腮胡子，正中间露出两片厚嘴唇，湿鼻阔口，一双努出来的蛤蟆眼，身上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斜襟僧袍，这手里拿着罗汉珠，正在这打坐参禅呢。忽然间房门一动，进来一个小和尚：“师父，县衙高师爷求见。”如意法师啊，连窝都没动换，一点手，小和尚明白了，当即关门出去了。不一会儿把这高师爷就请进来了。这高师爷今天是奉了县令罗应元之命，请如意法师去参加今天晚上的诗人聚会。这如意法师既是高僧，又是闻名海内的风雅诗人。罗县令宴请文化

0: 心说这和尚谱还挺大，心里头有点不满意了，但是脸上不能挂出来，还得挂着笑。
1: 大师傅，有所不知啊，您
0: 今天一大早我们老爷就被刺史大人叫过去了，一时间脱不开身。
1: 大师傅，今天的宴会啊，虽是一场小聚会，那邀请的可都是有名望的诗人雅士啊。
0: 哦，还有些什么客人呢？
1: 有邵凡文邵学生，他是当今闻名海内的大诗人呢，在长安做过京官。还有这个礼部郎中张兰波，
0: 这两位老爷现如今都从官场上退下来了，他们今天一早就到了我家老爷府上。如意法师听了还是不以为然，原来是这两位大老爷呀，他们的诗就如同是枯柳一般，贫僧早就见识过了，这宴会万万去不得呀。
1: 高师爷更着急了，大师傅，大师傅，您别一口说死了呀，这客人里头还有临县的濮阳县令狄仁杰狄大人呢，他昨天就来了金华了，答应今天晚上也来我家老爷的宴会。如意法师暗自吃了一惊，濮阳县的狄老爷他为什么要来赴宴呢？
0: 这如意法师随口说道，他的诗平淡无奇，实在称不上是个诗人
1: 啊，这狄大人是我家老爷的至交，又同样在朝为官，听说还是一榜的进士，他出席宴会自然是理所当然的。
0: 如意法师眨着一对蛤蟆眼，

0: 两个人正说笑着呢，这个时候就听见轿子外头一阵锣鼓喧鸣，轿子停下来了。罗应元挑开轿帘，只见这高师爷带着一名衙役慌慌张张地跑过来。高师爷，出什么事了？
1: 哎呦，回禀老爷，半个时辰以前茶叶铺的孟掌柜说呀，他们家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他们家后院那个租房的宋秀才让人给杀了，钱财物品被洗劫一空。
0: 罗应元闻听此言叹了一口气，哎，真够晦气的，我这就去孟掌柜的家。高师爷，你带上四个衙役先去，把房子封了，布下警戒，叫仵作一同赶往现场。高师爷得令，把一卷书卷恭恭敬敬地呈上来了。老爷，这是有关宋秀才和孟掌柜的档案。说完了，带着衙役骑着马先行一步。罗应元拉了狄仁杰的衣袖，狄大人不介意吧？打扰您休息了，我一直钦佩大人您的侦破能力，中午吃饭我多贪了几杯，这会儿还有点迷糊，有劳大人您鼎力相助，还望多多周全呐。狄仁杰一听有案子，立马来精神了。哎，哪里哪里，为罗大人尽点微薄之力，这不算什么。罗应元点头感谢，把这档案交给了狄仁杰，自己靠着软垫打盹了。狄仁杰看着罗应元半蒙半醒的。

0: 父母官出了人命，哪有不来的道理呀？啊，对了，这位是我的朋友狄仁杰，是濮阳县令，你赶紧带我们去后院看看宋秀才的住处。孟掌柜的点头称是，领着罗应元、狄仁杰两位老爷穿过一个月亮门，来到后院。这后院是一排的平房，红色的窗户，一路上各种花花草草的，很是夺目。走到院子尽头，孟掌柜停下来了，两位老爷，这宋秀才住在我家后院的最深处，半夜出事的时候，我连呼救的声音都没听见。罗应元一听，半夜出事，那你怎么今天中午才过来报案呢？回老爷，我们是今天中午才发现他死了。这宋秀才一早起来总会去大街上吃点早点，这午饭跟晚饭呢，我这儿有女仆啊，专门给他送。今天这女仆人送饭的时候叫了几声都没人应，这女仆担心他病了，就喊来管家撞门进去了，这才发现宋秀才他这……哎。罗应元点点头，孟掌柜的一番话倒也在理儿。这时候守在屋外头的衙役看见县令来了，赶紧打开了宋秀才的房门。勘察凶案现场，这往往是破案的关键，凶手就算再小心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宋秀才的房间一片狼藉，能否找到破案的线索呢？孟掌柜的看着房间不住的叹气，哎，老爷，您看这房间都成什么样了，这原来是我母亲生前最喜欢的地方，清静雅致，他老人家平常没事儿就喜欢坐在这儿读个书写个字，可现在您看这桌子上凌乱不堪，抽屉都被人卸了。狄仁杰环顾房间四周，就看地上各种的书籍书信笔记撒了一地，一个紫色的钱盒子扔在地上也已经空了，屋里靠墙一排书架子上边对着一排青蓝封皮的书籍，书册中间插着许多丝绸的书签，屋子中间有一道帘子隔着，罗应元伸手把帘子拉开，才发现帘子里头是宋秀才的卧房，这卧房比书房稍大一点，一张大床靠墙放着，床上的被褥凌乱的掀开，床头的蜡烛已经点完了，床底下一个衣服箱子被拉出来了，这箱子盖开着，里边是一堆杂乱的衣服，一只崭新的竹笛挂在墙上，后墙还有一个后门，这房门半开着，宋秀才的尸体躺在地上，这是一个清瘦的年轻人，苍白的脸上留着短胡须，头上的发髻松了，几绺头发被凝固的黑血粘在地上，一顶满是血污的黑帽子丢在一旁。这宋秀才身穿一件素白的内衣，脚蹬一双拖鞋，这鞋上还沾着土。这个时候仵作站起身来，老爷，致命伤是左耳朵下边这条大血口子，看刀口凶器像是一把砍刀或者菜刀，根据死者的情况来判断呢，被杀的时间应该是午夜前后。罗应元点点头，突然问孟掌柜的，孟掌柜的，刚才你说死者是在午夜被杀的，你有什么依据啊？孟掌柜的被吓了一跳，这声音低了很多，小民是猜的，您看宋秀才虽然脱了外衣，可是他并没有死在床上，可见他当时还没睡下，我知道宋秀才一向睡觉都很晚，我就猜他是不是刚要上床睡觉 这时候被杀的。罗应元点点头，又问了，那这凶手怎么进的房间你知道吗？哎，大人呐，这都怪宋秀才不听我的话。宋秀才这个人呐，对钱财并不在意，每天这女仆给他送饭来，他也很少说话，像是有很多的心事。昨天晚上他一准是忘了插上房门了，后花园的门他也肯定忘插了，这才弄出了人命。老爷，您不妨去后花园看看。孟掌柜的领着罗应元、狄仁杰来到后花园，推开后门，是一条僻静的小胡同。孟掌柜叹了口气，哎呀，这一带地处僻静，经常有流浪汉呢、小偷什么的。我几次提醒宋秀才，让他回来的时候啊，别忘了把门插上，他把我的话全当了耳旁风了。今天发现他死的时候，这房门还是半开的，后花园的后门也是开着的，准是哪个歹徒经过这花园，看见门开着，想进来偷东西，正好撞见宋秀才。一个秀才哪能打得过歹徒啊？一刀被人砍死了，之后这歹徒就一通乱翻，把钱全给卷跑了。啊，大人，这都是小人猜的。罗应元忍不住一声叹息，哎，狄大人呐，您说这是不是我的晦气？我正筹划着今天晚上来个诗人聚会，竟然被这秀才的案子给坏了雅兴。不过话说回来啊，不知狄大人您看出了没有，这凶手虽然十分狡猾，但终究是留下了破绽。这秀才既然是午夜被杀，为什么他的帽子会掉在身边呢？谁大晚上睡觉还戴帽子呀？狄仁杰看了看罗应元，罗大人所言极是，此案定有蹊跷。这桩案子究竟该如何侦破呢？咱们明天接着聊《黑狐凶案》第二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
1: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高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发布15-5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到2030年，1小时通勤，2小时抵京津冀，3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
1: 天津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中心加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0: 京津冀协同搭建人才交流平台，金秋系列双选招聘会架起人才产业连心桥。
1: 应对在读学龄人口高峰，北京一批优质新校明年投入使用。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建设发展方面。北京市政府前不久印发了《北京市15-5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15-57，北京将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局部和整体，规划建设和运营服务，加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到90%，1小时通勤，2小时抵京津冀，3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集中建设区路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轨道交通站点500米范围人口和岗位覆盖率达到25.7%，家门口就是地铁，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
0: 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至2260平方公里，6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2%，物流效率持续提升，商品流通将更加顺畅。
1: 此外，到2030年，北京的彩化率提升至24.2%，城市绿色空间更加丰富，四季景观更有层次，市民身边的风景将更加多彩。外调绿电量力争超过710亿千瓦时，绿色用能保障更加稳固可靠。全市的供水能力提升至每天1070万立方米，生产生活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水资源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至99.998%，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0: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北京市15-57知识产权发展规划》，规划明确，2030年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2035年，北京高质量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成为国际知识产权创新发展先行地、高水平人才聚集地、优质资源集散地、纠纷解决优选地和价值实现新高地。
1: 规划提出，2030年，北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40件左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到全市发明专利有效量比重达到61%，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9万件，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到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约为 28%。
0: 再来关注天津，今年天津移动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等一批重点智能算力中心及数据工程平台项目在天津落地。天津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应用，为京津冀数据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3: 前不久，位于武清区的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业园正式启动建设，目前已进入一期工程的基础建设阶段。中国移动天津公司规划技术部郭伟说，
4: 今年启动的是一个一期项目，是整体的105亩土地，A 级建筑面积的是5万平米，这两栋基楼基本上都是在40兆瓦到50兆瓦左右。 A 级楼呢，规划的是地上7层，到明年的6月份交付。 A2 级楼预计呢是27年的下半年投产，的满足京津冀这块的算力的需求。
3: 据了解，这个项目也是中国移动在本市规模最大的算力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承接北京算力与数据需求外溢，成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算力网络节点之一。天津移动算力分公司营销拓展部经理张伦说，
5: 武清的产业园落地在京津冀的核心区域，新建的数据中心计价数量在2500家，高功率的计价将承载北京外溢的互联网客户的需求，金融的客户的需求。另外呢，像汽车制造，同时呢，对于现在 AI 的大模型的训练呢，推理啊，这些方面的需求。
3: 目前中国移动天津公司已在空港西青区域建成2座数据中心，形成总量超1358P 的区域型智算中心，建成机器人体验中心，涵盖医疗、交通等12个智慧应用场景。下一步，相关企业将瞄准本市在交通、工业、教育领域的产业需求，拓展机场及城市交通智能化覆盖范围，打造智慧工厂实景展示平台，以更加完善的网络数字基础设施赋能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1: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近日由天津商业大学主办、京津冀三地制冷学会协办的京津冀千团千企冷产业融合创新暨天津商业大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天开高教科创园开幕，旨在搭建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推动制冷产业科技

0: 心动脑。
1: 会上，是液冷产业创新联盟，标志着京津冀液冷产业迈入协同创新、集群发展的新阶段。该联盟将立足京津冀，面向全国，聚焦智算、数据中心、工业算力、轨道交通、储能热管理等多个领域，打通液冷装备、国产冷却介质、系统运维、余热利用全产业链，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助力算力基础设施绿色化发展。
0: 在货运物流方面，今天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和精密机械的中欧班列从北京国际陆港鸣笛启程，经二连浩特口岸驶向白俄罗斯。这是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
1: 从2025年3月19号北京首列中亚班列正式开行以来，中欧中亚双线图定格局逐渐形成，叠加临时班列运力，目前月开行规模可达10列。此前企业出口需赴周边城市中转，成本高，风险大，北京国际陆港的投运将出海口搬到了企业家门。

0: 就市场紧紧相连，助力属地企业高效出海，为服务首都对外开放持续注入新动能。
1: 2026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精彩户外、科创未来为主题，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昌平举行。大会以昌平主会场为核心，联动通州、门头沟，形成一主两辅的全域协同格局。设置开幕式、主题活动、资源推介、体验表演、赛事活动五大板块，将发布产业报告与创新成果，多场论坛将聚焦户外科创等议题。
0: 大会期间，多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围绕户外运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融合、目的地建设、铁人三项、水上及骑行产业发展等热点议题开展交流研讨。目前报名系统已经开放，参会人员可以线上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10月10号的17点。
1: 再来关注生态建设方面，作为白洋淀的咽喉，河北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通过近自然生态修复，不仅成为水质净化的超级过滤器，更成为候鸟栖息的生命乐园。今年湿地入选生态环境部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曾经的府河河口区域受上游涞水影响，水体浑浊，生态系统退化，一度制约着白洋淀整体生态质量提升。自湿地建成投运以来，雄安新区依托自然生态修复理念，构建了三级净化体系。
3: 湿地采用了前置沉淀生态塘、水盆浅流湿地和水生植物塘三级处理工艺。这种处理工艺完全模拟自然生态这种循环规律，
2: 全程不添加化学药剂，依靠物理沉淀、微生物降解与植物吸附协同作用。三级分区就像三个不同的滤芯，层层拦截，逐级滤。上游河水首先在前置沉淀生态塘停留4天，借助水生植物拦阻缓冲，滤除大块污物，然后进入二级潜流湿地。
3: 通过就地取材的钢渣、废石、碎石埋于地下，利用填料的吸附过滤，还有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对湿地的各类污染物分别进行处理。种植大量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通过定期收割，就能把氮、磷这些营养物质彻底从湿地带走。
2: 经过第三级水生植物塘的进一步深度净化和生态涵养，清水最终汇入白洋淀。这套净化工艺确保了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稳定在60%至80%，日均净化25万立方米上游涞水，水质主要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及以上标准。
4: 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湿地内的观鸟台，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让动植物安居，湿地实行严格的分区管控，核心的水生植物塘实行绝对控制区，鸟能进，人不能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

0: 鱼种，鱼类从六种增至十八种，底栖生物由五种增至二十种，维管束植物从八十四种增至一百三十种，水生生物食物链逐步完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1: 京津冀热点观察。
2: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金九银十的关键期，京津冀三地持续联动，密集举办跨区域双选会、专场招聘会，打通人才跨区域流动壁垒，依托协同发展优势，为三地毕业生开辟多元的求职通道，推动区域产业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精准匹配。今天的京津冀热点观察，我们来关注秋季求职。
3: 近日，走进亦庄，走进民企，2026京津冀集成电路专场秋季双选会在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举办。本次专场汇聚了41家集成电路龙头企业，释放岗位725个，参会企业岗位数量均创该系列活动历史新高，吸引京津冀13所高校、科研院所1270余名学子报名参会，现场收到简历4000余份，达成求职意向1066人次，岗位覆盖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半导体装备、 EDA 软件等集成电路全链条，定向为北京高精尖产业储备青年人才。
2: 除了这场集成电路专场外，刚刚过去的九月，京津冀系列招聘活动密集落地。9月18号，由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主办的京津冀博士后与科研人才招聘暨项目洽谈会在北京举行，提供了400余个科研岗位，吸引了800多名博士、博士后参会，达成了人才招收意向460余人次。9月17号，教育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暨京津冀校企供需对接会在北京交大启动，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30000余个，覆盖数字科技、高端制造等14大行业，万余名毕业生到场应聘。
3: 此外，在河北，2026京津冀个体私营企业秋季网络招聘大会于9月23号开展，将持续到10月22号。本次大会汇集415家企业，含京津企业43家，推出岗位7033个，面向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线上直播带岗，全天候投递。大会立足河北，联动京津，依托河北招聘网、河北人才网及相关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展，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京津冀就业资源共享互通。
2: 多年来，京津冀三地持续打造常态化联合招聘活动，从线下专场、校园双选会到线上云招聘，系列跨区域双选会不止一次性招聘活动，而是京津冀人才协同机制实践载体。今年的9月17号，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启动仪式上，京津冀就业创业联盟宣布成立。今后京津冀三地校地校企对接更加常态化，持续促进人才要素自由流动，让高校毕业生就近择业，企业就近揽才，以人才协同助力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
3: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当前北京市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为提前补齐教育资源短板，北京多区密集公布新建改扩建学校计划，通过集团化办学、新建校区等方式扩容优质学位，一批优质中小学12年一贯制学校将于2027年集中投用。
2: 其中，核心城区持续优化高中资源，西城区建设13中金永里校区，规划24个高中班级、千余个学位，实行集团化统一办学管理。朝阳区新增两所优质公办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二期将新增数千个高中学位，进一步提升东部教育承载力。
3: 同时，郊区新城同步加码优质教育供给，丰台区12中河西分校将于2027年投用，有效缓解河西片区升学压力。昌平、平谷分别落地北师大未来实验学校、北京第七实验学校，打造12年一贯制公办优质校，服务新城人才子女就学需求。
2: 此外，北京经开区八中、亦庄新城学校即将竣工，将提供超过3000个中学学位。 北京市教委表示，十五五期间北京将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辐射延伸，让更多的学生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
3: 继续关注民生。在医疗卫生方面，近期河北省持续推进打击整治回流药专项行动，河北各级医保部门以药品追溯码异常线索为切入点，督促辖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村级卫生室严格执行药品入库扫码、出库核销、处方一一匹配的进销存管理制度。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刘倩的报道。
4: 近日，衡水市医保局在核查国家医保局第一批追溯码疑点数据时，发现深州市某卫生院存在医保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5: 一是对就诊患者未做到人证相符，导致部分药品二次销售；二是本院职工自己开具药品，通过门诊统筹报销后拿回家二次销售；三是对辖区村卫生室管理不到位，五家定点村卫生室发生倒卖回流药问题。据此，深州市医疗保障局作出终止村卫生室服务协议，追回违规基金，给予违规医师医保资格记分等处理，并将案件线索移交至深州市卫健、深州市纪委监委进一步处理。基层卫生院暴露出制度落实缺位，而个体诊所同样容易成为回流药流通的风险点。2026年5月，根据国家下发的药品追溯码重复结算数据，承德市兴隆县医疗保障局排查发现，
4: 兴隆县某诊所有五盒药品存在重复结算现象。
5: 经查实，这五盒药品由该诊所工作人员的亲戚在北京购买未用完，委托其放到诊所私自代卖，没有相应的随后同行单、发票等，属于私自售卖回流药，严重违规问题。与此同时，该诊所视频监控严重缺失。兴隆县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股股长李凤武：
6: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诊所作出如下处理：追缴重复结算医保基金190元，并扣除违约金1000元。视频监控基于整改后还不能满足持续性纳入标准，对该诊所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对责任人进行约谈和支付资格扣分处理，有关售卖回流药品问题移送县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5: 遏制回流药，医药机构必须筑牢防线。我省各级医保部门以药品追溯码异常线索为切入点，督促辖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村级卫生室严格执行药品入库扫码、出库核销、处方一一匹配的进销存管理制度。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副处长吴志龙：
7: 以线索核查为契机，倒逼医药机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岗位操作流程，依托追溯系统理清药品流向，彻底整改药品台账不符、药品追溯码采集不规范等管理漏洞。
2: 今后在天津领结婚证不再只是进政务大厅签字盖章。据天津市民政局介绍，天津市已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婚姻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每区至少建设一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婚姻登记将进公园、住景区、临海靠河，同时全国通办、现场拍照、独立颁证厅、集体婚礼、婚俗改革、队伍建设等一揽子举措同步落地，让领证更加有仪式感和幸福感。
3: 通知提出，积极树立甜蜜经济发展理念，拓宽与文旅产业等领域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打造一批环境优美、功能完善、配套完备、文化浓郁、景观别致的园林式、公园式婚姻登记巡回点。对普通市民来说，这意味着领证多了新选择，也多了新体验。对区域发展而言，将有效激活区域文旅新消费，助力城市特色服务产业提质升级。
2: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时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今天起3天，天气都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3到14摄氏度之间，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11号夜间到12号，北京会有一次小雨天气。 雨后天气转晴，北风加大，气温下滑明显，还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防范。
3: 寒露节气到来，天津近期以晴好为主，昼暖夜凉，昼夜温差显著。未来几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4到28摄氏度。

0: 度，夜间最低13到16摄氏度。空气干燥，11号后受弱冷空气影响，风力加大，气温小幅回落。寒露时节，秋燥明显，提醒大家外出备好外套，及时补水。
1: 寒露节气，河北全省晴见多云，省内气温差异较大，南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5到31摄氏度，张家口、承德北部气温偏低，夜间的最低气温低至了2到6摄氏度。9号，河北北部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全省昼夜温差加大，北部地区需防范低温，各地需要注意润燥保暖。
0: 在养生方面，北京中医医院医生韩强提醒，寒露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公众不宜再盲目秋冻，要特别注意保暖，尤其注意脚部保暖，睡前可用热水泡脚，饮食上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可适当的多吃芝麻、柑橘等。

0: 期举办金秋购物节，组织推出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的300余场特色消费活动，优化消费供给，提升消费品质，促进假日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提质扩容。假日期间，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6.6亿元，同比增长1.9%，累计到店客流量1840万人次，同比增长3.1%。
1: 眼下，北京市朝阳区32条道路正变得更健康。据了解，2026年度朝阳区计划对32条86万平方米的道路实施健康工程。目前已完成改造62.55万平方米。
0: 前不久，由河北省人社厅、河北科技大学共同主办的河北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青创启航，校园行”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精心设置政策宣讲、创业培训、点睛引路、定制帮扶4大服务板块，为高校学子提供全链条、上门式、精准化的帮扶。活动吸引了480余名。

0: 据交通运输部介绍，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了 0.6%。其中铁路客运量1亿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2.7%。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青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近期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4: 深度剖析，在坚守传统与拥抱变革之间，171中学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塑造核心竞争力，揭示从金牌成绩到金牌育人的办学逻辑。特级校长熊进将办学思想转化为171中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上的两大实践路径，清晰展示如何将全人教育融入教学日常，为高品质育人

0: 提供一套可借鉴的171方案。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尊师重教，首山育人，我们会共同走进特级校长熊进，以及通过熊校长的介绍去了解北京市第171中学，请来我们的嘉宾熊校长。熊校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大家好。
0: 今天请来您呢，其实一方面是要祝贺您啊，这个获评特级校长，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先希望借由您的这样一个介绍，我们去更多的了解171中学。171中学的名声非常大，但是主动宣传真不多。是一个我觉得一直在做事儿的一所学校。所以呢，咱们一步一步聊啊。首先第一点，我是对您的一个好奇。不断的在教育一线，从老师然后到做管理，然后到不同学校做管理，然后再回到自己这个最开始工作的地方171中学去做校长。您觉得这个171中学的这样的一个密码是什么，以及您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支撑你这个教育的动力是什么？因为人总会有倦怠期。
1: 好，我觉得作为支撑我做校长大概19年，应该说也历经了多所学校，在做校长过程中真的有成就感，也有失落的时候，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支撑我努力前行的密码，我觉得一个词就是热爱。我觉得热爱啊，这个能够让我能够从琐碎中解放出来。能够让自己能够充满着活力和激情。这份对教育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这份追求，对吧，能够让我努力的去发现老师和学生，去看见老师和学生，去激励老师和学生，和老师

0: 一些认知和了解，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评价。嗯，但是我觉得姚桥中学，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1: 嗯，
0: 大概在多年前，在全北京市的所有基础教育的校长的大会上，
1: 嗯，
0: 是我们全北京市的基础教育的校长，
1: 嗯，
0: 聚集在一个北京会议中心开会，
1: 嗯，
0: 当时我们的市里主要领导分析了大量的数据，第三方的数据，最后在全市的基础教育大会上，第一个提出，他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他说171中学是加工力最强的学校。这种评价是来自于，对吧，我们教育系统内部一系列的原始的数据的分析，也是对171办学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加工力强，所以社会就开始有议论，是不是因为171作业量大，
1: 嗯，
0: 学习任务重，对吧，
1: 嗯，
0: 对这个学生通过这种高负担高这个压力来实现学生学业的增长。
1: 嗯，
0: 其实在当今这种中考高考的这样一种模式下，
1: 嗯，
0: 通过无限的刷题，通过过重的去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1: 嗯，
0: 在中考高考在这样的考试形式下是很难获得高分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是从考试命题的角度上，他已经对刷题这种去获取高分，那么就给他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1: 制度性上规避了这个问题，
0: 规避了他，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讲171他之所以有今天，有171的文化和171的密码，
1: 嗯，
0: 对吧，171的密码是什么，我讲我们从学校文化上来讲，
1: 嗯，
0: 我们学校倡导的是有层次无淘汰优发展的教育主张，就无淘汰，我们是希望学校能给每一个孩子提供普惠的优质的教育，满足每一个孩子基础性学习的要求。无淘汰就是我们针对学生发展多元，学生成长差异化，通过给学生提供不同的课程供给和培养通道，让不同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各得其所的发展，对吧，实现保护他的这种个性特长，实现个性发展，
1: 嗯，
0: 那么实现这种无淘汰，那么最后通过这样的这种有层次无淘汰的教育，实现的是我们每一个学生在自身的发展基础上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1: 嗯，
0: 学生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不跟别人比，孩子跟自己比，跟过去比，对吧，跟自己未来，
1: 嗯，
0: 面对未来的发展他的信心，那么他，我们相信每个孩子他都能够从学习171的学校教育中汲取了成长和发展的力量，对吧，都在努力做最好的自己。171的学生刚才你在讲，
1: 嗯，
0: 为什么中考的时候很多都愿意留在
1: 母校，嗯，
0: 都不愿意出去，不是因为说学校老师不让他走，
1: 对，
0: 是因为这些孩子在学校这么多年耳濡目染，
1: 嗯，
0: 他在学校的生活中，他感受到了成长给他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他感受到在这个校园里，他能够感受到校园生活的丰富、灵动而有生机，
1: 嗯，
0: 他能够感受到在学校里他的兴趣爱好能够得到保护，个性特长能够得到释放，
1: 嗯，
0: 他能够在学校给他搭建的平台和舞台上不断绽放自己。我想在这样一种校园氛围里面，学校一定对学生，一定是对学校他有归属感，
1: 嗯，
0: 他有认同感，
1: 嗯，
0: 他有一会儿我还讲，
1: 嗯，
0: 这种安全感，
1: 嗯
0: 嗯，那么171的，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叫有层次无淘汰优发展的核心教育主张。

0: 及提供适合的教育。幺七幺特别倡导的是教师的团队文化。
1: 嗯，
0: 幺七幺的教师文化可以跟很多学校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特别坚持大气成大气，合作谋共赢的文化。我们每个老师都知道，学校团队里面倡导的一句话叫是：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靠团队。
1: 嗯，
0: 这是我们幺七幺团队的核心，团队文化的核心价值。
1: 嗯，
0: 幺七幺老师对于教育教学质量，应该是作为自己的职业价值和职业尊严的最高体现。这份认同，我可以讲是流淌在每一个幺七幺老师的血液里，刻在每一个幺七幺老师的骨子里。我们，每一个老师从团队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同时我们每一个老师又为团队在奉献自己的力量。他能为团队做什么？我能从团队中汲取什么？这样很好的一个教师文化，能够带动着我们一批老师共同成长，共同发展。
1: 嗯，
0: 带动一批老师为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在不断的在追求
1: 打磨自己，也在
0: 是的。
1: 刚才您谈到这些啊，其实我有几个感受。我觉得做这样的学校的校长呢，也是何其有幸，因为有这么棒的一批老师，相当于我有这么好的一群伙伴，
0: 是的，
1: 我们一起在共同完成一件事儿，一件育人的事儿。而我们也知道，就是教育这件事情，它当然很辛苦，但跟别的行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我们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成就感，它是在正向的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0: 是的，所以我每天在校园里的时候，我每天有一个习惯，我只要有功夫，我都会去巡视校园。我会都到每个班里去看一看，看一看课堂什么样子，看一看我们老师工作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也是努力想让自己去看见老师，去发现老师。我每一次巡视都会带给我很多的感动。我看到我们老师在课堂上那样一种工作的状态。那一种投入的状态，课堂上师生之间那一种相互的这种感染的那种状态，特别让我感动，我也特别骄傲。幺七幺的课堂是充满活力、充满魅力的，是师生这个融洽，这个互动，这个智慧共享的，这样一份课堂。
1: 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学校给我们孩子带来的是一个极其丰富然后又有引领的这样的一个课堂。回过头来回到学校之中啊，刚才您谈到了我们的老师，我中间其实曾经问过您，就是您的职业倦怠啊，但是老师也会有他的一个自己的职业倦怠，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做长了，尽管课标会有改变，教材会有改变，但对于老师来说，在经历了最开始当年轻老师转为成熟老师一个过程之后，再想突破这个天花板是不容易的。怎么样去做好学校的管理，去像您刚才所说的去帮助老师，去成就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好奇，因为在学校里面老师们有他们的职称要去评，有他们的课要去评，他们要去做好教研，做好自己的教案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从哪个方面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管理，去激励这些老师们，您从现在的实践来看，哪个是最有效的？
0: 我觉得管理的本质是什么？管理的本质我信奉一句话，就是激发善意和潜能。幺七幺的学校管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相信每个老师是不一样的，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在教育上对教育的理解。我们要做的就是学校管理要做的是什么？ 是激发每一个老师工作的激情，去释放每一个老师的工作潜能，当然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管理中努力去实现的状态。我们把我们老师的所有的善意都聚集到教育好学生，提升好教育教学质量，对吧？能够把这个他所带的学科所带的班能够达到他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在我们学校管理中，我们很少用制度去管老师。
1: 没有 KPI 吗？
0: 我们没有 KPI。 没有用制度去管老师，用制度管出老师他是很规矩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没有创造力，也很少有主动的内驱力的。我们管理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激发老师的创造力和激发他的内驱力。
1: 不怕刺儿头吗？
0: 我们容许老师有个性，但是有一条，我们的对你的教育教学质量，你是否得到学生认可，同行的认可，在要求有一个，就你的教育教学质量好，你觉得你能达到，对吧？这个
1: 顶尖啊，
0: 哎，那么我们容许，
1: 也支持，
0: 容许老师有个性，我们不希望老师是被管得都规规矩矩的。我们希望老师有创造力，老师有活力，也希望老师在您所谓的刺头，那么提出一些不一样的
1: 观点，
0: 但是最后九九归一都要归到如何去提升我们的教育教学质量上头来，对吧？容许老师的个性是发挥到共同的，就是说如何共同的去影响我们的教育教学，改变我们的教育教学，
1: 所以初心也很重要。
0: 对，如果说你的老师的建议是对的，思路是对的，我们学校一定会支持。所以我们的管理文化里头经常给干部讲的一个管理文化，我们不再去管老师，我们的干部要更多的去看见老师，去发现老师，我们要看见老师在教育教学一线他们的闪光点，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他们可以值得宣传和推广的，让不断的去发现和看见老师，老师也感觉到他所做出的努力被认可，这样会激发老师不断的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不断的去寻求新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一种学校管理的。所以在我们学校里头，至少从我校内来讲，批评的时候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批评。我们更多的是遇到问题坐下来跟老师谈，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我们如何去解决问题，我们如何一起共同努力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去面对老师，而不是一种批评苛刻要求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不是应该对老师应该有的一种管理方式。
1: 您刚才说到这儿，其实我接下来想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些年我们看到新的技术，包括 AI 等等，这个对于我们基础教育的挑战，它既是我们的助力，也仍然是我们的挑战。包括还有一些教学方式，比如说你看今年这个教育部一直在强调的做中学，还有包括像现在很多的 AI 技术在我们的基础教育的领域之中，教学方式上面给我们的一些改变，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带领学校保持这种教育定力的同时，我们还要去应对这样的一些挑战。因为我现在去做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的在学校应用的调研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核心问题是老师的学习能力不足，就是他们现在的学习状态跟学习能力，就是对于新事物可能因为年龄结构的原因或者因为学科的原因，他们可能存在着不足，怎么样保持激发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老师的学习能力。
0: 好，其实你其实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定力，一个是改革。
1: 对的，
0: 其实校长在定力和改革之间一直我们也在博弈，一直在博弈，所以校长的定力是知道什么不能变，那么校长的变革呢 是知道什么必须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校长他应该有具备一种品质，应该我觉得啊，是在这种喧嚣中要保持一份清醒，在变化中能够守住本质，在坚守中去拥抱未来。我想定力，我想第一个要讲定力，要守住教育的不变。
1: 嗯嗯，
0: 我觉得有几个定力是不能是要保要坚定的，一个是价值定力，就我们立德树人的根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教育的本质是育人的，这个定力要有。第二个是规律定力，叫尊重这个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规律。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对吧？我们要尊重它的自然的规律，对吧？教育的规律去培养学生，不搞形象工程，不搞这样的活动，这是校长的定力。第三个是主体的定力，就是说教师一定是课堂的灵魂，技术永远只是一个工具，对吧？教师永远是课堂的这个主人，技术是服务教师，放大教师的。所以讲接下来是变革，实际上就是一个破局。那么变革，我们说定力不是保守，那么而是在守住根本的前提之下，要去主动的去拥抱变化啊，拥抱变化。我觉得我们刚才你讲到了，现在我们讲人工智能，这个浪潮扑面而来，对吧？我们已经深刻的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生已经主动拥抱了人工智能，甚至我们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使用，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了解，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要远超过我们的老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挑战，对吧？但是我们既不能说排斥，也不能一股脑的全纳，因为刚才你讲到了我们一些教育场景，它是科技公司开发的，它和我们一线的教育的实际需求它还是有最后一公里的，那我们老师在用的过程中说起来很美，用起来我们老师觉得
1: 不合用，
0: 不合用，所以我们讲，但是不能不合用我们就不用，所以我们给我们学校老师提的要求是三句话，用这个开放的心态，拥抱技术，批判的思维使用技术，这种发展创造发展的眼光去使用技术，那么我们现在学校，我们不可能让每个老师同时很快就适应了人工智能时代，对我们教育带来的这样一种变化，老师也有应对快的，也有应对慢的，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待。所以我们学校我们就会成立一个种子教师团队，我们通过这些种子教师他们的先行先试，通过他们在先行先试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教育成果，取得的一些经验，我们现身说法，在集团内对老师进行很生动的鲜活的案例，来推动教师的培训，让老师从这些种子教师的先行先试中看到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一些变革，
1: 对自己的减负，
0: 对教育的一些积极的一些影响，能够触动我们老师，他能够，我们讲有些老师就是一层纸一样，他捅破了，他用上了，他在用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他哪儿不好，他也在用的过程中发现哪儿好，我想人工智能不可能去替代我们的教育，它只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工具而已，那么我们老师永远是主体啊，永远是主体，所以我想包括你提的这个现在做中学，教育部的这个义务教育的领航的一个行动计划，
1: 是的，
0: 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 教育部
1: 嗯
0: 还有各部委
1: 嗯
0: 啊出台的科技教育的指导意见、
1: 哦、是
0: 实际上是它是在这个、

0: 脉相承的。那么需要我们从怎么样来呈现出中农学，又提出了跨学科的学习，主题学习。那我们学校都会结合这个主题学习和跨学科学习的要求，我们也做了一个顶层的设计。我们有条不紊的在课内和课外去推动这样的跨学科学习 STEM 教育，真正去践行这种注重学，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从而也带动老师的教学方式的一个改变。
1: 这个您刚才说的 STEM 课程也好，包括注重学这种科技课程也好，跨学科的学习也好，咱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段给他们来去学呢？
0: 我们的科技教育应该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不同的

0: 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2万5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万5千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5: 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4: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4: 3尺讲台四季更迭，使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6: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7: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7: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7: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6: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4: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4: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啊，尊师重教，首善育人。今天我们将共同走进特级校长熊进，继续有请姚琦耀中学校长熊进校长。徐校长你好。
1: 你好。
0: 刚才呢我们谈了很多啊，关于姚琦耀中学的这个管理的模式，作为您来说，您作为一个校长，希望怎么样去让我们的老师在学校里面有获得感，甚至我提了一个其实现在想想不太妥帖的问题，就遇到刺儿头老师怎么办啊，但是呢您也当时回答我的，让我觉得这学校挺有趣，因为不怕刺儿头，就看目的，你究竟是想做什么。如果是为了解决现实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你想提出一个挑战，我们发现你的建议是合理的，那咱们就干。我觉得这就是一切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一所学校。我不知道家长能不能够体会到啊，就是学校呢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每个校长的风格也不一样，有的是写意派的，有的呢是写实派的。写意派的呢，这种学校，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如沐春风，但是有些细节你不能挑啊。但是呢，您刚才给我描绘的姚琦耀其实是一个写实派的学校，它是一个特别讲求逻辑，万事我们不用再去纠结这个情绪的问题了，

0: 因为尤其在一所学校时间长了，难免有人情世故。嗯，跟老师之间，我们老老实说不得，是不是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我发现好像不是，也不存在说不得说不得，只是遇到问题了，那就坐下来咱们解决问题好了。啊，我觉得这是您刚才谈到您的办学思路上一个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啊。说完老师，再说学生。作为一个特级校长，从教几十年。初期其实一直在当老师，我估计您也当过班主任吧？
1: 当过班主任，当过年组长。
0: 我为什么就是这次也特想请您呢？是因为今年的毕业季的时候，我看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您在171的毕业典礼上去祝福我们孩子的时候，说到的是，我如果没记错啊，因为我已经想不起来具体的，大概意思是说陪伴你们三年三生有幸，大概是这样的一段话，然后很动容，您的情绪也很激动啊。当时我觉得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一位校长，然后在毕业典礼上，然后情绪就是这么激烈，然后去表达自己对自己学生的这种爱跟不舍。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感受到教育确实也改变了学生？
1: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我自己感觉，因为也是这个做教育这么多年的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容易感怀了，我觉得是。
0: 但是很奇怪啊，因为您是数学老师。
1: 我是数学，是
0: 数学老师，我在我心里啊都是特别理智，就是上半段的您，刚才就是我们从六点到六点半这个时段，您体现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逻辑理智。
1: 但是在校园里其实我特别看到了，经常有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我在校园里满目看过去，每天我走校园的时候学生都会跟我打招呼，因为操场有很多学生，有的甚至上体育课还跟我打招呼，但是我特别能看到我们的学生让我感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每年有一次的学生的艺术汇演，师生同台，学生在舞台上的那种尽情绽放，比如在运动场上学生那种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那一种氛围，你在辩论上学生那种唇枪舌战那个，那么学校科创活动中学生那种奇思妙想，特别让我有感触，我就感觉到了教育是在真正的改变学生。这一刻我就很深刻的体会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每一个孩子的潜力和创造性是无限的。我们的教育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给了孩子释放潜能，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我们是不是给他搭设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能够正向的去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所以那一刻我在想，就我们的教育一定要去做什么，要重在去唤醒，去点燃学生，去呵护学生的这样一份热情，一份兴趣，他那份好奇心和创造力。所以为学生，你要的是给学生去搭建更多的舞台，让学生能够释放自己，能够展现自己，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他能够体会到学习给他带来的一种成就感、释放感和轻松感。我觉得我在努力想给不同的孩子，有的孩子可能是艺术特长上有天赋，有的孩子可能是在体育上有天赋，有的孩子可能是在科技创新上有天赋，对吧？有的孩子可能是在琴棋书画上有天赋，总之让不同兴趣特长的孩子，他在学校他能有一个一片天地，能够释放自己，我们也教他能够证明自己，与众不同，我想是对孩子成长一种最大的激励和一种最大的保护。

就是在从幼教出来的孩子，希望他们都是自信的，然后走出来以后都是男生跟小公鸡一样昂首挺胸的那个状态，对吧？这是一个孩子的一个面貌。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就是不同的学生他会有

0: 其实参与孩子的生活太多了，管理的太细了。
1: 嗯，
0: 孩子很少有自主的行为。
1: 嗯，
0: 就是他有自主的喜好，
1: 嗯，
0: 自主的行为，自主的学习。
1: 嗯，
0: 可能到高中才慢慢开始有，小学初中阶段可能都是被管理的阶段。嗯，但是孩子们的进度是不一样的。嗯，他如果没有喜欢的，他的学习成绩又一般。我之前在去做预采访的时候，然后去到171，然后您谈到了有一句话让我一直想问啊，就是您说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0: 还没醒过闷来，还没有这种意识的这个孩子，嗯，
1: 我觉得你提的这个提的非常好。我觉得应该作为学校教育来讲，要尊重孩子的差异，
0: 嗯，
1: 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的优势潜能也是不一样的。那在学校教育中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点在孩子的学业水平上头，
0: 嗯，
1: 可能我们忽略了孩子其他的一些能力，啊，就说学业水平和学业能力，也确实是学生很重要的一个，
0: 嗯，
1: 也是我们家长很关注的一个，因为它涉及到未来孩子他会在未来的学习中，他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去学习，对吧？我们171中学这一块讲提出的核心主张就有层出不穷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那么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我们有一整套的这样的方案来落实我们的核心教育主张。
0: 嗯，
1: 我们提出了这个学生三优的发展目标，这是在我们老师刻在我们老师心里的，叫优秀生更优，
0: 嗯，
1: 普通生成优，
0: 嗯，
1: 潜质生向优的三优发展目标，这是作为引领。我们在教学上，我们也有对老师有要求。我们提出的课堂教学指导原则是什么？
0: 嗯，
1: 有落实才有基础，有高度才有高分。这对我们老师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既要落实基础，也要提升能力，要让学生在课堂上不断去触摸

0: 我们强调的是这种扎实落实扎实，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坚实的基础。那么同时不同层学习层次的孩子，他在学业成绩上能学业发展上能够得到不同的保护和培养。
1: 嗯，
0: 这是我们要教在做教学过程中我们一贯秉持的一种原则，这是我们所有老师都秉持的而且很认同的。
1: 嗯，就算现在可能孩子成绩出不来，但是为了他未来能出成绩，我先帮他把地基打好。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课堂层面我们也有要求，我们的课堂层面我们课堂教学的我们要要求老师，
1: 嗯，
0: 叫低起点高试点，起点要低，但是你的整个的课程设计的试点要高。
1: 嗯，
0: 叫小坡度还要有密度。
1: 嗯，
0: 因为一节课不能太宽松，
1: 嗯，
0: 不能太松散，
1: 嗯，
0: 让学生学习他要有一种节奏感，
1: 嗯，
0: 思维他要有一种连续感，
1: 嗯，
0: 思维他有一种挑战感在里头，
1: 嗯，
0: 他要不断的去思考问题，
1: 嗯，
0: 进行思维的互动，对吧？所以我们这种提法就是要照顾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我们希望让不同的学生在课堂上他都要有学习的获得感和满足感。那么课后层面我们也对我们叫对一些
1: 基础薄弱一些的
0: 学习潜力的学生，
1: 嗯，
0: 我们叫潜力股，我们也给他建立答案，
1: 不标签化的，不定义他，
0: 动态，对，动态追踪，
1: 嗯，
0: 对吧？我们老师做的最多的这些孩子，我们要做错题溯源，
1: 嗯，
0: 用精准的这样的指导替代盲目的这种指导和刷题。
1: 嗯，
0: 我们老师会给这些学生提一个小目标，叫小步快跑，将大目标拆解为垫着脚就能实现的小目标，让孩子在不断超越一个一个小目标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1: 嗯，
0: 所以说幺七幺的加功力，
1: 嗯，
0: 从来不是来自于我们给学生高负担，
1: 嗯，
0: 重复刷题，
1: 嗯，
0: 对吧？我们讲还是要有负担的学习，
1: 嗯，
0: 这个学习是有负担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负担不是来自于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感到了枯燥、乏味、重复，
1: 嗯，
0: 带来的负担。我们希望学生他能起有负担，但是他能感受到学习的意义、成就、深度，
1: 嗯，
0: 如果他是这样的体验，我想不会成为学生过重的一个负担。
1: 嗯，刚才您谈到这一切呢，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就是课堂，因为刚才您说到在课堂里面，我们对于这个课程的这个低起点，然后高视角，我的小坡度高密度，刚才
0: 有密度，我们比较高密度，
1: 有密度。因为刚才谈到这个，其实我想到了之前我曾经跟一位专门去研究教材的一位专家，他就说到说好的教材啊，一定是螺旋式上升的这种模式，它能够最好的去对普世化的进行一种教育。哎，我就想到了您刚才其实谈到的这一节课，
0: 嗯，
1: 它也是一种螺旋式的这种，
0: 是的，
1: 这种模式，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因为我一直听说幺七幺中学有一个叫做三岸教学，这事儿很厉害，很多学校想学也学不来，
0: 嗯，
1: 三岸教学还有一个题库，
0: 嗯，
1: 叫我大概一句
0: 校本题库，
1: 对，校本题库，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是一个什么不传之秘。嗯，
0: 这个幺七幺做事啊，有一种精神，我们就讲把一件事干到底的这样一种精神。其实从2007年开始，学校就开始探索变革，以教案教学为课案教学。
1: 嗯，
0: 应该说到现在，接续快20年了，我们始终没有停止对课案的这种实践、研究和探索。
1: 嗯。
0: 什么叫课案呢？
1: 嗯，
0: 课案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路线图。我们课案编定的有一个原则，我们叫做低端统一，所谓是落实基础、扎实基础的低端统一。
1: 嗯，
0: 高端开放。
1: 嗯，
0: 这样一个原则。那么课案里头要坚持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要求，要有精致的问题链的设计，学习通过问题链的这种设计来实现学习任务的牵引。
1: 嗯，
0: 要有系统的思维导图，体现知识的结构化逻辑，强化基本知识、基本方法的落实，对吧？有重视这种高端这个开放，那么重视老师针对不同班级、不同学生，他在这种教学的高度上，他可以自由的去把握，
1: 嗯，
0: 自由去把握这个。我们的课案实际上是三案并举，从功能上有来分，就叫预习案、训练案、检测案。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以学定教，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载体，目标、问题和训练、检测，我们都体现出层次性。我们坚持的要求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叫：没有落实就没有基础，没有高度就没有高分的理念。我们通过这种课案教学，让每一个学生去解决学习问题，参与学习的过程，落实应知应会的知识，形成基本的技能。我们坚持课堂教学内容也是叫做低端统一、高端开放，这也是和学校有层次无淘汰的核心教学主张相一致的，对吧？那么十多年来啊，应该说我们已经累积了20多万套的课案库，这个课案里头就包含了学案、检测案、训练案，那也有一整套的一个校本题库。
1: 嗯，
0: 而且这个题库是体现层次性和多样性的，这也是体现的171这近20年来老师的一个团队智慧。
1: 这个题库是咱们自己出的是吗？
0: 自己建的，
1: 哦，
0: 啊，自己建的，
1: 不是买的外面的这个。
0: 我们老师一节课一节课的课案打磨出来的，课案里头就有训练案和检测案。
1: 哦，
0: 是我们一个团队，我们的课案是团队的编制是有原则的，先团队出思路，
1: 嗯，
0: 怎么编课案，然后分工给老师分不同的课案，然后团队再研究课案是不是最好的，形成了一份成熟的课案以后，再反馈到给老师，老师依据自己所教班级，你可以适当的在课案的基础上有一些
1: 难度的调整。嗯，
0: 那我们叫低端统一，
1: 嗯，
0: 高端开放。
1: 嗯，
0: 所以这个课案库就很丰富了。
1: 那我好奇再问一下，那这些课案现在做出来了以后，那这些题库它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标签化？所以在老师们比如遇到这样的错题的时候，可以非常有针对性的、指向性的告诉学生你的哪个知识点出现了问题。
0: 我们的课案我们正在进行，我们学校叫做
1: 数字化，嗯，
0: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1: 是的，
0: 我们要
1: 是的
0: 打钱，是一个庞大的过程。
1: 嗯，
0: 未来我们通过我们的知识图谱。这个我们能形成能够智能化的检索，但是现在我们的智能化程度达不到检索到每一道题，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检索每一个科案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嗯，
0: 现在是啊，所以这个库实际上是171

0: 所以它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智慧的产物。就这恰恰是我们171合作共赢教师文化的一个体现，我们认为是这样子的。
1: 哎呀，刚才您谈到这些，其实我很感慨，因为还是得跟家长们说，就是我从来到教育面对面2018年开始，我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叫做对话京城名校，东城的师范校，唯一没有踩过的就只有171中学。就我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师范校的这个采访，唯一没做过的171中学，很神秘。一方面呢是校长们也都很低调，不出来做宣传，那就觉得这个不希望去做宣传，那觉得还是先干好自己的事儿。我当然非常理解并且也支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对171有特别多的好奇。我觉得今天您这期节目做完了以后，其实解答了包括我在内很多听众朋友或者关注171教育的一些朋友们的这种对171的关注，究竟它的成绩从何而来。刚才其实谈到的这个三岸教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基础性的一个学校，如果说有什么基建工程、基础工程，那么刚才谈到的这件事儿就是真正的核心的基础工程，就是在教学上的基础工程。做得越细，传帮带做得越好，师傅跟徒弟之间的合作越密切，这个学校就未来的力量会越强，因为它积攒下来的，你别看有的是老题，它的这个逻辑啊，做的都是非常好的。能够把这些老题用好，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他也会很快的就能站上一个巨人的肩膀去进行一个教学，对学生进行一个培养。所以学生培养的好不是没来由的。而且刚才您讲了一个，我觉得上半段说了，我觉得下半段再重复一下，我替您重复一下。现在高考啊已经去刷题化了。
0: 是的。
1: 就是尤其是北京高考，你要照刷题这么干，现在基础题、低分题也就30%-40%吧。
0: 是这样子的，
1: 就能刷出来的也就
0: 刷题，也能刷出一个还可以、还不错的分儿，但刷题绝对刷不出高分，
1: 就600都上不了。
0: 这个我也不敢说的很绝对啊，这个，
1: 但是确实是，就是你占的比例，就是基础性题的比例，就是通过重复性记忆的比例，确实不高了。
0: 因为现在高考他要考察学生的能力，特别是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注重情境，在真实情境中去解决问题，注重对学生思维的考察，注重对学生学习这个知识形成过程的逻辑的一个考察，所以他更多的强调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光靠机械重复的刷题，所以有的孩子平时常规的测试中学习都很好，
1: 一到高考
0: 他出不来成绩，
1: 因
0: 为高考的题每年都会在变，他要求新求变，他不可能让我们这种日常的
1: 套题
0: 把高考题
1: 压中
0: 了，所以学生不怕题难，就怕题变，这个变恰恰的体现学生怎么用我们的知识去迁移去解决问题，这才是学生啊对。

0: 我会用这样三个词，很普通啊，叫执着、求实、求心这三个词。
1: 嗯，
0: 执着是姚桥一贯的办学的定理。我们始终认为教育不是一个短期的工程，所以姚桥有一个特点，我们是能够沉下心来扎根，把一件事情做到底，不随风浮躁，随风摇摆，对吧？一代代姚桥人薪火相传，把这种育人的

0: 才私教，分成分类培养。
1: 嗯，
0: 在管理上就是要面对真实问题，务实解决，重实干，重实效。这是我讲第二个词。第三个词我讲求新。那么求执着是定力，求实是底色。我想求新就是我们要求要办学的活力，守时而不守旧，对吧？传承我们也需要创新，对吧？我们也要面向刚才时代的发展，要主动去突破，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的去求新。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啊，我们以 执着坚守方向，以求实做好当下，以求新奔赴长远。我们要办好的是有根基、有实效、有活力的171教育。这是我用这样三个词来向社会推介我们的171中学。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徐校长做客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和网友。
1: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市第171中学，因为这两年171中学在徐校长的指导下，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他的在媒体上的一些报道，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去感受171带来的教育的脉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

0: 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宋庄艺术小镇，这个在北京、在京津冀乃至在全国都独一份的特色小镇，在这个金秋迎来了最新的商业业态，首开龙街正式对外开放，10万平方米，近100家品牌，28家北京首店，17家通州首店，无围墙式的开放式街区，5幅世界名画，5大主题产区，让这个运河文化生态美学栖息地的新商业街区成为了宋庄金秋的亮点。同时，一年一度的宋庄艺术季也在金秋绽放着独特的魅力。在协同发展之路上，怎么样让更多的艺术家认识到宋庄艺术小镇的魅力，感受到艺术产业和艺术商业的融合？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一起走进宋庄艺术小镇。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高朋满座，请到了5位嘉宾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第一位是北京宋投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何春叶，何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2: 第二位呢，也是北京首开宋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子乔，王总好。
4: 哎，大家好。
2: 这作为我们最新的商业热点哈。
4: 好。
2: 第三位呢，是我们的数美收馆的执行总监，福瑞宠物公园的创始人张一，张总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2: 既有美术馆，也有我们的福瑞宠物公园，这个也是我们的宠物友好业态是吗？
5: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个又有宋庄的这个美术馆的业态，又有宠物友好的这个新话题，一会儿也跟我们来聊一下。还有我们的美食主理人，幸福里潮汕美食的主理人朱琦，朱琦好。
6: 好，
2: 和我们来一起来聊聊。朱琦是生活在宋庄是不是？
6: 对，我08年的时候就到宋庄了。
2: 所以整个家都在这儿，包括家里也有艺术家，宋庄的艺术家，所以既有我们美食的这个视角，也有我们艺术家的视角，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第五位嘉宾呢，也是我们宋庄新入驻的一个艺术业态，银冠艺术中心的创始人殷佳傲。佳傲好。
7: 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银冠银是银色的银，冠是罐头的冠哈。说到宋庄，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京津冀非常著名的艺术小镇，在副中心的建设当中呢，宋庄艺术小镇也是3大特色小镇之一。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和11长假当中，宋庄的首开龙街也成为了我们北京商业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也是京津冀消费打卡的微度假地啊。其实首开龙街在北京不是第一家了，在回龙观它之前就有一家，但是我们这个首开龙街它和回龙观有什么样的区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业态，它在中国宋庄它是不是更有自己的独特性呢？
7: 现在呢，我们这个龙街呢，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首先这个项目呢是在咱们小铺的这个核心区，是在宋庄
2: 小铺文化广场。
7: 对，小铺文化广场的北侧，紧挨着咱们的徐淞路。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非标的开放式的街区。它不像传统的购物中心这种盒子商业，它是一个整个开放式、步入式的这种休闲、娱乐。疗愈，微度假这么一个主题的街区，然后从体量规模上呢，大概是10万平米的这么一个体量。刚才也介绍到，我们在回龙观的龙街呢，其实可能会更大一些，它是一个15万平米的这种大型商业综合体。涵盖的业态呢，也包括了是商业，有产业办公，还有这个酒店，是一个多元素业态的这么一个组合。
2: 您也提到了非标商业，这也是现在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商业模式，就不是标准的商业模式，大家传统印象中的，比方说用了很多的我们的工业遗存的，我们有这样的非标商业，有更多的跟我们的体育啊，跟我们的这个山体融合的，包括有很多主理人业态的，这些都叫非标商业啊，包括我们 电台周围啊，就是我们广播电视台对面的，我们非常大家著名的那个友谊商圈，现在也是一个飞镖商业的我们一个新的业态，包括弹鼓啊等等的都叫飞镖商业。所以您看，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提到了我们现在副中心的商圈，您能跟我们说说去首开龙街，它能体验跟什么样的其他的商圈不一样的感受吗？因为副中心现在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商圈。
7: 嗯，是，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孕育在中国宋庄小铺这种艺术文化商圈里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项目的定位的时候呢，也是做了这个很长很长的内部的讨论和这个激烈的这种辩论，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商业综合体，在副中心往北，在通州，在宋庄，在小铺这个地方。刚才可能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像弹鼓，弹鼓也做微度假，但是它有什么呢？它有山，
2: 对，
7: 它有山，它有潭柘寺，有这种天然的
2: 对
7: 天然的自然文化。阿那亚它也做这种度假，但是阿那亚有什么呢？它有海，它有沙滩。然后我们就想，那宋庄有什么？宋庄呢，还是要依托于中国宋庄这块金字招牌。这块招牌呢，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2: 宋庄有人
7: 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可能从艺术家层面呢，有超过10000名的艺术家，每年的展演活动包括有好几百家的艺术馆，然后每年呢还有这种艺术教培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想最后是决定围绕着艺术方面来做一些文章，但是。

0: 被这个普罗大众所接受的，因为做商业我们企业嘛，还是要讲究一些经济逻辑，单纯的这个欣赏的话会没有办法转化成这个消费，所以我们最后呢还是把艺术加商业作为在宋庄的一个本土的这个运营的一些手法。
1: 其实宋庄在我们的艺术家的这个业内圈子里它当然是非常火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消费的高地啊，那相对来说我去过宋庄很多次，它的每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相对来说是比较散点的，好像就是缺那么一个大商场能够把普通人给聚集起来，导流到宋庄艺术小镇，然后大家再去慢慢的散点式的逛，好像就缺这么一个地方。我也想问问宋投公司的何总啊，因为宋投公司一直在做我们整个宋庄的建设，也是一个国企，有了一个这样的非标商业的热点，我们对于整个小镇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首开龙街的这个位置，它也在那个徐宋路上，它其实就是画家村的这个中轴嘛。
2: 哎，没错，张老师，提到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宋庄艺术区的一个中轴哈，其实是绕不开我们小埠村的这个徐宋路的。上世纪的90年代，93年、94年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很多大批的艺术家是从圆明园画家村辗转到了我们这个宋庄啊，然后由此呢，沿着这条穿镇而过的这个道路，就是徐宋路，来了安顿啊，就安顿自己的生活，安顿自己的创作。那其实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已经过去了哈，我们整个徐宋路两侧已经形成了非常多的美术馆、艺术机构啊、画材店啊，由此衍生出来的很多的这种生活的配套，餐馆啊、茶咖呀、啊，是就都生发出来了哈。由此呢，其实就是沿轴，我们这个聚集了非常多的数千名的这个艺术从业者，这也是成为了我们现在全球最大的艺术家的一个群落。这就是我们中国宋庄能够这个能够响当当的能称之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哈。然后现在呢，就是往东西村向深处走的话，其实你是能看到的，我们整个小铺那边有数千间的这个艺术家的工作室，都是隐秘在我们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村落里头去的。那这块呢，也是我们艺术家创作和生活的一个腹地，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啊，就是世界级的一个艺术级的这种轴线，但实际上它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短板，就是什么呢？内容足够多。为什么内容足够多？因为艺术家足够多，创作足够多，内容足够多，但它的场景不足。叫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总有一个让我能停下来，能够走进去啊，然后甚至再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和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场景，它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它太散了。那所以我觉得咱们首开龙街这次它开在这个选址，首先我觉得真是可能是这个领导非常有眼光哈，就这样它选在了我们徐宋路的一个门户节点上。那这个门户节点实际上就是补的就是让人停下来然后那个走进去再住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我觉得龙街呢，因为它刚才那个王总也介绍了啊，它是一个这种内部是这种步行化零高差进人尺度非常好，我们从大街上可以直接就走进去了。那这种进人尺度呢，其实就是能够让人这个就是先停下来，我可以把我自己所有的停车、看展、餐饮，对吧？包括书店、咖啡、演出、住宿的这些集中性的、确定性的这种服务的这个需求可集中补齐。录制之前，我跟朱琦老师也说，我说其实我第一次来宋庄的时候是没有踏实的感觉的，虽然我知道这块。

0: 实我可以先落在这里，
1: 嗯，
0: 然后有了，哎，住下来以后，就是把第一次来的人我先稳稳的接住，接住了以后我们再决定往哪块去深的去逛。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龙街能为我们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价值。其实我来宋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但它的开业这几个月的变化给我自己个人的这种感触都是非常深的。到宋庄来它其实 无外乎是两种玩法。在龙街开业之前，当然也是大家的一个普遍性的玩法，就是探秘式的，
1: 嗯，
0: 拐个角我就看见一个，哎，小猫的咖啡，我说又拐个角我又看见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的餐厅哈，就是很有新奇性。现在我们龙街开了，我们先把我们的集中性的确定性的需求和服务补齐，那现在酒店还没开是吧，可能很快，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去找我们的这个哪里有好的展览好吃的。
1: 哎，我想问问我们生活工作在这里的我们的创始人和主理人啊，来你们美术馆啊店里消费的顾客都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吗？来张毅。
2: 嗯，我觉得肯定是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宋庄来讲是肯定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变化，因为之前的宋庄可能会给人更多感觉是一个艺术小圈层的这么一个感觉啊，但是随着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商业进驻进来，就像何总刚才说的，大家可以停留在这儿，它会变成一个更多的不管是对于宋庄周边或者对于通州区甚至对于整个全北京市都是一个市民文化文旅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的打造会肯定会让宋庄越来越好。
1: 哎，我们来问问朱琦，我觉得吃饭的人群，因为过去我到宋庄吃饭经常就是这家店我可能是朋友推荐特别好，或者有艺术家说我们晚上就爱在这儿聚餐来吧，然后就去了，但是现在是不是有更多的去商业街区的游客也会进驻到这儿？
3: 这段时间会很明显的，我们在那个店门口会发现，哎，有好多就是外来的这个游客过来，然后他们也会就是一边在闲聊就说，哎，这个原来这里的小巷子里有这么多的有意思的店，
1: 嗯，
3: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龙街把这些游客从外面引进来了，让大家对宋庄有一种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去进入宋庄和了解宋庄。
1: 嗯，就他不是说我就是慕名而来，宋庄是艺术小镇，我来的艺术爱好者，他可能来了更多的普通消费者，他发现了艺术之美哈。这次我们在宋庄的龙街也引入了很多的手店，其中我们今天的银冠艺术就是手店，也来问问我们的创始人家豪啊，为什么叫做银冠艺术，包括为什么选择宋庄呢？
4: 对于我们这个银冠艺术的 logo 来说，它是一个银色的罐子，来源于我们在我当时本科的时候在伦敦，伦敦艺术大学上学的时候，跟我的几个同学一起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策展组织。我们当时大家经常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会喝 Diet Coke， 叫无糖可乐，
1: 健怡可乐，
4: 健怡可乐。当然，英国的版本是银色的罐子，
1: 对对对，
4: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
1: 相对来说比较低脂的健康的一个可乐嘛。
4: 对，我觉得艺术就像是Diet Coke 一样，它是你每天的一个日常需要接触的必需品一样。
1: 嗯嗯，但是又比水有味道，又有一点那个气泡的感觉，又有点生活的别样的这个小滋味在里头。
4: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们是一个就是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
1: 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是给当代艺术来一个展陈吗？
4: 对，
1: 里面更多的它的展陈的，比方说是架上艺术，还是装置艺术，还是都有，比较综合。
4: 都有，是一个综合性的。我们是一个策展组织，会去帮助一些在伦敦的华人艺术家或者是年轻艺术家，去找到一些合适的场地去办一些展览，帮他们做一些社会上的曝光。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社会上的一些经历和体验
1: 啊，其实是更多的为年轻的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一些场地做一些孵化。
4: 因为我毕业回来回到北京之后，会发现宋庄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巨大的基地，有非常多的年轻艺术家，还有可能老一代艺术家都，他们有非常强对艺术的热爱。
1: 所以想问问我们首开龙街，它跟艺术包括整体的风格，包括我们里面的艺术展，现在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打造吗？
5: 现在是这样，这个我们既然这个坐落

0: 三种不够用，
1: 三原色不够，
0: 三原色红红蓝不够用，然后就延伸到白色和橙色。所以呢，我们会在地下呢设置了这个像最北端，从北向南开始是红色，然后那红色的这个代表的这个画展呢，就是咱们这个梵高的自画像。同时呢，围绕着梵高的自画像呢，也是设置了他画材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在地下设置了一个烟斗的一个美陈。街区的这个框架呢，打造了一个画框，这样的话，
1: 自画像上有一个烟斗，
0: 对对对，然后在人可以就是消费者呢体验呢，可以在画中游，在画框中可以这个 cos 一下梵高老师的这个本人，然后这是北侧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然后往南到了黄色，那就是向日葵，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叫跨层艺术装置，从 B1 拔地而起，一直到一层室外的这个连廊，让大家打卡。那么到了白色呢，就是到了这个莫奈的睡莲，也是有一个大型的跨层装置，有一个大的莲藕，也是从地下生长出来作为这个打卡的这种美神点位，以及最后蓝区是这个围绕着影院做的这个星月夜这幅画，然后也是梵高老师的代表作，然后也是围绕着蓝色主题跟影院，我们叫蓝映像。地上呢也是这回邀请到原来宋庄，在宋庄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于山范宽老师做的这种美陈展，让于山老师呢专属为龙街呢创作了五幅原创国风的这种水墨画，然后分别叫过山门、中秋月下、千灯会、村里人，还有看展览，并且呢把这些艺术展，把这些美陈跟建筑本身做一个结合，因为我们不希望说画展是孤零零的挂在墙上，我们希望它是生长出来的，跟建筑融为一体，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有参与感，有互动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艺术不能是光是墙上的一幅画，它是要走进普罗大众，要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中，让小孩、老人还有年轻人这个都能喜爱，都能体验。项目中呢也是提到了我们叫内部有一条就是内街，叫做竹里人山谷，我们内部称它为竹里人山谷。为什么叫竹里人山谷？一个是它很狭窄、狭长，它的这个左右面宽呢，并不是很开放式，尺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条山谷里呢，也集中了26户这个竹里人业态，然后这些业态呢，都是一些围绕着艺术品设计创作以及艺术品文创作为落位布局的这种商户。他们呢既售卖他们的原创艺术品，而且他们的店铺呢都非常有意思，进去以后都像一个个小型艺术馆，既能有消费场景的体验，又能结合看展的体验。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联动了这个艺术高校啊，我们有3-4个点位是可以做随机写生、路人体验、现场为大家作画，然后大家呢也能够观摩他们的创作现场，然后也可以呢拿到一幅自己的这个素描，
1: 看到那。

0: 我们现在合作的，之前推广是26家餐厅，现在我更新一下这个信息，因为在我们这个餐厅艺术季推广的过程中，小铺又有很多的商户又想报名参加，
1: 陆续进来了
0: 30家的餐厅，我们有深度沟通，说持票根你们就可以享受这次餐厅艺术推广季的特惠套餐。有些没有特惠套餐呢，他可能会专门给我们出一个两个单品是有这种特惠的折扣的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你看像在大红大紫，这个是在我们通州区的东南亚菜里头排行榜第一的一家泰国菜，在他们家就餐满额还是可以享有声音艺术博物馆的门票的，所以基本上你吃完饭然后拿着他们家的这个就是赠送的门票，还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声博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展览。同时包括像我们福瑞的这个宠物乐园，那我们就餐完了以后其实也可以去他们那块去玩一下，然后你们那边的会员也可以享受我们整个餐厅艺术季的套餐，它就是互相交织的这样的一个
1: 所以有的是我们拿着门票去就餐有折扣，
0: 有的是
1: 我去那儿就餐我可以免费得到这个
0: 门票，是的，都不太一样
1: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我们宋庄艺术小镇这个京津冀的非常有特点的艺术聚集区啊，我们在这个金秋刚刚过去的中秋十一整个长假的一些新的亮点和大家做了一个展示，我们的几位主理人也在现场。那到底宋庄有什么样的魅力，未来宋庄怎么样为更多的主理人做好服务，包括新的商业业态怎么样让宋庄这座传统的有30多年的画家聚集区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上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一日三餐我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宋庄艺术小镇，这个在北京、在京津冀乃至在全国都独一份的特色小镇，在这个金秋迎来了最新的商业业态，首开龙街正式对外开放，10万平方米近百家品牌，28家北京首店，17家通州首店，无围墙式的开放式街区，五幅世界名画，5大主题产区，让这个运河文化生态美学栖息地的新商业街区成为了宋庄金秋的亮点。同时，一年一度的宋庄艺术季也在金秋绽放着独特的魅力。在协同发展之路上，怎么样让更多的艺术家认识到宋庄艺术小镇的魅力，感受到艺术产业和艺术商业的融合？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一起走进宋庄艺术小镇。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高朋满座，请到了5位嘉宾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第一位是北京宋投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何春叶，何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7: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4: 第二位呢，也是北京首开宋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子乔，王总好。
8: 哎，大家好。好。
4: 第三位呢，是我们的树美术馆的执行总监，福瑞宠物公园的创始人张一，张总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9: 哎，大家好。
4: 还有我们的美食主理人，幸福里潮汕美食的主理人朱琦，朱琦好。
10: 好。
4: 第五位嘉宾呢，也是我们宋庄新入驻的一个艺术业态银冠艺术中心的创始人殷佳傲，佳傲好。我们刚才说到了树美术馆，这其实也是扎根宋庄非常多年的。来问问张一，我们现在树美术馆正在进行的有什么样的展览？
9: 其实宋庄艺术季呢，是每年一度大家非常期待，也是整个宋庄最热闹的一个时候。然后今年呢，树美术馆是带来了一馆的双个展的项目，然后分别是艺术家李江峰老师的个人展览，叫植物，那个物是领悟的物，植物就是植物的植啊。然后以及艺术家马家伟老师的个人展览《偏移》，然后分别在我们树美术馆的1层和2层的两个展厅去举行。那两个展览也都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范晓楠教授来去跟我们共同来完成的策展。那其实树美术馆每年在宋庄艺术季期间带来的展览都是精心策划的。那像从前几年的我们叫宋庄搭子，当时有一个展览，然后到今年的双个展，其实美术馆这几年的展览和在艺术节期间的一个呈现，其实包括在合作艺术家的选择上面，都会倾向于更加具有视觉美感的一个展览，就是我觉得也是宋庄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它的艺术氛围会更加倾向于大众化和

生活化。那其实我们美术馆也是从这几年也是敏锐的抓到了这个点。那当然呢，就是美术馆的它的展览肯定要有很多学术的支撑和学术的要求，但我们也在思考不断的思考怎么能让艺术不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事情，而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能。

0: 展览方向。
1: 嗯，您看除了树美术馆以外，张一还有一个身份叫福瑞宠物公园的创办人。这美术馆加宠物公园看着是很跨界，但是很多艺术家的确都喜欢宠物，包括去宋庄的朋友，他也是希望自己的宠物有一个这样宠物友好的空间。
0: 他是我们福瑞宠物公园，它是一家宠物公园，同时它有很多宠物服务的业态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小的活动，比如像小狗的生日会小狗的运动会等等然后我们是一个大草坪上的一个狗狗和养狗人的一个社交场所，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它。
1: 同时其实有点像刚才子乔总说的，我们包括那个何总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宠物友好在逛街的时候我们宠物放到哪里哈，它可不可以就搁您那儿，还是说它的那个宠物主人也得毛孩子的家长也得在那儿待着呀？
0: 可以，我们也有这种日托的服务是有的。
1: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互相的配套。想问问朱琪，为什么选择在宋庄我们安家那么多年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2008年来的宋庄，那因为我是广东潮汕人，所以呢就会对家乡的美食会有一种执念吧。那同时我也觉得说，其实每个人的小的时候的这种童年记忆里边，你的这种家乡的这种美食记忆是可以带给你就是在你的以后的生活当中一个很深的印记。那我的小孩都是出生在北京，那他们会对潮汕没有概念，甚至不会讲潮汕话。那我觉得可以带给他们的可能是一种比较简单直接的，就是通过吃东西味觉的一种记忆。就因为我先生也是艺术家，是画画的，所以呢我就把我先生的画摆在了店里，布置成一个画廊的样子，然后里边提供的就是潮汕地道的潮汕美食。
1: 张一和朱琪应该都是老宋庄人了，同时也是感受到了这种艺术和产业的融合。那来问问我们年轻的20多岁的我们的创始人，银冠艺术的创始人啊，嘉奥，你熟悉宋庄吗？
3: 我住得很远，我住在海淀。对，但是对于宋庄
1: 大气头了。
3: 宋庄我还是很熟悉的，像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过去玩，会拜访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
1: 我以为在那上过课呢。
3: 对，上课是没有，但是经常会去拜访一些艺术家，然后有的时候会住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面，跟我父母一起，对我的小时候都还是很打动的。
1: 所以学艺术的孩子其实去宋庄像嘉奥一样，哪怕是只是去住，还有些去上过课，都是有过这样的宋庄的经历的。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渊源，你现在选择在我们的竹里人山谷，也是我们有26家艺术家聚集的这么一个业态里啊，去开了自己的北京首店。
3: 对我来说，我觉得宋庄它其实比较分散，而且不是很集中，
1: 对，
3: 但是它整体上是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小的咖啡馆啊，像小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空间，聚集在这个分散在这个各个角落吧，但是大家现在把龙街当成一个主要的动线，然后去围绕着它可以进行一些参观和感受，包括艺术家们也可以聚集在龙街里面，大家可以去有一些更多的互动。这第一个展览放在我们的空间里，也吸引了很多的艺术家来参与，包括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然后我们也是交到很多新的朋友。对，
1: 我觉得嘉奥说的这点特别对，就原来我在宋庄的感觉也是很分散，也有朋友在，也有很多的主理人的朋友在，有时候去的时候真的他有的在小铺那条街的话，在那个还算徐松路那块还算是比较核心的，有些就散布的更远了，尤其是工作室啊，他有的可能店在这儿，工作室就在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所以现在刚才嘉奥说有一个比较聚集的地方了，有一个商业的依托了，又能吃又能玩又能看展，他还真是一个抓手啊。也跟何总来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说宋庄的核心是人，是艺术家，包括很多的主理人商店，现在甚至我们的龙街，我们新的商业业态，它其实需要释放的也是我们这种艺术家的气质。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主理人，他是不是各有各的故事，他们是不是我们宋庄最大的一个财富和最大的旅游名片呢？
4: 我觉得宋庄是一个充满了吸引很多喜欢冒险的人到这里来的这样的一个很有磁场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选的这个 餐厅呢，实际上是有两种，一种它就是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自己开的，还有一种呢，它可能就是普通餐饮人，但它非常的热爱艺术，也愿意和艺术结缘哈。你看，像刚才您说的，像我们这个院子里的美食，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苹果树下艺术餐厅，这个其实是一个老牌的艺术餐厅，
1: 对，
4: 它以前是就是店家就是这个自己也创作，慢慢在自己的小院里头呼朋唤友，大家觉得哎这地方不错呀，慢慢改造成了一个艺术餐厅。今年呢，正好是他的这个店的18年的这个周年店庆，然后在他的店庆这块，他也上面有一个这个艺术大家的这个邀请展，所以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去那边去看他这个展览。主理人就是。

0: 大家再回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大的折扣，你要处置我是、那是咱普通人想象不到的折扣。他就说这是一个互相滋养和反哺的过程，就让我非常感动。像这样的人在宋庄非常的多。那同时呢，你看像这个米娜餐厅，刚才张老师您提到的苏青老师和米娜老师，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员是有一种这种
1: 很多是聋哑人，
0: 对，聋哑人，然后
1: 听障人士
0: 、但是他们的服务一点都这个就是这个说标准不降低的、非常的温馨和温暖。我也是他们家的会员，就经常会过去、
1: 我也是，尤其下雨的时候，他那个玻璃的那个屋顶啊，听着雨声是很有意思的，
0: 对，是非常惬意的、然后呢也还会有像常德派啊，它是一个湖南米粉店，
1: 对，
0: 但是老板呢是以前佛威公司的一个非常高管的这样一个广告人、就是里奥贝纳出来的，
1: 反正可以去嗦粉，
0: 对，嗦粉味非常好、然后还有像一个卢大叔，我是第一次在他们家是街边买他们家的卤肉饭啊，就是卤的猪蹄啊，卤的什么，就跟那个老板去聊的时候，好吧，是我们 CVD 这边出来，以前是一个金融精英，宋庄其实承载了一堆有梦想有理想且非常高能量的这样的一群人，我说这个是宋庄的魅力，好玩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1: 对，包括您刚才提到那大红大紫，他也是音乐人去主理的，
0: 没错、然后那个像秦思远老师、然后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声音的这些展览，会收集北京老北京的声音啊、这个走进街串巷叫卖的声音，然后还有就是新疆的这种就是少数民族当地的一些这种语言类的、就让我们觉得是这也是国内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以声音为主要元素的这个博物馆、也非常大家就是推荐大家能够去看一看听一听啊、
1: 反正宋庄有非常多的艺术馆，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对，
1: 何总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你看刚才我们说30家的餐厅，
0: 对对对，
1: 那这个13家的艺术馆也跟大家稍微来推荐一下、
0: 好呀，
1: 那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对对对、我们这13家博物馆在这个国庆期间基本上都是正常开放的。宋庄美术馆它临时并馆，有几个展览我想推荐一下、有一个叫尚能当亮的这个美术馆，它今天其实此时此刻正在开一个展、叫那个这个青山料如是哈，是一个益阳的这个叫什么留守儿童的他画的一个这个展览、所以其实特别就是推荐大家能够过去看一下。那树美术馆刚才张英老师已经推荐过了
1: 两个展、
0: 对对对，然后上上国际美术馆一个古画的研学班的这样的一个临摹展，就是相当于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展、同时新游艺术公社也有一个新的这种大家的这个油画邀请展、然后非常多。
1: 所以你看现在艺术家的业态它光是画室那么简单哈，有展览馆，有声音博物馆，有我们的画室，有我们的餐厅，都是融合了我们很多的艺术元素，一个商业的综合体。也正像我们刚才在整个节目当中说的一样，我们现在都在走京津冀的大文旅，那怎么样让这个文旅有自己的特色，那宋庄肯定要充分的擦亮这个艺术名片，用好艺术家的资源。也来问问子乔啊，首开龙街呢也是要充分发挥我们宋庄的艺术的味道。在过去的我们的中秋，因为中秋三天是刚刚开
2: 舒适所谓微度假放松主题、城市疗愈相关的一些
0: 子鸭，或者说像这种旧物交换的这种市集，换一换换二换，现在应该换三换了、傍晚呀这来进行这种开展。
1: 住在宋庄的很多艺术家包括主理人、反正我认识的不少是昼伏夜出的所以就喜欢夜里出来，包括所以我说夜里的酒水节还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很多艺术家的这个个性。
0: 对、
3: 那晚上其实我们是特别想做，但是以前没有人群和氛围，就是说大家因为其实现在
1: 以前可能就是住的人哈、在这儿，这晚上游客相对还是少了，
3: 少很少、然后而且其实艺术家的工作室每一家工作室都很舒服，大家
1: 都有自己的小空间
3: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加上可能现在艺术家本身也是年龄嘛，年轻艺术家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来宋庄、应该有更多的那个，因为宋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的孵化地、而且是一个这个各种商业也好，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孵化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更多越来越多像龙街能够带来更多的客流，能够把整个宋庄带起来，其实会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也会回到宋庄、然后把整个我们的夜经济也好，我们的各种经济都能够带起来。
1: 这宋庄的艺术家整体来说是比较资深的、就更多年轻的艺术家可能怎么吸引来宋庄，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打造更多的艺术家的工坊、以后可能他有什么样的工作室的需要， 住和工作室都可以融合在里面，这也是宋庄未来吸引更多艺术家入住的，包括给他们以后更多的上升的空间啊。说到我们年轻的艺术家，这次我们的

0: 名冠艺术啊，我们的宗旨就是要把很多华人，刚才嘉奥也说了，要把伦敦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引到宋庄来，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首先我们在海外有合作200到300位艺术家长期的这种合作的资源，

0: 作为3年的策展人，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国际之间的交流活动。
1: 所以嘉奥之前还是在伦敦工作的，主要是做画廊的工作，也是在做国内和英国啊，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更多的画家之间的交流，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你在国内的创业啊，这是算是第一家吗？
0: 对，这个算是我第一个在国内的艺术的创业项目。
1: 还有别的呀？
0: 对。
1: 所以你看，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工作经验，包括一些年轻人的热情的。那宋庄，我们也说艺术家的工坊是特别的分散啊。虽然现在有了首开龙街，但是我们依然有宋庄艺术季这样一个好多年的抓手啊，一直在吸引着大家。那我们后续在11之后，我们整个金秋，我们怎么样玩？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美食，刚才说到那么多的活动啊，包括集章啊、打卡等等啊，都融合在一起，让大家能够把宋庄当成一个家都玩起来，而少去很多自己去寻找、自己去找攻略的这种麻烦呢？因为现在在京津冀的很多文旅小镇的打造当中，便利性和整体性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就是各位游客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中国宋庄景区的这个南区的游客中心，
1: 就是领一张地图是吧？我看上面能盖章。
2: 对，然后呢，这个上面的进一家，然后其实不用消费，
1: 就是赶紧盖个章。
2: 对，三个盖章去在白的地方盖好章，然后呢，盖好章以后就去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的前台兑换一个这样的冰箱贴。这个冰箱贴也是我们这次定制的，当地的这个餐厅有更多的赋能。
1: 你到一个地方，我希望有一个东西带着我走，有这样的官方的地图。
2: 对，
1: 然后我呢拿这个地图去集章，正好像是一个导览一样，带着我把很多的路线
2: 就
1: 能够不要错过。所以有的时候集章真的不是为了说这个章本身，你说这个章回家我有时候就不要了，但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
2: 对，是的。
1: 所以您看宋庄现在有特别多的这个活动啊，宋庄的确现在是艺术家的氛围，特别想参观一下艺术家的工作室。它这其实是很多人的需求，就很多艺术家是后面是工作室，前面可能是一间他的店啊。
2: 对对对，
1: 我们怎么样走到工作室？艺术家工作室的开放日活动还在持续吗？
2: 呀，太好了，这个问题是我们宋庄其实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就是艺术家工作日的这个开放日活动。其实现在已经做了37期了，会有我们专业的老师带着大家去这个公众日呢，就是基本上后面是2周一开放，
1: 放在周六周日是不是？
2: 对对对，一般都是周六，
1: 都是周六。
2: 但是如果有变动的话，会及时通知。免费。
1: 佳作书局它有一个沙龙的
2: 对
1: 话，
2: 沙龙对话，
1: 然后再走到我们某一位艺术家他愿意开放工作室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去。
2: 没错，
1: 我们去参加了，可能是美术生居多，还是说我们的专业人士居多，还是普通的？
2: 还真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大家都是对热爱这个艺术非常热爱的。
1: 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如果去宋庄逛，有的时候跟艺术家主理人的店聊，你有时候聊高兴了，他也能带你去逛。
3: 有很多客人来到店里的话，都会问我说：“哎呀，那宋庄这位龙街没有开之前啊，就会问我说，那宋庄我们应该去哪里逛呢？”我说：“那我来告诉你。”然后就开始聊。
1: 对，这艺术家有时候聊开心了，真的他会带你去画。现场你也可以买，真的，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2: 对对对，
1: 它其实是做一个伴手礼很好的，包括一些小的手办和文创，艺术家也在同步生产的。
3: 是的，我觉得宋庄其实艺术家是很需要，就是说跟市场去连接。那其实艺术家他要生存，他是需要去卖画。那以前可能通过画廊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
1: 对。
3: 那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大众直接面对面跟艺术家去沟通，选择他们喜欢的画作。然后艺术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理念，包括他们的这个更好的去传达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契机。
1: 那您看，银行龙街可能也要承担更多艺术家的这个展出，这个文创的展现。艺术家现在也在跨界啊，宋庄艺术家的很多文创，其实现在不光是在宋庄，在北京的很多地方，包括前段时间我去北戴河啊，去外地啊，都看到很多宋庄艺术家的那个集中展现，包括在我们单位边上的各个影院哈，这个门口也有专门的这店，都在做我们艺术家的展陈。我们的艺术季还在持续当中，现在我们接下来怎么去玩转艺术季呢？
2: 其实我们的这个艺术季呢，其实分两个阶段。我们这个艺术季其实突破了往年，比如说就是9月底开幕，然后到了10月中旬可能就结束。今年呢，其实我们的艺术季从8月份就开始了。我们8月份就开始像做餐厅艺术推广季，做悦动野猫赛北京首站，然后还有就是落日音乐会，覆盖学术展览、文旅消费、产业赋能三大板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公共艺术开放日，院子里的美食、餐厅艺术推广季、打卡集章，还有这些市集的这个推广活动。
1: 我们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和我们的主理人哈，到底这个推荐一下您生活的宋庄，包括你们生活在宋庄，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张一。
4: 我觉得宋庄是一个你很难

0: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学，一直是学艺术出身嘛，然后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等等，然后你进到美院的那种环境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从你的同学到你的老师、你的教授，包括这个学校里面所有的其他的工作人员等等，大家都是对艺术非常感兴趣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我觉得除了美院以外，你很难说你走入社会以后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之前是在国外学习艺术啊，其实宋庄在国外是非常有名的。当然我们上一节课叫亚洲的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然后其实里面就很大的篇幅就提到了宋庄，甚至当时我们的课上留一个就是大学啊课上留的作业啊，是写一篇这个关于宋庄研究的一个小论文
1: 啊，就在国外是不是？
0: 在国外，在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1: 他就会有专门研究宋庄的这样的项目
0: 啊。是的，是的，就是你在国外跟艺术从业者啊，或者是艺术家等等啊，当然对中国比较感兴趣的啊，一提他基本上都会知道宋庄这样一个。
1: 来，周琦，
2: 我觉得宋庄是一个有血有肉、很单纯、简单，同时很纯粹的一个地方。所以欢迎大家来宋庄。现在宋庄不一样了，
1: 所以像观音和家，其实我们想打造的空间更多的还是艺术家的自留地或者艺术家的这个交融，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普通的游客啊，一定要走得非常深入，还更多的是艺术家的一个空间，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吗，家傲？还是不对？
3: 对我而言，我觉得人人都是艺术家。
1: 对，
3: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包括我现在也在做老师嘛，也会教一些学生做艺术。我认为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生活方式的空间，它是把艺术融合到生活方式之内，包括音乐、黑胶、咖啡、咖啡文化呀，包括一些小众文化，对吧？包括艺术家，他们其实是跟大部分人是走在一起的，因为艺术家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也需要去体验生活，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他们的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我想把这样的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体现在我的空间里面，让路过的人、经过的人、会来到店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艺术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现。无论是你在这里去喝一杯咖啡、看看展览，还是说带走一个你喜欢的艺术衍生品，或者是来我们这儿做一些工作坊，自己做一些东西带回去，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吧。我觉得未来的经济模式也可能是体验式经济为主，大家需要线下去有一些体验和感受。
1: 非常感谢今天宋庄的各位走进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室，给我们展现了全新的，可能和以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大家印象中的宋庄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融合了艺术、文旅、生活、商业为一体的，包括我们沉浸式体验啊，越来越浓郁的这么一个宋庄艺术小镇的新的京津冀的文旅高地，也希望艺术能够和我们的生活更紧密的融合，也希望这个艺术小镇能给我们更多的京津冀的文旅小镇带来新的思路，也给我们的艺术发展带来新的产业亮点。好了，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室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3D 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
10: 今天的节目呀，要带领着各位京津冀的好朋友们一块儿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承德避暑山庄。今天啊，我们将深入宫殿区去探访两处极具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的核心景点，万壑松风与淡泊敬城殿。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傅广明和陈静两位老师。
11: 承德避暑山庄啊，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今天呢，一起来聆听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听了本节目，可以说让各位的山庄游啊，不再是走马观花了。那本节目感谢承德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哎，傅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
11: 哎，非常感谢傅老师接受我们这次专访啊。傅老师啊，咱们刚刚也是和听众朋友们说到了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万壑松风啊。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第一次来咱们避暑山庄的朋友啊，一来到万壑松风这里呢，就会觉得哎，看这里的这个名字啊，觉得很艺术，但是这个万壑松风呢又不是很好理解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啊，这期节目也是从这个名字如何由来来切入到咱们这期节目当中啊，同时呢也希望

0: 傅老师给大家说一说这座建筑在避暑山庄当中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好嘞，避暑山庄因为它面积非常大，有8460亩，它分为宫殿区、山区、湖区和平原区。然后宫殿区呢，它又分为四个建筑，就是正宫区，就是咱们游客经常会参观的地方。它呢现在叫避暑山庄博物馆，主要是皇帝办公和住宿的地方。然后它旁边有个松鹤斋，是皇帝的母亲，就是乾隆的母亲曾经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个主建筑就是东宫，从德惠门进了那一片建筑，但是现在只剩下地基了。因为已经遭到破坏，它当时是赴宴然后以及看戏啊这些举行庆典活动的地方。还有一组就是完和松风，这个它呢当年就是皇帝在那里读书以及批阅奏章的地方。这个名字呢它由来，它主要是因为它的位置嘛，它正好是在松鹤斋的北面，又在正宫区，也就是博物馆现在正宫区这个的它的东北方向。它在一个边角，正好它守着是底下就是湖水了。所以它的位置它是属于地距高岗，然后抚临湖水，周围呢有很多的松树，尤其很多都是300年以上的古树了。西北呢正好就是西北那边是山区嘛，正好有风吹过来，就形成了一个万壑纵横。阵风吹来，松涛澎湃，因为风一吹过来，那个松树就会哗哗的响，所以这样就因而得名万壑松风。
0: 跟咱们周边的山水树还有风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叫万壑松风。您这么一拆开咱们就好理解了哈。
1: 对，这个建筑呢它主要是它比较特别，它打破了一般皇家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嘛。它是坐南朝北的，面向它的正殿的门面是面向湖区的。这个建筑呢它又包括了门殿、正殿、后殿和三座配殿，以及下面还有一个场亭，还有半回廊的这种半封闭的回廊连接着，所以它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然后又独立又别致的一个建筑群。它的布局非常的灵活，空间也非常的丰富，周围呢有松树非常的多，所以它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凉爽，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康熙当年也曾说这里居高阜，临深流，长松环翠，鹤须风度，如声拥叠奏声，就是像那个奏乐的声音一样了，不亚于西湖的万松岭也，就是有点意境，像西湖的万松岭。因为大家都知道康熙和乾隆都留下江南，很多避暑山庄里的景点，就是尤其是湖区的景点啊，大部分都是仿杭州啊、苏州啊、浙江啊这些名景而修的，他们去过那里觉得哪个景好就修在避暑山庄里，很多都是意境相同的。
0: 听您这么一解说之后啊，也是能感觉到咱们如果有时间呢来到避暑山庄啊，在那里坐一会儿看看周围的风景，我觉得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哈，体验体验当年皇上的感觉，是不是？那咱们刚刚也聊到啊，说这个皇上啊在这里批阅一些奏折啊，是不是？肯定也是比较惬意的一种感觉嘛。那相信啊这个万壑松风殿啊，它在历史上也是承担了一些功能的，是吧？像您说到了皇上可能会在这里看书，是不是？肯定做过很多事情了。那接下来时间也辛苦傅老师给大家来聊聊这一块啊。
1: 好嘞。万壑松风殿呢它是属于整个这组建筑的主殿，它就是面临的就是湖水这面。当时康熙皇帝36景中给它提名为第6景，因为避暑山庄里面一共120多处景点呢，当时康熙以四字题写了36景，乾隆皇帝以三字题写了36景，合称为康乾72景嘛，这是作为康熙的36景中的第6景。它呢在湖区的南面的高岗之上，面临着湖水，面阔5间，进深2间，卷棚歇山顶，前后都有门，四面都有围廊。所以说当时康熙皇帝给他提的万壑松风，作为康熙皇帝在避暑山庄他特别喜欢的一组建筑，建成以后呢他经常会在这里读书写字以及批阅奏章，或者会见近臣的主要一个场所，比如说单独接见某个大臣在这里说话以及探讨国家大事。
0: 说明他也是承载着一定的政治功能在里面啊。
1: 对对。
0: 其实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是

0: 过咱们避暑山庄啊，了解过一段咱们山庄的历史。可能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有这个康熙啊、雍雍正、乾隆，三代是吧，都在咱们这个山庄啊理政休息过是吧。那这组建筑啊，与咱们这个刚刚说的这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之间又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呢？
1: 这个避暑山庄啊，始建于康熙皇帝，就最早的时候是1703年康熙皇帝修的。然后呢，后来他的孙子就乾隆继位以后，继续扩建避暑山庄，才把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古典园林。就是康熙初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但是雍正呢，夹在期间，他当皇子的时候是经常跟康熙皇帝来的，但是他真正继位登基以后，在位13年是没有来过承德的。但是给承德赐了一个名字，承德就是雍正所赐的名。但是这组建筑呢，就是和他们三个哈、有一点非常微妙的关系。然后有一段就是历史上的记载啊，就是在172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发现皇四子，也就是雍正，咱们所说的，他的第四子弘历，也就是乾隆的小名啊，咱们乾隆说的是年号，他真正的叫爱新觉罗弘历。然后他呢，就是弘历聪明伶俐，十分的喜爱，于是呢，在圆明园的牡丹台就传旨了。当时就把弘历啊送到宫中特殊的抚养，因为其他的皇子皇孙他都只能住在他父母的就是王宫亲王府里面，他是不能住在皇宫里头的，只有皇帝以及皇阿哥是可以住在这里的。然后比如说皇太子啊，然后这等在1722年的这年夏天，弘历呢就跟着他父母随着康熙就来到了避暑山庄。康熙皇帝就特意将自己住的就是自己所在这个万科松风殿赐给了乾隆居住，然后让他每天生活在自己的膝下。因为其他的皇子皇孙来到避暑山庄，都是避暑山庄是康熙比如说以及他的后妃才能在这里居住，比如说康熙的儿子呀、包括雍正，他们都住在避暑山庄之外，有自己的王府，包括大臣。所以说其他的皇子皇孙是不能住在皇宫里的，这样呢就特殊让弘历住在了他批阅奏章的这个殿。说实话大家也可以填能够感受到他的地位非常的对特殊，而且对他非常的偏爱。平时呢比如说批阅奏章呀，或者说有一些政务呀，都让他在身边，然后朝夕教诲，关怀备至。还有一次呢记载着说，有一天乾隆就是看见豫州停泊在晴碧亭，也就是康熙啊当时划着船在湖区，然后停在这个万科松风下面那个亭子，有个亭子叫做晴碧亭。然后就叫着这个小孙子喊他，他因为在那儿看书呢，就喊他过来一起上船。然后他听到他祖父的叫声就立刻跑过去了，因为他是有个台阶嘛才能下到湖区，康熙就怕他摔跤，然后就叫他不要快跑，然后对他的感情也是非常的特别。康熙皇帝在咱们都知道哈，在政治啊、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很有作为，作为康乾盛世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立储的问题，可能大家都知道九子夺嫡是吧，成为困扰他晚年生活的一大难题，斗争得很厉害啊。
0: 对，
1: 所以说最后是雍正老四夺得了皇位。当时大家有很多就说雍正是篡位而得的啊，已经是属于野史。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上，尤其像这个万壑松风这块，也大家也能够了解到康熙皇帝对弘历毫不掩饰的偏爱和赞许。其实他也不仅仅是祖孙之情了，事实上也是隐含着他将来会期待由弘历来接取皇统的愿望。从康熙皇帝的煞费苦心呢、到万壑松风陪读这些有据可查的历史，充分的驳斥了这个野史中说康熙皇帝昏庸啊、立储不绝呀、或者说雍正得位不正啊这种种种的推测。所以说另一方面呢，弘历被器重，也融洽了康熙与雍正的父子关系。雍正曾经多次随父亲来到塞北来巡视，然后委以重任，所以他的政绩与操守也逐渐是为康熙所赏识的。所以他能够登上皇位也并非偶然，也是他在康乾盛世之间啊起到了特别的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所以说要是没有雍正的话，可能也没有乾隆那样的盛世了。

0: 没错啊，听完傅老师的讲解的这一段历史往事吧哈，说到这个康熙比较溺爱这个乾隆，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觉得您说啊，其实就是破格让他进去能住，对不对？
1: 对，
0: 属于破格。咱们说啊，老话就隔辈亲，隔辈亲，我觉得也是比较器重他，对不对？啊，刚刚咱们也是了解完这段历史啊，就是说他们这个祖孙三代吧。那到后来呢，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啊，那肯定了，那康熙这么器重他，他之后是如何纪念他与祖父，就是他爷爷康熙啊，在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1: 因为乾隆继位以后吧，他非常孝顺他的爷爷，然后处处效仿他。你像康熙皇帝修的避暑山庄，他继位以后呢，正好又赶上盛世，所以他后来又开始扩建避暑山庄。然后康熙提了36景，他也提了36景。然后所以说他又修了很多的皇家寺庙在承德，他处处都是效仿他的爷爷，但是他表示对他的尊敬。你看他是以3字提的36景嘛，他爷爷康熙是提的4个字，他又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像包括他在位，康熙是在位了61年，然后他为了不超过他爷爷，他特意做了60年就退位了。而因为我爷爷从小就培养我，如果没有爷爷的培养，他是不可能做皇帝的。因为雍正继位以后呢，他当时传位的时候就直接传给了乾隆，这也是因为康熙皇帝当时就是算只认下一任继承人了。所以说雍正登基以后非常感谢他的爷爷啊，对他的照顾以及教诲。所以他当时登基后第一次北巡到避暑山庄，就将万壑松风匾给提名叫济恩堂。然后并将祖父当年也就是康熙用过的弓箭呀、马鞍等物陈列其中，以表示怀念。在乾隆38年的时候，63岁的弘历看着自己的曾孙啊，回想往事，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就是《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用来感激祖父康熙对自己的教诲之恩。然后他旁边这个建史斋啊，是旁边的侧殿。然后在1756年的时候，乾隆又把自己当年居住过的万壑松风后殿驿斋提名为建史斋。这个呢，即是对祖父康熙立储不绝的立储的这个良苦用心，以及他的父亲雍正确实是名正言顺得的这个皇位的总结和肯定，也是感怀他祖父对自己知遇之恩，以及感谢他父亲为他所做的奠基之劳。
0: 很知道感恩的一个人是吧？那刚刚咱们聊完他们祖孙三代的这个历史往事啊，那咱们继续聊回这个建筑。其实除了主殿之外啊，因为咱们刚刚说的一直是这个主殿里面的事儿，对不对？那这组建筑当中，相信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接下来时间也是让傅老师给咱们说一说他们的这个用途和典故，好不好？往外说了，
1: 对，因为这个组建筑它有点像庭院一样，就不像不像那个正宫区和松鹤斋是这种严谨的，就是进去以后是中轴线，有几个3个大的主殿，然后东西配殿这样对称型的。它是那种像私家园林的感觉，一个里院子里面有好几间不同方向的殿组成了一个院落，所以说它特别像风景。然后在里面有比如说静家室，当时呢就是在建史斋西侧的5间配殿。当时康熙皇帝提名的叫做静家室，是因为当时康熙特别派了2名年轻的妃子叫佟佳氏和瓜尔佳氏，当时就是在住在这里干嘛呀，专门来照顾这个弘历的。因为当时他不是小嘛，他得需要人照顾。你想想，用自己的妃子来照顾自己的孙子，这个弘历说实话就是乾隆的真是他的心头肉了，
0: 掌上明珠，
1: 而不是用佣人来照顾他，对吧？不用其他的这个太监宫女啊，还专门派了他2个妃子来照顾他。所以说乾隆当了爷爷以后啊，他就想起了这段往事，然后就又做了一首诗，就说高槐书屋绿阴君，映眼流光萨二春，昔日思成思成人祖处，今来又做偶孙人。他就想起了当时自己小的时候在这里，是他围着他爷爷身边啊跑来跑去的，现在看着自己的孙子 也围着他在这个避暑山庄里跑来跑去的，就想起了他当年的这段往事了。在这个颐和书，还有就是他旁边还有两个店，就叫做颐和书和蓬狼闲印。当时是乾隆皇帝，其实起这个名字哈，用的就是比喻和夸张的一个手法了。他把这里比作是海中的仙山蓬莱仙岛，还有就是昆仑山，狼峰仙境，这两座建筑呢，就是东配殿的一个题额嘛，就是当时给他提的这两个匾额。颐和书屋呢，当时是当年弘历，也就是学习时候用看书啊，以及存放书的地方啊，并且曾经在这里，在那个蓬狼闲应那个啊，陪着他的祖父一起吃饭和玩，一起玩的地方。西头那个西南两间的三间门店呢，是当时在康熙50年的时候，那里原来曾经是整个山庄的正门，因为当时避暑山庄初建的时候，1703年，避暑山庄并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现在的立正门，这个正门是乾隆皇帝修的，它等于扩建了，然后包括城墙也往外扩了。所以现在的正门是乾隆修的，以前的正门是在这个位置。
0: 合着以前就是在万和松风殿这块。
1: 万和松风这边，对，它是作为也是建成以后，建正宫后，也是这个后来建完正宫以后，然后又单独这么再分出去的。因为最早康熙皇帝办公的时候，他是在如意州，就湖区如意州那块儿，在那儿。就是吴蜀清凉在那块儿，在那儿去办公的地方，后来才给他改到现在咱们所看的这个博物馆。建在这儿了。
0: 其实感觉咱们做了很多期这个节目啊，就是给大家了解这个山庄的历史嘛哈。其实我感觉好多地方都有这些皇帝办公的地方。
1: 对，他媳妇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办公，有的时候会在那里办公，他不是固定的，固定的地方，他只有住处，也就是固定的，但是其他的地方
0: 基本都有这个政治功能，
1: 有好几个书屋，因为这个皇帝特别喜欢读书嘛。你看，就是说康熙和乾隆也好，他们是文武双全的，而且你看他们从避暑山庄里的题匾以及题诗。就能看出来他们很有学问。他们虽然是满族人，但是他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佛教啊、道教也好，儒家的文化，所以这些唐诗宋词啊，他们也学得非常的好。所以说处处啊，他们都会写诗，然后在哪儿他都要自己的书房。你像那个湖区有很多组建筑啊，都是皇帝用来读书的。
0: 是的。
1: 然后下边咱们可以看到，在这座建筑的山坡下有一个亭，叫做亭壁亭，它是在湖边一个亭子，它的也是作为这组建筑一个分建，它呢正好下面是一个八角的一个重檐亭。当时康熙皇帝在处理政务之余，他会坐在这里啊观景的地方，也是他游览湖区啊他的御舟，也就是他皇帝专门坐的那个大船停泊的地方。当年康熙皇帝就十分喜欢那个万和松风这里的环境，因为这边有松树，然后这边有湖水，这是非常的凉爽。在这里呢，感觉像到了杭州那个万松岭的那种风韵，又有西湖景色，还可以看到荷花。因为避暑山庄的湖区啊，处处都有荷花的，一到夏天盛开了。又那个景色非常的好，又凉爽。所以说，康熙皇帝也是把这个亭子啊取名叫亭壁亭，也是取自于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还有杨万里的那首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所以起的这两个字然后叫做亭壁亭了。对，在乾隆47年的时候，当时乾隆皇帝啊也曾写诗，然后写的叫做亭壁亭忆旧事，追忆他年少时候与祖父啊在此亭里面玩耍呀，或者说看景的一种情景，他当时的心情。当时就是写的是万和松风山之阴，枕溪有亭曰亭壁，我年12随至此，即指殿旁为赐他，望见御舟泊亭畔，忽明区下曾言壁，故谓勿急恐搓跌，世纪初蒙恩眷日， 这个是乾隆当时就是回忆他曾经12岁的时候来这个镇，来到避暑山庄，然后就在这个亭子，就是刚才我讲了一段故事嘛。当时康熙叫他下来跟他上船，然后他就从台阶往下跑，康熙就让他别跑别跑别摔着了，
0: 嗯，
1: 就说这段，他就想起来这段就做了一首诗，大家对这个亭子是后来复建的啊，原来那个亭子已经坍塌了。这个就是咱也知道乾隆的诗是最多的，他是清朝这12个皇帝那种写诗最多，一生写了42000多首诗。
0: 哎呀，
1: 就在避暑山庄他就留了大量的诗文，每一个景点他都要赋诗写好几首。
0: 对，他刚刚这首诗也是一个喜欢追忆怀旧的这样的一个人哈。
1: 对对，
0: 嗯，一直喜欢追忆自己的爷爷啊，然后追着自己爷爷的足迹，像您说的是吧，我也不能超越他，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嗯、所以说乾隆确实是个非常孝顺的，那比包括对他的母亲 对他的父亲以及对他的爷爷都非常的感恩，也非常孝顺、
0: 嗯、
1: 在这个历史之中、嗯嗯，他在这12个皇帝中也算是大孝子吧。
0: 没错，那今天啊，其实咱们刚刚通过傅老师一段讲解啊，其实咱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万壑松风殿，我觉得不仅有它的政治意义啊，同时呢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爷孙俩啊在这里的这种温暖的时光，是不是？
1: 对，
0: 确实是皇上，他们政务很繁忙，
1: 他也有儿女私情，
0: 对，他也没有错，
1: 一样。
0: 嗯，其实这期节目感觉听完之后啊，还是挺温馨的，是吧？我感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回忆这个爷孙俩的这个历史往事啊，听起来真的确实还挺温暖的哈。也是再次衷心的感谢傅老师接受这次采访啊，您的专业分享啊，让我们对这个万壑松风殿的这个理解啊是更加深刻和生动了。OK， 那这样咱们稍事休息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

0: 地址，请问这怎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
6: 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三地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欢迎回来。咱们承德避暑山庄啊，是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一步山庄半步青史，一起来聆听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历史往事。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啊，请到了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宣教部讲解员陈静老师，一起啊来给大家分享避暑山庄非常知名的著名的淡泊敬诚殿。嗯，陈老师，非常感谢您来接受我们这次的一个专访啊。陈老师，这样，首先咱们先熟悉熟悉啊，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陈老师，嗯，
15: 大家好，我是避暑山庄供电区的宣教部的讲解员陈静。今天呢，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14: 因为可能这个淡泊敬诚殿在网上的这个流量，我一直觉得也挺高的哈，所以说呢，咱们先和各位还没有来过咱们山庄的，哎，准备来山庄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它的历史哈。咱们就是说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这个网络上啊查了挺多资料的，淡泊。

0: 净诚殿里面这个淡泊这两个字儿啊，是来源于易经哈，所以说在您看来呢，当时啊，这个康熙皇帝为何选取这四个字儿作为一个正殿之名？这也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泊净诚殿是接待很多外宾啊，当时的外宾啊，政治的一个中心在山庄里，是不是？所以这些也反映了他怎样的一个治国理念吧。
1: 那么避暑山庄呢，它是始建于康熙42年，也就是说1703年，完成时呢已经是乾隆57年1792年了。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长达89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它是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它占地面积呢是564万平方米和8460亩地。所以说呢，它按区域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今天我们所讲的淡泊净诚殿呢，就是宫殿区的主殿。它是相当于北京太和殿的位置了，是清朝皇帝驻跸在山庄期间啊，批阅奏折、引荐官吏和举行庆典的场所。那么在这个大殿的正上方啊，就悬挂有康熙皇帝亲笔所题的淡泊净诚匾额一面。这个淡泊呀，它是取自于易经中的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其意为呢，就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之修身之道。三国时候呢，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呢，也曾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来告诫后人。康熙皇帝非常欣赏这两句名言，并将呢淡泊净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修建避暑山庄的过程之中呢，康熙皇帝也以不采不化、毛姿不减作为指导的思想，勉为自己。
0: 其实我刚才从这个网络上也查到，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是源自于诫子书，是吧？就诸葛亮那个，但是其实不是，是吧？其实还是源自于易经
1: 啊。
0: 所以说大家闹了个误会，其实无非也就是诸葛亮在他那本书上有这个淡泊净诚这几个字儿，是吧？但是可能跟咱们山庄是这个淡泊净诚，就是他这个匾额是没什么关系的，他这个源自还是来源于易经的啊。我也是特别和咱们几位专家啊特别沟通过，我说到底是诫子书还是易经？后来说了，是易经。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去查网上啊，很多的资料上还写着这个跟诸葛亮有关系啊，其实没关系，对不对，沈老师？对吧？今天咱们也是和大家把这个事儿给证明一下啊。刚刚咱们也是了解到了，通过陈老师的一番讲解，了解到了他的一个历史意义，还有这个当时皇帝的一些治国理念哈，这些个人追求。那接下来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啊来到这里呢，更主要的是想看看景观，哎，到底这个淡泊净诚长什么样啊？当时康熙皇帝在这里是写字儿啊，是吧？生活呀，接见外宾到底是怎样一个感觉，是吧？怎样一个氛围？大殿到底辉不辉煌，什么样子啊？让陈老师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好的。这个淡泊净诚殿呢是建于康熙50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在乾隆时期呢，就是说在康熙年间呢，整个都是用松木结构建成的，就是取用于咱们本地的这个油松建成的。
0: 这个很贵是吧？
1: 所以说非常的就是当时就是康熙年间的时候是油松建成，但是它后期呢是在乾隆19年，也就是说公元1754年的时候，就整个的都是用金丝楠木给改建了。所以说呢，在网络之中呢，很多人就是来到避暑山庄呢，很多游客都要问，哎，那个楠木殿在哪儿啊？我要去找这楠木殿，其实就是这个淡泊净诚殿。那么这个金丝楠木呀，因为它这个木材非常的珍贵，咱们中国比较珍贵的三大木材呢，就是黄花梨、小叶紫檀，还有金丝楠。而金丝楠呢，它是更受到帝王的垂青。那么金丝楠呢，多产于呀、我国的两广啊、贵州等深山的老林之中。首先它这种木材呀就特别的稀少，再加上呢，就是说在取材之中呢非常的艰难，因为像这种深山老林呢是人烟绝少的，而且就是非常的高峰险谷，从入山采伐到年转的运输，其难度就是可想而知了。
0: 我觉得像您这么一说，这个东西就不能拿多少钱来衡量了。
1: 对，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了。你看现在在网络上宣传的这到雍王府去看那块的一个 特别粗的这个楠木的这柱子达到27个亿，啊、就是27个亿啊什么的这种，其实这就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了，
0: 没错，
1: 而是说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还有当时的这种采摘的难度。
0: 嗯，我觉得可能一般，你就是说老百姓说我想弄一个这个给家里装修装修，那不现实，是不是？可能当时只能是一代帝王能有这个实力，对吧？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是说，当时在民间有一。就是采摘楠木采伐的时候的一个说法，说是一木出沃，千夫难移，入山一千，出山500，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木材，就是一个楠木，这棵树倒下以后，上千个千夫都很难移动它，就想多。
0: 太沉了，是吧？所以说在当时那个科技确实很为难的一件事儿。嗯，
1: 对，而且呢，就是说入山一千人，出山。只剩下500人了，
0: 这就是
1: 非常难，
0: 太劳累了，是吧？纯靠人力那会儿、哦、是吧？苦力，哎呀，那真是确实很难的一件事哈。
1: 嗯，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咱们这个避暑山庄呢，这个淡泊敬城殿呢，整个都是用这种楠木，搭建起来的，它是榫卯的结构，看似呢。不十分的豪华，其实实质上它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0: 嗯，
1: 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呢，修建这座大殿呢，共耗费白银就达到71,500多两，运费就达到了13,000多两，而累计的用工人次呢，就达到184,000多人。你像是什么木匠啊、石匠啊、雕匠啊、壮夫、运夫等呢，就20多种。所以说耗资是非常大的，
0: 对，这就是无价之宝哈。嗯，
1: 对，尚属空前吧。
0: 所以说大家听到这里呢，就其实没什么，大家也不用说关心它到底多少钱，是吧？怎么来的？大家以后就只要关心，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大家就好好保护它就完了，是吧？
1: 对对，
0: 嗯，
1: 这次楠木呀，就是说，它为什么就是说当时乾隆皇帝要用金丝楠木来改？就是因为金丝楠木的它这个特点的木质纹理呀、啊，就是犹如金丝，但是它那个木质啊非常的朴雅，而且可以发出淡淡的幽香味，它是不招蚊虫的。所以说在这个整个改建以后呢，它既高贵典雅而又不失朴素淡雅，从感官上呢正合乎了康熙帝的淡泊无以明志的这个宗旨。那么咱们知道，就是其实乾隆皇帝是特别尊敬他的爷爷康熙帝的，所以。

0: 的，就是面阔七深五间吧。天花板呢上雕精雕细琢的有735块，上雕刻有蝙蝠呀、寿桃啊、卷草、万字，表示着五福捧寿、万福万寿寓意。那么在这个大殿的正中呢，有紫檀的宝座。你看这个大殿啊，整个的是用金丝楠木而建成的，但是里面的陈设品，大多数都是用紫檀木而建成的，而这个做成的。你看那宝座，包括后面呢有一个紫檀的农耕围屏，这个农耕围屏呢高3米，宽4米，是浮雕的，整个的雕刻的全都是农耕的景象。那么这个围屏呢，它的区别呢，就跟你像是你去北京故宫啊，看到了后面的围屏都是有所区别的，就是描写的农耕，这就体现了当时清朝皇帝特别重农的思想
1: 啊。
0: 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大博敬亭殿的山墙两侧啊，就是各有一个顶天的大立柜，都是紫檀的浮雕玲珑大立柜，是非常珍贵的。在这个山，就是这个殿堂的外沿呢，还有3块。金漆雕龙的这个浮雕的匾额是乾隆皇帝当上太上皇所写的，正中一块是他86岁，西面的一块是87岁，东面一块是88岁。他为什么要写这3块匾额呢？就是他也是一样特别尊敬他的爷爷康熙帝。他说了，他我爷爷执政60年，我执政60年就要退居太上皇了，所以当了3年太上皇写了这三块，
1: 不想超越是吧？
0: 对对对，不越族。
1: 对，这个还是确实能体现出他的尊重感啊。
0: 是的，所以说有机会呢，就是游客去看的时候呢，一定要听听这些讲解。有些游客去了以后呢，就是一看啊，这大殿非常的普通，也没有什么看的，就走出去了。其实讲解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对，现在您

0: 每一个景点的那个小牌上就有二维码，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其实那也很方便，那讲解器倒也无所谓了，对吧？
1: 对，非常方便。现在有人工的，还有这个电子的，包括就是说，不用付费的，
0: 对，
1: 都特别方便。
0: 对，其实像跟您聊完，我也觉得啊，大家更多的可能是看一看走马观花，是不是凑个热闹、其实我觉得来到这里啊，真的可以学学历史，把这个当做一个清朝的历史书来看一看，是吧？
1: 对。
0: 如果说大家您说
1: 其实这个山庄啊，一部山庄半部青史、可以说是半部青史，因为从康熙建时候最鼎就是鼎盛的时期，完成的时候是乾隆最鼎盛的这个三代的时候，就是说它的历史事件是很多的都是在这里头举行的。
0: 哎，正如您所说啊，可能刚刚也聊到了，在咱们说的这个淡泊敬城殿啊，可以说是在咱们避暑山庄范围内啊，算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区，一个心脏，是吧？觉得在这里呢，有很多历史事件发生过，是吧？就历史故事肯定也是发生过，然后也想请陈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哈。
1: 其实这个历史事件，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非常非常多。就是我在这块儿就是着重点的说几个吧。
0: 好的，好的。
1: 首先说这是在乾隆19年的时候，其实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乾隆期间吧。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在乾隆19年1754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呢在避暑山庄接见了杜尔伯特的三特灵。他们为什么要回归来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噶尔丹策灵死后呢，整个尔部啊内部就发生了这个争夺汗位的这种相互厮杀，这个杜尔伯特部呢被迫就卷入了这场混战。但是呢，当这个整个尔部的这个达瓦齐争夺汗位以后呢，反而回头勾结这个哈萨克民族的这个骑兵来打这个杜尔伯特部，所以说他们就受不了了这种欺压，就毅然决定呢，就是率着属下的3000余部呢，就是回归到了大清的怀抱。但是乾隆皇帝一听呢，就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就在下令就在运河接见了他们。也就是在1754年的时候，5月13号那一天呢，乾隆皇帝就在淡泊敬城殿举行隆重的庆典，接见了三策灵，并且连续5天在万树园赐宴款待他们。
0: 哦，这是那个挺著名那个图尔扈特部东归是吧？
1: 这个不是，这是三策灵的，是更悲壮的，是在乾隆36年1711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是图尔扈特部也是受到了这个准噶尔部这个内部争夺汗位的牵连吧。但是当时他们这个部族不愿意参与进去呢，就是说独自的这个部族就迁到这个伏尔加河河畔去这个居住了。但是伏尔加河呢离沙俄又近，
0: 对，俄罗斯嘛，那不是、
1: 对对对，长期的受到他们的欺压。就是说不管说是什么劳役这方面都是简单的，是让他们改教。最后呢
0: 改信仰，
1: 他们对改信仰，所以说他们也决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电视剧叫《东归英雄》，就是这段历史
0: 说的东归的事。
1: 当时他们的回归是非常非常悲壮的，因为他们当时把所有的粮草全部烧了，就是带着这个底下的部族，当时有17万多人、但是回到大清怀抱的时候仅剩6万人了。
0: 那确实是啊，那确实是也太少了。
1: 所以说乾隆皇帝呢就是也特别的重视，就在淡泊敬城殿举行了隆重的庆典，还正好是外面我们山庄外面不有12座寺庙吗？其中一座寺庙呢是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普陀宗城之庙。这座寺庙呢，其实当时最初建的意义呢是为乾隆皇帝祝60大寿，哎，正好是图尔扈特部回归的时候这一座寺庙建成，把这座寺庙也就是说让他们作为一个站脚的地方吧。同时呢还赐了大量的粮草啊牛羊给他们，
0: 就在那块休息是吧。其实刚刚在陈老师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听出来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不都说外八庙嘛，是吧？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来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再看8座庙，其实不是，是12座，对吧？
1: 对，
0: 具体的数是12座，那外八庙只是一个称呼。

0: 对吧？
1: 它这个外八庙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说咱们用通俗的话就是说中央给开支，因为当时是八个由清朝里藩院管辖，四座由咱们地方，所以说在拨款的时候就是总是说口外八庙，口外八庙，所以就形成了外八庙
0: 啊，就是说这八座庙是当时的啊当时的中央财政开支是吧，然后剩下没算那四座庙咱没数进去的其实是归咱地方自己管，就是
1: 对
0: 那会儿咱算叫什么热河
1: 对叫热河
0: 对吧，那会儿是归热河府管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啊，明白了，这下更具体了。
1: 对，拨款的时候就是口外八庙，口外八庙逐渐就形成了外八庙，实际上是12座庙。
0: 对，所以说其实啊，我觉得因为做这些节目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来了解承德，认识咱们承德的历史，对吧？我就有一个习惯啊，如果我要去到一个比较有历史悠久的古城来说啊，
1: 对，
0: 比如说我要去正定啊，我就得先提前百度啊或者哪里，对，做的攻略查查，要不咱说了什么都不知道，一片空白，到那块儿呢我觉得有点浪费，有点没有意义，是吧？就光看个景实在是。所以说我也推荐大家提前呢，你可以通过电台也好啊，通过网络也好，大家可以提前查一查，是不是？实在不行大家就是您说
1: 其实咱们这个承德可以游览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不仅有这个山水，不仅有这个皇家园林，还有这个整个的寺庙群，
0: 对，
1: 整个的如果游览下来的话，包括整个的儒释道的这个历史全部都涵盖在咱们承德市，全都是含有的。所以说尤其是你看外头刚才说这些寺庙之中，还有一座寺庙是刚才说的是仿西藏布拉宫，还有这个仿扎什敦布寺而建的虚拟福寿之庙，这不都是西藏的著名景点吗？
0: 没错，
1: 也就是说在乾隆这个七世寿辰的时候，当时的60班禅为乾隆皇帝祝寿，当时他率着这个三大寺的堪布走了1年零1个月千里迢迢来承德为皇帝祝寿，因为他是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所以说受到了乾隆皇帝的热情款待。那么在他走的那一天开始，然后乾隆就拨巨资，就从我们山庄外围，也就是说当时这小布拉宫的边上开始修建仿这扎什伦布寺而建的这个寺庙，叫虚拟佛寿之庙，上面呢包括这个上面都是用15000两黄金釉的金顶，从他们到了以后正好修建了1年零1个月到来了以后，在淡泊敬亭殿接见他们以后呢，然后让他们让班禅呢就在这个暂时就是虚拟福寿之庙居住和讲经，
0: 对，
1: 所以说是非常
0: 像您说到这儿啊，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啊，其实啊咱们这边建的包括刚刚咱们聊到这个淡泊敬城殿是吧，像您说很多朋友觉得大概瞅一眼啊挺普通的没什么是吧，其实是大家如果没了解历史就不一样，你要知道历史的话你就知道那一根柱子，哎呀天哪，很多细小的东西那都是无价之宝，对吧？
1: 一是金钱上的一个衡量，其次呢其实整个的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衡量，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觉得哎呀这个避暑山庄是因为皇家有钱想修一个大院子，想来这块游山玩水，
0: 大花园嘛
1: 其实这个避暑山庄呢是整个的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了，所有的基本上到了乾隆年间所有的就是少数民族的这些政治事件全部要到避暑山庄来举行，
0: 没错，所以说
1: 已经不进京了，
0: 对，所以说就是说大家来咱们承德游览的时候提前了解了解，然后这样呢我觉得在你的整个旅行当中啊会更有一种什么代入感，就跟连续剧似的，对吧？咱们作为旁观者就不如直接到这个连续剧里面咱们演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的旅行呢会更有意义，是吧？
1: 沉浸式的旅游，
0: 对对对，你就像现在你看咱们那个山庄博物院那边又给大家弄那个 VR 呀 AR 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个代入感，是吧？
1: 对的，
0: 对，所以说咱们今天也聊到这儿哈，我也想问陈老师，您呀一直工作这么多年哈，非常有经验，也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吧，您觉得在以后 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应该如何更好的，因为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这些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所以说最重要一点就是如何让咱们来更好的去保护啊避暑山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呢？
1: 如何保护呢？首先就是要文明旅游吧。
0: 嗯。
1: 无论是到避暑山庄，还是不论是到我们承德也好，或者到全国各地的任何地方旅游，
0: 嗯，
1: 咱们都首先要进行这种文明旅游。但是呢，在这个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旅游呢，是更注重于什么呢？就是千万一定不要吸烟，因为咱们这些所有的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建筑，
0: 易燃哈，
1: 非常怕这种，就是这个烟呐，啊
0: 嗯，
1: 就是引起这个火灾的。
0: 对，
1: 嗯，这个是不可以挽回的损失，因为历史如果说一旦的没有了，就是不可以再重来了，是吧？
0: 没错，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咱们山庄宫殿区，展示里的展品呢，全都是国家一二级的珍品的文物，
0: 嗯，
1: 很多游客来呢，以为都是
0: 赝品啊，对，
1: 其实不是的，所有的全都是珍品。所以说呢，在大家参观的时候呢，对展品尽量还是少拍照。
0: 嗯，
1: 虽然就是说你一下我一下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长时间的呢，其实对这个文物都是一种损伤。
0: 啊，就说那个闪光灯也是有一定损伤的，是吧？
1: 嗯，是相当有损伤的。你看我们展出的这些展品之中呢，你像是这个丝制品，包括这个画类的，基本上都不会真品在外展出，因为他们首先受到光的光合的，包括这个这个
0: 是时间长这种空气是吧，啊，流通啊，
1: 摧残呀，都会损失了，损失以后这是无法
0: 挽回的。
1: 但是说现在就是说展出的这些硬件的，就是说这些瓷器啊，包括珐琅盏呀，还有挂瓶盏呀，这些东西虽然能对外展出，但是长时间的对这个光的这些东西
0: 也不好，
1: 有影响的。哦，还有呢，就是说好多游客来了以后呢，一听到哎，这楠木店上去就全都是啊，这是楠木，这太好了，就拿手来回摸呀，甚至去抱，这都不提倡，因为都是对这个文物的一种损坏吧。
0: 对对，所以有句话嘛，可远看不可亵玩焉，对吧？
1: 是，多看多听，装进心里头，然后同时呢，把这段历史啊，把这段文物的东西，通过自己的语言也要多宣传出去。
0: 对，
1: 那么当一个文明的宣传者，当一个文明的旅游者。
0: 对对，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啊，不是也不光光是把咱们承德的历史宣传出去，把咱们这个中国的伟大的这个历史啊一块宣传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中国的从古至今的一个伟大，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那咱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也是因为陈老师特别忙啊，还在工作当中，那也再次衷心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电台的专访啊，您的这个专业分享也让我们对咱们避暑山庄和淡泊敬城店啊有一个更加深刻和生动的了解，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承德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对本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也再次感谢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陈老师再见喽。
1: 再见吧。
0: 好，感谢陈老师，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张扬，今天是国庆假期结束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哎、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去哪些商圈或者是通州区周边的好玩的地方？
3: 我就等你问我呢、你知道吗？这个十一假期哈也没有出京，就在北京了、我跟你讲啊，这个副中心的各个商圈我基本上都去了、
2: 你看这个很多人就尤其是通州区的老百姓不想出远门、尤其是这个国庆假期啊，人又多人挤人，不如就在就地过节。
3: 对，
2: 很多大量外地游客其实也来到了通州，
3: 是
2: 比如说游览我们的运河啊，逛逛城市、所以各大商圈在这个时候就抓住了假日的流量密码、推出了像惠民消费券啊，包括一些有意思的主题市集等等。有没有去哪些市集和商圈玩？
3: 这个商圈肯定去了哈，像万里呀、万达呀，包括龙街呀、还有去了一趟这个我们这个艺术中心呀，也去打卡，包括还有这个音博会呀、基本上都去了，而且还有大运河音乐节，这个特别遗憾错过了哈、但是也是在一些这个短视频当中，我也这个在网上浏览了一下，特别热闹哈。
2: 对，没错、我们副中心这些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休闲游玩啊、亲子打卡啊、互动体验、夜间文娱等多线火热，可以说整个副中心的假日消费市场迎来了一波强劲的热潮。
3: 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个假期呢，不光是我们本地人出门逛街哈，现在也是很多外地人都来到我们这个副中心远道而来、来进行打卡体验哈。商圈现在已经不光是我们可以逛了哈，它还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万达呀、万里呀等等哈，这些我们熟悉的一些重点商圈，其实呢他们在这个假期啊也是非常的忙碌，他们到底是交出了一个怎样的假期的消费成绩单啊？包括从一组组的像客流啊、销售数据的背后啊，我们又能够读懂怎样现在我们消费的一个新的偏好和变化。
2: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因为大家要一起探讨和解码假日经济的新活力。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文娟。王局，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王局。还有来自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阳，郭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
3: 我们再来欢迎的是北京通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贺福龙，贺总欢迎您。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三位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7: 2020年国庆假期落下帷幕，北京城市副中心各大商圈活力满满，打破传统单点运营模式，推出美食市集、文化演绎、亲子赛事、潮流派对等丰富活动，把逛街消费变得更有氛围感。万里听云小镇与王府井 Well Town 联动发力，主打宠物友好，蒙运会、羊驼见面会、秋声音乐会轮番上演，打造治愈感满满的亲子休闲空间。通州万达广场打造市集演绎赛事相结合的全时段消费场景，特色市集夜间 live 演出点亮副中心的夜晚。如今逛商场早已不止购物，当下商圈涌现出哪些消费新业态？来到副中心逛商圈，又能体验到哪些独有的特色休闲项目？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解锁副中心假日消费新途径。
2: 我们今天一起和大家来探讨副中心十一国庆假期商圈的经济新活力啊。其实刚才和张扬也探讨了，咱们商圈已经不单单是可以买东西了，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有社交属性的东西，也是一个社交的重要空间。我补充一个场景，大家应该都知道，通州其实是因为漕运而兴，因为这套河而兴的，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啊，历史上就是漕运兴盛，这商贾云集之地。而现在呢，我们的副中心的商圈消费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运河商业文脉的一种延续和经历。所以说这个十一假期我们副中心的消费可以说是刚刚收官，那副中心整体的客流啊，包括消费的监测数据表现如何呢？节目的开始我们也请商务局的王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的假期期间呢，其实呢副中心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特别亮眼的一个答卷。我们文商旅体展融合带动效应呢充分的释放，重点呢商圈的客流量销售额呢是实现双双的提高。假期期间呢，我们监测的重点商业综合体呢是累计接待了客流呢是约230万人次，同比呢是增长了41.27%。我们监测的重点呢，这个实现的商业体的销售额呢是2亿元以上，同比呢增长呢是42.39%。这份成绩的取得呢，其实呢也是离不开我们节前推出的这个大运河双节的音乐专项的消费券的拉动。我们一共是投放了200万元的这个专项消费券，覆盖了全区2000余家的这个商户。我们在抖音啊、美团两大平台上线之后呢，市场的反响呢是十分的这个热烈。像零售呢是满300减90，餐饮呢是满200减60，这种的大额券一上线之后呢，经常呢是需要这个市民来蹲点来抢这个券的，
3: 拼手速哈。
4: 对，拼手速。从9月25号到咱们这个国庆的假期结束，消费券呢累计拉动消费额呢是将近900万元，真正的发挥出了政府资金的这种4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实现了惠民生、聚人气、促消费，有效的推动了整个的消费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升温。
2: 你看这个消费券，它不仅是双节的消费券，而且是大运河音乐节的消费券。很多人就是外地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来看音乐节。我们副中心每年都会有这样国庆假期的大运河音乐节，今年的这个日子也特别好，10月5号和10月6号连的2天。其实大家如果来到通州的话，5号6号完了以后，7号的时候还有一天这个休息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在通州区的各大商圈里逛一逛，用我们的消费券啊，
3: 让生活慢下来哈。因为前两天我们刚欣赏完这个，比如说音乐节也好，或者是在我们这个环球影城玩也好哈，各种消费也好，7号呢是大家一个调整的日子哈，也是好好的来享受，特别是美食啊，其实通州的美食还是真多。

0: 对啊，因为这个假期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也是在搜罗很多美食，包括在湾里啊，在万达，我都尝到了很多美食，还有在宋庄。如果大家有机会哈，真的是可以到副中心来逛一逛。那我们话说回来哈，这个十一假期呢，可能很多喜欢小动物的一些朋友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我们推出了很多宠物友好的系列活动哈。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小毛娃哈，可以在我们的商场啊，包括商圈里也可以逛啊。你看，像通州万达呢，也是策划了一个丰富的主题活动哈。比如说像湾里啊、万达呀，我特别想请二位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次国庆假期当中，像客流还有销售方面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万里，我们郭总先来吧。
1: 好的，好的，
0: 女士优先，
1: 谢谢。万里项目整体的表现还不错，我们国庆期间基本上客流能达到日均90,000，销售额也是每日突破10,000。整体的客流表现还算不错。
0: 这两个数字足以说明哈，大家这个在这个假期当中哈，走出户外，走出家门，愿意出去逛哈，这个心情哈。
1: 是的，是的。
0: 万达呢？贺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谢谢。万达呢，整体表现经营还是比较平稳。1号到7号累计的客流突破70万人次，也日均10万。新增会员呢，尤其是高客单的会员，超过6000人次。我们有两个业态，一个是餐饮，一个是潮流零售。这业态同比提升都是幅度相当的高，而且也在稳步的在提升。然后核心支撑我们来自外场的有一个通州好事百变 Taco 市集，然后跟我们场内的这个演艺赛事双场景的联动发力也是。

0: 拿到咱们这个可以国庆假期带着自己的小宠物，是不是去湾里体验各色的活动啊？
1: 是的，首先是我们有一个户外的街区，它是一个对宠物友好、天然友好的一个环境。
0: 嗯，
1: 然后其次，我们很多的店都推出了宠物友好的活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诺兰酒店，它专门有宠物房间，
2: 嗯，
1: 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餐厅也是可允许宠物友好，它有一个室外的外摆区域，
2: 嗯，
1: 啊，所以整个环境是打造宠物友好。
0: 嗯，我觉得特别适合年轻时尚的客群来到我们湾里还有万达商圈啊，
1: 嗯，
0: 其实横向对比往年来说，国庆我们通州万达湾里这些客流总量还有客群的结构相比今年来讲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万达
3: 结构上来说今年其实是这个优化的这个态势，主要三个方面，
0: 嗯，
3: 第一是本地的客群基本盘更加稳固了，
0: 嗯，
3: 副中心常住居民占比我们超过八成，让顾客的复购频次持续在提升，
0: 嗯，
3: 第二个是跨区域的客流占比上升了，尤其是朝阳东部、亦庄这些周边的区域，专程 到我们这边来到访，项目的服务半径也拓宽了，
0: 嗯，
3: 第三是客群的年轻化趋势比较突出，18到35岁的客群占比持续提升，
0: 嗯，
3: 夜间演出潮流赛事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
0: 嗯，确实，尤其是这些时装周夜间的活动可以让年轻人更多的参与啊。
4: 嗯，是这样的，而且你看哈，就是我发现哈，因为我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我就在副中心哈，
0: 嗯嗯，
4: 说实话这个东南西北的商圈呢也都差不多都去感受了一下哈。你看在这个老城区的这一边呢，像这个万达这一边哈，包括呢像新城区那边，像万象汇呀，啊，包括像湾里啊这边，其实它分布在各个不同的这个方向哈，但是呢吸引的一些客群呢其实还真的是来自这个全国各地哈，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呢，看看副中心，逛逛副中心的这种意愿哈。那透过十一的假期消费数据，在消费者身上我们看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一些变化，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想了解的。王局，
5: 嗯，其实透过这个假期的消费数据，我们确实能观察到副中心这个消费市场呢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从消费者的角度呢，我们认为有三点变化。第一个呢是消费逻辑，是从原有的目标消费转向体验感知，从过去消费者列好购物清单，然后呢再走进这种实体商业，然后进行货比三家的这种刚性的采购需求不同，
0: 嗯，
5: 现在呢更多消费者啊，特别是年轻人，特别喜欢逛着逛着就撞见了这种限量的周边呀，
0: 嗯，
5: 盲盒啊，新奇文创啊，这些一眼心动果断下手，现在基本上都是随机随意随性的体验式消费，
0: 嗯，
5: 正在取代这种原来的目标式消费购物，
0: 嗯，
5: 第二个呢是出行上的选择，从原有的赶场打卡转向这种松弛和休闲。
4: 嗯，
5: 以往不少游客呢出游追求都是多点位打卡，走马观花，现在呢大家呢更愿意选择一处目的地然后进行停留，
4: 嗯，
5: 不赶行程，放慢节奏，更看重整体的这种出行上的感受，愿意把这个时间啊留给这种街区漫步啊，或者是休闲娱乐、亲子陪伴这种的轻度假型的消费场景，
4: 嗯，
5: 消费决策呢优先是看重了这种舒适区和氛围感。其实第三呢是消费动因，从看重功能性转向认同文化的一个转变。其实
4: 嗯，
5: 现在呢消费者挑选这种产品，选择出行的目的地，现在不是只看价格和功能了，其实他还会关注背后的这些文化的内涵，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带有运河文化和本土特色产品的这些文创产品和文化活动呢更容易获得这个大家的这个青睐，
0: 嗯，
5: 大家不再是单纯的为了商品这个本身进行付费，也愿意为这个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还有情感价值进行买。
0: 我发现现在咱们的商户啊，包括咱们的消费者啊，其实注重的已经不再是往年这种注重消费的产品的内容，
4: 嗯，
0: 更多的是把打造这个商圈的松弛感啊，包括看重功能方向已经转化成看重这个认同文化的认同方向，
4: 嗯，
0: 比如说为文化买单。我们知道在故宫文创，其实它一年的营收是超过了15亿的，包括在这个河南博物院，他们的盲盒其实一盒难求，很难买。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运河礼物啊，包括这个运河文创也很抢手，
4: 嗯，
0: 我们消费者现在是越来越注重体验式的消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买商品了。那落到咱们商圈的实际运营当中，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转变呢？会在业态引进啊，包括活动的策划上有多设计哪些体验类的内容，让大家到这个商圈不只是能购物，还能歇下来去感受体验式沉浸式的体验 这些氛围

0: 谁呢？郭总、
1: 我来介绍一下。从碗里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消费者用真实的用脚投票展现出来的销售数据。比如非常受消费者喜欢的像太空蜥蜴人爬行博物馆，名创优品、趁热集合，还有我们听云小镇的像口袋自然、超级植物、止痒商店，这些可能从名字上都看不出来是卖什么东西的店非常受欢迎。这个就是消费者他消费逻辑的一个深刻的变化。那今天的消费者到商业里，真的不是在把买东西当成唯一的目的，寻求的是情绪价值、社交场景、沉浸式的体验，所以来这里玩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诉求了。对于万里来说，我们定位呢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场，我们是希望成为一个文商旅体展一体化的复合空间，真正成为一个城市的维度假目的地。为了做到这个目的地呢，我们从业态引进层面就做了一些选择，比如呢，我们把50%的面积给到零售，50%都做了餐饮和体验业态，让消费者既能保留高性价比的零售基底，做好购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呢，也做了重点的布局，做了更多让用户能够参与停留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诺兰酒店和听云小镇，我们重点补齐了住的板块。我们引进的诺兰酒店啊，还有建国系的酒店，还有一瓢酒店，我们把这个住的部分补得非常完整，这在商业体里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补充。另外呢，为了让消费者住下来之后有很好的体验，我们还做了很多的配套，比如说有北京白话的脱口秀喜剧，有默默哒的宝宝戏剧，有有画滑板场，这样消费者就不是真的只是在这住着逛着，还可以在这玩着这样消费者的体验就比较多元，真正的将运动体验、宠物陪伴、旅居度假全部打包在一起。在活动策划上，我们也坚持内容造景长久留人，比如说本次的双节，我们策划了中华首届美食节，把11家的驻京办请到了我们的听云小镇，这样消费者就不用舟车劳顿，一站式的就能吃遍大半个中国。这一次我们的万里王府井还落地了一个绿色循环市集，把低碳的理念用在大众可以参与的市集活动表达。还举办了王府井集团的街舞巡回赛的总决赛。诺兰酒店还做了多场主厨的烘焙手作课堂。所以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听云小镇还打造了4场宠物活动，让养宠群体共享假日美好时光。我们相信这些特有的体验可以让消费者感受到一点点生活的美好。顾客来到湾里可以购物也可以不购物，可以吃一桌团圆家宴，看一场巡游，带着宠物肆意玩耍，静下心来做一堂烘焙手作，真正实现从交易型消费向体验型度假的转变。
0: 我觉得特别好。如果你来到商圈里，不是被强制消费，就是你消费也可以，不消费也可以。我相信这个商圈它肯定是有一种很自信的表现的。他相信我们来到这里边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各种项目，包括您说的这个宠物友好的活动啊，还有一些非遗的展演等等，精彩纷呈。万达这边呢，贺总？
2: 万达这边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比较老的广场，已经有12年了。而这一趋势我们感知的是可能更为的非常的这个明显啊。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到店呢，不再跟以前是单一的购物为目的，平均的停留时长在明显的在拉长，体验式的消费占比也在持续的走高。商圈呢，就从传统的只是购买东西的场所，已经现在向这个休闲社交文化综合目的性去转变。对应这一变化呢，我们主要从两个地方在发力。第一是业态引进方面，重点引进这个社交餐饮、沉浸式的亲子体验、互动型的零售等强体验的业态。同时呢，推动传统零售业态升级服务体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店铺里面加入一些休闲场景，或者是水吧、咖啡吧。然后比如这次我们华为的这个新机的路演，我们就配套了丰富的互动体验的环节，实现既消费及体验。活动策划方面呢，我们在打造文化加休闲加消费的复合场景，日间排布非遗展演、少儿赛事等亲子内容，晚间推出音乐派对、live 演出，构建全天候的市民文化空间。
0: 所以说咱们现在来到商圈里，真的是白天除了消费之外，晚上咱还能停留在这儿逛逛夜市，逛逛周围丰富的业态啊，全天候的市民文化空间。
3: 是哈，你看刚才贺总提到了哈，我们的这个其实根据现在的人的消费的这种改变哈，我们这个商家呢也是做着相应的一些这个配套，包括你看现在逛街的人哈，好像在选穿搭方面哈，也是想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这种 建议和意见，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商圈业态当中也会有专门给大家选穿搭的这种服务哈。贺总，咱们这个万达广场好像这个商铺里面就有这样的一种

给消费者选择穿搭的这种建议和意见的服务哈，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之前，王局也给我们介绍了消费者这边的一些变化。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像万里和万达也是适应我们消费者这种变化而去做的一些改变哈。像副中心呢，这个规划有九大商圈哈，那各个商圈呢，他们都是怎么样来找到自己的定位的哈？比如说做出差异化的特色呀，更好的服务啊，这些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这些都做了哪些？

0: 错位发展。
1: 嗯，
0: 各大商圈呢不再是扎堆的追逐这种网红潮流，而是瞄准呢不同客群赛道，打造这个专属的这个赛道。比如说呢，北投爱琴海现在呢是侧重家庭亲子的这个社区消费，
1: 嗯，
0: 逐步完善了这种亲子成长、家庭生活还有运动休闲这类的刚需业态，引入了更多的这种消费亲子的消费品牌，补齐了这个区域家庭的消费短板，实现了这种副中心、邻里欢聚场的这种定位校准。远洋乐迪港呢则聚焦的是银发消费赛道，常态化的开展义诊然后节气养生、音乐会这种特色的活动，把健康服务、文化体验嵌入到咱们这个商业空间里边，挖掘了中老年群体的这种消费潜力，实现了这种全客层的商业供给。
1: 嗯，
0: 第二个呢是从商品的经营转向这种消费吸引力的创造，各大商圈呢跳出了原来的这种单纯的打折促销的模式，通过主题研学、潮流赛事、IP 活动，强化吸引力的创造。比如咱们刚才，贺总也介绍了，咱们通州万达广场呢是依托周边成熟的这个社区的基底，落地了通州有好事、万般皆如愿的这种市集活动，以及以街道和商圈的这种联动，将社区人流、属地资源还有街区的活力持续的导入到了我们的商场，补齐了传统商圈依赖固定客户、品牌促销的这个短板。湾里的听雨小镇呢也打造了特色萌宠友好消费场景这种特色的 IP， 刚才主持人也比较感兴趣，而且呢我们郭总也重点进行了一个介绍。夏日期间呢我们开启了这种就是谐音狗狗萌运会，我们的狗狗萌运会，还有组织萌友一日店长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萌宠遛弯时装秀呢整特色的活动，成为了养宠家庭专属消费欢聚的一个平台，提升了商圈的这种粘性。总的来看呢，不管是年轻的消费，还是家庭消费，还是银发消费、兴趣消费，副中心呢不同的商业项目都在培育自己独有的消费理由。各商圈可以说是各美其美，错位出圈已经成为当下城市副中心商圈消费最鲜明的一个特色了。
2: 哎，真的是各美其美啊！这九大商圈其实都是有自己差异化的特色的。其实结合今年的国庆假期，副中心也涌现出了一批值得打卡的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包括我们现在的商圈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商城只是在里边了，有一些商圈包括艺术街区已经搬到了户外，像这样的艺术商业和城市微度假的模式现在发展的情况如何呢？王珏，
0: 其实2026年这个国庆假期啊，副中心消费场景跳出了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传统室内商场，延伸到了艺术街区、运河游船还有郊野花海，涌现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主要呢其实就是两方面，一个呢是艺术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升温。现在消费者刚才前面我们也说了，不再只是为商品买单，其实更加看重的是精神文化的体验，习惯呢把这种休闲出行、社交打卡还有艺术鉴赏、文化交流进行结合起来，大家愿意为文化内容去奔赴到这个现场，在沉浸式的这个氛围里边自然的就产生了消费。我们新开业的这个首开的龙街呢，就是立足了宋庄的这个文化资源，把艺术展览、文创空间、现场演绎植入到这个整个的街区里边，引入一大批北京、通州的首店，将艺术观赏、文化交流和商业消费进行了一个有机的融合，让商业街区变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感受艺术氛围的一个公共文化的空间。今年呢国庆期间呢也成为了这个市民打卡艺术消费的一个热门点位，刚才听主持人也去打卡了一下。
2: 对，
0: 第二个呢是城市微度假商业成为假日消费的一个新趋势。对比前些年流行的这种特种兵式的这种高强度的打卡旅游，游客呢假日偏好呢逐步的转向为松弛慢节奏的短途休闲。湾里呢作为副中心微度假商业标杆，在2026年的整个国庆期间，依托开放式的街区载体呢也是集中推出了潮流赛事、主题研学和夜间的演出等系列活动，配套了特色的住宅呀、住宿啊，还有这种休闲的业态，打造成一站式的这种短途休闲的目的地。游客沉浸式的参与整个街区丰富的假日活动，这种模式呢在国庆期间有效地拓宽了我们客群的辐射范围，吸引了不少京津冀周边的游客呢选择到副中心进行一个短途休闲。
2: 说到这个短途休闲，张扬，宋庄的首开龙街是

0: 段时间刚刚开，你说到你也去了，
1: 对，
0: 体验如何呢？
1: 我是4号还是5号去的，我忘了，4号去的，那天的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呢，整个街区呢，怎么样讲，就是烟火气还挺浓的，但是我的感受就是，它可能跟别的街区不一样，因为你想宋庄的那个地方，它是跟这个艺术相结合的，到处都是各种画作，然后还有这种像这个人这个叫什么呢？像 cosplay 一样的那种，你知道吗？
0: 二次元，
1: 对，二次元，然后人从这个画框当中出来的那种，你知道吗？就像画框活了一样那种，
0: 是不是？还是会有很多艺术装置，户外的艺术装置，
1: 对，户外的艺术装置，
0: 这也是宋庄，
1: 整个看上去特别的洋气，
0: 包括这个现在我也，你刚刚说到这二次元，我也新了解到一个词叫做痛车，也是二次元 cosplay 的车。对，其实关于宋庄龙街还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聊，一会儿见。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在刚刚圆满收官的十一国庆黄金周，城市副中心处处烟火升腾，人气兴旺啊，不少市民选择了就地过节，也有大量的外地游客来到通州游运河逛城市，所以我们各大商圈抢抓假日流量窗口，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使整个副中心的假日消费市场迎来了一波强劲热潮。
3: 没错哈，这个假期呢，不管是本地的居民出门逛街，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哈，进行打卡体验，商圈呢已经不仅是买东西的场所了哈，更是变成了我们城市休闲社交的一个重要空间。像万达广场、湾里呀，我们熟悉的一些重点商圈也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消费成绩单哈。包括呢，像我们的客流啊、销售数据呀、这些背后哈，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偏好和变化哈。
2: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十一国庆假期副中心的消费场景解码、假日经济新活力。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娟。王局，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好，欢迎王局。还有来自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阳，郭总，欢迎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欢迎郭总哈。再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通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贺福龙，贺总，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本节目在 FM 幺零二点五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FM 幺零七点七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7: 2026年国庆假期落下帷幕，北京城市副中心各大商圈活力满满，打破传统单点运营模式，推出美食市集、文化演绎、亲子赛事、潮流派对等丰富活动，把逛街消费变得更有氛围感。湾里听云小镇与王府井 Well Town 联动发力，主打宠物友好，蒙运会、羊驼见面会、秋声音乐会轮番上演，打造治愈感满满的亲子休闲空间。通州万达广场打造市集演绎赛事相结合的全时段消费场景，特色市集夜间 live 演出点亮副中心的夜晚。如今逛商场早已不止购物，当下商圈涌现出哪些消费新业态？来到副中心逛商圈，又能体验到哪些独有的特色休闲项目？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解锁副中心假日消费新途径。
2: 刚才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国庆假期你去哪儿逛了？其实评论区的网友们都纷纷分享了自己国庆假期出行的小图片啊。你看这个活泼女孩是去了房山的坡峰岭，这个峰岭特别有意思，是蜿蜒起伏的。
3: 没错哈。
2: 包括还有一位用户2416RA 说，这个他自己是北京自驾到了内蒙古的齐齐哈尔，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一路欣赏了美丽的大草原和大兴安岭的落叶松秋景，真是秋色宜人啊。确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秋季，很多景点很美。
3: 对哈，有的这个很多朋友哈出京去到外面去欣赏秋景，但是也有很多人来到北京哈。
2: 对，
3: 包括你看像我们的老朋友陈明迪哈，他说他登上了正阳门城楼啊，还发了个照片哈。还有呢，像我们奇影一昂，他说了家门口的花坛发了一个照片给我们看哈，那等于说是没出门哈，在家宅了着是吧？
2: 嗯。
3: 还有向着阳光说了打卡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不用长途步行就能够欣赏园林湿地与滨河风光哈，这里没有市中心的喧嚣拥挤，只有开阔的视野和清幽的环境，让人瞬间放松下来了。包括陈明迪还逛了景山公园，还有百日违章无事故，他说在家带老人没出门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哎，我打卡了京华府满园啊，这是陈明迪啊，去了不少地方啊。
2: 这确实啊，陈明迪也是我们的忠实粉丝，他应该也去了通州不少的地点。
3: 哎，没错哈，你看现在这个啊，还有去了这个西海子公园啊，这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哈。然后呢，你看去了很多副中心的一些地方，其实你看这个副中心现在十一很多人都规划了，我要去这儿，我要去那儿，包括我就是提前规划了一下哈，每天呢有一个不同的地点哈。包括我还晚上去运上行看了一下这个
2: 水景诗乐
3: 水景诗乐演出，对，也非常的震撼哈。那我们话说回来，你看听众9142他就留言，他跟我们说十一我去宋庄逛了一逛哈，
2: 他也和你一样去了。

0: 开的
1: 新开业的
0: 龙街，
1: 对，首开龙街，哎，开放式的很艺术哈。十一前夕呢，宋庄新开了龙街的这个商业街，是立足宋庄本身的这个艺术资源哈。其实呢，很多人还没有去过这里，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到底解决了我们片区哪些的一些现实问题。这个我们要请王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嗯，好的，首先感谢听众的这个留言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宋庄是拥有深厚的这个艺术积淀的，集聚了大量的这个艺术家、画廊还有艺术工作室，是北京乃至全国知名的这个艺术小镇。但过去呢，艺术资源分散，缺少一个集中的商业载体。龙街呢是不走传统的购物中心模式，依托了开放式的这种商业街区，把宋庄的艺术积淀呢和商业运营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结合，把文化艺术呢和生活美学结合起来了。其实从实际运营来看呢，有两方面实实在在的改变。第一呢，是补齐了宋庄片区的商业配套短板，街区落地了一批北京通州的两级首店，汇聚了大量的主理人的原创品牌，涵盖文创艺术啊、特色餐饮、沉浸式体验等多元业态，本地的居民和艺术爱好者都有了新的消费选择。第二呢，是它打通了艺术和大众消费之间的壁垒，街区把鱼山泛宽的幻园、主题美陈、国风演艺、艺术家活动呢直接嵌入了逛街游园的场景中，真正实现了艺术可看可逛可消费。同时呢，龙街还承担起了宋庄文旅会客厅的作用，游客现在呢可以先到龙街，再去周边的画廊、艺术工作室，散落的艺术资源呢因为这龙街的开业串珠成链了。
1: 确实是哈，因为这个龙街呢，因为我刚才也是十一的时候逛了一下哈，觉得好像之前以为啊，这个画家的工作室离我们太远了，我们从来不敢奢望去这个画家的工作室去感受一下哈，包括他们作画的这种过程。但是呢，现在宋庄有这样的一种活动哈，就是包括每周六的时候呢，都会组织我们这些百姓去参观这个专业的。

0: 都可以感受哈，而且还有些画作可以现场就可以买，这个是我们喜欢艺术哈，一些朋友呢，这个可以就是直接交易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还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1: 就包括这种文化资源，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宋庄的一个名片了，它可以直接转化成刚才你说到的，直接现场购买，变成一种消费的活力。
0: 对，就是这样哈。其实它对于附中县的艺术家商业的这种融合，我们也在想，它到底带来一种怎样的探索启示呢？王菊，
2: 其实和我们六大商业综合体相比呢，龙街呢是作为附中心艺术加商业融合发展，输出了一个特别鲜活的一个新的一个样板。艺术文化呢，原来呢是不只是在展柜里的展品，更可以转化为普通老百姓愿意去走进去、愿意参与、愿意为之买单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证明呢，就是文化资源呢，不只是城市的一个名片，也可以成为实实在在的变成一个消费活力，变成片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个呢，就启示着我们艺术加商业融合呢，不能停留在简单的一个展览点缀上，而是要将更多丰富的文化资源融入到市民日常生活中，把文化呢从原来封闭的场馆延伸到开放式的街区，让大众呢在休闲逛街中呢去接触艺术、感受艺术，以文化内容去聚拢人气，再用商业业态来承接这部分消费，实现文化价值和市场效益的相互促进。
1: 我们其实先来聊聊这个店铺和业态布局上的区别啊。刚才王局也提到了各类的新业态，我们的湾里和通州的万达这两个商圈非常的典型。湾里主打我们城市微度假，目标是留住客户，带动夜间消费，而通州万达就是我们的老店，作为服务周边居民的家门口商圈，他们是如何通过品牌的更新持续吸引市民反复往来呢？包括两家商圈在店铺的引进、业态布局上如何贴近刚才说到的差异化设计呢？
3: 我先来介绍一下。大家知道湾里项目呢，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旅游区，和北京环球度假区仅有一路之隔，所以我们有机会服务我们商圈的客人，还有机会服务来自环球旅游的客人，以及来文化旅游区度假的客人。所以我们从建设之初就把我们的项目做了多元的设计，比如我们既有盒子式的王府井 Well Town， 也有一个户外街头听云小镇，还有一个五星的度假酒店诺兰酒店。从空间上就让大家看出来，这是一个多元的业态。其次在里面的内容上也做了一些差异化设计，比如万里王府井 Well Town， 我们是奥莱，但不只是奥莱，我们只有50%的商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奥莱业态的东西，但其他的很多都是新鲜的业态。比如说我们汇聚了很多的城市首店，像来自厦门的黑明，来自广西的魔染啊，还有云贵山林烤肉柳珍珍，这些都是城市首店，所以非常受消费者欢迎。还有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度假业态，我们的听云小镇的商街部分有70%都是主理人业态，就是创造了一种异乡感，不是在家门口就能常见的那些体验业态。还有我们很多的餐饮业态和娱乐业态，也是大家在度假中希望能够感受到生活方式的，比如像我们啃火锅结合的一个三科樱花影院，一边吃火锅一边看电影。
1: 对，我去过这个影院，而且我自己还亲身消费过。其实之前它是在城区里边有一个这样的店铺，
3: 对，
1: 我自己是在里边消费过两次，体验特别好。而且它这个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你除了吃火锅之外，它人比较少嘛，你可以，而且那个味道扩散不了。

0: 音乐会，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感受。另外夜晚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火山公园，可以放那个光影秀，和对面环球影城的光影秀可以交相辉映，让消费者可以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独特的体验。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独创的一些场馆，比如像我们的小王子主题乐园、油画滑板场、国家地理恐龙馆、还有万里当代艺术中心、总之呢，我们在这个商业空间里边创造了很多的独特体验，让消费者除了购物之余也能探寻到幸福生活的各种可能。
1: 谢谢国总。贺总那边，
2: 通通万达的定

0: 餐饮、亲子、生活服务类的业态占比，覆盖居民的日常消费与休闲的需求。第三是首店的集聚，强化稀缺性。就我们将区域首店作为品牌引进的核心方向，重点落地副中心的首店、城市级的首店品牌，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同步享受市区级的消费体验。目前我们已经同步推进十余家也是首店的品牌进行换新升级，后续将持续释放这个增长的活力。
1: 嗯，您看听众2148留言说了哈，过去呢去商场就是单纯买东西啊，现在呢很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呢是这个都放在商场里，比如说呢经常去经常新，感觉好像商场的换新这个频率还是很快的哈。抛开商铺的品牌之外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两个商圈呢在周期性的活动策划上哈是怎么来构思主题的，保持就像我们的这个顾客一样哈，常去常新，怎么样来吸引市民一次一次走进我们的商圈都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呢？郭总先来。
2: 好嘞，我先介绍一下万里项目呢形成了一套季度大主题加节点 IP 的一个活动体系，我们会用持续迭代的活动内容给消费者反复带访提供一个理由。一方面呢我们打造自己属于万里的季节性的主题活动，我们会混着时令大众的情绪去做产品设计，比如在四月的春日我们会联合王府井万药烫承接北京舒适做舒适会场，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书香人文客厅。同期呢我们听云小镇还联动中信书店落地了影音音乐会客厅，把阅读音乐影像文化植入小镇的户外公共空间。五一假期呢我们还举办了首届火山节，将落日音乐会泡泡市集点燃社交活力。在暑期天气酷热的时候，我们推出了首届吃冰节，室内室外两大板块串联，打造了主题冰室，叠加潮流音乐冰类赛事，释放夏日多巴胺。到了今年的中秋国庆，我们就举办了首届中华美食节和萌宠系列活动，每个季节我们都会切换核心叙事主题，春日做春日巡游诗歌展、春分市集，初夏做火山，盛夏做吃冰，秋季主打金秋美食和萌宠季，冬季呢即将迎来我们的店庆月和万里的中国年。我们既有外部重磅 IP， 又有四季轮回的常态主题。此外呢我们还会引进很多的重量级的文化 IP 落地到商业场景里，打造常见常新的活动。比如在去年跨年的时候，我们引进了安徽歙县的望满田非遗鱼灯巡游，引入到了听云小镇，让非遗民俗走进城市街区。我们还落地了乌镇戏剧的爆款剧目《卖火柴的小女孩》和《星语童话》，在开放式街区做沉浸式的户外戏剧演出。我们还将北京时装周的运河时尚秀场打造在了我们的火山公园、魔毯广场以及室内的泉水之境，把专业 T 台和我们的地标空间做结合。跨年夜我们打造了盛大的跨年派对，在零点玫瑰花瓣雨和集体倒计时形成了很强的记忆点。此外我们也落地了多场重量级的 IP 市集，像三丽鸥的冰雪奇境全国首展、漕运时光集、深山市集等等主题活动。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四季轮回的常态主题叠加自有 IP， 让消费者每次到访都能遇见不一样的主题内容，真正实现常来常新。
1: 好，贺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万达。
0: 我们策划主题的活动的核心逻辑其实有三点。第一是我们锚定这个政策与节点，像今年我们就绑定了北苑的消费季这类区域级的 IP， 然后结合重要的节假日融入全区的消费大盘，也借势了这个公寓的流量。第二是贴合我们当地客群的需求，活动周周有小惊喜，然后保障了我们顾客的常来常新。
3: 真的是60左右。而湾里呢我们主打的就是
2: 的一个游逛体验，所以湾里的夜经济布局是以听云小镇为核心，然后让快乐从白天延续到深夜。那作为夜经济的一个核心载体，听云小镇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就系统的打造了夜购、夜食、夜鱼、夜游和夜宿的一个完整的业态，然后将日游周边、夜游湾里的这家体验，然后将白天延续到夜晚。首先是业态端，我们从午夜起就有十几家商户启动了深夜的营业模式，部分商户营业到凌晨两点，比如像无双烤肉、Make KTV、Vix Garden 还有 Love House 等多元业态，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夜间欢聚的实际载体。在诺兰酒店有一个屋顶酒吧， 也可以是化的光影秀。然后我们在玫瑰广场还安排了常态化的露天电影播放。在今年的八月份，我们承接了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的仲夏电影节，然后

0: 常态化的做我们的这个电影的播放。我们还在留声机台安排了周五到周日的户外氛围演唱，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场景内容。那最后呢，我们的夜间运营不只是短期的一个节假日的布置，而是从业态延时、常态化演绎、重大活动、旅居承接四个维度搭建了一整套长期的体系。我们希望游客形成这样的行程，白天呢大家来环球影城或者是副中心的其他点位来逛一逛玩一玩，晚上呢可以入住湾里逛街区看光影秀、听现场、吃晚餐、看一场戏剧，结束之后呢入住酒店，真正实现留下来过一夜的转变。
1: 好，那听上去就特别的丰富哈。哎，我们想了解一下万达在这个夜间消费的思路和湾里肯定应该不太一样哈。近期呢也是上新了一批新店哈，在夜间消费方面我们有哪些尝试呢？
2: 好的，我们做夜间消费的核心思路是场景留人加业态的带动，通过夜间的内容拉长顾客的停留时长，带动业态的消费。今年国庆我们也做了不少新的一些探索吧。一是打造夜间的场景消费休闲场景，国庆期间我们推出了晚风派对系列的演出，搭配氛围灯光营造沉浸式的社交氛围，假期夜间的客流同比也提升很多，直接带动了这个餐饮还有休闲业态、休闲体验业态的一些增长。二是我们引入夜经济适配的业态，新开业的 Comeo 打造的这个日餐夜酒的全时段的运营，填补了副中心夜间社交消费的空白，同时我们也鼓励餐饮品牌延长营业时间，推出一些夜间的专属套餐。后续我们会将夜间演绎主题市集常态化落地，搭配夜间专属的消费，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势能。
3: 其实这个文商旅它都是要巧妙的融合的。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提到了国庆假期副中心举办了大运河的音乐节，政府端也是发放了专项消费券，同时开展了票根联动。那当前通州区在票根经济方面都是怎么做的呢？王珏。
4: 其实票根经济呢是我们通州区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抓手。简单来说呢，就是想让一张小小的票根从过去看完就扔的纪念凭证升级成为在通州全域消费的一个一卡通。一呢，我们是推动了一个票根活动的一个常态化落地。我们2026年围绕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大运河音乐节、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的这种十余场区内重点活动，联动了湾里、万象汇、万达、爱琴海等重点的大型商业综合体，组织了近200家商户，推出了1300余项的这个优惠，落地150余场的配套活动。票根联动呢，已经从单次的活动逐步变成了常态化的工作。二呢是推动票根模式呢特色创新，就是通州区呢文旅资源丰富，这也是我们票根经济发展的一个源头活水。今年暑期呢，我们迭代推出了票根经济2.0专项活动，我们用运河游船门票、大运河文化艺术节、高铁站，还有包括我们的环球影城的门票，这些核心的地标票根均可以享受万象汇专属的一个折扣，真正的把看演出、逛展馆的游客呢，导流到了我们的商圈消费，持续激活区域活力，放大环球影城以及副中心文旅 IP 的这个带动效应。
3: 你看这个票根经济现在是越来越火，而且不断的升级啊，现在都有1.0、2.0。十一假期这个虽然是结束了，但是我们副中心的票根玩法，包括消费的玩法，其实是在持续升级和延续的。也请王珏跟大家来说一说，接下来啊，我们10月还会有哪些重点推出的文商旅促消费的活动呢？
4: 虽然十一的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但副中心的我们的消费热度是持续不减的。十月呢，副中心的商圈特色街区呢还有50余场的这种主题的活动。第一类呢是文艺演出类的，首开万象汇呢推出了音乐人专场、主题歌友会、央美联动艺术展。宋庄呢首开龙街呢每周呢都会邀请宋庄在地的红色音乐艺术家演出这种正能量歌曲。通州灵展广场12周年呢店庆活动呢也将举行轻摇滚的音乐节。第二类呢是潮流运动与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湾里的 Well Town 还有听云小镇、诺兰酒店呢推出滑板赛事、披萨、甜品、烘焙等课程沉浸式的项目。通州灵展广场呢还会举行这种青少年的街舞大赛、乐科健身、律动派对。远洋乐体港呢也会推出越山向海6边形体能的挑战赛，点燃副中心的运动热情。第三类呢是市集展销加惠民福利。通州万达广场呢继续 开展通州有好事万般皆如愿的这个市集。
3: 嗯，
4: 第四类呢是亲子休闲互动体验，万里听闻小镇呢打造秋日小重逢儿童旧物市集，北投爱心海购中心呢也将会打造亲子的系列活动，面向家庭客群打造亲子休闲好去处。
1: 嗯，
4: 这一系列的活动呢持续把消费活动的快乐延续下去。
3: 嗯，
4: 欢迎市民游客来副中心游运河逛商圈品美食，感受副中心秋冬消费新活力。
3: 哎呀，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啊，50多场主题活动，
1: 是
3: 种类满满。那其实万里万达在十一假期之后，我相信也会有很多重点的活动吧，因为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好玩的活动，值得我们观众朋友们一起去期待一下。来，郭总。
0: 两句话。第一呢，我们打造了专属的宠物公园，即将投入运营，希望大家携宠来前行。
3: 嗯，
0: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12月份我们将启动我们的店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玩。
3: 好，贺总。
2: 好，国庆之后呢，我们第一是把中国正当红的主题促销消费，各家店铺都有优惠啊，延续到10月31号，确保节后的这个消费热度不减。
3: 嗯，
2: 第二呢，是我们持续发放美妆、服装、餐饮等多品类的消费券，覆盖我们所有的主力店铺。
1: 嗯，
2: 然后同时将国庆期间广受大家好评的音乐演出非遗体验，还有主题化的市集常态化落地，保持活动节奏。最后呢，也是邀请大家跨年夜去通州万达。
3: 嗯，哎呀，真好。今天我们感受到了从无论是消费券还是湾里的宠物微度假区，包括万达的城市时尚社交中心，我相信这个国庆副中心的商圈已经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也期待后续啊我们副中心的假日经济能够有更多的新活力新业态。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嘉宾编辑王静文，主持袁浩张扬，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0: 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是10月8号，也是寒露节气，月令七。

0: 寒露时节的气候有两大特点，一是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部分地区的温差甚至于可以超过10摄氏度。第二个气候特点呢是燥，但是此时的燥和初秋不一样，不是温燥，而是带着寒意的凉燥。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寒露时节，自然界阳气进一步收敛，阴气渐盛，人体养生也要顺应这个变化。敛阳润燥，防寒固表，为将要到来的冬天打好基础。我们今天呢，就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楚渊医生，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寒露时节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一场养生之旅。首先我们欢迎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您看寒露至天渐凉，我们今天来一场敛阳润燥安然入冬之旅啊。既然要说到寒露节气了，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它的这个气候特点。您帮听众先讲一讲寒露的名字是如何而来的呢？它和白露啊、秋分啊有什么不同呢？毕竟都是秋天的节气。
1: 对，寒露我们听这个名字，它带一个寒字，就能感受到一份寒意，其实是明显感觉到它温度在下降的这样一个节气。它在我们是秋天里边一个温度急转直下的一个时节。这个名字我们看到这个露字啊，这个露代表一个水气，白露代表着水气的凝聚，热量的退去，白露只是凝结成了露水，但是它的温度没有变，它只是水。然后过了秋分，气温进一步下降，热量进一步丢失，这个露水慢慢的就会有一份寒气在里头。通过这个寒露这个名字，我们能看到那一滴水上边那个散发的寒气，这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名字能感觉到一份寒意的一个露水，带我们到达了这一个更深冷的一个季节里边。
0: 您看古人他用自己的智慧呢，把我们的节气都分为有三候。那我们寒露时节的三候就是：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三候分别反映了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呢？这个和我们人体的健康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其实第一候这个鸿雁来宾啊，讲的是大雁南飞，代表着北方的天气变凉了，大雁从北方往南迁徙，这是一个自然现象。第二候呢，天气进一步变冷，会有这个我们生活中这些个小鸟，像小麻雀看不见了，它的活动减少了，它其实也有一部分麻雀也在往南飞，但是水里边这种蛤蜊变多了。然后古人呢会有一个想象，认为是这个麻雀投入河里边变成了蛤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菊有黄华，其实就是在第三候的时候啊，在深秋时节，我们的菊花变黄了，其实预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寒气以来，这种阳气已逝，但仍然有一份生机保留在植物之中，它形成的这个植物就是菊花，代表了仍然尚有生机。其实跟我们的健康呀也是息息相关的啊。鸿雁来宾，寒潮来临，鸿雁会躲避寒潮，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人也要去适时的去避开这种寒冷的一个刺激，要保护好自己，我们也要躲开寒冷的这样一种对身体的一种侵害。然后雀入大水为蛤，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要回避这种在寒冷的环境之下的过度活动，让我们也学会收敛起来，藏起来，保护好我们身体的阳气。菊有黄华意味着我们把阳气收敛起来，把我们的精气收敛起来，然后不被这种寒潮来袭，也会蕴养出我们的一个能量，也会蕴养出一份生机来。这一份生机就好像是那朵黄色的菊花一样，这是每个人身体里边的一份生机。然后我们在秋天赏黄花的时候，眼睛看的是黄花，也要去感受一下这个黄花焕发起我们身体里边，在这个深秋时节肃杀之气里边，身体里边的一份生机，这样去赏这个菊花才更有意义。
0: 那寒露时节的气候特点啊，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寒露是由凉转寒的一个转折点呢？
1: 对，这个寒露，那寒露每年都在十一的固定时间。我们长期在北京生活是明显感觉到，每年的十一一场大风下来，气温骤降，这就是寒露的特点，气温迅速下降，天气迅速转凉，然后昼夜的温差迅速的变得很快，会有大风，其实是一个北方的冷空气下降，导致我们这个地区气温降得很快。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十一之前，也就是秋分之前啊， 其实一直是比较秋高气爽的一个时节，到了寒露之后迅速急转直下，就到了深秋时节，感觉天气一下就变凉了。这就是寒露，就是以十一为节。

0: 节点是一个由寒转凉的这样一个转折点。
1: 您看我们在一开始的介绍的时候也说了，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燥是有不同的体现的，像寒露的燥和初秋时节的燥它就是不同的。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所谓的凉燥是什么意思呢？它和初秋这种温燥对身体的影响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这个燥啊，我们先看燥这个字，燥它本身就是一种干的意思啊，水分流失，我们体感上会感觉到缺少湿润感啊，是有一种摩擦。

0: 场逐渐远离我们啊，然后大地升腾起的水汽就会减少，水汽减少之后啊，我们的空气之中的水汽水分变少，但是大地还会反射一部分能量出来，还是余温尚存的。虽然水汽减少了，空气之中但还有一份温度跟能量，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也会干，也会没有水分，但是温度尚存，能感受到一份温度，这时候的感觉到的燥是温燥。然后一过了这个寒露啊，到了寒露时节，不仅仅是干啊，那种大地反射来的那种水汽没有了，而且连温度都没有了，会明显感觉到更凉。这时候既燥又感觉到温度下降，这个时候感受到燥是一股凉意，它叫寒燥，是凉燥。
1: 嗯，所以对我们的人体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呢？
0: 这种温燥啊，我们的人体的体液流失之后啊，我们的器官还有我们的口鼻缺少一部分的滋养，有这种温热之气刺激之下更容易上火啊，共振有炎症发生，在干燥的同时啊会有热，容易有一些黄痰，容易产生一些炎症。但是在凉燥阶段，感受到凉燥期段呢，我们这个鼻腔黏膜里边啊，口鼻缺少这种温润滋润，但是又有温度的流失，会导致这个鼻腔啊，会导致会有一种分泌物过多，容易流清鼻涕啊，流涕，会有一种受凉的感觉，这是温燥跟寒燥的一个状态区别。
1: 嗯，所以大家这个症状也是有所不同的。像您刚才说，我们中医来看，可能他的舌苔呀、脉象呀，甚至于这个痰液都会体现出不同的性状哈。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寒露的饮食养生方面，要少辛增酸，滋阴润燥。您看，民以食为天，说到饮食养生，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寒露之后的饮食上面应该怎么来调整呢？我们总体的饮食调整的原则是什么呢？
0: 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那寒露期间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始转凉转燥，也进入一个凉燥的一个阶段啊。它既然凉，既然燥，我们在饮食上啊，尽量去中和这一份天气带来的这种不良。在饮食上怎么去中和呢？我们选择一些偏温、偏润的一些食物，是一个总的饮食原则。偏温、偏润的食物都有什么呢？像我们平时用的一些百合呀，比如我们常用的秋梨，这梨是秋天的一个礼物啊，本身就能润燥。但在这个

0: 能够补益脾气，能够补益脾肺，也适合在这个阶段进行一些饮食调整。
1: 嗯，那正好您说到这个梨呀、百合呀、莲子呀，您看寒露时节燥邪当令，最容易伤我们的肺和伤我们的脾胃，哪些食物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滋阴润燥的佳品呢？能有养护肺和胃的功效，像您刚才介绍的银耳啊、百合呀、莲子啊，甚至于是山药和梨，它们分别都有哪些特别好的功效呢？
0: 刚才提到这个银耳啊，银耳在我们民间相当于是平民的一个燕窝。
1: 首先您看都是白色的食物。
0: 啊、对，都是白色食物。那这个银耳熬出来它那个汁儿就黏黏的稠稠的，喝下去就有一种滋润感，感觉整个人会被滋润到，它有很强那个滋阴的效果。然后百合呢，百合其实是很特殊的一味中药啊，它既能够补肺润燥，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啊，能够解秋悲，能够改善情志，改善人的这种悲秋的心情。
1: 那是不是现在其实这个时令来讲，我们心理科医生就经常用百合给患者来调理调理？
0: 对，这个百合也是在心理科是很常用的一个中药。然后在古代的这个《伤寒论》里边啊，有一个专门治这个脏燥的一个药，一个方子，就叫百合地黄汤。脏燥就是一种悲秋，深度的悲秋啊，整个人特别的莫名的哭泣、悲伤啊、难过。张仲景用的就是百合地黄汤来治这个脏燥，其实就是用地黄补肾阴，用百合补肺气，然后两者相合，改善这种悲凉之气。然后这个山药呢，它性是比较平的，山药它是平补脾胃之气，它通过平补脾胃，同时呢也能够去进一步去补肺气，达到这个滋养这个肺胃的效果。梨刚才也讲到了，梨是很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一个食材。
1: 但是您特意提到、现在因为我们是凉燥了，所以这个梨尽量不要生吃太多。
0: 对，
1: 因为它是凉性寒性的食物，我们把它煮成梨汤就更好一点。
0: 对对对，可以把梨蒸一下啊，其实也很好吃，很可口。莲藕呢其实是一个偏凉偏寒的一个藕，它跟梨的食用方法也是比较类似的啊。我们在寒露之前，我们这莲藕可以凉拌，可以生吃。它很可口，然后在寒露之后呢，我们会发挥它的那个润燥的特性，我们可以把它炒了，可以炒来吃，或者做成莲藕汤，去掉了它的寒性，保证了它的润，也很适合寒露时节来食用。
1: 您看中医特别的神奇，同一味食材，同一味药材，我们用不同的这个烹饪煎制的方式来做，它的性能性味可能就会稍稍的改变一点，也能顺应时节，顺应每一个人不同的体质。那孙思邈啊，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就强调说，秋七十二日省心增酸，以养肝气。省心增酸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要少吃一些辛味食物，适合增加口味当中的酸味呢？
0: 这个省心增酸，这是孙思邈在千金方里边提

0: 个燥字，这个辛味是什么？辛味它是一种发散的作用，它吃进去这种辛味的食物会让人体发散，会进一步促进我们的液体代谢啊，会把我们这种阴液体液更多的发散出去，会增加我们的燥，会增加燥感。但是酸为什么提倡呢？酸是什么作用？酸是收敛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的津液往回收敛，而且能够促进我们的津液产生。我们提到这个酸字儿，就像望梅止渴一样，这个酸字儿能让你的津液增多，本身就有这种滋阴养护的作用。
1: 有些朋友说看到这个酸的食物梅子等等的，这口水不自觉的就流出来了，
0: 望梅止渴呀。
1: 嗯，那您帮大家说说这个我们要少吃的辛味都包括哪些食物呢？
0: 像辛味啊，一般我们长期生活之中遇到的这种辛辣，特别是这种特别刺激的这种味道啊，像辣椒啊，像这种胡椒啊，这些让人你一吃就会大汗淋漓的这些食物，都算是辛味的食物啊。
1: 葱姜蒜也算吗？
0: 啊，葱姜蒜也会有这个啊，葱姜蒜、韭菜，这都会让人兴奋、刺激啊，刺激我们身体的液体体液挥发的啊食物，都可以算是辛味食物。
1: 您看到了深秋时节了，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冬季寒冷的时候了。现在在一开始您也说了，凉起来了。那深秋时节，很多朋友就有这个进补的习惯啊。此时此刻，我们进补有哪些讲究呢？
0: 秋季的补啊，我们到了深秋时节，我们的太阳的能量逐渐减少，我们来源于太阳能量减少了，所以我们古人的智慧需要用我们的嘴去在自然界中摄取一部分能量，来补充这一部分能量，逐渐补充。我们在寒露这个时节，是太阳走得比较远的时候，身体开始感觉到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适合我们开始进补的。所谓的进补，就是把一些高能量、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摄入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我们身体一份能量。但是这个时节呀，是刚刚转凉的一个

0: 的这个早卧早起，早到什么时候算早呢？
1: 这个《内经》里边讲的人的睡眠节律，它把人当成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人的睡眠节律啊，应该跟自然界相合。为什么到了这个寒露时节要早睡早起啊？因为我们这个天色变化也是跟夏天比它更早的黑了，跟自然界相合，意思就是天一黑我们就应该闭上眼睛休息了，然后天亮的早的时候呢，我们就该睁开眼睛开始劳作了。所以寒露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晚上黑得更早了，也就是这个自然界在提醒你应该早点开始进入休息状态了。然后早起是什么呢？早起其实早晨亮的时间呀，它还没有特别晚的亮，差不多六点多一点已经开始亮了，也是一个早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人应该提倡的主要是早点休息，起床时间呢也是跟着太阳亮起来的时间，我们也跟着这个太阳，跟着这个自然界一起活动起来，这就是早睡早起啊。
0: 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几点睡几点起，您提了这个有些朋友也做不到，
1: 对，
0: 所以根据这个自然界太阳来决定是更合理也更容易判断的一个时间段。
1: 对，
0: 那明艳也说了啊，寒露脚不露，为什么寒露之后我们的足部的保暖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呢？中医会讲说有一句话叫做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这句话您怎么理解呢？
1: 寒露脚不露啊，其实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在寒露时节气温骤降，我们的人体的身体的阳气也会逐渐的流失，脚是我们身体里边离我们核心躯干最远的一个位置，它我们的血液循环是最差的一个位置，最容易受凉的一个位置。然后在寒露时节，我们的身体也会像自然界一样，运转的速度，体液循环的速度会变慢，能量代谢呀也会逐渐变慢，这时候脚是极容易受凉的，我们要用外界的一些力量给脚多增加一些保暖措施，去防止这种寒气伤及我们的这个经络。脚是我们人体经络重要的起始端，我们人体的十二经络起始端都在四肢，双手双脚的指端末节，保护好这个脚，脚比手更容易受寒气的侵袭。如果这个经络的起始端被侵袭了，就好像一条河的源头被污染了，保护好脚相当于保护好我们人体经络的源头啊，不被这种寒邪侵袭。
0: 您看有些朋友这个手脚四肢随时都是热热乎乎的，但有些朋友会发现手脚特别容易冰凉，是不是就说明它的循环

0: 刚刚从夏季进入秋天的时候，热量刚刚开始流失，但是还没有那么凉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呀，把身体接触一下凉气，让自己对这个凉气有一种激活作用啊。但这个适合于什么时节？适合于在这个寒露之前，在秋分之前，那个时候的秋冻啊，指的是初秋。对，那个初秋的时候温度不是特别低，适当的冻一下，它伤不到我们，感受到凉气了，但是凉气也不会对我们造成损伤。
1: 感觉就像进游泳池之前给你一个让你先适应一下温度的小池子一个意思。
0: 对对对，是这个作用，这是秋冻的意思。但是到了寒露之后啊，
1: 已经凉了，
0: 太凉了啊，太凉了，15度以下，如果你还是奔着那个秋冻的状态，在这个时间去
1: 维持一晚，
0: 它会伤害到你。啊，那种寒气会伤人，
1: 反而会损伤您的阳气。所以两个是不矛盾的，这个春捂秋冻也要讲究时间。我们的王医生讲了，现在其实不适合秋冻了，还是要捂好了一点。那您看我们上半时段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您帮大家讲一讲这个睡前泡脚的问题。刚好我们讲到了现在寒露之后足部的保暖是特别重要的，那其实睡前用热水泡泡脚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了。您看温水泡脚的时候水温应该有多高呢？要泡多久呢？包括是不是要往里加一些生姜啊、艾叶呀、足浴包啊等等的会更好一点呢？
0: 对，这个泡脚这个其实跟刚才我讲到了脚的作用是相通的啊。为什么要泡脚？因为这个脚是我们手脚是我们人体经络的起始，养护好我们的手脚就等于养护好你身体上这12条河流，相当于这个河流的源头啊，相当于我们在做的什么工程啊，相当于在做的我们保护这个三江源啊，国家的三江源工程，保护好我们的水源工程，人体的河流就是你的经络啊，保护好脚就是在保护我们人体的这个水流源头，然后泡脚就是用我们温热的水去让我们温热的水啊去激活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源头啊，温热一下这个脚的作用。用正常的我们理想的泡脚的温度啊，其实在40度左右，不超过45度是最舒适最合适的啊，起到一个微微的激活作用。在我们医院也会经常用一些禁足泡脚的那些方子给患者做一些调整，特别是我们心理科面对很多患者悲秋啊，也会用一些这个
1: 他泡足浴还能调节他的情志吗？
0: 可以可以啊，首先一个是会调通这个足部的一些经络起始点啊，然后还有一个啊，我们会通过一些温热的一些药物，一些活络的药物，这个通过脚部的这个刺激让体到全身经络的更通畅，所以我们叫什么呀，叫是疏络活络安神，活络解郁啊，有一个活络解郁的作用。
1: 这个方法一会儿您再介绍，您这个情志调养方面着重为大家介绍介绍。
0: 对，
1: 那现在有一些这个百姓觉得我没有去医院开药，我往里扔一些这个姜片啊、艾叶呀、这种行不行呢？
0: 可以可以，这个艾叶啊，自古以来都是我们长期用来泡澡啊、泡脚啊，经常会用到的一个中药。生姜也是这个时间也是可以的啊，姜和艾叶都可以作为这个泡脚的药材啊。
1: 那泡脚要泡，您说45度左右的水是唯一的，那泡多长时间唯一呢？
0: 我们一般建议10到20分钟就够了啊，时间不宜太久。
1: 您看，也不是说水温越高越好，也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
0: 对，
1: 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对这个温度耐受程度还挺高的，泡的温度很高，泡的满头大汗的，其实反而是不好的。
0: 对啊，它也是起一个心散的作用，如果发散出太多的汗来，也导致身体会更燥。
1: 反而伤了您的这个身体了。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请王主任教教大家如何来在秋季啊、深秋时节，您看有悲秋情节了，怎么能够自己来调理一下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4: 16块

0: 赴未来。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婷婷 FM 和你一

0: 医院的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王。
1: 大家好。
0: 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看看寒露的养生。那说到刚才上半时段我们的起居养生了，现在室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秋天以燥为主啊，燥邪当令。那寒露之后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保持在多少呢？这个时候加湿器应该怎么用呢？
1: 涉及到这个保湿的问题，主要其实秋天主要是外界环境变燥了。我其实一直有这样一个原则，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养生理念。现在我们有科技手段会更丰富了，
0: 嗯，
1: 我们会用人力去改变这个周围这个环境，
0: 让自己更舒适一点，
1: 让自己更舒服啊。有条件的话确实挺好，然后有一些人他的适应力差了，也确实用这种方法挺好。但我有另外一个原则，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身体本身是有适应力的。如果身体不是特别难受的人，我建议不要去用这种加湿器的方法去改变这个环境。
0: 哎，那我是不是能理解为这个时候有两个方式？
1: 对，
0: 一是如果您实在难受了，可以用一些加湿的方式来改变您的环境，让您舒服。第二，如果您的身体适应不了，其实也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的体质，调节我们自己的身体，用中医来调理调理。
1: 对，中医的主要的一个养生的原则呀，还是增加人体的能量，增加人体的适应性。我们人本身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机体，我们本身是能够适应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我们能够适应寒热温凉。如果太依赖外界的这种条件，这么舒适的条件去照顾我们，就像温室里的花，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调节能力会变差啊。如果到了秋天，如果自己没有什么疾病，那身体健康啊，对这种燥没有特别大的不适，我们尽量让身体去接触一下这种燥，让身体去体验一下，给身体一个机会啊，让身体去自己调节我们身体的体液代谢，去适应这个自然环境。其实这是一个机会，这是把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调节能力再激活一个机会啊。然后如果实在适应不了的，像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朋友，呼吸道这些个疾病的一些朋友，他需要有一些温润的一些环境啊，也还是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加湿器，毕竟现在有了这种生活条件了。但加湿器一般的这种湿度建议还是在40左右为宜，
0: 40%左右
1: 为宜啊，也不用太湿，太湿了容易增加这个细菌滋养。
0: 那寒露时节呢，其实也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老慢支患者和关节疾病患者的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您像这个血压呀等等的可能都会有所波动哈。那此时此刻这些患者都应该分别注意些什么呢？
1: 对，这个寒露时节对心脑血管患者是个考验啊，因为气温突然骤降啊，昼夜温差也变大了。我们人体在接触这些特别寒冷刺激的时候，昼夜温差变大的时候啊，血管会急剧收缩，收缩的特别快，会导致血管痉挛，
0: 发现这个血压都很难控制了。
1: 对，血压很难控制，还有一个你的冠状动脉痉挛的时候，也会通过痉挛也会导致冠状动脉的堵塞，这是对心脑血管的患者呀是一个考验啊。所以心脑血管患者要尤其注重保温，注重昼夜温差的这种调节，不要过冷的去刺激到自己。然后老慢支的患者呀，其实长期的这种慢性支气管炎，气道一直是有炎症反应的，痰液会特别多，它对干燥会体验会更加明显。刚才讲到的这个加湿器是专门为这一部分的朋友准备的，就是如果太干太燥太冷，都会影响老慢支患者的这个气道。
0: 发现很多朋友这个天气一转凉特别准时就开始咳了。
1: 对，这种患者是需要用一点的加湿器的啊。然后还有关节病的患者，关节啊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膝关节啊，人人都有体验，膝关节特别怕冷，一冷了之后它这局部的血液循环一差，膝关节受伤的损伤会更重。包括我们去爬山的时候，膝关节的保温至关重要。如果有这种膝关节病痛的这些患者呀，在这个世界带上一份护膝，保护好你的膝盖啊。
0: 您看，不光是要不露脚，其实也不能露膝关节，
1: 对，
0: 也不能露脖子，不能让我们的头着凉受风了。所以寒露时节的保暖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接下来说说运动养生啊，我们要缓行微汗，收敛阳气。在寒露之后呢，运动上大家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呢？和我们在夏季相比，运动的强度啊、时间呀、包括方式啊，都应该有哪些变化呢？
1: 一年四季都应该运动，这是首先第一点，都应该适量的运动的啊。然后现在的运动，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了，跟过去也不一样了。我们运动现在呀，通过我们现在的科技条件呀，我们的运动也要分有区别啊。现在讲到的这个季节的运动，更多是室外运动啊。室外运动我们可以跟天气环境更加要相适宜，在室外运动我们还是要顺应自然。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啊，其实就是让我们通过出汗代谢掉一份热量，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就夏天的时候应该运动量大一点，

0: 出点汗，让自己能量迅速代谢出去，起到一个降暑的作用。秋天就不一样了，特别到了我们的寒露时节，要守护好我们这一份的体液跟津液，然后把能量消耗掉，但是又不让津液消耗太多，所以啊，不能出大汗，不要过量运动，这是指在这个外界大环境里边。所以秋天的运动尽量是要和缓轻度的有氧为主，时间呢不宜过久过长，不宜出大汗、
1: 出汗过多是不是反而会损伤您要为冬天积攒的这个体内的阳气？
0: 对，主要会流失阴液。
1: 但上半时段我们说了，此时其实正应该我们滋补阴液，让我们的身体更滋润一点的时候哈。
0: 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接触大自然的运动，那我们就说，比如说同样是跑步，我在室内的跑步机上跑步和我在外界的环境跑步，是不是对人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呢？
0: 这很不一样。跑步机是什么呀？是通过我们现代的科技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啊，我们可以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头有空调吹着，室内是恒温的，那个其实就不受这个季节的限制了，你该跑怎么跑，而且这个不用担心受这个寒凉的这个侵袭啊，它是一年四季是一样的，包括室内的健身房、游泳的那些个室内游泳馆，其实不受这个季节影响。受季节影响的运动主要指的是室外运动，就要考虑更多这个季节性的影响因素。
1: 但我们人体接触大自然的时候和在室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0: 对，它有另一份收益。你在室内跑步，你吸收不掉外界这个天地之间的空气，看不到这个天地之间一年四季变化的景色，没法很难就跟这个自然界同频共振。所以户外跑步有户外跑步的好处，让你整个身心更融入自然。
1: 那其实包括刚才一个问题，您说的这个自身的适应能力也能得到锻炼和调整。
0: 对，
1: 包括在下一个问题我们讲情志的时候，室外的这种运动接触阳光的时间等等的，对您都会有改变哈。
0: 对，
1: 您看那有一些运动像太极拳、八段锦、慢跑、散步，是不是都比较适合我们寒露时节包括之后来做呢？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对，这些运动啊都是比较和缓的啊，都比较和缓的有氧运动，那比较适合在寒露时节来做。但这个几个运动啊，确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适应人群啊。你比如这个太极拳，太极拳它这个运动需要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是有大量时间的退休人群比较合适啊，像青年人、工作人群啊，很难抽出这么大把的时间去专心练这个太极，而它这个锻炼时间会长，训练时间也会久，需要更多的精力、时间的投入。而且其实太极拳对膝关节的损伤可能会要比其他的几个运动会更大一点，
1: 经常有弓步啊等等的动作、
0: 这个其实适合其实退休左右的一些中老年人比较合适啊。八段锦现在是我们特别提倡的一个锻炼方法啊，它呢比较适合上班族，它这个既有导引的作用，又有这个肢体锻炼作用，能调节心情。最主要的是它这个标准化简短，无论在哪儿来上班，在哪个有一个工位啊，有这么两米一平米见方的一个小空间，就能够坐起来，就能让自己身体运转起来。这个适合大多数的上班族。然后慢跑其实适合青年啊，适合中青年的人。慢跑相对来说比这些是所有这个有氧运动里边啊，它的体力消耗会更强一点啊，提升心率也会更强，然后出汗也会稍微多一点啊，适合中青年人。散步其实适合所有人，饭后可以走一走，
1: 饭后百步走。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比如像刚才您说的慢跑，一方面我们要起到运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自己的这个心率呀、自己的这个极限呀，我们要控制的好，才能让运动真的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那寒露之后提倡这个运动时间也要有所改变，对吗？为什么会建议说要待日出后再运动呢？
0: 寒露之后啊，确实也要注意运动时间，因为这个寒露时节呀，我们的昼夜温差会特别大，早晨会特别寒凉，无论是心脑血管
1: 疾病的朋友
0: 啊，特别是对呼吸道也不好啊，对我们的关节也不友好啊。运动时间最好是什么？太阳出来，气温开始升起来了，然后运动会更舒适、更适宜，会对心血管是一个保护，对呼吸道是一种滋养，特别是对你的膝关节也是更友好一点。
1: 所以等太阳上班了，我们再开始运动，您涉及到的这个大自然的阳光会更充足一点。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王主任专业环节情志养生方面了，收敛神情，避免悲秋。您看从古至今我们都有悲秋情绪存在，寒露时节草木凋零，风起叶落，很多人都会感觉到情绪莫名的就低落起来了，就伤感起来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悲秋吗？
0: 对，就悲秋啊，我们听这个两个字，一个悲一个秋，悲就是特点，指的是一个心境啊，我们的情绪在这一个阶段会变得情绪压

0: 压抑，会低落，会悲伤，会更敏感。然后秋代表着一个时节，就是在秋分寒露这个时节，容易特别陷到这种情绪里边啊，这就是悲秋啊。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从中医角度讲啊，这个秋属金啊，属于五行之金。金在五行的特性里边啊，金曰从格，金就是一种收敛肃杀之气，就是代表着万物的能量就会消退散去，就是从格之意。对应在我们天地之间这个环境之中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树木会变黄了啊，绿样的树木变黄了，动物呢它会活动减少了，离开我们啊，生机减少了。它对应在我们人感知到这种外界环境的生机减少的同时啊，我们的心里边的生机好像也会消沉低落了，没有了。这就是肃杀之气啊，这是收敛的肃杀之气。然后这种肃杀之

0: 照射能够带来什么呢？让我们身体能够更好合成更多的血清素。血清素是能够维持我们大脑内情绪稳定的核心的神经递质。血清素减少，长时间减少，不能自控的减少，那是抑郁。瞬间的减少呢，情绪会变差变低落，但人能够适应啊。如果长期适应不了，长期处于这种抑郁的状态里边，那需要到医院来就诊来看病的。
1: 您指的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就作为一个阶段了？
0: 如果持续的情绪低落，对什么事都没兴趣，做事没有精力没有动力，超过两周就可以算是一个长期了，不能自控啊。
1: 嗯，不能自控，影响到您的日常的这个社会功能了。
0: 对，
1: 工作生活学习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了。我们超过两周就可以来医院来找医生来帮您调节了。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自己有什么好的调节？

0: 出现的，
1: 对，
0: 您不用感到特别的恐慌，
1: 对，
0: 但您看每个人他看待的这个事物的角度就不同，您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每一个人他的认识不同，所以大家的体会也是不同的呀。那我想让我莫名低落的情绪稍微好一点，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对，我们看到了啊，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悲秋的来龙去脉，就能够按照他这个悲秋如何发生，我们适时的选取适当的对应策略、啊、
0: 来破解它，
1: 来破解它。对，这个悲秋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太阳减少，能量减少，我们可以主动去追着太阳多晒一晒。来源于外界环境的生机减少，我们可以去追着自然界的生机去看一看，追着太阳晒一晒，白天多去户外运动，晒晒太阳。然后这个时节呢，也有一些像赏菊，观这个枫叶，去吸取自然界的生机，
0: 登高
1: 都是一些调上心情的一些方案。
0: 您看闭环了，刚才在运动的时候您说建议大家在待日出后来运动，这时候就提到我们要追着太阳跑了。
1: 对，追着太阳去跑。然后在饮食上呢，我刚才也讲过了，
0: 百合，
1: 百合，对，还有山药啊，百合莲子呀，这些都能够养心安神，能够调畅情志的，可以在饮食上做一些调整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些活动，是一定要适量的活动，舒畅自己的身体的气机啊，让身体焕发生机。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个八段锦啊，慢跑啊，都适合我们现代人多做一做啊，能够调整自己的身体。
0: 那如果真的是情绪比较低落，感觉到胸闷呀、气短呀等等的这些症状出现了，有什么好的穴位可以摁一摁吗？
1: 这个调畅情志的穴位，如果感觉到胸闷气短，感觉到心情压抑，我也可以推荐大家一个穴位，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膻中穴。膻中穴就是我们的两个乳头中间，在我们胸口这个位置，
0: 胸口的 C 位。
1: 对，胸口的 C 位。那这个位置的膻中穴呀，它主我们一身中焦之气机，这个地方如果把它揉通畅了啊，整个人气机会很顺，心情会很舒畅。我们如何去调试它呢？我们用我们的掌根摁住这个膻中穴这个位置，在胸口这个位置顺时针的去旋转，去按揉，按揉个三五十下之后啊，这个地方会热热的，然后顺着这股热劲儿，掌根把这个膻中穴这股热劲儿往

0: 节目的最后再帮大家强调一下，包括您看我们的《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使治安宁以缓秋行，这句话我们作为中医心理医生是怎么理解的呢？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理治疗的一个核心原则呀。这个不仅是一缓秋行，缓各种行啊，使治安宁啊，使治安宁就是刚才我讲的心神安宁，让自己心静下来，是治疗所有情绪类障碍的一个核心治疗。一个笑话其实解除不了抑郁，就是一份开心解除不了抑郁啊，因为开心过之后还会抑郁，但是静心可以啊，心静下来之后能够对抗所有的抑郁情绪、焦虑情绪，所以使治安宁就是让人心定下来，进入到这种静心状态。秋行是什么呀？就是秋天这种生机消逝的这样一种刑罚，让人感觉到这种悲秋的这种心理状态，用安静的心态、静心的状态是最好的一味良药，能够治愈秋天这种悲秋。
0: 嗯，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理解了在秋季养生，尤其是寒露时节之后养生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的王主任从饮食到起居到运动最后到情志都为您一一进行了介绍。露气寒凉，将凝为霜，时至寒露，万物敛藏。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各位听众可以敛阳气，润肺燥，安起居，宁情志，调摄好您的身心，从容健康的迎接深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0: 是
1: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0: 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1: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0: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1: 3两2钱。
0: 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1: 赠品15罐，
0: 30罐。
1: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0: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徐哥。
0: 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0: 对，
1: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0: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1: 15罐，
0: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1: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 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和。
0: 嗯，
1: 您知道吗？软和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

0: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0: 嗯，
1: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里有时候寒凉感啊，
0: 哎，
1: 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嗯，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1: 嗯，
0: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嗯，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
0: 4.4，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嗯，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哦，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
1: 嗯，
0: 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1: 嗯，
0: 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
1: 嗯，
0: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
1: 嗯，
0: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哎。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嗯，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经济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 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三地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
1: 今天的节目呀，要带领着各位京津冀的好朋友们一块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承德避暑山庄。今天啊，我们将深入宫殿区去探访两处极具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的核心景点，万壑松风与淡泊敬城殿。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傅广明和陈静两位老师。
7: 承德避暑山庄啊，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今天呢，一起来聆听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听了本节目，可以说让各位的山庄游啊不再是走马观花了。那本节目感谢承德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哎，傅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7: 哎，非常感谢傅老师接受我们这次专访啊。傅老师啊，咱们刚刚也是和听众朋友们说到了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万壑松风啊。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第一次来咱们避暑山

松鹤斋是皇帝的母的地方，还有一个主建筑就是东宫，从德惠门进了那一片建筑，但是现在只剩下地基了。因为已经遭到破坏，他当时是赴宴然后以及看戏啊这些举行庆典活动的地方。还有一组就是完和松风，这个他呢当年就是皇帝在那里读书以及批阅奏章的地方。这个名字呢他由来，它主要是因为它的位置嘛，它正好是在松鹤斋的北面，又在正宫区，也就是博物馆现在正宫区这个的它的东北方向，它在一个边角，正好它守着是底下就是湖水了，所以它的位置它是属于地距高岗，然后抚临湖水，周围呢有很多的松树，尤其很多都是300年以上的古树了，西北呢正好就是西北那边是山区嘛，正好有风吹过来，就形成了一个万壑纵横。

0: 山水树啊，还有风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叫万壑松风。哎，您这么一拆开，咱们就好理解了哈。嗯，
1: 对，这个建筑呢，它主要是它比较特别，它打破了一般皇家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嘛。
0: 嗯，
1: 它是坐南朝北的，面向它的正殿的门面是面向湖区的。这个建筑呢，它又包括了门殿、正殿、后殿和三座配殿，以及下面还有一个敞亭，还有半回廊的这种半封闭的回廊连接着，所以它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然后又独立又别致的一个建筑群。
0: 嗯，
1: 它的布局非常的灵活，空间也非常的丰富，周围呢有松树非常的多，所以它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凉爽，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康熙当年也曾说这里居高阜，临深流，长松环翠，鹤须风度，如声拥叠奏声，就是像那个奏乐的声音就好了，不亚于西湖的万松岭也，就是有点意境，像西湖的万松岭。因为大家都知道康熙和乾隆都留下江南很多避暑山庄里的景点，就是尤其是湖区的景点啊，大部分都是仿杭州啊、苏州啊、浙江啊这些名景而修的。他们去过那里，觉得哪个景好，就修在避暑山庄里，很多都是意境相同的。
0: 嗯，听您这么一解说之后啊，也是能感觉到，咱们如果有时间呢，来到避暑山庄啊，在那里，坐一会儿，看看周围的风景，我觉得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哈，体验体验当年皇上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对
0: 啊，那咱们刚刚也聊到啊，说这个皇上啊，在这里批阅一些奏折啊，是不是？肯定也是比较惬意的一种感觉嘛。那相信啊，这个万壑松风殿啊，它在历史上也是承担了一些功能的。是吧，像您说到了皇上可能会在这里看书，是不是？肯定做过很多事情啊。那接下来时间也辛苦傅老师给大家来聊聊这一块啊。嗯
1: 嗯，好嘞。万壑松风殿呢，它是属于整个这组建筑的主殿，它就是面临的就是湖水这面。当时康熙皇帝36景中给它提名为第六景，因为避暑山庄里面一共120多处景点呢，当时康熙以四字题写了36景，乾隆皇帝以三字题写了36景，合称为康乾72景嘛。这是作为康熙的36景中的第六景，它呢在湖区的南面的高岗之上，面临着湖水，面阔5间，进深2间，卷棚歇山顶，前后都有门，四面都有围廊。所以说当时康熙皇帝给他提的万壑松风，作为康熙皇帝在避暑山庄他特别喜欢的一组建筑，建成以后呢，他经常会在这里读书写字，以及批阅奏章或者会见近臣的主要一个场所，比如说单独接见某个大臣在这里说话以及探讨国家大事。
0: 哦，说明他也是承载着一定的政治功能在里面啊。
1: 对对，
0: 其实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来过咱们避暑山庄啊，了解过一段咱们山庄的历史，可能大家都知道

年康熙皇帝修的，然后呢后来他的孙子就乾隆继位以后继续扩建避暑山庄，才把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古典园林，就是康熙初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但是雍正呢夹在期间，他当皇子的时候是经常跟康熙皇帝来的，但是他真正继位登基以后在位13年是没有来过承德的，但是给承德赐了一个名字，承德就是雍正所赐的名。但是这组建筑呢就是和他们三个哈、有一点非常微妙的关系，然后有一段就是历史上的记载啊，就是在172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发现皇四子，也就是雍正咱们所说的，他的第四子弘历，也就是乾隆的小名啊，咱们乾隆说的是年号，他真正的叫爱新觉罗弘历，然后他呢就是弘历聪明伶俐，十分的喜爱，于是呢在圆明园的牡丹台就传旨了，当时就把弘历啊送到宫中特殊的抚养，因为其他的皇子皇孙他都只能住在他父母的就是王宫亲王府里面，他是不能住在皇宫里的呢，只有皇帝以及皇阿哥是可以住在这里的，然后比如说皇太子啊，然后这等在1722年的这年夏天，弘历

0: 册书让红利住在了他批阅奏章的这个店。说实话，大家也可以填，能够感受到他的地位非常的对特殊，而且对大家非常的偏爱。
1: 嗯，
0: 平时呢，比如说批阅奏章呀，或者说有一些政务呀，都让他在身边，然后朝夕教诲，关怀备至。还有一次呢，记载着说，有一天乾隆就是看见豫州停泊在秦壁亭，也就是康熙啊，当时划着船在湖区，然后停在这个万科松风下面那个亭子，有个亭子叫做秦壁亭，然后就叫着这个小孙子喊他，他因为在那儿看书呢，就喊他过来一起上船。然后他听到他祖父的叫声，就立刻跑过去了，因为他是有个台阶嘛，才能下到湖区。康熙就怕他摔跤，然后就叫他不要快跑，然后对他的感情也是非常的特别。康熙皇帝在咱们都知道哈，在政治啊、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很有作为，作为康乾盛世，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立储的问题，可能大家都知道九子夺嫡是吧，成为困扰他晚年生活的一大难题，斗争得很厉害啊。
1: 对，
0: 所以说最后是雍正老四夺得了皇位。当时大家有很多就说雍正是篡位而得的啊，以及是属于野史。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上，尤其像这个万壑松风这块儿，也大家也能够了解到，康熙皇帝对弘历毫不掩饰的偏爱和赞许。其实他也不仅仅是祖孙之情了，事实上也是隐含着他将来会期待由弘历来接取皇统的愿望。从康熙皇帝的煞费苦心呢，到万壑松风陪读，这些有据可查的历史，充分的驳斥了这个野史中说康熙皇帝昏庸啦、立储不绝呀、或者说雍正得位不正啊这种种种的推测。所以说另一方面呢，弘历被器重，也融洽了康熙与雍正的父子关系。雍正曾经多次随父亲来到塞北来巡视，然后委以重任，所以他的政绩与操守也逐渐是为康熙所赏识的。所以他能够登上皇位也并非偶然，也是他在康乾盛世之间啊，起到了特别的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所以说，要是没有雍正的话，可能也没有乾隆那样的盛世了。
1: 没错啊，听完傅老师的讲解的这一段历史往事吧哈，说到这个康熙比较溺爱这个乾隆，是不是啊？我觉得您说啊，其实就是破格让他进去能住，对不对？
0: 对，
1: 属于破格。咱们说啊，老话就隔辈亲，隔辈亲，我觉得也是比较器重他，对不对？啊，刚刚咱们也是了解完这段历史啊，就是说他们这个祖孙三代吧。那到后来呢，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啊，那肯定啊，那康熙这么器重他，他之后是如何纪念他与祖父，就是他爷爷康熙啊，在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0: 因为乾隆继位以后吧，他非常孝顺他的爷爷，然后处处效仿他。你像康熙皇帝修的避暑山庄，他继位以后呢，正好又赶上盛世，所以他后来又开始扩建避暑山庄。然后康熙提了36景，他也提了36景。然后所以说他又修了很多的皇家寺庙在承德，他处处都是效仿他的爷爷，但是他表示对他的尊敬。你看他是以3字提的36景嘛，他爷爷康熙是提的4个字，他又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像包括他在位，康熙是在位了61年，然后他为了不超过他爷爷，他特意做了60年就退位了。而因为我爷爷从小就培养我，如果没有爷爷的培养，他是不可能做皇帝的。因为雍正继位以后呢，他当时传位的时候就直接传给了乾隆，这也是因为康熙皇帝当时就是算指认下一任继承人了。所以说雍正登基以后非常感谢他的爷爷啊，对他的照顾以及教诲。所以他当时登基后第一次北巡到避暑山庄，就将万壑松风匾给提名叫济恩堂。然后并将祖父当年也就是康熙用过的弓箭呀、马鞍等物陈列其中，以表示怀念。在乾隆38年的时候，63岁的弘历看着自己的曾孙啊，回想往事，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就是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用来感激祖父康熙对自己的教诲之恩。 然后他旁边这个建史斋啊是旁边的侧殿，然后在1756年的时候，乾隆又把自己当年居住过的万和松风后殿驿斋提名为建史斋。这个呢其实对祖父康熙立储不觉得立储的这个良苦用心，以及他的父亲雍正确实是名正言顺得的这个皇位的总结和肯定，也是感怀他祖父对自己知遇之恩，以及感谢他父亲对他所做的奠基之劳。
1: 很知道感恩的一个人是吧？那刚刚咱们聊完他们祖孙三代的这个历史往事啊，那咱们继续聊回这个建筑。其实除了主殿之外啊，因为咱们刚刚说的一直是这个主殿里面的事儿，对不对？那这组建筑当中，相信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接下来时间也是让傅老师给咱们说一说他们的这个用途和典故，好不好？往外说了，
0: 对，因为这个组建筑它有点像庭院一样，就不像不像那个

园林的感觉，一个里院子里面有好几间不同方向的店，组成了一个院落，所以说它特别像风景。然后在里面有比如说静家室，当时呢就是在建始斋西侧的五间配店。

0: 为当时他不是小嘛，他得需要人照顾。你想想，用自己的妃子来照顾自己的孙子，这个红利，说实话，就是乾隆的，哎呀，真是他的心头肉了，
1: 掌上明珠哈，
0: 而不是用佣人来照顾他，对吧？不用其他的这个太监宫女啊，还专门派了他两个妃子来照顾他。所以说，乾隆当了爷爷以后啊，他就想起了这段往事，然后就又做了一首诗，就说高槐书屋绿阴君，映眼流光萨二春，昔日思成思成人祖处，今来又做偶孙人。他就想起了当时自己小的时候在这里，是他围着他爷爷身边啊跑来跑去的，现在看着自己的孙子也围着他在这个避暑山庄里跑来跑去的，就想起了他当年的这段往事了。在这个颐和书，还有就是他旁边还有两个店，就叫做颐和书屋和蓬廊闲映。当时是乾隆皇帝，其实起这个名字哈，用的就是比喻和夸张的一个手法了。他把这里比作是海中的仙山蓬莱仙岛，还有就是昆仑山，廊峰仙境。这两座建筑呢，就是东配殿的一个题额嘛，就是当时给他提的这两个匾额。颐和书屋呢，当时是当年弘历，也就是学习时候用书看书啊，以及存放书的地方啊，并且曾经在这里在那个蓬廊闲映那个陪着他的祖父一起吃饭和玩一起玩的地方。西头那个西南两间门三间门店呢，是当时在康熙五十年的时候，那里原来曾经是整个山庄的正门，因为当时避暑山庄初建的时候，1703年，避暑山庄并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现在的立正门，这个正门是乾隆皇帝修的，它等于扩建了，然后包括城墙也往外扩了。所以现在的正门是乾隆修的，以前的正门是在这个位置。
1: 合着以前就是在万和松风殿这块儿。
0: 松风这边，对，它是作为也是建成以后，建正宫后，也是这个建后来建完正宫以后。

0: 固定的地方，它只有住处也就是固定的，但是其他的地方
1: 基本都有这个政治功能，
0: 有好几个书屋。因为这个皇帝特别喜欢读书嘛，你看就是说康熙和乾隆也好，他们是文武双全的，而且你看他们从避暑山庄里的题匾以及题诗就能看出来他们很有学问。他们虽然是满族人，但是他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佛教啊、道教也好，儒家的文化，所以这些唐诗宋词啊他们也学得非常的好，所以说处处啊他们都会写诗，然后在哪儿他都要自己的书房。你像那个湖区有很多组建筑啊，都是皇帝用来读书的。
1: 是的。
0: 然后下边咱们可以看到，在这座建筑的山坡下有一个亭，叫做亭壁亭，它是在湖边一个亭子，它的也是作为这组建筑一个分建，它呢正好下面是一个八角的一个重檐亭。当时康熙皇帝在处理政务之余，他会坐在这里啊观景的地方，也是他游览湖区啊他的御舟，也就是他皇帝专门坐的那个大船停泊的地方。当年康熙皇帝就十分喜欢那个万和松坡这里的环境，因为这边有松树，然后这边有湖水，这是非常的凉爽。在这里呢感觉像到了杭州那个万松岭的那种风韵，又有西湖景色，还可以看到荷花，因为避暑山庄的湖区啊处处都有荷花的，一到夏天盛开了。又那个景色非常的好，又凉爽，所以说康熙皇帝也是把这个亭子啊取名叫亭壁亭，也是取自于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还有杨万里的那首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所以起的这两个字然后叫做亭壁亭了。对，在乾隆47年的时候，当时乾隆皇帝啊也曾写诗，然后写的叫做亭壁亭忆旧时，追忆他年少时候与祖父啊在此亭里面玩耍呀，或者说看景的一种情景，他当时的心情。当时就是写的也是万和松风山之阴，枕溪有亭曰亭壁，我年12随至此，即指殿旁为次他，望见御舟泊亭畔，忽明区下层岩壁，故为物极恐搓跌，世纪初萌恩眷日。这个是乾隆当时就是回忆他曾经12岁的时候来这个来到避暑山庄，然后就在这个亭子，就是刚才我讲了一段故事嘛，当时康熙叫他下来跟他上船，然后他就从台阶往下跑，康熙就让他别跑别跑别摔着了，就说这段，他就想起这段就做了一首诗。大家对这个亭子是后来复建的啊，原来那个亭子已经坍塌了。这个就是咱也知道乾隆的诗是最多的，他是清朝这12个皇帝中写诗最多的，一生写了42000多首诗。
1: 哎呀，
0: 就在避暑山庄他就留了大量的诗文，每一个景点他都要赋诗写好几首。
1: 对，你看刚刚这首诗也是一个喜欢追忆怀旧的这样的一个人哈。
0: 对，
1: 一直喜欢追忆自己的爷爷啊，然后追着自己爷爷的足迹，像您说的是吧，我也不能超越他，是不是啊？
0: 所以说乾隆确实是个非常孝顺的，包括对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以及对他的爷爷都非常的感恩，也非常孝顺，在这个历史之中他在这12个皇帝中也算是大孝子吧。
1: 没错。那今天啊，其实咱们刚刚通过傅老师一段讲解啊，其实咱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万鹤松风殿啊，我觉得不仅有它的政治意义啊，同时呢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爷孙俩啊在这里的这种温暖的时光，是不是？
0: 对，
1: 确实是皇上，他们政务很繁忙，
0: 他也有儿女私情，
1: 对，他也没有错，
0: 一样。
1: 其实这期节目感觉听完之后啊，还是挺温馨的，是吧？我感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回忆这个爷孙俩的这个历史往事啊，听起来真的确实还挺温暖的哈。也是再次衷心的感谢傅老师接受这次采访啊，您的专业分享了，让我们对这个万鹤松风殿的这个理解啊是更加深刻和生动了。OK， 那这样咱们稍事休息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

0: 生活到金门风情，
1: 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三地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欢迎回来。咱们承德避暑山庄啊，是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一部山庄半部青史，一起来聆听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历史往事。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啊，请到了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宣教部讲解员陈静老师，一起啊来给大家分享避暑山庄非常知名的著名的淡泊敬诚殿。嗯，陈老师，非常感谢您来接受我们这次的一个专访啊。陈老师，这样，首先咱们先熟悉熟悉啊，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陈老师，嗯，
3: 大家好，我是避暑山庄供电区的宣教部的讲解员陈静。今天呢，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2: 因为可能这个淡泊敬诚殿在网上的这个流量，我一直觉得也挺高的哈，所以说呢，咱们先和各位还没有来过咱们山庄的，哎，准备来山庄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它的历史哈。咱们就是说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这个网络上啊查了挺多资料的。淡泊敬诚殿里面这个淡泊这两个字儿啊，是来源于《易经》哈，所以说在您看来呢，当时啊，这个康熙皇帝为何选取这四个字儿作为一个正殿之名？这也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泊敬诚殿是接待很多外宾啊，当时的外宾啊，政治的一个中心，在山庄里，是不是？所以这些也反映了他怎样的一个治国理念吧。
3: 那么避暑山庄呢，它是始建于康熙42年，也就是说1703年，完成时呢已经是乾隆57年1792年了。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长达89年的时间。所以

0: 找到，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是源自于芥子书，是吧？就诸葛亮那个，但是其实不是，是吧？其实还是源自于易经
1: 啊。
0: 所以说大家闹了个误会，其实无非也就是诸葛亮在他那本书上有这个淡泊敬城这几个字儿，是吧？但是可能跟咱们山庄是这个淡泊敬城，就是他这个匾额是没什么关系的，他这个源自还是来源于易经的啊。我也是特别和咱们几位专家啊特别沟通过，我说到底是芥子书还是易经，后来。

0: 种，其实这就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了，
1: 没错，
0: 而是说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还有当时的这种采摘的难度。
1: 嗯，我觉得可能一般，你就是说老百姓说我想弄一个这个给家里装修装修，那不现实，是不是？可能当时只能是一代帝王能有这个实力，对吧？嗯、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说，当时在民间有一。就是采摘楠木采伐的时候的一个说法，说是一木出卧千夫难移，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木材，就是一个楠木，这棵树倒下以后上千个千夫都很难移动它，就想多
1: 太沉了，是吧？所以说在当时那个科技确实很为难的一件事儿。嗯，
0: 对，而且呢就是说入山一千人出山只剩下五百人了，
1: 这就是
0: 非常难，
1: 太劳累了，是吧？纯靠人力那会儿、哦、是吧？苦力，哎呀，那真是确实很难的一件事儿哈。
0: 嗯，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咱们这个避暑山庄呢，这个淡泊敬城殿呢，整个都是用这种楠木，搭建起来的，它是榫卯的结构，看似呢。不十分的豪华，其实实质上它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1: 嗯，
0: 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呢，修建这座大殿呢，共耗费白银就达到71,500多两，运费就达到了13,000多两，而累计的用工人次呢，就达到184,000多人。你像是什么木匠啊、石匠啊、雕匠啊、壮夫、运夫等，就20多种。所以说耗资是非常大的，
1: 这就是无价之宝哈。嗯，
0: 对，尚属空前吧。嗯。
1: 所以说大家听到这里呢，就其实没什么，大家也不用说关心它到底多少钱，是吧？怎么来的？大家以后就只要关心，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大家就好好保护它就完了，是吧？
0: 对对，
1: 嗯，
0: 这次楠木呀，就是说，它为什么就是说当时乾隆皇帝要用金丝楠木来改？就是因为金丝楠木的它这个特点的木质纹理呀、啊，就是犹如金丝，但是它那个木质啊非常的朴雅，而且可以发出淡淡的幽香味，它是不招蚊虫的。所以说在这个整个改建以后呢，它既高贵典雅而又不失朴素淡雅，从感官上呢正合乎了康熙帝的淡泊无以明志的这个宗旨。那么咱们知道，就是其实乾隆皇帝是特别尊敬他的爷爷康熙帝的，所以说呢，在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呢，很多作为呀都是效仿他的爷爷康熙帝。那么在咱们这个大殿呢，就是说整个的就是面阔七深五间吧，天花板呢上雕精雕细琢的有735块，上雕刻有蝙蝠呀、寿桃啊、卷草、万字，表示着五谷捧寿、万福万寿寓意。那么在这个大殿的正东呢，有紫檀的宝座。你看这个大殿啊，整个的是用金丝楠木而建成的，但是里面的陈设品，大多数都是用紫檀木而建成的，而这个做成的。你看那宝座，包括后面呢有一个紫檀的农耕围屏，围屏呢高3米，宽4米，是浮雕的，整个的雕刻的全都是农耕的景象。那么这个围屏呢，它的区别呢，就跟你像是你去北京故宫啊，看到了后面的围屏都是有所区别的，就是描写的农耕，这就体现了当时清朝皇帝特别重农的思想。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大泊敬城殿的山墙两侧啊，就是各有一个是87岁，东面一块是88岁。他为什么要写这3块匾额呢？就是他也是一样，特别尊敬他的爷爷康熙帝。他说了，他我爷爷执政60年，我执政60年就要退居太上皇了，所以当了3年太上皇，写了这三
1: 不想超越是吧？
0: 对对对，不越族。
1: 对，这个还是确实能体现出他的尊重感啊。
0: 是的，所以说有机会呢，就是游客去看的时候呢，一定要听听这些讲解。有些游客去了以后呢，就是一看啊，这大殿非常的普通，也没有什么看的，就走出去了。其实讲解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对，现在您提到讲解，我也问一问，就是现在咱们这块儿，我记得是可以租那个
0: 讲解器的，
1: 讲解器是吧？
0: 也可以，就是咱们现在电子讲解，不用。

0: 花钱，然后你就手机扫码，扫这个二维码，
1: 啊、
0: 每个二维码上都会、
1: 就是、在咱们每一个景点的那个小牌上就有二维码，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其实那也很方便，那讲解器倒也无所谓了，对吧？
0: 对，非常方便。现在有人工的，还有这电子的，包括就是说，不用付费的，
1: 对，
0: 都特别方便。
1: 对，
0: 哦、
1: 其实像跟您聊完，我也觉得啊。大家更多的可能是看一看走马观花，是不是凑个热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来到这里啊，真的可以学学历史，把这个当做一个清朝的历史书来看一看，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您说
0: 其实这个山庄啊，一步山庄半步青石、可以说是半步青石，因为从康熙建时候最顶，就是鼎盛的时期，完成的时候是乾隆最鼎盛的这个三代的时候、就是说它的历史事件是很多的都是在这里头举行的。
1: 哎，正如您所说啊，可能刚刚也聊到了，在咱们说的这个淡泊敬城殿啊，可以说是在咱们避暑山庄范围内啊，算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区，一个心脏，是吧？觉得在这里呢，有很多历史事件发生过，是吧？就历史故事肯定也是发生过，然后也想请陈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哈。
0: 其实这个历史事件，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非常非常多。就是我在这块儿就是。着重点的说几个吧。
1: 好的，好的。
0: 首先说这是在乾隆十九年的时候，其实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乾隆期间吧。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

0: 戈尔丹撤领死后呢，准噶尔部啊内部就发生了这个争夺汗位的这种相互厮杀，这个杜尔伯特部呢被迫就卷入了这场混战。但是呢，当这个准噶尔部的这个达瓦齐争夺汗位以后呢，反而回头勾结这个哈萨克民族的这个骑兵来打这个杜尔伯特部，所以说他们就受不了了这种欺压，就毅然决定呢，就是率着属下的3000余部呢，就是回归到了大清的怀抱。但是乾隆皇帝一听呢，就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就在下令就在任何接见了他们，也就是在1754年的时候，5月13号那一天呢，乾隆皇帝就在淡泊敬诚殿举行隆重的庆典，接见了三策凌，并且连续5天在万寿园设宴款待他们。
1: 哦，这是那个挺著名那个图尔霍特部东归是吧？
0: 这个不是，这是三策凌的、
1: 三策凌
0: 的回归。
1: 哦，
0: 而这个图尔霍特部。

0: 现吧，但是当时他们这个部族不愿意参与进去呢，就是说独自的这个部族就迁到这个伏尔加河河畔去这个居住了。但是伏尔加河呢离沙俄又近，
1: 对，俄罗斯嘛，那不是、啊、
0: 对对对，长期的受到他们的欺压，就是说不管说是什么劳役这方面都是简单的、是让他们改教，最后呢
1: 改信仰、
0: 他们对改信仰，所以说他们也决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电视剧叫《东归英雄》，就是这段历史
1: 说的东归的事。
0: 当时对、当时他们的回归是非常非常。

0: 是大寿，哎，正好是吐鲁互动这一座寺庙建成，
1: 建成了，
0: 把这座寺庙也，就是说让他们作为一个站脚的地方吧。
1: 嗯嗯嗯
0: 嗯，同时呢还赐了大量的粮草啊牛羊给他们。
1: 嗯，就在那块休息是吧。其实刚刚在陈老师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听出来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不都说外八庙外八庙嘛，是吧？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来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再看八座庙，其实不是，是十二座，对吧？
0: 对，
1: 具体的数是十二座，那外八庙只是一个称呼，对吧？嗯
0: 嗯，他这个外八庙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说咱们用通俗的话就是说中央给开支，因为当时是八个由清朝理藩院管辖，四座由咱们地方，所以说在拨款的时候就是总是说口外八庙口外八庙，所以就形成了外八庙
1: 啊，就是说这八座庙是

0: 来到那块儿呢，我觉得有点浪费，有点没有意义，是吧？就光看个景，实在是。所以说，我也推荐大家提前呢，你可以通过电台也好啊，通过网络也好啊，大家可以提前查一查，是不是？实在不行，大家就是您说啊。
1: 其实咱们这个承德可以游览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不仅有这个山水，不仅有这个皇家园林，还有这个整个的寺庙群，
0: 对，
1: 整个的如果游览下来的话，包括整个的儒释道的这个历史，全部都涵盖在咱们承德市，全都是含有的。所以说，尤其是你看外头刚才说这些寺庙之中，还有一座寺庙是刚才说的是仿西藏布拉宫，还有这个仿扎什敦布寺而建的虚拟福寿之庙，这不都是西藏的著名景点吗？
0: 没错，
1: 也就是说在乾隆这个七世寿辰的时候，当时的六世班禅为乾隆皇帝祝寿，当时他率着这个

0: 又给大家弄那个 VR 呀 AR 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个代入感，是吧？
1: 对的，
0: 对，所以说咱们今天也聊到这儿哈，我也想问陈老师，您呀一直工作这么多年哈，非常有经验，也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吧，您觉得在以后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应该如何更好的，因为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这些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所以说最重要一点就是如何让咱们来更好的去保护啊避暑山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呢？
1: 如何保护呢？首先就是要文明旅游吧。无论是到避暑山庄，还是不论是到我们承德也好，或者到全国各地的任何地方旅游，咱们都首先要。

0: 见吧。
1: 好，感谢陈老师，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汽车人练习，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7: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7: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早安京津冀。
9: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10: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天气。
9: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9: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0: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9: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